0: 候的时间就会比较久，而且这个小环岛上行车的速度呢也不是很理想。继续关注其他的路段，目前在新南路的路口位置，目前的中心医院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快捷，南行方向的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富民路还有五一路的路口，西坡路相对好一点。目前呢，从红林路上桥匝道开始到兰溪仁院这边，车辆密度稍高。西行线的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位置，车辆的压力值相对来讲高一点点。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锦绣路的路口，包括新生桥的路口，以及绿波方向进入树港路向东，一直到东联路上桥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值都还是蛮高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东联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从天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以及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华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松江路交汇的路口位置，松江路目前在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方向，张前路目前从松江路开始向南一直到红城路的路口，以及进入红港路之后将会在张前路继续向南行驶，提香曼城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是不太理想的。从华北路进入迎客广场之后去到迎客路一品蓝天的部分，这一段路目前走起来相对是比较缓慢的。锦绣路呢，现在从锦霞南园开始向东一直到西北路的路口，包括山东路和这个促进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都是有一些的。东北路东化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焦金山隧道南行方向的焦金山隧道开始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东部城区目前在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鞍山路东行在这个兴业街的汇流，包括目前的这个友好广场的环岛，双星街的沿线，人民路的西行，人民在富丽华的部分，还有呢就是长江路和树港路下桥车辆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去到宝光街的这个路口，车辆移动的速度呈现的也是一个早高峰该有的一个小峰值状态。樱花园小区部分，目前甘南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相对放缓，大家注意这条路呢可能会稍有点缓慢，不太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0: 是高峰，
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2: 我是阳光，
3: 我是胖大海，
4: 我是美玲，
5: 我是张迪。
6: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8: 领先早高峰，
7: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9，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狼人说我发小的闺女在澳大利亚上学，前段时间回国一起吃饭，就是澳大利亚大学的教授下发了作业比如说命题论文之类的啊，如果发现跟 AI 很像，直接取消你的成绩，因为 AI 做的论文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律，如果发现不管什么原因直接取消成绩啊，反正有对策，那就是5-6个 AI 软件一起挑着用啊，完了给它混到一起。
0: 这就有点涉嫌学术造假了啊。
1: 哎，对，属于期末交作业可能是。
0: 对，还有这个袁不隆冬就是说，渤海路呢去往金州方向啊，渤海路呢去往金州方向，过了渤峡湾那个路口还没到金鹏混凝土的位置，三车追尾。把去往金州方向现在给堵死了。另外说到堵呢，今天早间有太多人都反映啊，这个东港在港浦路这个地方道路的通行方向啊，行车道进行了更改。他说这是咋改的呢？一共两排车道，现在有单独一排是仅供左转。这样的话呢，就是把直行车辆呢都给逼到了一排车道上，是吧？说早晨起来哪有那么多的左转需求呢？都是直行出东港的，所以建议呢，最左侧这排车道呢就不要仅供左转。最起码给改一个直行加左转。
1: 它应该原来就是直行加左转。
0: 对对对，现在改
1: 成纯左了。
0: 对。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报华说，东港的富力希尔顿转弯的位置呢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0: 还有这雨佳说，咱就说这个海鸥是非喂不可吗？他说昨天晚上啊，我到星海广场去遛弯，好多老人呢都在那儿喂海鸥。这海鸥啊，这家伙一看有人喂啊，这来的这多的都吓人呐，那感觉都要密集恐惧症了。我就立马看着这么多海鸥，我都害怕了，我立马绕道走。
1: 是，那海鸥老多，而且飞的也越来越低
0: 啊，
1: 确实挺压迫感挺强
0: 啊。我就担心呢，如果照此以往这么一直喂下去的话，大连的海鸥能不能最终生活不能自理呢？
1: 天天那么飞，它也减肥啊，应该是
0: 啊，就这么个喂法的话，我估计都喂奸臣了。
1: 还有啊，这个是月光茶坊说到了，说跟小林报告一下，我姑娘高考成绩还不错，超出她的水平，自己答的都错，蒙的都对了。另外呢，还有原因是你们二小主持人早上到场外采访了。我跟小刚哥啊，
0: 对对对，
1: 在这个79中门前正好遇到月光茶坊了。
0: 是，
1: 挺好。我觉得这个大家就现在就不太敢问，说考咋样啊？但其实真挺想知道，了解了解的。
0: 你不知道现在生活当中的规律吗？
1: 什么规律？
0: 男人不问收入，女人不问体重，孩子不问分数。这都是心照不宣的规律，
1: 是成年人的新一代的边界感，
0: 对不对？
1: 高情商体现是吧？
0: 哎呀，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啊。对吧？这两天为什么到东港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啊，这个夏季达沃斯啊论坛结束之后呢，这不光是国际盛会，咱大连的这个美食也跟着火爆出圈啊。就是刚刚落幕的这个达沃斯大连之夜晚宴上，现在是面向市民来进行开放。
1: 是的。
0: 那么之前这个达沃斯晚宴上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咱大连海鲜烧烤的门面担当郑黄旗，这回也有，也入围了晚宴。
1: 是的，一点都不意外，郑黄旗入围啊，这是咱大连响当当的海鲜排队王啊。创始人程培红28年坚持首选海鲜，只有不到20%的大连海鲜能符合他家标准，妥妥的品质天花板。延安路店呢，更是连续7年登上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多次拿下热门的榜单，单日最高排队超过3000桌。
0: 对，
1: 我天呀，
0: 就是让中外来宾知道什么叫做郑黄旗啊。那么就是这一次达沃斯晚宴呢，郑黄旗也带来了两道招牌的硬菜啊，叫厚皮儿活海肠烙饭啊。哎，我头一回听说哈，这个海肠形容它叫厚皮儿，
1: 它可能更哏啾、
0: 对，更 Q 弹，现杀青川10秒锁脆，然后搭配虾仁肉末韭菜啊，然后现场来这么一拌，鲜甜脆爽，滋润饭香，把辽东渔家的这个鲜味拿捏的那是死死的呀。
1: 哎，还有呢，就是蒜蓉粉丝下一辈，甄选北纬39度海洋岛冷水下一辈，精准控温清蒸，配上慢火熬制的金银蒜蓉和粉丝，清甜柔嫩，蒜香雅致，不夺本味，尽显咱们大连冷海的风味本土啊。
0: 就是难怪他家能成为呢来大连必打卡的海鲜烧烤，也是咱大连人啊本土呢 比较爱吃的海鲜呢烧烤的选择之一。
1: 是的，
0: 哎，这一次能够登上达沃斯的晚宴呢，更是给大连海鲜也是争了光了。
1: 嗯，我的眼泪都从嘴里边流出来了，今晚就想去了啊！打卡这两道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同款海鲜菜品。
0: 你是怎么串通的？眼泪能从嘴里流出来呢？
1: 七窍通的啊！而且郑王旗呢是很多，就这个周末咱不是那个上海队的很多球迷远征过来吗？
0: 啊，
1: 必打卡之地就是郑王旗。
0: 郑王旗，
1: 哎，人家去了就得尝，就吃着就吃那个什么海肠拌饭
0: 啊，这不差钱儿。
1: 对，不差钱，这得吃那好的海鲜。
0: 嗯，
1: 而且呢去啊，可能是肯定得排队。所以但是很多朋友说排不排队咱都得去，这海鲜是必尝的啊。
0: 嗯。哎呀，还有这边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不负时光不负心，他说中山路呢去往市内方向，中山路呢也就是东行方向呗，在快到中山路与西南路的交叉路口，那就是星海公园那儿。
1: 嗯。
0: 啊，在那个地方的海味当家门口，一辆公交车撞到行人了。
1: 嗯。还有我们再看林林说这个车呀，从松江路一路啊一直右转灯亮着也不关呢，然后千山路这个信号灯它还闯灯，过了这个灯之后打着右转灯左转挑头，太吓人了这个。哎呦，全程打右转灯，右闯灯，右左拐挑头，打右头打右灯然后往左拐。
0: 你永远不知道呢，和你一起并驾啊，在一条路上行驶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水平？
1: 是的，
0: 啊，所以必须作为驾驶员，咱们自己守好自己的安全底线啊。
1: 嗯，还有这个见字如面说，五辉路那栏杆能不能给撤了？撤不了啊。
0: 嗯，
1: 那肯定是撤不了，因为而且人家五辉路那个栏杆安在实线上，正常您就不应该穿越实线从那儿走。
0: 啊，彬彬有礼也看到了，星海公园西门门口东行方向啊，这是车撞人了。这是2002路公交车撞人了，人现在在地上躺着呢。
1: 是玉王茶坊说，教授你问不问分数？我都告诉你，我姑娘考了612，我这太棒了吧，这也知道考挺好，没敢问具体的，但是这612可真的是太棒了。
0: 准备是报清华呀，还是报北大呀？还有这是专业开锁，他也说七贤岭这位置红绿灯8点钟的时候呢出现了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啊，这个摩托车的驾驶员呢也是在地上躺着呢啊。
1: 嗯，还有中华说东港各个路口左转的规则不一样，他说有的可以左转直行，有的只能左转，客观造成不断变换车道影响通行。
0: 那、还有的
1: 这个各个路口这规则不一样是正常的，他不可能所有路口全是一模一样的，
0: 因为需求不一样
1: 的。对呀、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像红尘说，如果你一定要保留东港的这些新设的纯左转的这个车道、是不是应该配合着调长直行的时长呢？这个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呢，你地面上的导向车道啊，还有箭头啊，这个道路啊，资源怎么去匹配？匹配完了之后呢，你是不是信号灯的配时也跟着相应的需求来调整一下？
1: 那如果信号灯的配时延长了之后，那对于下一个路口横向的这个车辆，它要走的就拥堵的时间就长了，它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0: 那横向的呢，对不对？
1: 对，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我复议说东港那事儿啊，以前直行加左转挺好的，现在两排道一排给左转了，但没几辆左转车呀，反而直行被严重影响了。今早这几百米开了，足足开了15分钟。
0: 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挺邪门哈，
1: 嗯，
0: 就是这个资源如何来匹配才算得上是科学。如果你两排都给直行，人说为什么不给个左转的，你就发现呢左转的很多，在这边挺方便，你给了个左转之后发现没几辆左转的，都是直行的。啊，就好像呢两排车道，哎，当你在左侧车道的时候你就发现右边跑得快，
1: 是，
0: 然后等你并到右边的时候你发现左边又快了。
1: 哎，研究研究这是什么心理问题吗？还是什么样视觉的这个问题？
0: 为什么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呢？
1: 总觉得别人那好
0: 啊。为什么总是碗里望着盆里的香呢？
1: 是，还有出发说原产地下家盒子才称得上是厚皮海肠子。哦，
0: 这地方特产吗？老徐还说啊，哎呀，我就发现前方这个车哈，转向灯也是打着右转向，然后呢往左拐，这是不是近期世界杯看多了？怎么道上开车的全是假动作呢？ 还有这个经常快乐啊，问了一个问题，好久没有问这样的一些简单问题了。
1: 就是驾驶证过期了要怎么办？是需要去二十高吗？不需要啊，您直接下载个交管12123就可以直接在线办理了。
0: 另外呢，就是驾驶证是要过期了是吗？
1: 还没过呢
0: 啊，要到期了，你要需要办理的就是期满换证业务。
1: 嗯
0: 啊，首先呢要进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啊，就是体检。体检的话呢，不是非得去二十高，咱们的各区大队包括呢一些行政的服务中心，
1: 对，
0: 都有自助体检机。到那儿呢，自助体检机啊，体检完毕之后呢，上传你的体检证明，然后啊，你要是想立等可取，你就到咱们的这个交警大队，到了这个窗口之后呢，现场就可以把你的新证直接就换出来了。要不然你体检完之后呢，你可以留下地址，等后台登录交管12123办理换证业务，新证给你邮寄到家也是可以的，
1: 特别方便。所以你下个交管12123查看一下哪个地方能体检的地方离你比较近，它有个自助体检机，特别方便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宁宁也认为东港改完之后堵车严重，因为你刚改完第一天它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因为大家还没有适应
0: 啊。这胖胖熊说，咱就说哈，大连人吃海肠捞饭吗？大连人不吃吗？
1: 吃吧，大连很爱吃海肠啊。但是可能海肠所谓的捞饭，他觉得自己家做可能更麻烦，但是很多大连人喜欢吃海肠的这个
0: 饺
1: 子。饺
0: 子，哎，
1: 对。
0: 对，
1: 但其实也是，其实你看，其实跟捞饭差不多，也是海肠、韭菜、肉末。
0: 哎，对，因为这个韭菜和海肠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 CP，
1: 特别鲜，
0: 能够提鲜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吃海肠吃的不亦乐乎，但是看不了海肠原生态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就感觉好像真是属于，又粗又长的时候一雇佣一雇佣的。
1: 是。还有啊，这是老爸的幸福，说我是烟台人啊，在烟台喜欢听你们俩的这个主持。
0: 哎，
1: 虽然我平时很少在平台说话，但是默默的在守护着你们。
0: 嗯，
1: 哎呀，感谢啊，
0: 感谢烟台的朋友。什么时候来大连呢？请你吃海肠捞饭。
1: 烟台说我们这差你这个吗？好像吃海肠的是不是只有大连和烟台？好像是。
0: 嗯，
1: 我那时候看谁说的？
0: 不是，其实南方也有类似。

0: 真啊，是东港地区唯一一个目前出现这个另外一个视角和观点的。他认为什么呢？东港重新市化的标线专设了一排左转专用道，其实是没有毛病的。
1: 嗯，
0: 直行线画的也没有毛病。它的毛病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了最右侧的那排非机动车道。
1: 啊，
0: 它应该再改成一排非机动车道就对了，再改成一排机动车道就对了，就相当于是你给非机动车道留的小一点儿。啊，现在看着非机动车道比机动车道都要宽。
1: 嗯，
0: 啊，
1: 不是说东港已经改了吗？那个非机动车道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宽了吗？
0: 嗯，但可能就每一条路还不太一样
1: 啊。
0: 反正总之就想把别人道全给弄了，全配上自己的。
1: 那儿也说了，东港那个左转的车道啊，我是赤裸裸的花了150我才知道的。
0: 还有，这是阳光宅男人说海上捞饭特别好吃哈，今晚就和我爸妈还有我姐要去吃一下。
1: 哎，芳华说广东南方那个叫沙虫，对，就跟那个海肠特别像啊。
0: 还有困困说大连人当然吃海肠捞饭了，
1: 嗯，
0: 去年在东港吃了就念念不忘啊，今年还想吃，但是没开门。
1: 选择不光只有海肠捞饭啊，我们再给大家多一点选择。
0: 好
1: 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感兴趣的同样呢也是登上了达沃斯晚宴的啊，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大集合，现在呢到东港到海边大家还能够看到啊，关键是道道美味都能够代表着咱大连的顶流的水准呢。
0: 嗯，比如说我们在名单上看到了谁呢？看到了喜家德的几款水饺登上了晚宴的餐桌。
1: 嗯，
0: 用咱中国人最熟悉的味道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呢、
1: 啊、对，喜家德这真是啊全国的连锁啊，好几百家连锁店啊、嗯、我记着我姑娘很小的时候就刚会说话的时候，基本上就听到他们的广告，每个饺子里面都有一个大虾仁。是不是？关键是喜家德呢是国民度超高的水饺品牌，20多年来坚持好吃干净放心，以现包现煮的新鲜水饺圈粉了无数食客。
0: 嗯，那这次喜家德呢也拿出了看家本领招待与会的嘉宾，三道招牌水饺道道都是用心制作。
1: 嗯
0: 啊，其中的招牌的虾三鲜啊，这个呢是畅销多年的国民爆款啊，一盘水饺里呢有15个大虾仁儿。
1: 嗯，
0: 水饺现包现擀啊，然后馅料不加一滴酱油，新鲜现做更好吃。
1: 对，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就得吃一顿这个喜家德，到店里面之后呢尤其再来碗饺子汤，
0: 哎，真的原汤化原食啊、哎、
1: 对，都知道这个理儿哈。还有像这个喜三鲜水饺，手工挑选的 Q 弹大虾仁，还有呢深海飞鱼子，颗颗爆汁儿啊，搭配呢精挑细选的猪前腿肉，一口咬下去啊，那是属于三重口感，层次呢特别丰富，就他们家的那个蒜泥啊都特别细腻，
0: 对，打得特别细。
1: 哎，
0: 还有呢喜欢清爽口的呢，那你就尝尝西芹鲜肉水饺，也很推荐、哎、也是经典招牌。
1: 对，这个我也经常吃，
0: 脆嫩多汁、嗯、一口的就鲜到你心坎里。哎呀、嗯、这成功把大家说馋了应该哈，这可以中午可以来一顿喜家德啊，
1: 这完全可以有、啊、
0: 是的，
1: 好吃不如饺子吗？
0: 是的，刚才高鹏说全国都有几百家，其实不是，人现在已经进千家了，上千家了，
1: 那你进步了呗，
0: 进步了，直营门店您都能吃到，线上各大平台也能点单。
1: 嗯，
0: 轻松 get 大连之夜的文化晚宴，同款美味。
1: 嗯，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高端店，是不是啊？
0: 还有个高端店，
1: 喜顶吗？
0: 啊啊啊！对，这个也是排队王啊，就是每次、嗯、尤其是外地的这些朋友们来了，一定都要去喜顶去排一下
1: 啊。还有这个大哥说了，哎呀，就刚才你们说着打着左转向，突然来个右转的那个、嗯，那不就是跟那个歌里面红色高跟鞋有句歌词异曲同工吗？我爱你就像左灯右行的冲突。
0: 你看看。
1: 刘健说西安路在东联路的下桥口呢有一辆轿车坏在了道路中央啊，希望大家注意避让。
0: 还有啊，这个是Cindy 说我家俩娃有各自的饮食喜好，基本就是老大爱吃老二不爱、
1: 嗯、
0: 老二爱吃的老大不爱，但是难得一致的就是爱喜家德的西芹鲜肉。
1: 你看看，这是找到了两个孩子共同的爱好哈，一盘饺子搞定了。
0: 嗯，
1: 哎呀，老九大鹏说大连的这个海肠水饺那还得是小平岛哈、啊、那才叫一绝。对呀，这家店呢起源啊不就是从小平岛吗走出来的，现在呢商场里面也有了哈。
0: 嗯，
1: 杨帆启航说早晨起来本来还没吃早饭的，听你们的一说，哎呀妈呀，简直馋死我了。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这样吧，杨帆启航，给你一个请我和小林吃饺子的机会。
0: 还有啊， 这个是勇闯天涯，是顺嘴问一句啊，已经换了长期。

0: 尔症的还用多少年上交一次体检报告吗？
1: 嗯，
0: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长期戒耳症了就不需要换证了，那不需要换证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在中间提交了呢？
1: 不是，你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年的时候你也得是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0: 哦、
1: 如果要是年纪达到的话呢，你可能以前的时候驾驶的等级比较高，你还得降低驾驶等级呢。
0: 嗯。
1: 虫虫君说能不能换下一话题，给我说饿了都。
0: 川少爷说东港这边改完之后啊，希尔顿酒店门前进入港浦路非机动车道改成了机动车道，你开着开着到恒利大酒店那儿了，再往前就又变成右侧是非机动车道了，如果不仔细观察就容易走错，就中间把一段给非机动车道给改没了哈。那为啥要这样呢？那人骑自行车的骑到半道到这路口得扛着走了，完了，因为没有非机动车道了。
1: 不是，你说的这个太正常了，因为在大连呢，咱们的非机动车道有一些自行车道哈，
0: 都是断段的，是吧？
1: 它根本就连成不了片儿，有的时候呢你骑它，有时候它骑你。还有这个玉伦说，海肠捞饭呢，也就是最近这七八年啊才兴起来的网红菜啊。那你说最早没有这么个吃法吗？
0: 我怎么记得这个事儿应该很久了呢？来，老大连人跟我们说说，以前你们以前听没听说过这个海肠捞饭？
1: 有没有海肠刺身？
0: 哎、海肠刺身。
1: 哎呀，要是说这个你们都嫌，就觉着给说饿了，那咱就是这样，让大家再下一单，再说说这个洞洞鞋。
0: 好，
1: 有人说还能不能买了，发什么关键词，发一个字鞋、啊、
0: 对，买洞洞鞋的朋友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踩过雷啊，因为材质特别硬硌脚，要不然的话就不透气闷脚闷汗，穿久了不舒服，所以呢建议大家买大牌。卡洛驰呢是作为洞洞鞋的开拓者，它的体验感真的不一样、嗯、你踩上脚的瞬间你就能明白什么叫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1: 啊。
0: 采用的呢品牌的是专利的树脂材质，摸起来很软，但它又特别有支撑力，就你单只鞋呢比手机还轻，暴走一整天你的脚都不酸不累啊。
1: 老话怎么说，就是鞋舒不舒服只有你的脚才能知道，
0: 嗯，
1: 对吧？你得穿上去，买鞋这个东西不能光看样子啊，你得穿上去你感受一下，那才是真的舒服。而且呢它是属于一鞋两穿非常实用的设计，配有可以调节的一个叫后跟带啊，你把这个后跟带呢放在前面给它转到脚背上，那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呢散步啊，你穿着它轻松又自在。如果你把这个后跟带扣在后方，就兜着你的脚后跟，这样的话就秒变稳固的运动鞋的模式了。当然只是说这个模式它某种程度上它还是赶不上那个运动鞋啊那种包裹性那么强，但是它最起码能兜住你的脚后跟呢，就贴合脚的根部不易掉根，你赶路啊出游稍稍呢轻微运动的话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大家也知道卡洛驰他们家这个洞洞鞋啊一般不便宜，现在一双啊就平平常常的也得卖到500来块钱，毕竟它是属于专利的材质，再加上呢明星同款的底气啊，今天在我们这儿品牌方呢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特莱斯仓啊奥莱仓调配了一些库存，最低价格169，最基础款式你就能拿下。那么像泡芙、云朵啊、明星啊等等这些爆款全都有，多个颜色可以挑选，而且还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你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但鞋花就不能挑了啊。
0: 嗯。
1: 鞋你可以自己来挑选款式，然后呢这个型号，鞋花是随机来赠送的，每款只有100单的库存，趁着现在还没有断码，赶紧发送关键字啊，一个字鞋，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下单来抢购就可以了。
2: 各位好，来到8:30，我们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开始变化，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千山路目前的西行从山东路这边进入之后一直到宏远小区的附近，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千山路开始到新华绿洲，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开始到广电中心，西南路中心医院到富民路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部分，中长街的北行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北路目前绿波附近进入树港路之后到香路交高架的沿线，香洲路目前进入香路交立交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

0: 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包括西南路目前的南行，在河川街以及五一路交汇的路口，还有呢西快路的入池方向，现在从美术日记的附近，也就是石门山隧道的入口位置到来西文苑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不太理想。红陵路整体的状态是恢复了不少，目前的南行方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了，但是在北行线的方向，仍旧是从柏林山的附近一直堵到了暖山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还是有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的红陵路向南汇入到阮建源路之后，阮建源路向东一直进入雁南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高。另外阮建源向东目前和数码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数码路以阮建源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数码路的南行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进入黄埔路之后，一直到海事大学学子街从曲沟开始一直到顺山府，以及在五一路汇到陵水路部分的南行线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仍旧是略缓的。中山路目前的西行大一二院东行西南路路口，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此外在莲花山隧道这边，想要出隧道继续沿着东快路向北行驶，目前是需要排队的。石葵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天富山庄的部分，以及在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西行线方向，东部城区长江路鞍山路汇流在东关街桥洞的东行方向，海通街目前进入双星街，双星街的沿线，以及中山路目前从解放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的在这个上海路部分的西行线方向，疏港路目前和长江路汇流之后一直进入港湾广场的沿线，港龙西路目前进入人民东路路口，进入港龙路之后到宝光街，车辆的这个移动速度依旧保持的是比较缓慢，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9: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铁路出行提示，
11: 铁路出行提示。
8: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8: 好的，感谢小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3: 领先走高峰，
1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38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领先生活每一步。这时候看到生活发来消息说，伤者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说的是哪个事故点位呢？
1: 没看到前面发来的信息呀。
0: 对，之前倒是说有车撞人，有两个地方都出现这个车撞人的事故了啊。
1: 嗯，最好能汇总到一条信息发过来啊。
0: 嗯，就是一提到这个吃啊啊，
1: 大家那话题就唠开了。
0: 对
1: 啊，边一轮说2015年下家盒子那边很厚实，收拾完拿去烧烤和朋友一起 happy， 这家没少整啊你啊。
0: 对呀、啊，就说到海肠嘛、
1: 啊，
0: 对不对？你看这家整了
1: 一大桶。
0: 哎，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除了海肠，这卢沟虾、嗯、啊，
1: 我又是一大桶，
0: 又是一大桶啊，收获满满的、啊。还有人说以前呢，这个海肠捞饭确实没有，也是近些年才有的新鲜产物，像什么海参捞饭、海肠捞饭、鲍鱼捞饭，以前都没有。但是之前的话，的确哈，历史比较悠久的有鲅鱼饺子、海螺饺子，对吧？
1: 嗯。
0: 还有呢，以前都是用海肠来炒韭菜、炒土豆。
1: 对，
0: 嗯。
1: 但是其实为啥没有呢？刚才轩轩姥姥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呢，在我小的时候，他是59年生人啊，
0: 啊，
1: 他说海肠不稀得吃
0: 啊，
1: 现在成好东西了。
0: 对，
1: 他说可是我现在也不稀得吃，海胆、海肠都不稀得吃。
0: 对，
1: 那时候不是说不做，是压根就没看上它
0: 啊。那时候海参、鲍鱼好像也不稀得吃。你要那么说的话，大闸蟹那个时候都不稀得吃，都是最底层的人吃，是不是？
1: 对，
0: 到现在你看看，都成了好东西了。
1: 咋回事呢？你说？
0: 嗯。
1: 所以这个饮食的文化其实也在变啊。
0: 嗯。哦，在这儿呢。生活提到的是中山路的东行，在星海公园西门，就刚才提到的、
1: 啊、
0: 哎，有公交车啊、撞人的这个事故的现场，这伤者呢已经被救护车拉走了啊。
1: 嗯，好嘞，感谢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
0: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唠一唠啊，就是陕西咸阳有一商场呢搞活动。你说你搞活动呢，你搞什么活动不好？整个作弊大赛
1: 是
0: 啊、
1: 最近呢是在咸阳的一个广场举办一个商场啊，举办考试作弊大赛，引发争议了。
0: 嗯，
1: 这个海报显示呢，大赛面向的是10周岁及以上人群参与
0: 啊，
1: 选手呢可以自备书本、文件夹等等遮挡的道具。
0: 嗯
1: 嗯，
0: 为什么要搞这么个比赛呢？啊？人家这个商场的市场部人员表示啊，比赛呢想获得高分，你就得通过作弊的手段。哎，作弊要是被发现了呢，当场罚站30秒钟。相关负责人呢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肯定会有那种啊只有作弊才能答出来的一些题。作弊的人呢就会比那些不作弊的要快一些。我们会邀约一些在学校的老师来参加监考。
1: 是的，那这事儿一出来就引起了争议了。面对争议呢，这个商场的市场部人员也承认说，活动确实有可能会误导小孩子。
0: 因为你10周岁以上，这些孩子都是在上学阶段呢。
1: 是的，所以他说我们这边能做的呢，是让现场的主持人在口播当中正确引导。那么安徽的一个律师就认为了，商场策划这类的考试作弊大赛，明显违背了公序良俗，也很容易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不良的影响。
0: 嗯，
1: 公众是可以通过相关的渠道投诉和举报的。
0: 你看看啊，就是属于啊，你这个出发点呢挺好，但是出发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1: 你别出发是吗？
0: 那咋想的呢？有的时候啊，就搞活动啊，你这个想法这个没关系啊，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的导向要是不正确，或者说呢去容易误导一些正在学习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彻底形成的时候，你对人家造成这种不良的诱导和影响，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确实是
0: 啊，还作弊大赛。
1: 还有，再来看梦想成真啊，说这个莲花小区机关加油站这个道口呢，是有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在堵车挺严重的。现在呢，莲花山小区想往外出来的车已经出不来了，
0: 嗯，
1: 堵死死的。希望交警能现场指挥引导一下啊。
0: 船上说，那个海胆呢，在我小的时候，楼下合适呢，2毛钱一铁锹。
1: 扣子挺费劲，完了才弄出来一点点儿。
0: 什么叫2毛钱一铁锹？
1: 就是全是用就按板来的
0: 啊，给你搓一锹啊。
1: 对，现在都是按个来的。
0: 吃不了我就给你一铁锹。
1: 刘软家讲说，历史最悠久的是萝卜丝包子，
0: 嗯，
1: 馅里再撒一把海米，哎呦。那味道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词儿能形容了，鲜啊，就是鲜啊，
0: 鲜。 刺国的说作弊大赛，这不就是火影当中的这种的人考试吗？你说的那是动画片里面啊，那你说你针对于成人也好啊，或者让大家体验一下考试如果因为作弊被抓的当场的那种心跳加速的那种感觉，从此呢就告诉你们千万不要作弊，
1: 就他想玩梗，但是其实你
0: 没
1: 玩梗要有边界啊。
0: 你以为一切都是尽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吗？
1: 啊，并没有哈。
0: 啊，你以为你顺利过关成为书童，一切都尽在掌握中，越来越接近秋香姐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吗？
1: 这台词让你背的太熟了。
0: 关键是总有一个时机你能够恰当其分的，你能插进去，
1: 对，能给他用上。
0: 咱是说一切掌握之中啊，还有网约车司机遇到乘客之后呢，这是属于这相谈甚欢相见甚晚的，
1: 自以为掌握其中，其实可能被人落到陷阱里去了啊，
0: 被人骗了15000块钱，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还有这个歪哥也说了，听你们刚才说哈，是什么考试作弊大赛，这是不是就是想模仿上课偷吃东西大赛？
1: 对，现在就很流行这个，好多商场都搞这个，拿个书挡着，完自己在里边偷吃东西，完真有监考老师模仿，然后来回走，趁老师走过去之后赶紧低头吃一口，
0: 就看能不能抓住你啊。然后呢每个人给你发一个就固定的东西，看看谁在老师就察觉不到的情况之下能把这东西吃了，
1: 可能是，
0: 是不是啊。
1: 还有一帆风顺问了个问题啊，他说现在驾驶汽车驾驶证必须随身携带吗？行驶证放车里是不是？必须得带着吗？你就都带着呗。
0: 现在不是有那个电子驾照吗？
1: 但电子驾照好用吗？
0: 咋不好用呢？
1: 也可以使用呗。
0: 可以啊。你像一般核验的时候呢，电子驾照啊，一般临检的交警也问啊，你会问他电子驾照好不好用，他说好用啊。哎呀，继续来说一说吧，这个网约车司机如何让乘客骗了15000块钱的。在6月份中旬呢，上海普陀公安分局啊，就接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柯先生的报案。接案之后呢，那么警方立即着手调查。根据柯先生回忆啊，前不久他接了一单网约车，在途中呢和这个乘客就相谈甚欢，聊得越来越开心呢。得知柯先生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办呢贷款，但是资质不够，所以乘客呢当即表示我有渠道啊，而且我可以包你过审。
1: 哎呦，这家伙这不是遇到有缘人了吗？
0: 那说啥呀，
1: 柯先生信以为真了啊，互相加上微信继续沟通。随后呢，这个乘客廖某呢就以办理贷款需要交纳保证金为由，你看，开始向柯先生索要15000元的手续费
0: 啊。
1: 起初呢，这柯先生他也是有点顾虑，但对方呢发过来了一张贷款审核通过的截图，他就彻底放下戒备了，把这钱如数转过去。

0: 了。案发当日，俩人本来约好了到某银行办理后续手续。
1: 嗯，
0: 但是柯先生到达之后呢，迟迟不见对方的人影。
1: 嗯，
0: 打开微信一问，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1: 你看看，
0: 于是这个事儿就报警了。
1: 这也太容易轻信他人了啊！这家唠的简直啊，就头一回见面，是不是？
0: 哎呀，太有缘了
1: 啊！这家感觉是属于老铁加焊锡了，都已经啊，杠杠的了啊。这柯先生呢就信以为真，双方的互加微信，对吧？哎呀，所以这个办案民警迅速呢锁定了这个廖某的身份，然后呢并且研判出他已经可能是拿了钱呢都已经不在本地了，有可能逃往外省了。
0: 嗯，
1: 一万来块钱就逃往外省啊？啊，那盘缠能攒够吗？6月19号，民警就赶赴了外省，结果把这个廖某呢就抓捕归案了。
0: 果然逃往外省了。
1: 对，到案之后呢，这个廖某对其犯罪事实呢供认不讳啊。据交代呢，他平时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案发的时候他也囊中羞涩。
0: 嗯，
1: 一见到柯先生急于贷款，便动起了歪心思，正好啊找个他
0: 是
1: 哎来给我提供点零花钱。
0: 哎，这廖某呢也并非是什么银行的工作人员啊，也没有帮人办贷款的能力，明知道这个柯先生无法正常办理贷款，仍然以保证。现在呢，犯罪嫌疑人廖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1: 嗯，
0: 案件呢也现在呢，犯罪嫌疑人廖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1: 嗯，
0: 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那么由此案件呢，警方也提示啊大家，办理贷款应该通过银行或者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啊，正规渠道，就不要轻信他人所谓的内部渠道包过审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头上的承诺。
0: 嗯，
1: 以任何名义要求提前缴纳保证金或者什么手续费等等的，这都是诈骗的常见套路。如果发现上当受骗，请保留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另外呢，就是真的是不要轻信他人
1: 啊，
0: 就是你怎么就知道在车上跟你唠两句，这个人就能给你带来就你正常渠道走不通的事儿，他就能帮你办呢？你是他啥人呢？他为了你呀、啊，
1: 嗯，
0: 就为了这15000，人就帮你办了。
1: 咱也经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是
1: 啊。你说怎么就你上当受骗，让骗子给骗了呢？
0: 嗯，
1: 指定是因为你有点啥想法，或者是有点什么特别的需求。
0: 对，你让人看出来了，你在某些方面急于想办什么事儿。
1: 对，
0: 你呈现出了这种急迫的态度和情绪，人家就很可能就利用你了。
1: 而且你想办什么事儿也不要紧，那你就办呗。但是通过正常的渠道，你肯定是不达标。或者说办不下来，他不说吗？可能自己的资质，
0: 对，
1: 哎，抵押物啊各方面不符合，所以你就得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呢去破格呢？
0: 哎，走点歪门邪道，
1: 哎、
0: 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把不允许变成允许呢？
0: 我现在就想知道那15000能不能给拿回来？这种花钱大手大脚的犯罪分子是不是已经给他花没了？
1: 嗯。
0: 钱没带出来，完还付出了一部分，你说说。
1: 花钱大手大脚，整不好这个骗子让下一个骗子给骗了啊。
0: 还有这个军哥说海胆海肠啊，以前都不稀得吃，现在是真吃不起呀、啊。
1: 那可不是。
0: 潘帕斯也说小时候家里出海哈、啊，捞了好多赤贝，
1: 嗯，
0: 当时都不会吃，全扔了。
1: 嗯，
0: 想想真浪费呀、
1: 啊。你现在你吃啥玩意儿你都得整熟了，啊，对吧？你说煮海鲜这玩意儿确实有技术有手法，
0: 对，
1: 是吧？煮大了之后吧，你发现那个肉就硬了，就感觉不好吃。
0: 煮青了不熟、
1: 哎、
0: 还不行。
1: 对，咱要说呢，煮青了有一些蔬菜，你要是熟加工不到时候，有可能啊，真容易中毒。
0: 对，
1: 咱是说有一男子吃豆角中毒了，结果3天瘦了8斤。很多人呢不关心人家中毒了，反倒关心哎他是怎么瘦的8斤。
0: 本来是一条警示的视频，评论区跑偏了
1: 啊、
0: 大家就打听，哎妈呀，那你这几分熟啊，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
1: 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中毒？
0: 对，然后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
1: 嗯，
0: 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太可怕了，这简直，
1: 这真是你们的命都是租来的吗？啊，就感觉真是不知死活呀，现在很多事儿都是剑走偏锋的、
0: 嗯、
1: 啊。视频当中呢，这个当事人呢本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啊吃这种夹生的豆角存在的一些健康风险，没想到的是呢，哎，这是属于内容发布之后呢，很多网友的关注点不是他如何 中毒了之后，反倒是关注他怎么就能三天瘦八斤呢？在评论区里面，网友们扎堆就追问这个豆角是什么品种的啊？当时你用什么煮的？煮到了什么程度？更有人调侃称生吃，那是不是减重效果就更加呀？
0: 太可怕了，这些人。
1: 嗯。所以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啊专门拍摄一些试吃夹生豆角，就是半生不熟的呗。
0: 对，
1: 哎，生豆角打卡的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的瘦身的方法，刻意的来淡化那过程什么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等这些不适应的症状。
0: 是的，在一众博主的带动下呢，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开始跟风尝试的，甚至解锁更多离谱而极端的减肥方法。那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也是中毒与职业病科的这个主任就表示说呢，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非常容易引发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强调，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减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除了吃这个夹生的豆角，网上流传的什么催吐啊、滥用泻药啊、甚至啊喝开塞露啊、等等这样的极端尝试啊。哎呀，我觉得这都是邪修啊，都是企图通过这些呕吐腹泻达到减肥的效果。此类方式呢，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的健康问题。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你的健康来换体重。即便是你瘦下来了，你能不能活那么长都是两数。
0: 真是这样，因为频繁的腹泻，它会破坏你的肠道的屏障，包括你肠道菌群的失调，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呢，会撕裂你的食道下端的括约肌，形成喷门的永久松弛，就是你一直就反酸、恶心、烧心，就变成永久的了，不是这两天的事儿了。顽固性的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之后，会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出现心脏骤停的风险，非常危险的。
1: 你像这个水银就是说，豆角啊，其实生吃真没事儿，熟的也没事儿。就怕这半生不熟的。
0: 哎，你看有派也说减肥有邪修，我们不断强调一定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减重，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单纯的为了瘦。所以如果你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反倒生病了，这不就和你想要健康的这个初衷背道而驰了吗？
1: 另外这黄说啊，电子驾照确实好用啊，多少年之前就开始使用电子驾照了。
0: 哎呀，那挺好啊。还有胡说东港堵的海底隧道出不去了。
1: 啥情况啊？
0: 就是堵嘛。
1: 之前说了，这个进入海底隧道之前不是有交通事故吗？
0: 那就七点的事儿了。
1: 对呀，这都过去多长时间，节目都快结束了啊。还有谁都不认识说，哎呀，我跟你说，我也是59年的，以前真是啊说的那样，你们可能都不信啊。赶海要是捡到刺锅都不稀得要，
0: 天，
1: 像海肠呢都是啊都懒得捡。
0: 对，所以就是没有这种吃法，因为你不吃它，你看不上它，对吧？还有呢，这个是土土认为东港的这个信号灯改的，说别的路都没有车，有车的路全在那压着呢啊。
1: 用心感受还说啊，还吃半生不熟的豆角，这些傻子呀。就是自然淘汰法则，是不是要淘汰一部分呢？啊，都不应该去救他们，咋想的呢？
0: 真的，就有些人的这个脑回路啊，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啊。
1: 咋想的？你现在有人做了错事都不敢承认呢。咱就说最近呢，云南昆明有一车主啊，张先生啊，他的法拉利私家车呢停在车位上，被监控拍到4名孩子啊来回就爬上他的这个车顶玩耍呀。你就求一下这个车主的心理的阴影面积吧，
0: 造成车身多处划伤
1: 啊，
0: 拿法拉利当滑梯玩。然后呢，这张先生报警之后呢，派出所就组织多次调解啊，然后呢，这个对方家长啊仅同意，一共4个人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
1: 啊。
0: 然后张先生告记者，这车是自己2020年花360万买的。车顶、叶子板、车尾灯、机箱盖、玻璃都有划痕，保险杠也出现了裂痕。因为急着用车，现在车辆啊除了玻璃之外，其他自己人家都已经修好了
1: 啊。
0: 但你不能这事儿我修好了，这事儿就过去就不行啊。
1: 对呀。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电影《老炮儿》里面那个哈法拉利恩佐。 这张先生表示啊，说因为当初呢，你看对方都是孩子呀，而且自己也是属于这孩子的爸爸哈，
0: 嗯，
1: 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因为 4S 店维修的费用那起码可不就是3万多块钱了啊，嗯，起步就得10万起，
0: 是
1: 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去修车啊。第一家定损的是定了48000，然后呢，他就拿这个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进行调解。
0: 夸张的是啥呢？这帮家长看完单子之后，每家只赔几百块钱
1: 啊！
0: 人家48000的单子，你一家赔几百
1: 啊！
0: 后来张先生急着用车啊，就先把这个车给修好了。
1: 嗯，
0: 后来他说我去了2家修理厂，一家贴膜，把整车的车衣都换了，补漆的地方也补了。另一家呢，
1: 嗯，
0: 是其他损坏的地方，用的是副厂件和拆车件去修的。
1: 哎呀，
0: 费用下来呢是29360元，就人家其实已经是
1: 做了很大的这种理解和让
0: 步
1: 了，
0: 确实是
1: 啊，就是。300多万的豪车能用副厂件儿，还都不是原厂件儿，这已经非常仁慈了。
0: 是的，
1: 我就觉着是不是啊？那就感觉这几个虽然是熊孩子，孩子又不知道啊，又不认识法拉利啥的啊，
0: 嗯，
1: 就属于孩子有胆玩，但是家长没胆承认的。
0: 嗯
1: 啊，
0: 关键是这些家长到现在也没有带孩子来给自己道个歉。
1: 嗯，
0: 每次都是民警叫他们过来调解才到派出所，
1: 还道歉呢？现在啊。就是不得不来才来，要不是警察叫的话，估计肯定这辈子都见不着他。
0: 是，所以人家张先生特别生气。
1: 嗯嗯，
0: 就是说实话，人家能买360万的车，人家说实话也不差你这3500几块钱。
1: 哎呀，那也不一定啊，万一你要是赖上呢，都知你这玩意儿贵啊，都得绕道走，是不
0: 是？
1: 是，
0: 所以人家说了，你现在要无法解决，咱就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1: 嗯，这孩子说，我就把人车给刮了。家长问了什么车呀？对方那车什么标志啊？说有一匹马，保一匹马没事，宝骏呐，没有多少钱啊，不是一站起来的一匹马，黑马，那什么马呢？一看法拉利，
0: 太夸张了
1: 啊！所以这熊孩子啊，就是咱确实作为家长的也得尽好监管的责任啊。
0: 对，其实熊孩子背后一定是有熊家长，
1: 嗯，
0: 这是必然的。
1: 这叫估计这孩子划伤在法拉利那一刻，这家长是不是都不想承认这是我家孩子？
0: 他可能还得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
1: 嗯”对啊，一般人滑梯能玩这么好吗？能想出来把汽车当滑梯吗？对不对？这孩子肯定是聪明的智商重新占领高地了，这是。
0: 没有我呀，啊，所以我们谁谁家的根儿啊，是不是？
1: 哎，就是孩子能干出啥事儿来，就平时呢，就大人得管教好。另外呢，出了事儿之后呢，作为家长得给孩子起到一个敢做敢当的一个好的榜样，
0: 不能逃避责任呐，
1: 别逃避，
0: 嗯，
1: 啊。
0: 好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林，
1: 我是高峰，稍后呢希望您继续来收听由闵阳小刚为您带出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着通行状态，慢慢的都已经进入到了恢复期。东跨路出市方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入市方向基本交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另外疏港路长江路这边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包括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到宝光街，以及在东联路春柳下桥一段入市方向啊，另外还有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分别在新宫街和鞍山路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是相对较低的一个行驶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路的沿线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尤其是北行车辆尾端已经快排到富民路了，而在北行线的方向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也就是交通大学这一部分，包括南行方向的五一路交汇路口，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西跨路整体状态恢复的不错，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依旧是车多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解放路北行进入中山路双星街的部分，以及鞍山路目前在这个东光街桥洞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

0: 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一号二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雨，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迪。
2: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4: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4: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4: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先来关注图图的留言呢，提到的是海底隧道，目前他看到拥堵的原因是东港的信号灯这个地方压车，并没有事故，左侧出来要右并，说左侧现在不能直行了，所以就压车了。
0: 就是左侧出来的车要向右侧并道，所以说目前呢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就是因为红绿灯这个路口目前车辆排队比较明显。再来关注施工延期的通告啊，最近大家关注了到了就是沈海高速，在营城子因为有施工嘛，所以说营城子到机场段是有封闭的。由于沈海高速隔针铺隧道的封机基础加固工程的施工需要，原定啊今天24点对 G15 沈海高速旅顺到金州方向营城子站到周水子站区间采取临时管理封闭措施，原计划是今天要开通的，但是因为施工延期了，所以呢目前看要延到7月20号，继续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的措施。途经车辆需要选择营城子站驶离高速，由下博路、滨海公路、渤海路、西北路绕行，由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驶回高速，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和工作员的指挥通行啊。由于施工要延期，所以目前封路呢也延期到了7月20号。
1: 今天是6月30号，我刚才突然之间心生感慨，2026年的上半年就这么过去了。
0: 你应该加个稀里糊涂过去了，一眨没眼儿，这半年过完了。
1: 大家年初立的 flag 现在完成了一半没有啊？
0: 我估计一半人没完成一半，绕口令。来看刘府的留言啊，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滨海西路哈，关于兜售海鸥石的人到底有没有人管？谁来管？怎么管？能管成什么样？他拍了个照片，显示呢就站在中央隔离护栏喊对面的车来买他的海鸥石，说游客一下车一帮人就群起而围之，更有甚者啊就跟着游客后屁股走，这个气氛啊确实不太好。
1: 就是你不买都不行呗，
0: 不买我就
1: 跟着你走，
0: 就撵着你，
1: 怎么赶上羊驼了呢？
0: 他觉得有点有损于城市形象哈，达沃斯会议刚开完，可不能有这样的印象，好多游客还没走呢，还在大连溜达呢。他说要不然的话是可以授权给我哈，我免费吃喝还自理，管一夏天我就可以都行，明年可以继续接着管。
1: 这个海鸥石这不就购买自由吗？你要是游客你看见他你就跟着人家走，这个确实也太怪了，
0: 那不舒服嘛，
1: 是吧？
0: 你就立个牌子写着海鸥石销售处，有买的自然就找你了，没有的话你也没必要费口舌。这个还真得由属地的城管执法部门来管，
1: 需要管理一下。
0: 大家也可以拨打市民热线进行反映12345。
1: Yolo 提到的是什么地方？尘土飞扬的石灰石矿，现在呢有一个项目，每天呢很多车前四后八的那个大车不断的拉土，整条华龙街目前尘土飞扬，全是灰尘，施工单位应该做一下处理吧。目前这种情况持续2个多月了，它不应该有一些降尘的处理吗？
0: 那他描述的尘土飞扬一定是没降尘，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1: 就这天儿施工你再不降尘，
0: 空气质量本来就不好，让他整的就雪上加霜了。联系一下属地的施工单位，主管部门应该负起责任来啊，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实在不行的话就得开罚单了。
1: 你不能等待老天给降尘，我今天真是打开我这手机一看呢、心都要碎了，连着这2周，反正我的手机显示是
0: 都不是好天，反正
1: 都有雨，天天都有。
0: 但是昨天没怎么下来，下来跌的几滴、今天看起来好像也差不多。这个天呢倒挺舒服的，因为没有大太阳晒嘛。
1: 确实是。
0: 好，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谭先生。
1: 你好，谭先生。
2: 哎，你好，那个我是网约车司机哈。
0: 你说。
2: 那个我星期六下午拿了三个韩国游客，上那个森林动物园那个售票处。啊，导航导的是从那个森林动物园北门窜到南门。
0: 嗯，
2: 那个公告上写的现在是免费停车15分钟哈。
1: 嗯，
2: 那个我寻思那个15分钟肯定够用了啊。由于我们那个说话也他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们也没讲话啊，我也没和他说，我寻思快点开肯定能到了呗。
1: 结果没出去。
2: 啊，你听我讲。那个我到的过程中哈，后点到能有个十多分钟送到了啊，我寻思这个肯定能出去，没想到啊，他给那个是收费盖，就是出口那个盖给移到三峡了。我上半年或去年去的也没移到三峡，就在收费盖，就在那个出口售票处那个位置。他为了收费10块钱我。给移到三峡了。
0: 对，这位置一换你不赶趟
1: 了。你这是有日子没听我们这档节目了，太多朋友都已经反映过了类似这个问题。
2: 我还一顿
1: 跟大家较劲儿，说不对，就在山上，在那个西山揽胜那个地方，那个平台那儿。结果后来我也去了一趟，发现确实是移到山下
2: 了。哎，你听我讲，你们节目改到上午，我一般也起不来，我都下午出车。那个。我老长时间没上森林动物园了，
1: 那这回你就知道了。

0: 个意思。那个这回从改了以后，我第一次进去，啊。
1: 啊，
0: 您说他这个玩意，他这个玩意儿，政府给这帮人优惠政策啊，十五分钟免费。你们特意避开优惠政策，给这个玩意给移到三峡了，这他妈也能出去啊？那除非车长翅膀，谁能出去？特别
2: 平峰时期是可以的，但确实如果
0: 平峰时期，
2: 嗯，
0: 你听我讲，就平峰时期也出不去。我算了哈，从北门到南门啊，起码能有最低也能有三公里道啊，也得快点开。你出你那个中间园区不排除那个有挑头，有那么两边都停车狭窄啊，开的慢。你现在你就在平峰，你到那个三峡，我感觉也够呛能出去十五分钟。
1: 嗯，
0: 对不对？三峡那么曲溜拐弯我那么窄。谁能开那么快，对不对？
1: 嗯，
0: 你特别现在到旅游旺季了，我刚出不去了。
1: 嗯，
0: 我就是会，他就是特意为了这个规则，他特意给移到三峡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森林动物园哈，我那天打野三十五头输了，昨天森林动物园有个工作人员给我回电话了哈，
1: 嗯，
0: 他和我说移到三峡说是这个是他们内部道路，
1: 嗯，
0: 啊。
2: 没有错，
0: 说是政府部门规定告叫他们给管理起来，他们给管理起来就特意就收费呗，说是内部道路消防通道，我说消防通道它那么窄啊，还收费，还那么车还那么慢，一旦真起火了，消防车能进来吗？
1: 嗯，
0: 怎么叫消防通道？哎呀妈呀，他这个我感觉他就是借口，就是特意为了收费。
1: 但是
2: 正常来讲，对，
1: 前十就说，他说我都出去好几次了，十五分钟够用，这个可能赶上不堵的时候确实能够用。
2: 旅游
1: 旺季稍微堵一堵就不够用，
2: 出不去。对，平峰时期没啥问题，节假日旅游旺季。
1: 那要不然就把它改成像我昨天节目里说的，
2: 啊，
1: 武汉那个国博中心那个停车场三十分钟免费，
2: 嗯，
1: 改三十分钟免费不就够了吗？对不对？
2: 这个呀，
0: 你听我讲，主持人，
2: 这个问题，谭先生，谭师傅，这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没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半年前有没有半年？等等，差不多吧。就是他最一开始把这个杆改到山下的时候，就有听众这个提出异议了。我们也和园方取得了沟通，园方当时和我们讲的也特别的中肯，就是此前大家有想法说过不去，这个能不能够开启十五分钟免费？你知道？园方也是经过了重重的这个商讨，最终拍板说行，可以给大家开启一个十五分钟免费。
0: 好，可以开启。
2: 好了，
0: 他为什么把杆移到山下了呢？
1: 移到山下，你不刚才说了吗？一二三四五工作人员给你回复了，
2: 嗯，
1: 政府让他们管理起来，他们管理起来的方法就是把杆移到山下。
2: 为啥？
1: 他认为这个管理方式最大程度的避免了那些违停车在路两侧的。
2: 对，就是从目前山下这个杆儿，您听我说哈，谭先生，从山下这个杆儿到原来那个平台那个地方，这一段这个弯路坡上，经常有一些车在那儿违停，真的苦不堪言。
0: 哎，那话说回来，他想想车不更慢吗？一步一挪，一步一挪，不更慢吗？收费啊。
1: 嗯。所以他现在也我相信啊，他也是在采取一个他认为自认为是目前还算是优选的管理措施。
2: 嗯，
1: 假设说事实证明这个管理手段这个不对啊，是错误的，他再改呗。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行你改成半个小时免费不就够了吗？怎么着也，
0: 这不当表有力排放吗？有什么用？
1: 你这个建议我们转达给园方啊，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再重新的开会去商讨。如果就取消十五分钟免费就得了，门口就写上进园就十元，那么也不会造成四成纠纷了。
2: 这事情
1: 我
2: 还真跟园长确实是取得了沟通，园长说就是比较的为难，因为他们这块儿好像也是外包出去了，对于停车这一块只
1: 是
2: 给一些建议，看看能不能这样办那样办，至于能不能行，他们也要进行各种这个开会的研讨。那么谭先生，这个情况啊，不是你掌握了，是所有人都掌握了，你可能是最近一段才走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的个人想法，咱们不在公共

0: 平台上泄私愤，
1: 是
0: 吧？大家有想法没问题。
1: 你不让我讲话呢？你听我讲，啊，我的意思是怎么事哈？森林动物园是以是全国有名的啊，不是说森林动物园自己的，
2: 嗯，
1: 是代表大连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对不对？
2: 嗯，
1: 接待外地游客，那那淡季谁去啊？全是去接外地游客。
2: 嗯，
1: 你外地游客这么一歇死我，哎呦我进来游玩，我打个车，你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还给我要10块钱停车费一晚，你这么回去一劝说，我的妈，这大连那么一点
2: 影响
1: 不好，格局没有啊？
2: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为了这个城市的旅游品牌形象宣传好，但现在他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你今天就改不了这个现状。所以目前对于你来说，如果还有乘客上去，你告诉他我15分钟进口然后到出口这个时间段不够，我得交10块钱停车费，你要是说同意那你就付10块钱，
0: 对，
2: 你要不同意那我就给你拉到停车场倒闸那儿、
1: 哎、
2: 你自己走上去。
0: 在我们改变不了现状的情况下、
1: 啊、
0: 一定要和乘客沟通好，
2: 提前讲好呗，
0: 是
2: 那怎么办你说，然后我们再和园方去讲能不能像我刚才说的，
0: 没问题，
2: 好多人建议我说
0: 我们
2: 小刚这个建议很好，就再增加15分钟免费，半小时就
0: 看能不能出去，
2: 半小时出不去那就没办法，
0: 那就得调一下系统，而且这事儿还不单纯是园方一方的决定、
1: 哎、
0: 嗯，还得看一下合作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一方、
1: 哎、
2: 嗯，
1: 你听我讲，
2: 你说
1: 我的建议是怎么事啊，
2: 嗯
1: 啊，我们网约车出租车哈、啊、进去也不是为了外，为了免费停车哈、啊、为是为了接外地游客、
2: 嗯、
1: 啊，
2: 嗯，
1: 那个我建议哈、啊、那个动物园也不是免费，也不是那个为了做公益，他们也是那个为了收入经营，对不对、
2: 嗯、
1: 我建议我们网约车有证的合规的网约车哈、
2: 嗯、
1: 和出租车啊，
2: 嗯，
1: 只要亮出出去亮出证件给工作人员看，是为了节约，我建议就是免费就是通过司机免费停车1个小时，
2: 嗯，
1: 这个时间肯定足够用。
2: 好了，你打12345反映和建议，我们也跟园方反映建议，这样好不好？咱们双管齐下。
1: 反映了，
2: 嗯，
1: 我开始反映了，昨天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就是这么给我回复的，他说和上面领导沟通、
2: 嗯、
1: 啊，我说你能给我个时间限制啊？他说他没有时间限制。
2: 那你就继续打，你也打，我们也打，目前只有这个方式，没有其他办法。
1: 嗯，不是。
2: 嗯，
1: 我不在大连市内住啊，我开发区，我偶尔进去，我也不天天进去。那我就是我就是这么提个意见，我感觉这个是有害损害大连那个旅游城市的形象。
2: 好了，不赘述了，谭先生，你刚才都说了2遍这个问题了，我们记下来了，咱们就双管齐下，各自反映，好不好？说到这儿，谭先生，后面还有3个热线。
1: 我也有经验，吃一切当一智啊。
2: 好，就说到这儿，谭先生，好吧？哎，好嘞，再见。
1: 向你们反映这么事儿。
0: 好嘞，
2: 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哎，再见。
0: 勇敢的心说，两位好，昨天我上午确实走了一趟，不堵车，但是15分钟。紧卡紧儿，出来的时候3台车在那交费，我是接近13分钟才出来。刚才谭先生讲到了，大致是3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路程，如果不堵车没有问题能出来。那天呢我在和园长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园长提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如果延长在园内停留的时间，会有一部分什么样的车辆呢，进园之后他在有效的时间内不出去，那么整个从这个门到另一个出口这个门，你想车辆会滞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2: 就是15分钟，他认为所有车会流动起来；如果免费30分钟，他认为有些车就不流动了。
0: 对，
2: 我就在这。
0: 刚才像谭师傅要说免费1小时，那可惨了，好多车辆想着反正1小时的时间，我在这里面可以免费待着，
2: 我就逛半小时就走，我就不交停车费。有这样的人，所以他的这个管理手段到底是不是更加科学合理啊？我们继续商讨。
0: 对，
2: 但我个人觉得30分钟是够用
0: 的。
2: 如果他们想真正解决问题的话，不妨尝试一下30分钟免费试试看。
0: 嗯，
2: 反正你超了30分钟，你交10块钱嘛，对不对？30分钟怎么地进来出去也够了，再堵车，我想半个小时也够了。
0: 嗯，这个事情我们总是想着，觉得可能一方能够定论，能够解决，现在还真不是了。
2: 嗯，明天会更好说啊，这个东西还是怨自己，说怎么不提前和乘客说好了呢？15分钟能到啊，你就不收；15分钟不到，你就收10块钱，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0: 是，
2: 嗯。唯有杜康说，他说刚子，我认为半小时免费不现实，如果半小时免费啊，你看吧，里面全是网约车出租车在那待客了。
0: 对，这就是此前园方特别有顾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当时提到了说能不能在 旅游季节，屏风时间，屏风时期没有问题，15分钟如果可。

0: 的，因为这边停车位不足嘛，
1: 嗯，
0: 常年都这么停的。然后上个月呢，交警就开始贴违停单，
2: 嗯，
0: 我第一次贴完违停单以后，我以为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过了两天又贴了个违停单，我又收到一个短信通知，然后我是立刻下楼，也就是两分钟时间吧，然后我下去也没看到交警，我看了一眼短信，说的是，这个什么已被什么摄像的装置给拍摄了，然后这两次呢，我的车上都没有任何的违停单，然后当时我在那等了一会儿，后来我看一个交警挺远的地方过来了，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边怎么最近我给我开了两个违停单，然后他说什么附近开了一个停车场，然后在路边不让停了，我说那我这刚收到短信，我现在开走还有没有还会不会开违停单，他说你要开走的话没事，但是我这第二次违停单还是接到这个违罚，就是违停的这个处罚了。
1: 嗯，
0: 我想说他这些执法合理吗？
2: 嗯，上去了，就是上传了，是吧？
0: 对啊，
2: 你第一个不是提醒的短信吗？你在有效时间内开出去了。
0: 对呀，我理解也是，咱们大连的交规不是说收到短信你开走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两次啊，收到短信，第一次我是那个很长时间我没下去，第二次我是立刻下去了。而且这两次我车上也没有违停单啊，
1: 这个就有可能是比如说你这个路段有黄色的禁停标线或者是禁停标志牌你没注意到，他可能就不给你那么长的时间让你把车开走了，可能发了信息马上就给你上传了，有这种可能性。我是说你要想了解到底是不是这种可能性，打属地交管大队指挥中心电话问一下。
0: 嗯
1: 嗯，我告诉你，
0: 对，因为对，因为之前就是这边一直都是可以停的。好，那您给我电话吧。嗯，
1: 稍等一下哈。
2: 他如果是路边有了禁停的标志，那么你在这停的话，
1: 那就不好使了。
2: 对，
0: 我还
2: 你看没看到禁令标志？
0: 我们的路段我还真没看见这个禁停标志。
1: 嗯，你刚才说的是金浦大
0: 队，这么多年每一天都是可以停
1: 的，是吧？
2: 那不能往前翻，因为咱的交通啊，目前随着车辆的变化增长。确实是很多路面也是在变化的。
1: 刘先生，你说的是金州管辖大队，嗯，还是原来开发区大队管辖的路段？
2: 生辉第一城
0: 应该
2: 是
1: 金州区还是开发区？
0: 金州
1: 虽然都叫金浦新区了，
3: 金州了现在
1: 哪儿？
0: 对，它应该属于金州区。
1: 金州大队，好，他们电话是661-77031，
0: 661-77031，
1: 对吧？如果这个打不通，你再打另一个违法处理的电话399-66828。
0: 嗯，好的好的，
1: 好，来试试看。好嘞，再见。
2: 林悟说，两位啊，关于森林动物园收停车费这个问题，其实直接就让协商森林动物园把这个此前的免费15分钟取消得了，就没有争议
1: 了。
2: 乘客也愿意进，
1: 嗯，
2: 愿意进你就10块钱，很简单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搭档？
1: 这倒简单了，但是当时要15分钟免费，不就是乘客要求的吗？司机要求的，
2: 司机要求的，
1: 市民要求的吗？所以森林动物园就给了个15分钟免费。现在发现这15分钟不够了，然后又反对了。嗯，
2: 还有一个问题和情况就是，没有社会车辆跟我们投诉有关15分钟免费这个问题。
1: 嗯，对，
2: 都是出租车和网约车，
1: 因为涉及到四乘纠纷的。
2: 对，
1: 人乘客多付10块钱，人愿不愿意呢？
2: 对，
1: 嗯，
2: 对于社会车辆而言，有15分钟的免费当然好了，我不用在原方这个停车，我直接穿越，反正是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那我就交费。
1: 嗯，对，
2: 是不是？
1: 青转小雨说了，免费1小时可毁了，那我也进去等客了。
2: 对，还有个等客的问题。要是真拉乘客进去了1小时可以不用出来免费的话，那我就在园里等着呗。
1: 小包总说就恢复到原来，进园就10元得了，啥毛病都没有。嗯，打开这张热线继续开通88111836881118967。然后下一位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1: 你
4: 好主持人。
1: 嗯，
4: 是这样啊，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关于交替通行的这个问题。因为是我今天早上在那个石魁西隧道那个地方，应该是往长春路的方向，
1: 嗯，
4: 跟一个车呢倒没发生矛盾，就是我在外道他在内道，正常那个地方应该是交替通行，外道优先。这样呢就是我在往里并道的时候，我让了左内道的车之后呢，我往里并完了，这个车呢就非常生气，认为我是加塞儿。
2: 嗯，
4: 然后呢， 我病了之后呢，他很生气。但是这个人，我觉得呢，他应该还是相对应该是比较守法的人，但是可能。

0: 他不懂得规矩。
1: 嗯，
0: 所以说我想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广播中提示一下。因为那个石奎路那个西隧道那个地方，就是往那个加油站往这个长春路那个方向的，应该是两排道变成了隧道里面一排道。
2: 嗯，
0: 很早以前就在加油站那个旁边大树后面就立了那么个指示牌，
1: 嗯、
0: 就是交替通行，
1: 对，
0: 外道优先。
1: 是，
0: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今天想，占用一点时间呢？就是我在这个不久之前，大概能有一周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1: 嗯，
0: 等那个车是辽 A 的一个小甲壳虫。叼着个烟卷开车的一个大哥，他也认为他很正义，就是跟我，因为我已经让着两个内道的车过去了，我往里并，他就从压到那个线直接就跑到，因为他车非常小，我车比较大，我跟他叫了大概能有十米的距离以后，我一看，我要是在那个地方跟他刮蹭的话，虽然我没有责任，但是我会把隧道堵死了。哎，对，我就把他让过去了，让过去之后他还愤愤不平，但是我可能认为他大概是个外地车不懂，也就算了吧。但是今天您遇到这个情况，所以说我有必要把这个在广播里提示一下。就这个交替通行啊，那个牌子早就有了，而且非常明显，所以说呢，我认为大地本地车呢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今天早上跟我一起这个很生气这个大哥开个尼桑，我不知道他是轩逸还是什么车，我觉得他非常生气，所以说我再解释一下，如果他在听收音机，我希望他不要生气了。第一个，我真的没有加塞，我是尊重规则的。第二讲就是，如果你要经常整个路，你自己看一看那个牌子，就在加油站那个口大树的后面，你仔细研究一下，你可能就消消火了。所以说我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呢遇到这种两排道变成一排道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互相谦让，第二讲遵从规则。
1: 嗯。是，
0: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2: 好了，
1: 谢谢您张先生啊。确实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看，看了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0: 但是不知道呢，就是说你大概讲这种应该讲就是一个交替，因为你不可能外道就不让走了，对吧？
1: 嗯。
2: 交替通行到这样的路口，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字样，其实就应该明白了，拉链式嘛。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嘛，
0: 很多地方都是这个问题。
2: 那内道车辆说我一直走，那你让外道车怎么办？
0: 对对，第二就遵从规则，而且外道是优先的。
1: 嗯，
0: 这个如果要是刮碰，百分之百我是没有责任的啊。我看那个大哥非常生气，我进了隧道以后，他把车让开，还是对我直吼：“你为什么要加塞？”我也没法停车去跟他解释。停车之后，他毛得升级，他认为不能我说话，他我们俩再干起来就麻烦了这个事。
2: 他生气，他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咱不生气。
0: 我没生气，但是我认为他误解我了，而且他认为他有理的话，这个东西他这个气生的非常不值。
2: 嗯，好，我们也做好自己。那至于别人能不能懂这个规则，明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可能有待于日后其他的，比如说交警啊，或者是再出事故了，
1: 他得
2: 教
1: 学费
2: 他了。
1: 他不交学费，他可能学不会。是。
0: 对对，
1: 好，谢谢张
0: 先生。好，那我就不占用时间了啊。
2: 好嘞，
1: 好嘞，
2: 再见。
1: 好，关注一下八点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医院的周边整体压力值上的还是比较快的。目前我们看到在中山路从半岛听涛开始一直到大一二院连山街的路口，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还是蛮高的。联合路南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中心医院和中山医院的周边也是相同情况。千山路三院的部分呢，整体压力值也不小。五一路目前在西行交汇西南路，包括东快路目前九六七医院部分上下桥口的分口位置，另外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基本上从蓑衣湾开始到广电中心依旧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车辆密度。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香一街目前东行香炉交街的沿线，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西安路的南行目前星空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有一些的。双星街包括这个长江路和鞍山路目前在 东关街桥洞汇流的这个位置。

0: 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得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雨，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1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老朋友恒月装饰发来了一个照片，说道理都明白，就愿意往上抢。归根到底，他认为还是处罚的轻。照片里显示一辆黑色的 SUV 在中央导流带上硬往车道上并，
1: 真能挤呀、啊！
0: 想插个空，但是好像没有车给他留空，
1: 这不都上墙了吗？属于是吧、
0: 啊？就撞墙里去了。大军有他个人的想法，他说动员北门啊、这个事儿，他说我和出租车管理部门的人沟通过，一般网约车啊发单子的人基本都是叫到森林动物园北门，司机可以把车停到北门口不进去，然后告诉乘客进去啊要收费10元，啊你们可以溜溜达达的进去啊，因为走进去这段路呢景色还挺美的，
1: 对
0: 啊，还有鸳鸯戏水是吧？坐车进去就看不见这样的美景了，这样呢就不会出现长时间然后超时自己承担10元停车费的事了。他说我都是这样做的，他是一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
1: 甜心爸爸提到了交替通行有明显的图标和文字的，确实是没有告知的就得看压不压车了。
0: 轮回要问驾驶员体检的事儿，他提到了五四广场有没有自助体检机，
1: 有的，有储银行的大厅，
0: 就五四广场邮局那个一楼大厅是有的啊。心想事成说啊，为了方便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可不可以在进入动物园的入口写一个温馨提示的牌子，进入园区到出园区免费15分钟，超时要收费10元，这样乘客呢看到提示了采取自愿的方式，到底选不选择乘车进园让他们自己定。
1: 这个标志我倒觉得是可以上的，那节目之后我就马上联系远方看能不能上一下这个标志，好吧。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88119 67，请接下一位侯先生。
1: 你好侯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2: 哎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车是走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道路，完但是有施工，完了施工的话他不得就是靠右车行行上人行步道了，上人行步道啊他有一个那个就是井盖吧，就是那种管道。

0: 个井盖，它是不是圆的，是那种方的对开的嘛，就是有直角嘛，正好那个走的那时候就压到它了，完了就跳下。它那个也可能是就是常年可能是有车压呀、啊、或者什么事，就已经钢筋裸露了，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正好正巧嘛，我前面有车走过，但是人家都过了，走我那儿咔就卡那儿了。卡那以后完了下车检查以后，就是我这是属于那个混动车嘛，它有那个排气管嘛，排气管给顶了嘛，电池呢也顶了一下，就当时就是看是问题不太大，可能就是先维修完，后续去这个修车的地方看，人家就说你这个电池就是已经磕了，可能需要更换。完了我就打一二三四五反映这个问题了，反映以后呢，他就联系这个井盖所属的那个管辖单位，他顶到顶上写嘛，那个交警公安交警，咱也不懂得到底是谁。完了回电话，给我回电话呢，正好是交那个干井的那个交通队。完他说他了解我这个情况以后呢，完他就是给我处理一下，就是说给我答复。完也是就来回五月末吧，到六月中旬左右吧，就来来回回啊，也是折腾半个月。完了他说这个他们呢，这个有保险是什么的，就是才能赔，但保险说我这个不合规，不属于我违规上道了，就是上人行步道了，压那属于违章嘛，他说不属于这个理赔范围。
1: 哦，是你
0: 有
1: 违规，
0: 两个问题，
1: 所以就不给理赔了。
0: 对，
2: 这地儿不是车行道吗？
1: 是怎么违规了？他给没给你明确的答复？
0: 我是往右拐，上人行步道了。
2: 哦，
0: 就是因为前面它有施工嘛，但是过不去，
2: 哦、
0: 但是它好几排道。
2: 这个位置是人行步道，不是车辆通行的地方，所以他认为你这个车损应该是自负，对不？
0: 对对对对，但是它前方有施工啊，对不对？你说你早高峰要。他一二三四，我靠右车走，走的话，那你左面有车，你不可能硬往里左面避。但咱都是搁右面，也都很多车走，就正常走通过，咱也不是违停，就路过一下。那交警说完，我说你们是交通部门，正好这个归你们管，你觉得这个能不能上道，就是违不违？他说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就交通部门就他们管的这个东西，他倒是没什么说不能赔，也没有明确说啊这个拒赔，他就说我得走程序，看看我们的保险，他们也。可能买的保险嘛，他们也有保险嘛，反正就保险不赔，他也没有办法。但我两个问题，一是我能不能上这个步行道路过，就是通行，因为他有违章嘛，不是违章，就是有那个施工嘛，这是绝对不能上人行步道嘛，就借道走啊，怎么事的？
2: 施工那个地方车辆确实是过不去吗？完全过不去吗？如果确实是完全过不去，你上了这个道。被逼到那个道上，
1: 或者他有倒改标牌，引导你借道通行，这个就不责任就不在你了。
2: 是，有没有？
0: 那他没有，他
1: 没有，
0: 他就是施工，他就有个大车旁边全挡嘛，就是东方路这块嘛，就是干井这块这一直在车道嘛，他也比较混乱。
1: 好了，是不是他把全部你前进方向的路幅都给封住了，走不了了？
0: 那一二三四左面可以走啊，在左面这块你往回别，你得往回倒车呀，咱也倒不了啊，这早高峰。
2: 所以他
0: 这路况。
2: 不赔拒赔的这个理由就是，本来即便是施工，但也有车道可通行。那么你上了人行步道，导致车辆那个……
0: 他是说保险的意思，就是说
2: 就是这样，
0: 不管怎么你不能上。对，我觉得这个是否就是这么回事。再就是说保险不赔也好的，那你交警部门没否定这事，那你们赔不赔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保险不赔你不赔呀，对不对？
1: 就对
0: 你
1: 造成车损了，我想一码
0: 是
1: 一码。那他如果是他的责任，他就应该
0: 赔
1: 偿。
0: 你赔的，
1: 至于你有违法行为，那该接受处罚，接受处罚两回事。
2: 这个施工单位是哪里？
0: 施工单位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是正常就是什么管道啊，这有很多了。这个完了，他那个井盖还坏了，说这个坏了，我还不知道谁压坏的呢。那我说是我压的吗？我也不承认我压的，我不是追究我压。我说这个，即使是我压，我觉得这个。带路上的井盖，它应该经得起压。如果是经不起压，那你们采购这些都施工的，它肯定有质量问题。它不能说小车一压就坏了，我又不是大车，泰拖拉什么这种大货车，对不对？但是我不追究你这个责任嘛。完后期我看它也已经修复了，但是我之前的我也拍照留存的，就是破损的，就刚好走到那块就给车顶起来了。
1: 恒星天下说，你讲这条路呢是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的，所以可能对方揪住你不应该上人行步道上走，你要不上人行步道走的话也就不会出现车损了。
0: 对，
1: 这个在于继续协商吧，看看怎么处理呗。车损大概需要多少钱，有没有定损？

0: 换电池就18000吧，它不是说太贵，
1: 不便宜。
2: 你继续找他吧，就是既然是你的这个过错造成的，那你该赔偿得赔偿。然后你说不让我上，那你给我处罚，该处罚处罚呗，是不是？再怎么地也不能处罚上28000。
0: 就拒赔嘛。那我就不理解这个
2: 保险公司拒赔不是他不想承担责任的理由，你懂不懂？就是他有过错造成你的车损了，他要担责。至于你有没有保险是你个人的问题，有保险就保险赔嘛，没有你就自掏腰包嘛。
1: 嗯，但这事情
0: 你
1: 看刚才
0: 不赔了吗？对不对？
1: 你提到了有施工方，只不过呢施工方他没在现场设置任何的标志，但是即便
0: 是
1: 施工了，
0: 他就是立了几个帽，他没说你往左往右拐，那看着堵了，那咱正常就是该
1: 立了几个小红帽、雪糕桶是吧？
0: 对对对，是堵了，他前面立有个大货车那个铲车什么，他施工嘛，就是沙子堆那是什么，那不堵咱不可能不堵啊，能放我人行道干什么？
1: 所以我们觉得即便是你沟通可能这个事情也无果，因为确实即便是因为施工，但他也有路可走，而不是说因为施工你就必须得上这个人行道这个地方通行。
0: 保险就强调这个问题，
1: 是就是这样。如果咱有理，那咱肯定
2: 据理力争嘛。
1: 对，
2: 但现在你车损也不小，你再试试看。
0: 那我这不怎么我还跟他们联系，因为这个交警
1: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了。因为刚才问你的这个几个细节，就是我们如果有理，咱就可以拿着这个道理来说事儿。但是确实也没啥道理可言，因为人行道那不是让我们车可以上去的地方。虽然我这个街道通行了，然后又发生了这种问题，他就会说那你后果自负吧，没让你走这个道你偏得走。
2: 嗯，就怕这样事儿的，最后打官司可能你因为没有道理，最后可能不采纳你的诉讼请求。
1: 是，
2: 这就好比以前新闻演有一个老大爷上人篮球场去捡破烂，结果呢让小孩打篮球一下撞了一下，撞死了。
1: 哎呀妈！
2: 然后就让人赔钱。人说这个地方是激烈运动的一个场所，不让你进来。他是从一个破损的一个那个铁丝网子那块钻进去要捡废垃圾，最后人小孩也没赔嘛。法院判的就是你责任自负，因为你是成年人，你应该显而易见的预判到这块是运动场所可能会有危险，也不是人让你进的，你自己私自进去的，就怕这样的。哎，我们再想想，侯先生，如果要是有好的办法，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麻烦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绝对不允许，或者是就是违规了，他给我造成车损了，是不是他也应该有责任赔偿？一码归一码，对不
2: 对？
0: 对，
2: 不行你就打1234先投诉，看看他们给你结果是什么呗。
0: 哎呀，打了
2: 好好
0: 打了很多遍，他们后来也不给我回电话了，那个都没有用啊。
1: 我估计就会给你四个字：后果自负，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就交警的电话也是打都没人接，哎呀，行，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
2: 好，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也很无奈的，我们也介意侯先生这个情况，提示大家伙，如果确实遇到一些施工的路段，大家呢一定要慎行。
2: 他最好现场设置导改路线，按照他导改路线走的话，即便有车损，他也得负担。
1: 他有路可走，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红帽虽然挡住了一些施工的地方，但是是有左侧的车道可通行的。他是没想往左边走，走了右边的人行道，结果呢？
2: 就
1: 是有车损
2: 发生了，
1: 是。
2: 但是你想，他这是车损，如果人走的人行道上，如果这个井盖要是坏了，掉下去了，或者划伤了、摔伤了怎么办？来看川少发了一个小视频啊，他说看一下44秒的这个
1: 视频
2: 啊，前几天呢早晨大概5点多在如意街拍摄的，这就是大家需要的夜市啊，给环境环卫工人都增加了太大的负担。说大家都喜欢夜市，但是能不能做好自己的摊位周围的这个清扫工作，然后你打扫干净了再撤摊，包括逛夜市的人能不能做到文明啊？逛夜市咱们是一座文明城市啊，街道干净曾经全国有名，他不能这么霍霍。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啊，川少说天天都如此，要天天如此的话，那这对于环卫工人来说也确实是太闹心了。
1: 我天哪，这垃圾，这还只是一些表面的路上的纸巾之类的垃圾，那还有一些油渍呢，怎么来清理？
2: 对，旁边就是垃圾桶，为什么不把垃圾搜集起来扔到垃圾桶去呢？
1: 就大家如果都把自己做好，小商小贩把自己的卫生搞好，咱们来夜市逛吃逛吃的人把自己的卫生也搞好，别随手就丢。
2: 大家养成好习惯，我一直老愿意在节目里强调好习惯的重要性，就是从小我妈就教我，好习惯陪伴一生。养成之后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改的，大家没有好习惯，所以说就没有这个意识，最后你看结果就是大家都在互相霍霍互相伤害。你说环境不好了对谁有伤害呢？肯定是我们自己嘛。 Young Tree 说怎么投诉这个大车，这个大车应该是违停了吧，我感觉是不是 他拍的是一个照片哈，不是视频，所以
1: 在一个行车路上
2: 无法听到声音，说大车是不是噪音扰民，但是看现在是停在机动车道的右侧。
1: 他这么一停啊，这个车是大半夜启动，
2: 嗯，
1: 说影响老大了，夏天开窗噪音太大了。
2: 就半夜启动车辆的时候，他这个是长板挂车，
1: 停这儿了呢，
2: 后面再放点什么铁板子、铁条之类的，
1: 咣
2: 啷咣啷直响，确实影响。大家最近反应比较集中的就是川岭路，川岭路呢，属地交管大队和支队已经下发了关于在川岭路禁止大型车通行的通告，在夜间的时段是不允许大车通行的哈。
1: 好嘞，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进来下一位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闵阳，
2: 你
3: 好，
2: 请讲。
1: 您说，
3: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月啊，在那个辽宁体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租了一台零押进的车。
1: 嗯。
3: 然后付完车之后呢，我跟他要那个车的证件、行驶证和那个运营证，然后他不给我。他说你这个证件我给你照片。然后正好是打过四期间，我说打过四期间如果要被交警拦的话，我说我出示照片好用吗？他说你放心，你看哪个交警敢拦你。他是这么跟我讲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代扣问题，我租车是他们代扣我的流水，然后呢咱们国家有规定，就是司机每天的流水不得全部扣除，他现在是把我所有流水全部扣除了。然后第三点就是保险问题，保险问题，他说如果你出商业险的话，来年要给公司交2000块钱不计免赔，2000块钱车损险上浮险，还有1000块钱车损险。
1: 嗯，
2: 你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这个车你包了没有？
3: 这个车我租了。
2: 你明知道这有这么多的陷阱，你还租？请问你是怎么想的？你现在说这三条，第一条如果摆在我面前，我就不租。
1: 对呀、啊，
2: 都不给我原件，给我个照片，我能上路吗？没有行驶证的原件，我拿一个照片我就上路行驶了吗？敢吗？
1: 交通安全法当中可明确规定了，车辆只要上路必须要带
2: 随车佩戴行驶证
1: 。你这车你租给我，行驶证不给我，
2: 照片呢？
1: 对
2: 呀、
1: 啊，复印件都不合规，照片也不合规，被查到会被扣分的。
2: 你说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零租金，叫什么零抵押呀？你就租他这个车呢？他给你什么好处？
3: 零押金，
1: 零押金啊，没有
2: 押
1: 金。
3: 对，押金从你的流水里扣。
2: 那就等于是你先给他白干活，一直干到你的押金数出来之后，才给你发这个流水的这个薪水。
3: 对，然后我自掏还得自掏腰包花钱，他这个是混弄的，自掏腰包加油。
2: 加油，对呀、啊，那你看看他这里面肯定是有陷阱的，不像你想的是馅饼啊，对不对？
3: 对，就是、
2: 你现在给他干了多长时间吧？不行就赶紧撤，顶多赔个油钱吧。
3: 他现在如果我现在要撤的话，还得拿违约金给他。
2: 那你看看，那你就没有办法。
1: 合同当中怎么约定的？
2: 你被人给牵着鼻子走了。
1: 嗯。
3: 合同当时我签完，我没仔细看，但是签完。
2: 那停，没仔细看就签字，你的过错。就是你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啊，刘先生，你对自己的人生极不负责任。合同不仔细看就签字，第一条没有行驶证给个照片就敢上路，完后面又扣你流水，又让你加油，又这个那个的，你都接受了，
1: 这不就属于麻烦都知道
2: 自找麻烦，你这是真格的呀，这不是怪我批评你啊，你对自己人生太不负责任了。
3: 但是他是两份合同，第一份和第一季签的合同我看了。
1: 嗯，什么叫两份合同？
3: 就是这家公司和滴滴合作啊，他和滴滴签的合同，完我一签，我一看了，这个合同我看了，
2: 就是这家车企、这家公司、租赁公司和滴滴公司平台签的合同你看了，然后你呢不是和滴滴公司签的，是和这家租赁公司签的合同，
1: 嗯，
3: 对，
2: 然后签的都是你这同一台车，
3: 平台说了，
2: 嗯，
3: 啊。平台说了，你和公司签他的合同，他说无效的，不认，他只认你和我签的合同。
2: 对呀、啊，说的就是啊，人家和公司签合同，那你站出来说这个不合理或者怎么着了，人家公司能认吗？对不对？你又没签字，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吧？你打我们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希望我们帮你出个主意？假设哈，就是你这个合同是违法的，那么即便你签了字，也可以这个取消的。如果说不是。

0: 违法的，你签了字了你就要认。虽然这个是霸王条款也好，或者说里面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但是他没有违法的行为。
1: 你在签字之前应该看清楚这些。
0: 他说了他没看就签
1: 了。刘志怡
0: 没看就签了，你说你心多大吧刘先生啊，你要赔他多少钱违约金呢？你刚才说了一个这个，假设你现在不干了还要赔他一个违约金多少钱，有没有明确数字？
1: 你看一下合同反看，那会儿不看现在不得看吗？嗯，
2: 就是到现在他合同也没给我，所以说我这份合同我不认。你
0: 没给你你怎么签字呢？这个事情很奇怪。
1: 你是电子签还是手工签的？
2: 手工和电子都有。签完字之后他没给我合同。
1: 那你得要啊，你都字都签完了。
2: 他要他的，他关键是我说你我这么，我说我离得比较远，我说你发照片给我行不行啊？不，他就拒绝了，然后叫我自己去拿。
1: 嗯，就是无论是照片上的那个签字网签和手工签你都签完了，而你对于合同的细节条款并没有详细看。
0: 你刚才说的不是说让你自己去打吗？就并不是人家不给你，因为你离得远你不愿意去打，对吧？
1: 那你签字那功夫不就要一份不就得了吗？一式几份，你手中得有一份呢。
2: 一式两份呢？对啊，
1: 一式两份，你那另一份你要一下呀，哪怕你把那个拍一下，
0: 你签完手机拍一下不就现成的吗？就说明你哈对这个事情根本不上心，你自己说，你实事求是的说。合同不看就签字了，然后第一条你刚才说了三条，第一条我就记住了，没有行驶证就上路了，你这不扯淡吗你吗？是不是？你现在后悔啊，我估计可能来不及了。你回去再看看违约金是多少钱，如果三千两千的，我建议你就认了，因为这是个无底洞。你要给他白打工的话，你干个三年二载的你都得添油去，你可不止三千两千的了，对不对？
1: 争取跟他们要一下合同，如果不能给你原件，至少给你个照片，你自己研究一下合同条款。但当然合同都已经签完字了。
0: 假设这个合同是违法的不成立的，你就不给他违约金他也没法告你。
1: 嗯，
0: 因为合同都不成立，他告你违约金就无本之木了。
1: 研究一下这个合同，
0: 对吧？他不让你打一份吗？你去打一份吧，打一份，然后让你身边的朋友帮你再看一看，最好有学法律的，或者打那个就是他有一个法律援助热线，一二三四八还是一二三四几，我看一下哈。一二三四八，对，就大连市有一个司法援助热线，求一下公益律师帮忙给你出出主意，因为你不看到合同原件，现在无法判断合同是不是合法有效的，你就无法往下面的这个步骤再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别怕费事了，上他们去公司去打一份吧，要一份打一份都行，好不好刘先生？
2: 好了，
0: 给你提个醒啊，咱们都成年人了，以后像这样的比较严肃的问题要认真对待，你不能很草率的不看合同细节就签字，第一条没有行驶证你就把车就租来了，是零什么零抵押，
1: 嗯，
0: 天上有掉馅饼的好事吗？零抵押它一定后面有坑等着你呢呀，不能为了贪便宜吃大亏呀，是不是？
1: 嗯，
2: 也是，但是他这个行驶证这个事他没跟我说。
0: 跟不跟你说，你现场看，你就问清楚了。你不问清楚了，我不能轻易签我这个字的呀，签了字就要负法律责任的呀，对不对呀？
1: 就是属于人家还没等忽悠你就上钩了。
0: 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嗯，刘先生，祝你好运啊！
2: 好的，
0: 嗯，再见。
1: 哎呀，动物园这块呢，刚才我们把大家的这个一些想法发给了元芳，元芳说目前在门口是有提示牌的，另外呢有道杆的那个语音提示
0: 啊，那就挺好。
1: 说是不是司机师傅开得太快了没听到，
0: 可能没注意到，
1: 得提醒一下，你要提醒乘客留意看和听。
0: 对，
1: 就是提醒乘客他进园了啊，马上园方有提示了啊，
0: 你得听着点。
1: 对，
0: 道法自然说啊，行驶证没有那车证有没有呢？车证没有你就告他，因为没有车证就是非法营运，他指的是道路运输许可证，
1: 肯定没有，
0: 人家肯定有
1: 啊，
0: 没有的话人家不敢，
1: 我不给你，
0: 不给你，
1: 有我也不给你。
0: 任俊东留言提到了土阳高速营城子往周水子方向何时开通，刚刚早晨我们新闻播过了，7月20号啊，原计划是6月30号解除施工封闭，因为延期啊，所以延到了7月20号。
1: 川少说，目前听到的几个热线的听友犯的同一个毛病，不看不读就签字，而另外上一个司机作为司机，什么路能走不能走，高度够不够，那不得有个预判吗？ 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了啊。

0: 找这个找那个，成年人自己的行为要自己承担后果，
1: 说的
0: 有一定道理啊。就大家自己要有一些预判，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包括签合同，合同字斟句酌。
1: 不光是签合同搭档，昨天我看了个法律宣传小教育片，
0: 嗯，
1: 签字都不能随便签。
0: 对呀，
1: 一个企业开股东大会，
0: 啊，
1: 然后门口那个签字员说，哎，那个这股东大哥签个字签到，
0: 嗯，
1: 他就在那个白纸上签了个到，回头人把这个签字放到一个合同里去，说你签字了。
0: 哦，在合同上签字了，
1: 你根本自证不了清白，说是合同上，他说我当时签的是白纸啊，你举证举不了证，好了，
0: 哦，
1: 合同生效，
0: 完蛋了，
1: 就是你签了一个字之后把自己算计进去了。
0: 哎妈，突然之间感觉到后怕，那后脊梁发凉。
1: 不能随便签搭档，尤其是在白纸上签字绝不能随便签。
0: 对，咱们一般签到都是在表格上，很多人的名字罗列在一起，然后会有一些解释说明，这种你可以签。
1: 你说我的签字用于什么？本签字仅用于干什么干什么事儿。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啊。
0: 对，
1: 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使用大雷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走走走！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前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改变还是蛮大的，目前东快路的入市香炉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西南路目前在北行方向中心医院这个学宫街的附近，包括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马栏北街南行马栏广场，以及五一路目前连胜街到联合路方向联合路上南行，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儿童医院、中山医院包括千山路三院的部分，整体车辆的密度呢也是在略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中山广场的车流密度依旧是略密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一号的两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9: 我是高峰，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9: 我是美玲，
20: 我是张怡，
2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22: 法官，我还有上诉
23: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24: 我这属于合法。
2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2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2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28: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2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鸿飞。
30: 各位好，我是小薇。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您可以把它们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专家，就我们优秀律师还有我们的法官来给大家做一解答。
30: 今天的第一单元回复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我们回答几位听友的提问。婚是很早就离了，房贷是妈妈一个人还，那么到卖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还需要父亲签字呢？
0: 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今儿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刘兴博、王斌法官与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
3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8: 法律明白人之解读民法典。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回复单元啊，咱们来看一下听友小 A 的问题。他说呢，这个婚呢、很早啊，就是他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房贷呢一直是妈妈一个人在还。实际上呢，2011年的时候办理的离婚，这个房贷早就是他妈妈自己来还清的。那么房产证上呢只有他妈妈的名字。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但是中介说卖房的时候必须要有他父亲的签字。于是我们小 A 就问了，说这是必须的吗？为什么是必须的？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戴维祥律师给他做一解答。那大家呢有类似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30: 有请戴律师。
31: 这位朋友好，是不是需要您父亲签字的，需要结合离婚协议对该房产的相关的约定来判断。若离婚协议明确约定房产归你母亲所有，且你母亲已按协议完成产权变更登记，那么你母亲是该房屋的唯一合法产权人。根据民法典第20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你父母在2011年就已经离婚了，且房子贷款呢也由你母亲还清，房产证上面只有你母亲的名字。从产权登记的角度来说，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拥有对房屋的产权和处分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母亲在法律上享有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你母亲有权自主决定出售该房产， 无需您父亲签字。然而若离婚协议未对房产归属做出明确的约定，或者双方对协议的条款存在争议，又或者是离婚协议中有特殊的条款，比如说约定在一定期限内或满足特定条件前房产出售需双方共同签字等有关特殊的约定，那么你母亲出售该房产可能需要由你父亲签字同意，否则可能无权处分。需要要是你父亲拒绝配合办理相关的手续，你母亲可以上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自己对该房产拥有合法的产权。待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后，你母亲可凭借该文书单独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的登记手续，无需你父亲再签字同意。
30: 嗯，是不是需不需要他父亲签字同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房子是在他母亲个人的名下，第二个就是离婚协议书当中应该明确规定说这个房产是属于他母亲所有的，这两点必须同时满足，对吗？
31: 是的。
30: 如果即便房子是他母亲的名下，但是离婚协议书上没有明确规定，也是需要他父亲出面的。
31: 对，一般就是没有特殊的约定是可以需要父亲出面的。
3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
1: 对，另外一位听友呢是这么问的，他说在幼儿园里他担任校车司机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兼顾这个学校里的维修电工。幼儿园呢单方面的把校车给卖了，把他调到了保洁的岗位，那他就不同意了，然后这个幼儿园就把他给辞退了。他说我想申请二人的赔偿，可不可以得到？
31: 幼儿园对你工作岗位做出相应的调整，必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调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是第一点。若幼儿园因经营困难、校车老化、政策调整等原因出售校车，且出售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幼儿园的章程，则幼儿园单方卖校车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若校车出售后，幼儿园确实无法再为您办理提供校车司机或者是维修电工岗位，且调岗至保洁岗位是在其合理范围内做出的唯一的选择，那么调岗可能具备一定的必要性。不过调岗属于劳动合同核心内容的变更，幼儿园必须与你充分协商达成一致，而不能单方面强制安排。若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幼儿园可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你的岗位是轿车司机兼维修电工，这两个岗位都需要特定的技能，比如说驾驶资质、电工专业能力，而保洁岗位属于普通的体力劳动，和你原岗位的工作性质、技能要求、职业定位差异很大。若幼儿园单方面卖校车无正当合理的理由，这种情景可能不属于客观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那么幼儿园的调岗明显不合理，有变相逼迫你离职的属性，此时你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要求幼儿园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标准为经济补偿的2倍，即我们所说的2M。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工资。
30: 最终他能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就看校方卖这个校车有没有正当的理由。
31: 对，
30: 有正当理由协商不一致的话，只能赔到 N。
31: 对。
1: 但是他好像应该没有和他有协商的过程，从他反映这个问题的问话里边。那如果学校和他没有协商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违规的呀？他得和他协商吧。
31: 正常是有个协商过程。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单位幼儿园这块如果确确实实有正当合法的理由，那是可以不属于违法解除。
1: 啊，不属于违法解除，就是即使是和他没有进行协商的话，也不能够认定他是违法解除。
31: 是的。
1: 哦，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

0: 员听法官说，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刘兴博法官和王斌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大连市沙口区法院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
0: 哎，说到保护鸟类这个话题，咱们就想起，其实网络上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家里养鸟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小薇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有没有看过，就养那个鹦鹉，那鹦鹉啊，小不点的小鹦鹉也会说话，而且还会说很多，会叫爸爸妈妈，会讲，会和你对话啊，属实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实际上鸟类这个小动物啊，它是不是能够养，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购买啊，它是不是合法的，还真有挺多的说道。那么咱们的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说，要坚持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这个生态伦理观。
2: 嗯，所以加强鸟类保护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咱们生态平衡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当然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也关系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子孙后代的福祉和咱们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沙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刘兴博法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与守护蓝天精灵息息相关的一些非法的狩猎罪。
0: 哎，有请，先请刘兴博法官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非法狩猎罪，既然说是罪，那肯定是入刑法啊，在刑法当中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这个非法狩猎罪呢，首先还是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也就是环境资源犯罪那一章中。具体的法律条文呢是，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诱等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那么从上述的这个条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本罪呢属于是情节犯罪。那么首先是要具有一定的违法性，那么违法性要达到了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那么关于它情节是否严重呢，是有配套的司法解释来规定的。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司法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我们是如何规定的。那么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被认定为情节严重。首先第一条是关于你所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的价值来计算的。
0: 嗯，
3: 那么这个价值呢，一般来讲在非法狩猎罪中，它的这个价值主要是以你的嚣张的价值，或者是以市场上的这个市场价为主。如果这两个价值都没有的话，那就要走一个鉴定的一个途径。
0: 那鉴定是什么部门能鉴定这个鸟的价值呢？野生动物什么组织？
3: 这块呢是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机构，他们是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辨认的这个资质，他根据他们的这个，因为国家有鉴定标准，他来根据这个动物的形态、大小、外观，然后就能鉴定出来这个动物具体是哪一种品类。
0: 嗯，像司法鉴定这一块呢，主要是司法机关给你指定吧。
3: 这块在刑事犯罪中都由公安机关进行找一个鉴定机构，委托一个鉴定机构。
0: 哦，明白。好。
3: 嗯，然后
0: 就是这个数值要达到10000元以上。
3: 对对，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因为它是非法狩猎罪，它的犯罪对象还是一个野生动物，这是最直接的证明你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你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有多大，就是对最直观的一个表述。那么后边呢还有两个具体的表述和一个兜底性的一个表述。那么第二项表述呢，就是在禁猎区使用禁用工具或方法狩猎的，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两禁。这个就是禁猎区叠加一个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这种话也构成了情节严重。那么第三种情形是指在禁猎期间使用了禁用的工具或方法狩猎的， 也是一种两进的

0: 情形。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关于一个兜底性的其他条款，就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那么关于这个上述的这三种具体的和一种兜底性的情形，是关于他构罪的一种情形规定。那么对于具有特殊情形的，那么法律规定还是要从重处罚的。那么关于从重处罚呢，法律规定也是从他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这个罪犯的主观恶性来去进行一个规定。你比方说这个，如果罪犯具有暴力的抗拒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但是你还尚未构成妨害公共罪或者袭警罪的，那么这种呢，法律上会认为这个被告人或者罪犯主观恶性极大，那么非常的抗拒，不认罪认罚，那这种呢肯定是要从重处罚的。第二呢，就是你的行为，比方说对于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栖息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损害，那么这种属于说你的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过大造成了这个野生资源和这个生态严重损害的，那么这种是要从重处罚的。
1: 刘法官，我提问就是关于栖息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这一块，我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报道，就是有些人放生，把那种什么外国的龟放到了咱们的国内的河里，结果呢就造成了咱们生态链的这个破坏，因为它可能在我们这个环境之下就把我们某些鱼类啊等等给它都吃掉了，然后导致我们的生态链破坏了。你说它这个算不算是这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形？这种情况是够这一条吗？
0: 首先呢，就是所谓的这种放生的就是这种行为呢，它本身它并没有一个像符合非法狩猎中使用的禁用工具或者在禁用期禁用区来进行这个非法狩猎的这么一个客观行为
1: 它这个是前提，必须得有这个作为前提才能够这个罪。
0: 是的是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它的犯罪构成呢，是肯定是要你要有一个对于本罪的一个犯罪对象的一个捕猎的一个非法捕猎的一个行为首先是要具备一个非法捕猎的一个行为，非法性和你的客观行为都是要有的。其次呢，他如果想构罪的话，是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情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犯罪它属于情节犯。情节犯呢，我们在司法解释里边规定了一共有三种具体的情节，你像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价值，以及这个你是否是在禁用区或禁用期使用了禁用的工具或方法。这个是确定它是否情节严重而构罪。那么在确定你情节严重已经构罪的情况下，还要再考察一下你是否具有从重处罚的这些情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暴力抗拒阻碍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这是主观恶性是非常大的。包括你这个行为人在两年内曾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受过行政处罚的，那么这种也属于是一种就在法律过程中属于一种叫屡教不改的一种行为，就两年内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仍然再犯的，那么这种也属于是一种情节要从重处罚的一种情节。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对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是栖息地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的，这种属于是你的客观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也是要从重处罚的。当然呢，这个任何犯罪呢都要综合考量这个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那么法律也规定呢，如果根据所猎获的物的数量、价值、狩猎方法、工具等，认为对于野生动物资源危害明显较轻的，那么综合考虑到你的猎捕的动机、目的，行为人自愿接受行政处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的情节，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那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2: 刚才提到的有禁渔期和不禁猎期和禁猎区，就是咱们是不是每个省它有每个省不同的禁猎的时间？咱们大连好像是长期的嘛，我怎么记得以前好像说是一个长。全年长期的一个禁猎期，
0: 对这块是由就是各省的那个林草局部门，他会发布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在犯罪构成中所提到的禁猎期和禁猎区。像辽宁省的规定是就是对于禁猎期的规定，那么最新的规定就是在2024年的

0: 他呢，他说，大连纺织厂退休职工档案可以，这个我们应档关于档案的问题啊，还是跟咱们这个档案馆取得联系是比较好的哈。还有一位听友说，哪儿去了？他说这儿呢啊，他说就是之前有个案底的，但是犯案的年纪是未成年人，然后现在国家是否有听说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封存案底？但
1: 就
0: 是
1: 是，
0: 之前说有个法官已经调岗了，现在呢，我应该去找谁？这个事儿应该找谁办？就是我想封存案底，这个有这个说法吗？
2: 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其实的话讲呢，他如果说他是当年作案的时候是未成年人的话，根据未成年保护法和国家的一贯的政策，那么他不需要封存。本身的话，无论是公检法机关对他的这个案的话，都是保密的。都是不允许对外公开的。如果是极其特殊情况，必须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审批之后才能看到相关的案卷，否则的话，一般人都是看不到这个案卷，也看不到这个案底的。所以呢，他不要没有必要特别的去担心啊。咱们国家保护未成年的这个法律法规是一直是这么做的啊。而且的话，特别说明一点，我们国家立法上面。如果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话，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一般都是不公开审理的，哦，所以的话呢，这样的案卷的话，一般在法院的话，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对外不公开的。
0: 好，再来关注这位听友的问题，非常的长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他说呢，他是一名大连的网约车司机，在某家公司租了一个营运车进行营运，零押金租车，同时签订了两份比较冲突的合同，遭遇了多处违规的套路，现在呢生活难以维持了。首先他说呢是签了一个阴阳合同，违规每日全额代扣全部的流水，说在这个电子合同上啊白纸黑字写明了月租金是6200，可是结算的方式呢是按月每周扣除固定的租金，剩余的营运流水归司机自由支配。但是门店线下的纸质合同却私自的增加了一些条款，强制每日全额划走，说当天的全部的订单收入一分钱都不留。同时呢，公司也没经过他的协商，未取得他的书面的同意，私自开通了自动代扣，每天跑完所有的流水全部被扣走，说我一分钱的周转的资金都没有了，加油吃饭全部自掏腰包，跑车完全没有收入，生存现在是非常的困难。那么他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能够立即的关闭每日全额的代扣的流水权限，然后呢，责令门店交付行驶证、营运证等等原件。戴律师，您给他简单的解答一下。
2: 哎，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个人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个案。正常据我们的这些了解的话，平台上面的话一般没有这么操作的。那么其实他呢，对于他的问题呢，我认为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他要审慎的或者说再仔细的去审核一下他和这个平台签订的所谓的这个合同，看看这个合同里面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如果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也就是说他说的每天全额扣除的话，是不是符合合同的约定，是不是格式条款，符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话，这个要看一下合同的约定。如果说平台利用他的强势地位，给他签订的格式的这个合同的话，那么他可以向有关部门来投诉举报，也可以什么呢？要求平台方来更改这个相关的内容，把不合理的东西变更一下。比如说每天扣除必要的费用之后，比如说他的维持他的基本的生活，那么这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对于他的问题来讲呢，他其实严格来讲是平台给他签的阴阳合同。那么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合同有什么不与对他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是不可接受的。那么维护他的基本的生存或者基本的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根据平台的协商和沟通，或者说是什么呢？根据一般的规定，也可以提出解除合同或者是变更合同，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呢，那对于我们这个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出租车司机也好，那么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学会什么呢？保护自己，树立有必要的那个法律的保护意识。那么这个合同能不能签，平不平等？完了之后，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有没有把自己卖？

0: 掉，那这个时候要千万要注意一下合同啊。如果说这个合同的内容部分是履行合同中的，你也签字的，你也同意的，那么如果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侵犯人权或者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那么法律一般会赋予合同，因为合同的主体的平等性是会尊重双方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合同。所以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有必要的时候在签订合同之前问一下这个律师，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有关的监管部门，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好，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电话。
0: 1394019059，13940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广场市游泳馆正对面。
1: 我觉得呢，领航可以和我们的戴维祥律师联络一下，因为这家公司如果和你签订了这样的合同的话，我相信也不是你一个人。那最好的方式，戴维祥律师是不是能联合多个这样的受害的司机联合在一起，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来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
0: 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如果只是他的个案，那么单独沟通会比较好一些。如果是普遍性的有大批的，那么可以向，联合起来，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举报，甚至是什么拿起法律武器解除合同，或者说维护自己的权益都可以。
1: 对，所以呢，希望领航呢能记一下我们戴维祥律师的电话。当然了，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和我们这位听友一样遭遇的这样的的哥网约车司机，你也可以和戴维祥律师联系，这样我们收集一下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做。当然了，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将会给他直接反映给咱们大连市交通局相关部门，由交通局的执法部门看看出面能不能找到这家企业，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你经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合法经营，并且呢你不能以侵犯别人的权益为一个始终目标。你是把全额的这种人家的流水扣掉了，企业生存发展没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到司机师傅他也要，虽然是网约车是充电，那个充电好像比加油要便宜一些，但是人家也要吃饭的，人家也要充电的，你要考虑到人家的生计情况。做生意啊，就是你要懂得让别人赚钱，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如果你都不肯让别人赚钱，那你也不会财源不断的啊。好，我们来关注其他的问题。
2: 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医院的周边相对来讲繁忙一些，各位注意小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0: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乌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8: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1号的2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已经进入到夏季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双特别舒适的鞋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又是月底收官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六月爆品的返场啊！前几天卖爆的卡罗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呢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的平台关键词都已经刷爆了。后续呢，大家反馈就是收到这个实物，感觉这个脚感非常的棒。
1: 嗯，懂得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穿短裤搭它，穿阔腿裤搭它。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它能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这个麻烦呢也直接给省了。
2: 嗯，
1: 平时啊，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要卖到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还有云朵款的价格呢更是很贵啊！今天我们的品牌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只低到169元，哎，还可以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
2: 嗯，像增光的、增高的泡芙款呢、啊，经典的明星款等等，超多的款式在我们的商城里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呢，全都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颜色你可以随便挑，有白色的、古白色的、粉色的、黑色的，每一款都是百搭哈，男女款我们都有。同时呢，你今天下单，我们再送你一款花包啊，这一包鞋花，这个鞋花呢，你就根据你的心情可以每天都换，这样可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潮流。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鞋，关键词鞋。因为我们这是福利嘛，限量每款就只有100双。
1: 嗯，大家呢发送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账号上就可以抢购到了。
1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听法官说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咱们刑事审判庭的刘兴博以及王斌法官，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戴维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常年法律顾问，同时是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大家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请专家呢来帮您解答。
2: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斌法官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非法的狩猎罪，他要想构成非法狩猎罪，那么究竟需要有哪些构成的要件？
1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非法狩猎罪的案件构成。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三有动物。三有动物由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公布名录，地方重点保护动物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规定。常见的三有鸟类动物有麻雀、喜鹊、八哥、鹌鹑、啄木鸟、乌鸦等。其他陆生三有动物还包括中华大蟾蜍、壁虎、短尾鹿、中华蜜蜂、刺猬、松鼠等，违反狩猎法规。
1: 好，这块哈，咱们重点说一下啊，就是本罪的犯罪对象，其中的重点包括保护的野生动物和有生态社会科学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我们简称为三有动物。那么三有动物常见的有哪些呢？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大家知道这些我们提到名录的都是我们属于保护的野生动物，是不可以非法狩猎的。有请王斌法官。
11: 常见的三有鸟类动物有麻雀、喜鹊、八哥、鹌鹑、啄木鸟、乌鸦等。其他陆生三有动物还包括中华大蟾蜍、壁虎、短尾鹿、中华蜜蜂、刺猬、松鼠等。 在此我们法院也做出一个提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我用弹弓啊打几只麻雀这种可能只是一个日常的生活行为，但是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这是有可能

0: 是有入罪的风险的。首先，麻雀是常见的三有动物，而我们辽宁省全域是禁猎区，加上弹弓是明确的列为了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因此使用弹弓进行狩猎麻雀的行为是符合我们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的，所以大家切勿将此行为做出认为是一种常见的生活行为而忽略它入罪的风险。
1: 嗯，您看我们可能在街上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小朋友拿着弹弓然后对着小麻雀咔一打，哎，他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但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可能都不懂，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正好构成了咱们非法狩猎罪的几个构成要件。第一，弹弓是属于工具，然后你的行为是非法的，你的狩猎的行为是在我们禁止狩猎的区域，因为咱们整个辽宁省的行政区域都是在2024年到2029年的3月14号之前都是不可以进行狩猎的，那就有可能构成触犯刑事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儿啊，我们有家长就是孩子有这么大哈，有这种玩这种游戏习惯的，赶紧告诉给孩子，这有可能是触犯了这个刑事犯罪了。
2: 嗯，而且你看啊，这个鸟都是平时我们没觉得是经常看得到，对，你看麻雀我们小的时候就看得很多，
1: 对，
2: 而且大连的喜鹊特别的多，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现在网上有一些卖这个鸟类的，咱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他卖这个鸟是不是合规的，因为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主播们他们确实被罚了，甚至还有一些被判刑的。
1: 嗯，还有就是你看鹌鹑，我们都想象不到鹌鹑也是三有鸟类，在网上能买到鹌鹑呢，然后你买到鹌鹑有各种有养的还有吃的，那他这都属于犯罪了吗？
2: 还有这个什么乌鸦呀，是不是
1: 啊？还有吃乌鸦的，
2: 不是不是吃乌鸦，就还有这个乌鸦，它也属于这个三有鸟类，就我们想象不到。
0: 对，但是按照目前的规定，确实是将这些列入了我们的这个名录当中，所以大家对于这些鸟类还是一定要提起一个敬畏之心。
2: 是是是，
1: 八哥也是。我看到视频号上有很多很多养八哥的人哈，这小鸟养的真好，啥话都会说，超级可爱。但是购买这个八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合法的途径？像这种情况，那如果真的是去查一下这个八哥是从哪买的，这个品种是不是不允许售卖的品种，那可能都有可能触犯刑事犯罪哈。不是小事儿。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王斌法官呢，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违反狩猎法规。
0: 违反狩猎法规主要是指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及有关法规规章，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猎捕者应当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进行猎捕，持枪猎捕的应当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
1: 还可以持枪猎捕啊，这枪不是我们禁止用的工具吗？
0: 所以这不后边说了吗？因为要依法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所以这是要审批的。
1: 那么这个禁猎区能不能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指的是什么？
0: 禁猎区是指依法划定的不准狩猎的区域，比如野生动物资源贫乏或者破坏严重的地区，适宜野生动物栖息繁殖的地区，需要保护自然环境的地区等，如城镇、工矿区、革命圣地等，也不准狩猎。根据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规定禁猎区为全省行政区域。禁猎期是指依法设定的不准狩猎的期间，一般是根据野生动物的生长繁殖规律而采取的季节性保护措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在相关自然保护区和禁猎渔区、禁猎渔期内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规定，禁猎期自2024年3月15日起至2029年3月14日止。
2: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时间是2024年3月15号起到2029年3月14号为止啊。既然是狩猎，那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狩猎的工具的。那么在法律上有没有哪些相关的规定，说这些工具

0: 具，其实它就是狩猎的禁用工具呢？我们请教一下戴律师。
1: 有的，禁用的工具是指足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危害人畜安全或者破坏森林草原的工具。禁用的方法是指足以损害野生动物资源正常繁殖生长的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使用毒药、爆炸物、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猎套、猎夹、地枪、排铳等工具进行猎捕，禁止使用夜间照明、行猎、歼灭式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等方法进行猎捕，但应科学研究确需网捕、电子诱捕的除外。其他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那么辽宁省根据辽宁草字20218号规定并公布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主要有8种：一、打龙；二、滚龙；第三、地龙；四、弹弓；五、扎枪；六、弓箭；七、弩；八是蛇钳。
2: 咱们再说一遍吧。我估计大家可能也记不住啊，但是这个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的常识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下啊。你要知道你使用什么工具，你就可能会涉刑事犯罪。打龙是什么？
1: 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主要有8种：一是打龙；二滚龙；三地龙；四弹弓；五扎枪；六弓箭；七弩；八是蛇钳。
0: 这个打龙啊，咱如果是不熟悉的，不知道什么叫这个打龙。其实打龙就是像那种捕鸟的那种机关陷阱的那个陷阱龙啊，叫这个打龙。
2: 那滚龙呢？
3: 滚龙估计和打龙差不多，就等于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等于设一个笼子，然后设上陷阱，然后把这个小鸟引进去？哎呦，这种行为哈，跟钓鱼也差不多，就是给它放上诱饵，然后给它钓起来哈。
0: 其实我们看那个滚龙，它应该是好几层，就你钓进去，动物钓进去的话，它很难再出来。它那个笼子，我觉得钓进它那个盖儿肯定也是单方向的，就是你只能进
3: 不能出，
0: 对，只能进不能出。像其他的什么弹弓啊、什么弓箭呐、弩啊，这些就我们比较熟悉一些哈。
3: 弩就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加一个弓，实际就是弓箭的意思，和弓箭差不多。然后蛇钳是一个什么工具呀？
4: 就是那个抓蛇的夹住的
3: 钳子。用蛇钳子抓鸟。
0: 是，现在我看到很多那个抖音的博主，他们用那种就是钳子抓什么，抓那个蜈蚣，然后在网上去卖，在这个野地里面，就是树林里面抓那个蜈蚣去卖。
3: 蜈蚣不是保护动物吧？应该不是。在咱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保护动物不是在节目里面说了吗？哈，其中没有蜈蚣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刘兴博法官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禁止使用的猎捕方法。
5: 好的。就像刚刚戴律师所提及到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呢规定了一些猎捕的方法，也就是夜间照明行猎歼灭性围猎、捣毁巢穴、火攻、烟熏、网捕。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呢，也就是曾经在很多案例中也看到过，你比方说这个有捕这个中华蟾蜍的，他就是这个，其实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啊，就是在网上买几个那种就是戴在头上那种头灯，在夜间你只要去这个河边或者是这个山林里，你的这个灯光一照到这个蟾蜍，它就不动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把它捡回来。这个就是可能还是利用到了这个 这个动物。

0: 的一个特性，
1: 哦、
0: 啊，所以就是很多动物好像在夜间啊，一遇到这个强光的照射，它就会就是，会、
2: 就
0: 是、就
2: 马上
1: 动
2: 了，
0: 就不动了啊、
1: 嗯，
0: 啊，你像这个像是
1: 那用这个光照大老虎的话，大老虎能不能就不动了？它只要不动了，我们就安全了。
2: 你是在激怒它？
1: 不，它肯定晃眼睛。
0: 对，还有这种就是使用这种高频的这种就是声波，
2: 嗯嗯，
0: 猎捕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捕鸟中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就是他们会用这个就是模拟鸟其他鸟类的这种叫声的一个这个音频器啊挂在树上，在旁边呢再布置上这个粘网和这个其他的那个围网，这样的话呢这个音频一放，就会把其他的这个鸟呢给它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呢，就是一不小鸟在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会粘到这个粘网上，然后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捕鸟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就是涉及到你可能是用那种违禁品去非法狩猎。比方有的人可能捕一些大型动物，会非法制造或持有这种气枪或者类似枪支的这种违禁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可能会涉及到非法制造或者持有枪支的这种罪名。但是你如果就是为了非法狩猎去持有或者制造这种枪支的话，那么有可能构成这种牵连犯。你的目的啊和你的这个方法都构成了犯罪，那么可能就是要择一重罪来判罚。
1: 哎，这个地方画个重点哈，就如果你是售卖这种猎枪的人，实际上是不是他也有可能构成犯罪，等于是协助犯？
0: 对，如果事前如果有通谋的话，
1: 嗯，
0: 那么肯定是对于你这个非法狩猎这块是有帮助的，或者有那个就是积极的那个
1: 推动作用，
0: 推动作用。
2: 嗯，
1: 哎，检察院在审讯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也会往上去摸索线索，就是他也会去发现谁，你在哪儿买的工具。然后这个卖工具的人是个人还是个企业或等等，通过这样的线索的这种整理，要发现上游，就违法犯罪的上游。
0: 对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非法狩猎罪中呢，会看到一些就是你用的这个在法律中所规定的这个禁止使用的这个方法和工具，是不是属于我们平时行政法规或者其他法律规定中所规定的严禁的这种违禁品和违法产品。你比方说我买了一个头灯，它虽然在这个非法狩猎中是一种禁止使用的方法，那么这个头灯照射到这个蟾蜍之后，你可以去就是捕猎蟾蜍，是一种非法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个头灯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用具，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就不会再去追溯你的上下游。那么如果你拿到了一把气枪，或者是拿到了一把这个社会性危害性比较大的这种什么剑呀、弩啊这种东西，属于这种违禁品的话，那么你这个东西可能公安机关就会在涉及到你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犯罪了。
1: 哦，
0: 那么有这个线索的话，可能会要继续去延伸一下。
2: 嗯，哎，我们来说说刚才提到那个蜈蚣哈。
1: 嗯，
2: 就现在很多人就抓那个蜈蚣，就特别那个红头蜈蚣，不是做那种药用吗？就说这个普通的药用的红头蜈蚣，它是不属于国家一二级的重点的保护动物，不在全国统一三有动物的名录当中。你单看物体本身捕捉售卖，它不直接触犯非法的狩猎罪，但是也有红线哈。比如说咱们现在辽宁省是永久的全域的禁猎期以及禁猎区，那么哪怕蜈蚣不算是三有的动物，只要用禁用的捕猎工具去抓，那么可能都是存在的一些违法的一个行为哈。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那种上山抓捕或者批量的售卖的野生蜈蚣，其实这个都是在触犯这个红线。
1: 对，因为你使用了它那个禁用工具。
2: 嗯嗯。还有听友问的说河道里的地龙还有那个电鱼是不是违法的？
0: 嗯，这都是渔业，这个相关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非法狩猎罪，它主要是针对于陆生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这个三有动物。
2: 嗯，
0: 那么针对于就水域中的，那么如果说是内河水域还是沿海水域，这个在刑法上呢是有两个罪名来规制，一个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一个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看你所捕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它具体是普通的水产品还是国家珍贵的濒危野生动物。那么你所刚才提到的这种什么地笼网啊，
2: 嗯，
0: 和这个电击方法，这个都是国家渔业相关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的禁用方法。
2: 哦，
0: 但是在具体的这个案件过程中，所有的被地只要是被指控或者是被查处的这种工具，都要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
2: 嗯，那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报警啊，还是打哪个部门的电话呀？谁来管？
0: 如果是陆生野生动物这块的话，主要是林业局在管；如果是水生的话，主要是渔业局在管。然后，如果是就是大家如果想就是及时尽快的举报或者是报警的话，直接打这个公安机关的电话也可以，
1: 110。
0: 对，
2: 嗯，
1: 警官能马上判断出，就这种行为可能涉及到违法吧？
0: 对，对，
2: 嗯，好，看我们另外一位听友说，现在各电商账号有卖人工饲养的鹦鹉可以购买，那么我们可以饲
1: 养
2: 吗？戴律师，
1: 他说的是人工抚育的鹦鹉。
2: 嗯，
3: 我们国家对鹦鹉这块呢，目前为止是有明确的规定。三种鹦鹉的话是自由买，可以自由饲养，可以繁殖。这三种鹦鹉是虎皮鹦鹉、桃脸牡丹鹦鹉、三是玄凤鹦鹉。
2: 嗯，
3: 这三种鹦鹉是可以自由饲养、买卖和交易的，繁殖的。
2: 嗯，
3: 那么另外有四种是不用个人办证，然后但是必须要饲养的话，必须要带有专用的标志。这四种是属于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不能自己办证，个人不能自己办证，只能买养殖场带官方溯源标志的个体。这四种鹦鹉是费氏牡丹鹦鹉、绿颊锥尾鹦鹉、和尚鹦鹉，四是紫腹西蜜鹦鹉。
2: 嗯，
3: 除了这四种和刚才所说的这三种可以自由买卖的，其他的除了这七种鹦鹉之外，其他的鹦鹉都属于国家的一级和二级保护动物。
2: 嗯，
3: 不允许个人自由的买卖、饲养、养殖。
2: 嗯，
3: 啊，是禁止的。
2: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回答其他听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戴律师说，合同通常都是一式两份的，阴阳合同的阴面如果没有当事人默许，是否会形成阴阳合同？
3: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阴阳合同的话是在我们法律上和常规的理解上是签两份不一样的合同啊，同一个事啊，签两份不一样的合同。
1: 对，
3: 一份是可能对付检查，和第二份是我们的真实的。
1: 对，
3: 那么这项叫阴阳合同。
1: 对，
3: 那么正面和反面，这是什么呢？合同签订的打印的正反面的方式，不属于、严格上不属于阴阳合同。那么第三个，对于阴阳合同来讲的话呢，根据目前规定，看是由谁方出的，如果是违反格式条款的、违反民法典的合同篇的这个有关规定的，那么可以确认什么呢？格式条款无效或者不能作为合同的内容。
1: 嗯，
3: 啊，
1: 我们古月龙山所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可能是针对刚才提问的那个听友，不是网约车司机吗？单位给他签了两份合同，第二份合同对于他来讲就是侵犯他的权益的条款比较多一些。那他的表达意思是说，如果不经过你当事人的同意，这个合同也签不上。在这里边，是不是这个当事人本身自己也有责任呢？
3: 有一部分，
1: 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3: 有一部分责任。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有些平台和个别的一些平台和个别的一些企业，他利用他的这个强势地位，他跟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不平等的，表面上是平等，但实际上是利用他的强势地位逼你来签，你同意也签，不同意也签。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哦，好的，明白了。那还有一位听友哈，小二迷糊问了，说：“哎，跨海大桥上钓鱼那些人算不算违法？”反正我知道跨海大桥不允许人上，你说人走到那个跨海大桥上，这本身就是违反交通法规。那钓鱼，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水生的这个就是动物啊，这个我们通常的规制。是一个是用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一个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个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呢，也是要求是情节犯罪，你的情节要达到一定的量，或者是有什么客观的社会危害性，才能构成犯罪。 那么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中呢，最常见的一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情节，构罪的情节，一个呢是你的水产品的价值是达到了10万，要不然呢就是在禁捕的禁渔期使用的禁用的工具，那么这样的话情节也数量也还是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构成犯罪的。当然了，
1: 不够刑事但够行政。
0: 行政这块呢，如果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一个钓鱼呢，我估计对于行政法规呢上呢，它如果量达不到行政法规的处罚，如果只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休闲式的这种钓鱼的话，这个在行政法规上处罚也会要采用一个比较
1: 说服教育，
0: 对，或者采用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吧。
2: 好的，那我们最后请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3: 1394091059，1394091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2: 好的，我们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再次感谢刘兴博法官、王斌法官和戴律师做客直播间。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前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依旧保持的比较理想，车辆密度说实话真的不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可控的。人民路想要进入中山广场，目前整体的等候时间稍微有点长，保持耐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一号午夜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9: 我是阳光，
10: 我是胖大海，
11: 我是美玲，
12: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吧。

0: 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2: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十一点，
0: 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0: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6: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三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同步节目开始呢，今天啊是由宁德时代主导的大连的巧克力换电的正式营运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就是汽贸集团啊新代理的这个出租车一体的充换电一体的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跟大家说明白，就是它首先能换电是它卖点，然后呢主营业务是卖给出租车，你可以车电分离的买，整车买断价格是123800，如果车电分离，车的价格是88800。电池钱呢就是你按每个月租电来算，然后如果是营运版本出租车的话呢，是不限里程的，它不限你总里程，然后三电是6年60万，整车是8年80万质保。基本上落地价格的话，营运版本买断大概是13800左右，然后如果说是你租电的话呢，每个月您的换电的会员费是599，然后之后每一次你换电的电价钱再加上，就是基本上像11，我才接收到一个新的知识，冉峰老师，咱们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是一天三个最低价格的充电的波谷阶段。
1: 喂，
0: 就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是波谷阶段，我也不服，但是人就这么定的，人就这么定的。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晚上10点到12点，然后再往后是
1: 定的特别好，
0: 后半夜2点开始，然后我们是这个
1: 后半夜2点，你肯定大家这个都知道，就是用电的会特别少，这肯定是波谷阶段。
0: 10点到12点也是，然后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然后这11点半到12点半你换电的费用，各位啊，就是
1: 好消息，
0: 大概一度电是8.4毛，其中结合电价4.2毛，服务费4.2毛。听明白了啊，就是大概这么算。所以每次你换电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车上的电池还剩30%电，你换了一块90%电量的电池，你去补这60%电费就行了。60乘以0.84，你一算就多钱就完事了。然后如果您是网约车营运，也可以这么买，也可以这个车电分离，个人也可以用。但个人用的话呢，您的相关的政策有一些细节调整。首先你租电每月费用调整了，变低了，变成了399。你营运不是599吗？租电这个个人用399，然后呢，你个人用的话有一个小限制，每个月你的行驶里程不能超5000公里，这样一年就是不能超6万，纯家用基本也够了。再一个，如果说，比方说我买的时候，我采用车电分离，88800嘛，那电池我不一直租吗？我租了3年或者2年之后，
1: 我要卖车，
0: 不是，我发现我想买断电池。听明白了哈，那我前面这2-3年花的每个月租电那399，
1: 它不像说你必须有一些品牌，
0: 你不用卖车呀，
2: 这个门槛很低。
1: 对，
0: 有
1: 些品牌是说你必须得是持有我这个品牌，然后你在我这品牌之基础之上再增购。
2: 对，而且原则上你还得交易过户。
1: 是，
0: 对，央翠啊，就是昨天我们有位朋友是雷克萨斯，他要买雷克萨斯，我昨天给他找的人讲明白了，然后都明白了，他就是什么呢？昨天问了一个问题，我就问懵了，说我家里有一个车，老车我开，新车闺女开，然后

0: 开店跟我说有车就有补贴，我昨天就拆分成三个情况跟大家说了。今天正好董总在，我们再强调一下啊。一，最省事儿也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你这个车直接卖给四 S 店，
1: 对，
0: 你就不用费别的事儿了，你也不用养拉跑，而且你能拿着国家补贴、店里的申请的厂家的补贴，甚至有的有同品或者说增购的第三重补贴，但是那个就少一点，但你基本都能拿着，这是最理想。然后有的脚。

0: 他觉得我这个品牌这么高端，我怎么能给你优惠呢？好，我给你个增换购补贴。然后店里就明白啥意思了，这就是变相的承认我服软了，我得需要销量，怎么办？你有车来我就给你补贴，你有手续，你车里名下有车就行，我就给你补贴，你不用卖车，你也不用买，但你得买车啊，你不用卖车，我就给你。就是这几种，大家买的时候你问明白。有两，我们这半年有两三个听众，大概率是两个，就出现这个情况，他们以为所有店执行，所有品牌执行都是一样的，所以之前就已经把车卖了。趁着我们要理解啊，比如说他那个车他要不卖，他可能就变成了14年，他要卖就变成了13年多，
1: 所以人家卖也没错。
0: 是，然后结果呢，他拿着手续来买车的时候签合同，店里说我不能给你补贴，你不符合我厂家流程，
2: 对，
0: 你早说呀。但我们出现过这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问他一下，
1: 就是各占三分之一情况，
0: 对，
1: 我大概是都在30%左右，有30%是这种，有30%像董总这种，就是增换购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在当然他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部分车型，也不是涵盖就福特纵横的所有车型，
2: 还是建议大家在购车
1: 之前
2: 多
1: 问
2: 一嘴，
0: 嘴勤。
1: 就是你就记得，就是总有比你聪明的，就是你认一定要
0: 都有情况，
1: 一定要问清楚。
0: 茉莉茶香给个建议啊，说几位老师帮忙推荐一下车，您客气了啊，30万落地，
1: 一定要
0: 都有情况，
1: 一定要问清楚。
0: 茉莉茶香给个建议啊，说几位老师帮忙推荐一下车，您客气了啊，30万落地油车 SUV， 小孩要坐，所以需要豪华点、舒服点、车机好一点，但是他要油车啊，是不是揽境450最合适？揽境在大连是不是一口价？揽境全国一口价。但是我们能从赠送或保养和其他给你往回找。30万落地是不是快赶上 Q5 了？它大概落地价格是在26到28之间。如果你有置换能贷款的话，锐界的纯油六座的二排带按摩的，落地多少钱？
2: 那个26左右吧。
1: 26吧。
0: 那我多问一下董总哈。
2: 它是四驱燃油。
0: 对，它就要燃油的。纯油的锐界L，这个它要这个六座的哈，然后呢后面二排带按摩的，和同等价位甚至比它稍贵一点点高配置的双擎版本的，你更推荐哪一个？
2: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你的实际的用车需求吧。如果你的年行驶里程在15000甚至2万以上的话，
0: 好得多，
2: 建议
0: 双擎，它省，
1: 它
0: 确实省，它
1: 确实省。
0: 但
1: 是这个揽境应该没有双擎，
0: 揽境
1: 没有，
0: 但是揽境它有这个第五代 EA888 呀，它动力好，而且它油耗比原来省得多。但是这俩车啊，如果都是纯油的，你油耗都得在10个半以上，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条件，就是要纯油，纯油可能对于很多驾驶的朋友来说，它一定要好开。
2: 对，
0: 您的这个诉求当中，我们拆分一下，首先30万。纯油，然后你要求配置高，舒服一点，美系德系都行。日系肯定是不行，它吃亏。然后呢，车机好一点，车机这一块我公理公道讲啊，这个由于上市的时间，加上厂家给的东西和加的包不一样，揽境450的车机你选满或者是加包那个版本，那二八也包含了啊，它能比锐界的车机能稍好一点，
2: 是，
0: 确实稍好一点，俩车开起来感觉吧各有利弊。都不难开，你就看谁更好开。但是两个车大小方面，揽境2980轴距，锐界是2.9米，对吧？
2: 对，
0: 2.9米轴距，宽度长度这块也是揽境稍微大一点点，但反过来锐界好开，这俩我都推荐，这俩都是我喜欢的车。然后就是你这个30万落地是不是赶上 Q5 了？你 Q5 的入门的那个贷款和置换的前提下，才有可能30万以内落地，而且那个还是个 2.0T 的低调。我是觉得一般，你锐界如果是双擎的话，2.0T 275，对吧？然后如果是纯油的话，2.0T 250匹啊。然后揽境2.0T 272，动力100%都够用，车都很好开，甚至都可以说有乐趣那种。
2: 对，
0: 剩下就是看你喜欢哪一个了。如果就这俩了，很简单，俩店挨着，离特别近。留姓名电话，然后俩同时帮你找人。这个价位啊 ，BBA 当中你选不出来，因为我不可能30万让你选一个 GLB， 它配置是高，但是没有意义。那个车不是很好开，而且它后期保养也贵。关键二线豪华当中没了，雷克萨斯没有，然后英菲尼迪也就有一个 QX60， 那个可以看，但是它卖的量太少。林肯也没有这个价格的多座椅。

0: 流行民间话帮你找人啊。好，我们请董总稍事休息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各位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话流行民间话啊，马上回来。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的不错，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呢整体压力也不大。相对来讲，中山广场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半夜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刘女士的报警，刘女士告诉我们，她在网上卖游戏账号，有一个买家通过第三方平台付款购买，待刘女士登录第三方平台时显示账号被冻结无法取款，需要刘女士充值才能解锁。刘女士感觉事情不对，于是报警求助。接警员告知刘女士对方是骗子，不要相信，让其尽快到所报案。通过警情提醒大家，骗子 伪装成买家，通过第三方平台付款。这个平台其实是一个钓鱼网站，一旦输入银行卡等相关信息，就会产生金额损失。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2: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有充换您一体的

0: 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屋上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请回董总啊！我没有听到问题啊，就是问这个，蒙迪欧现在多少钱？想问一下，纯油的和双擎的现在价差能有多少？就你们全是大车，其实各位现在福特就靠大车卖，关键个顶个卖的还行。
1: 我们现在90%都会选择2.0T 燃油的那一版本，
0: 是因为它价格和性价比高，
1: 对，性价比高。
0: 那我问的再详细一些，那 1.5T 现在落地多少钱？
1: 1.5T 说实话和厂家政策有关系，其实 1.5T 算下来的话和 2.0T 的价格基本没差多少。
0: 那还是问 2.0T 吧。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最畅销的豪华版落地已经在14以内了。
0: 2.0T 啊，
1: 是的，
0: 改款之后出那时候这车落地得18多呀。
1: 对，现在豪华版的
0: 那个车燃风特别喜欢，因为那个 1米1大连屏他特别喜欢
1: 这个车，我偶尔也会代步开一下，
0: 嗯，
1: 真的是
0: 特别好
1: 看，
0: 很澎湃，
1: 特别好开，
2: 它真的很好看。
1: 对，
0: 各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它的油耗不是特别好控制，这是实话，
2: 这
0: 是实话，这
2: 是实话，尤其是我们曾经试过，就是从这个华南出发，因为它要这个上桥下桥嘛，
1: 嗯，
2: 有走东连也好，或者你怎么走，然后到这个马兰子，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不同的人开的油耗不太一样。
0: 就是我开平均，就是含早晚高峰堵车，包括平峰期能开跑得起来，基本就是10个，
2: 嗯，
0: 我开就是10个。但这个车为什么说我其实我可以把它控制在更低，大概9.4到9.7之间，很精准。
2: 但是这已经，
0: 但是我说实话，那样的话会牺牲它驾驶乐趣。
1: 对，
0: 那车乐趣在哪儿？就是你只要它点火之后，它起来了，你就只需要系好安全带，然后你就踩油门就行，就是乐趣。你踩它的每一脚都是乐趣。当然，这个乐趣需要有一点点的燃油来支撑。
1: 对，
0: 但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然后呢，整车的配置呢，福特的车，尤其福特传统那几个家用比较知名的车，各位你们没开过或需要适应的一点就是它是旋钮式换挡，就这一个，
2: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福特两个矫情了，林肯是按键，福特是换挡，就是旋钮，就这俩没有别的区别，就是这两个你记住往右和往左就行了，别的就无所谓，你适应这一个其他都好办，其他全好办。无论说轴距还是他那套 2.0T 238马力，对吧？然后呢加上 AT 的变速箱，传动EcoBoost 的这些都有，就福特的灵魂还在。
2: 而且它那个内嵌式的大连屏，就是
0: 一米一，
2: 它又不碍事儿，然后你看着
0: 它不招人烦，它不招人烦，
2: 它不碍事儿啊。
0: 关键14万，
2: 对，
0: 关键是14万。但是现在美系车型整体的这个价格确实都很低，因为2.0T 的君越现在一口价是15.99万、
2: 这个，
0: 然后呢，咱们的车落地是14万。
2: 这个在2021的时候，董总也得在20左右吧。
0: 差不多了，
1: 对，
2: 差不多。
0: 等会儿落地14万，那这个车裸车得12.5万了。
1: 裸车13万出点头。
0: 哎呦我的天！
1: 我算国补了，
0: 算国补了哈、嗯。好，那这就看大家的需要了，或者说你的实际情况。那
2: 这车是好车，确实。
0: 哪怕你没有补贴，那这车155,000也落了。
1: 啊、嗯，落了，
0: 肯定落了、嗯、啊！我们把牌税保险都算上。
2: 我觉得比之前前几年省了大概4到5万块钱。
0: 哎，对，综合啊。
2: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俩就是跟比如说跟董总沟通。或者是跟谁沟通也没有太大的优惠，之前
0: 厂家不放，
2: 对，之前就没有，
0: 而且那时候没合并，
2: 嗯，
1: 是
0: 对吧，那时候没合并啊。我有朋友问这个银河 M9 的问题啊，首先大连银河 M9 是独家，大连三个店卖银河 M9， 都是东升集团旗下的，然后呢促进路一个，华北路一个，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店，反正这三个店都归一个人管啊，都是我们节目合作的嘉宾这个、嗯、江德涛啊，江总他来管，对，还有汽贸院里有一个。然后现在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品牌的活动啊，一般是给自己的车主准备的，但是有一些如果大家感兴趣，你们提前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申请额外的名额。像这回银河 M9 的大连站的活动呢，前两天刚结束，我们有听众就是我们推荐去的，他们感兴趣，没有参加过品牌的活动，首先氛围感很强，因为赶上现在这个天气嘛，就是虽然我们本地人觉得很热，但外地人特别羡慕大连的天气，就觉得已经很凉快，非常凉快了。那说到银河 M9 AI 科技的大六座的 SUV， 整体从出来之后，包括它新车依托这个 GEA 的 EVO 的一个原生架构平台，3米轴距，然后5.2平米的超大的车内的面积，整体我们按得房率这个词儿来说的话，88.3%。三排空间，而且无论说科技感觉8295的芯片，包括 Flyme Auto， 这我一直在提，就是国产品牌当中车机座舱结合最好的就是吉利这套 Flyme Auto。 然后还。

0: 哦，它的一个 6K 一体式的天际大屏，然后 HUD 啊等等，超强净缸这些都有，包括它的辅助驾驶这些都 OK。无论说两驱还是四驱，性价比都是够的。
1: 嗯，
0: 活动现场一定是有车的相关讲解，但这个是有用的，因为无论说是车主，可能你拥有这个车，但你不清楚某些功能如何开启、如何使用，然后不是车主的朋友，你就可以通过一次活动了解这个车，哎，它的卖点啊等等。那一次活动能让很多人，首先能去的要么都是车主，要么是准车主。那肯定是一个大前提，志同道合，再一个互相交流一下用车的感觉，然后也可以和厂家或店端的负责人见面，提一些宝贵的建议或意见。那这种活动之后肯定还会有。反而那句话 ，M9 的话，全大连独家代理，
1: 嗯，
0: 都归一个人管，归一个集团。需要的话，留姓名话，帮您沟通，好吧？这个一点问题没有，我们很推荐，而且这个是在目前17.8到25之间这个区间，性价比非常高的国产车型的优秀代表，销量啊口碑都没问题。好，说到这个，董总，我有个问题啊，你们可是有 Ranger 和 Bronco 的，
2: 对，
0: 你有游击侠，也有这个福特烈马。我们有好多朋友啊，一直对我的描述有一个疑问，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任何越野驾驶的底子，
1: 嗯，
0: 你车上那些按键你看不懂的，你就别瞎动。我一直在说，尤其是什么车上的锁呀 ，4L 开不开啊？有的车带蠕行，你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啊？包括你开锁解锁的这个顺序啊，有的带三把锁，有的两把锁。我说你要不会弄，你就别瞎弄。
1: 对，
0: 我要问的是什么？咱们经常会组织你们的车友买了能越野的车型的一起出去玩。
2: 对
0: 啊，设计路线呢、
1: 嗯，
0: 然后找地儿啊，包括大伙儿就是农家乐吃饭什么都有，这一趟线的，这个、稍后说。我想问的是，通过什么渠道能了解咱们的活动安排？同时，如果是小白，能不能有一些厂家的培训课程啊，或者说咱们店内的一些越野课程？
1: 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买了车之后，我自己还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要进行一些改装，然后有没有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给指导一下？
0: 哎、
1: 因为哪些东西能装，哪些不能装，或者大家有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你比如说这个像脱困的那个钩子，它到底装在哪儿？
0: 拖车钩。
1: 对、
2: 嗯，
0: 这个我先补充一个啊，就是跟二位也说，我估计你们可能也看着了，国家新出了相关的一系列标准，从新车到终端，再到售后，再到二手车有相关的标准。然后改装这一块，国家会很快出一个相关目录，针对越野车、针对性能车、针对类似高性能赛车，它都有一个相关目录，你就按那个目录上改，你去备案就没问题。
2: 对，
0: 那目录上如果没有，你就属于开卷考试你还抄错了，那你就肯定是违法。
1: 嗯，
2: 对，
0: 这听懂了哈。好，董总能不能回答一下刚才我这个问题？
2: 首先的话，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包括像烈马、游击侠还有猛禽的车主、
0: 嗯、
2: 去搞一些比较硬派的越野活动。
0: 嗯，这相对会专业一些了。
2: 对、
0: 啊，
2: 然后在这之前呢，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专业的领队、
0: 嗯、
2: 或者是厂家过来的这个老师，
0: 嗯，
2: 陪我们进行一些驾驶相关的培训和安全的一些讲解，
0: 嗯
2: 啊，确保这个活动在100%安全的环境当中去进行，
0: 嗯
2: 啊，有同时呢，我们可能也会邀请一些非福特的车主，
0: 嗯
2: 啊，包括咱们说坦克呀，还有一些方程豹啊之类的，可能大家之前没有类似的经验，那我们也会去教授大家一些基础的东西，
0: 嗯，
2: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
0: 就是首先店内的咱们的内训师或其他人对于越野这块的一些功能啊等等会有了解，会大家
2: 基础的东西大家都是没有。
0: 然后呢，你这次活动当中看到其他那些车友，绝大部分都是大连知名的越野圈的好手，
1: 我觉得
2: 老炮。
0: 哎，
1: 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尤其是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专业性越野的朋友，你不能说出马一条枪，然后我买了这个游戏箱，
0: 哎，对，
1: 然后我就可以开着我什么，我上滩涂了。
0: 某些
1: 上
0: 赛道的性能车，你不改你也能上赛道，但是绝大部分越野车你要不会用，你越野不了。
1: 你必须要跟着老手或者跟着师傅得带带你几次。
2: 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是可以和店里沟通去了解，
2: 是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发现，哎，比如说我90月份我有时间闲着，
1: 嗯，
0: 我提前可以跟店里联系，通过节目，比如说这段时间有没有咱们活动啊，或者一些课程，
1: 嗯、
0: 有的话喊他一声呗。
2: 对，即使你不买车，你到店里
0: 也可以
2: 聊聊越野，聊聊
0: 哎，
2: 都
0: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 你去戈壁、去草原、去滩涂，它完全不是一个功能。
0: 对，
1: 就是、
0: 包括你最简单，你爬山、过河，
2: 对，你有了这个车，只是你具备的硬件条件。
0: 是。嗯，就是外功你有了，内功秘籍你没练，
1: 是
0: 啊，你得练啊。
1: 就是每个电脑都有键盘，但是你不一定会打字，
0: 哎，你还不一定会开机呢，还对吧？微的问题哈，几位中午好，我现在手里有一台19年 1.3T 英朗，

0: 想换一台纯电 SUV 10万左右。我父亲有一台08年的全顺可以报废，但是他名下有一台货车已经卖废铁了，没报废，十多年影不影响？我先问一下，他全顺能拿报废或置换补贴吗？
1: 可以，
0: 可以哈。那你这俩车的话，我建议你那个全顺你就不要了。我觉得他那个19年的 1.3T 英朗可以留着，
2: 英朗可以。
0: 他那个是个三缸的，他不费油，
2: 嗯，
0: 他不费油。而且它正常保养的话，它也不会说太抖动或怎么着。
2: 而且
0: 就有一点
2: 年头还挺那个什么的。
0: 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不挑拨离间。你和你爸关系咋样？要没问题的话，就你要想报废那个全顺，你就上你爸名，你用。你要说你就是自己名下，然后你那个英朗不要了，你就用英朗。但你英朗只能置换，你不能报废。你19年的，它不符合7年，那个全顺是可以的。然后换车需要添多少钱？纯电 SUV 10万左右，这个价位有一个问题，你需要帮我解决。10万，绝大部分现在10万以内或左右能出现的车型呢，现在卖的比较火的都是那种两厢的轿车类型的 SUV， 像吉利的星愿呢，
1: 对，
0: 然后呢，像顶多吧，比亚迪元 Plus 给你算上，
2: 但是，
0: 然后像什么名爵的 MG4X。
2: 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尤其是没开过新能源车的，你10万左右，你的空间和10万左右的燃油不是一回事儿。
0: 嗯，那就是这样啊。我没觉得这哥们来一句情同父子。好，英朗也不想要了啊，想把英朗卖了，给我爸换一个货车。那就是你这样，你要是走报废的话呢，就是新能源车是12%。你10万的话就能拿12,200的补贴，还合适一些。然后10万，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就是纯三厢 SUV， 正经 SUV 长相，空间还不能太小，实用性还强一点，纯电啊，我的第一反应推荐是什么呢？长安起源的 Q05，
2: 小，
0: 你不小，它比那几个大，它就是正常的正经的 SUV， 那个大概你10万能拿一高配的。他问的是领跑 B10 和411，首先 B10。空间很小，411你成本不够，411纯电落地怎么便宜也得在14万左右。
2: 嗯
1: 嗯，
0: 你必须得把预算往上拉，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能达到13万、14万，411可以看，汽贸也有，没问题，帮你找人。如果是 B10 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它空间有点小。
2: 小，
0: 但如果你喜欢这俩车都可以看，领跑是可以看的。然后这价位你要问我的话。再便宜点，再紧凑点，什么吉林和星愿啊，刚才说的名爵的 MG4X 啊，比亚迪的元 Plus 啊，包括极狐的 T1 都在这个区间，然后再往上就是领跑的 B10、410纯电和411。报废货车英朗也卖了，给我爸换个几千的货车。那我就没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报废货车？然后英朗也卖了，给我爸换个。你用哪个去买你这个新的领跑？我想问一下。
2: 就是你要选置换还是选报废？
0: 他不英朗卖了，给他爸换几千的货车吗？那就是你拿那个
2: 英朗换置换呗。
0: 不是英朗给他爸，英朗是作为给他爸换新车的那个基础。然后家里不是有一个能报废的全顺吗？
1: 嗯，
0: 你拿全顺报废去买这个领跑呗，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吗？反正我说了，刚才这几个都是可以考虑的。如果你就盯领跑可以看，但是如果411的话，我的建议是你的成本得在14万。那如果算上报废，你就相当于能拿满15,000呗，差不多吧，14,000，按14,000算，你需要额外再准备126,000，可全款可贷款，对吧？这账不就明了吗？透明了啊。对，我说完了，账给你算完了啊，账算完了。就是你报废的话，全顺铁钱3000能够上吗？
1: 差不多，
0: 我按3000算，然后你那个按14,000算，就是比如说你要买就是你是12%的比例，其实就是14,000多，你基本上能拿着就是17,800左右，你再照着整数减17,800，就是你需要添的钱。你看你要买什么级别的车，就是你如果是411封顶的话，你就最多你再准备个12万23,000你就够了。或者贷款或者全款，这你就自己看了啊，这账算明白了，明账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华境 S 这车怎么样？董总，我不难为你哈。一，这车熟吗？
1: 不熟。
0: 好，不熟很正常。各位，我问一嘴哈，我不提华为的事儿。就好比说，815芯片或者现在8295芯片。

0: 火吧，是吧？很多车型你它有一个擦边是什么呢？它用这个芯片，但它实现这个芯片的功率和功能多少？有的能达到 70%， 有的 20%， 但我都用了，这就是所谓卖点。好，它有华为乾坤支架的加持，它是上汽通用50和华为合作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出了一个中型的或者他们自己叫中大型的 SUV 华境，卖的好的或者它主推的15万多，各位把那些其他光环都去掉，你会花15万多买上汽通用50出的家用车型吗？有多少人会？好，这是一个维度问题。二，之前我提过，有一些品牌它的智驾功能是你买车时候送你2到3年，但它不提，或者有的会告诉你，过了3年之后，你已经习惯这种优越的辅助驾驶了，然后后来他跟你收钱，
1: 收钱，
0: 你得续，一年10000多或几千，你或者是买断啊，你随便。然后特斯拉的 FSD 呢是啥呢？就是你可以一口气买断4万或者5万，你也可以每个月租800，都有。反正打名牌的，我觉得至少它是个商业行为，比遮着眼的长的要强。我没说别的啊，但是华境 S 这个车现在没有一点量的支撑，它只是靠光环加持去卖，你要为这个买单吗？15万你就这么不差钱？你不差钱，你买15万的车，对吧？这是个死循环，它一定不会太差，但用我的话讲，它也没有那么好。同等价位，哪个不比它稳呢？吉利的车、比亚迪的、奇瑞的、哈弗的，然后包括其他这些什么领跑啊等等，全在这个区间。再卖几年，价格再打一打，小米都可能出15万的车，对不对？你想想，你为什么要选上汽通用50呢？
2: 皓耀也有吧？
0: 皓耀那个10万，
2: 对，那更便宜。
0: 所以这个车，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喜欢，你先观望，等其他那帮勇士替你冲完了，他全国已经冲出2万台销量了。你看网上骂的多还是夸的多，你再选择入场就完了。
2: 反正我们告诉所有的朋友都是你观望一下。
0: 就是造车是简单，但它没那么简单，想造好的话太难了。
2: 有的时候你所有的事情不都是这样，你看似简单，等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茉莉茶香上半程问30万落地 SUV 那个董总啊，这样他呢就是锐界和这个揽境，稍后下节目吧，你给他回忆一下。然后他说他开的少，他车15年的才开41000公里，10年，1年4000，
2: 对，3-4000吧。
0: 那你买纯油就行，
1: 纯油就行，
2: 对，
0: 纯油就行。
1: 到时候下节目我们
0: 对一会儿单独跟您联系，放心啊，我这边我现在我就把电话发给
2: 他。他可能上班也很近，然后平时也不怎么动车，
1: 那燃油的没问题，
0: 那纯油足够用啊。
2: 而且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是那种就是自驾爱好者？
0: 哎，对，对，就纯市区使用呗。
2: 对
0: 啊。福特烈马现在优惠多少？落地多少钱？哪个配置卖得多？
2: 长滩能多一点吗？
1: 还是荒地
2: 多
1: 一
2: 些。
1: 因为这个从越野性能上来讲的话，还是荒地要高一些。
2: 对，
1: 现在因为烈马也属于 2.3T 的，厂家也增加了这个置换补贴。那我综合算下来的话，荒地的话大概落在41左右。
0: 这是属于高配了。
1: 对。
0: 高配或顶配了。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买个中间配置差不多够用的，你会推荐我买哪一款？
1: 那就墨钻。
0: 墨钻
1: 在38.5万左右。
0: 但是那你要花38.5万，你还不如花41呢。
1: 是
0: 吧？
2: 因为你如果说买这个车的朋友多少都有这种越野梦。
1: 对，
2: 然后你买了之后，完了你一出去过一次之后，你发现你配置还黑，
1: 有一些性能方面
0: 没到极致。
2: 是，所以你
0: 就
2: 越野是这样的，你用上用不上得有，
0: 它得有。但这个呢，就是它脱离了我们选常态家用的燃油车的那个范畴。
2: 它这个
0: 我们不能按性价比去考虑，
1: 选择的逻辑不太一样。
0: 哎，对，它就不一样，它就必须得有。甚至有些什么，我买完顶配之后，有的我们大连有狠人，咱都认识，还花了10几万去改。
1: 对，
0: 有这样的，就是这个车它就不是卖给老百姓的，它一定是你有时间、有钱、有闲的玩得起的
2: 特殊用途吧？
0: 哎，对，就是。而且这个车啊，大家如果纯在市区内开，你的油耗上12油或12.8很正常。
1: 正常。
0: 这车当时我开10个油，给董总吓一跳。我拍照片的时候，我真是开10个油。
2: 其实它在市区开也可以，没问题。
0: 它的缺陷是什么？它的缺陷和卖点是一样的，尤其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你不买都听过烈马有个大脚包，听过吧？
2: 对
0: 啊，为什么？什么叫大？轮胎更大，举架更高。你轮胎大，你接触面积就大，它还带四驱，你油耗能不高吗？所以尤其你开得快，它风阻还大，它方盒子呀，就是你在市区内 SUV 这几个痛点它全占了。

0: 费油，
1: 嗯，
0: 然后风阻大，有时候胎噪大，
1: 舒适性没有那么好
0: 啊。对，它有舒适性，但没那么多。但是如果你上了沙漠，或者上了这个戈壁，或者说
2: 非铺装路面
0: 等等，你就看后面车怎么碾也碾不上你。
1: 对，
0: 所以越野车要的不是快，不是说电机给你多少匹马力，而是说受控的，它能非常稳的给你送到目的地。
1: 对，一个是通过性，一个是脱困性。
0: 对，爬坡啊，或者说炮弹坑啊，或其他，你就看那个悬挂，咣咣，你在车里越晃得很，你越嗨。
1: 关键那个时候你已经考虑不到舒适性这个问题了。
2: 对，
0: 越
2: 过去就行。
0: 性能就不可能舒适，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
1: 嗯，
0: 我依然有一句很武断的话：如果某个品牌说我又舒适又有性能，它一定是个伪命题。
1: 嗯，
2: 对，
0: 这个不可能。你要么赛道快，要么越野的稳，
1: 所以你看越野车就没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搬上去，因为它没有必要。
0: 那些东西需要减重，你有那玩意儿不加负担吗？对吧？杠上开花问一下，你排挺好啊。锐界R燃油最低配有没有车？落地价格是多少？
2: 最低配的我们卖的很少，
1: 嗯，
0: 有没有吧？
2: 也有，
0: 能买着呗？
2: 对，18万多落地
0: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2: 两驱时尚。
0: 啊，对对对对，
2: 22.98万的那款，
0: 嗯，然后是特价是18万多，
2: 对，18万多路。
1: 这个其实平时家用也够用，
2: 够用，
0: 总成是一样的吗？
2: 一样的，
0: 都是23T 那个200，
2: 一般
0: 20T 250，
2: 一般很多客户都选24.98那个豪华了，
0: 嗯，就是配置能更高一些。
2: 对，
0: 这个最多落地就是如果有置换的话，它就19万以内呗，
2: 20左右，
0: 20左右，
1: 20，
0: 裸车18多，20左右能下来，
2: 对，
0: 20左右啊，20左右。所以我一直在说，我和燃峰一直在提这个事儿。福特这么多年，它价格真的很稳定，顶多就是比5-6年前便宜3万块钱呗，
1: 嗯，
0: 最多也就这样了。
2: 嗯，
0: 它可不像别的一下夸一降降10万，
1: 嗯，
0: 没有。
1: 美系代表啊！
0: 啊，对，嗯，怎么其他品牌就不能代表了吗？
1: 嗯，就它，我觉得就有点，它跟那个大众差不多，就是它，你要说它，
0: 就他们底子一直没变，
1: 是
0: 对。突然的自我，问一下，锐界混动两驱豪华现在落地大概多少？
2: 混动两驱豪华，
0: 嗯，
2: 落地应该在24左右吧，23到24，
0: 看有没有置换和报废呗。
2: 对，
0: 啊，23、24，就是23万5上下，啊，就行了。
1: 然后董总就是加个问题，就比如说纯电的这个 Bronco
0: 智趣电吧，22.98万，
1: 对，就这个它是不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通过性和脱困性？就是它你不能把它完全当成一个纯的，
0: 就是中轻度的，没什么太大问题。
2: 是是，它的高配也有2把锁。
0: 嗯
2: 嗯。
0: 再来看一下，就今天这是问锐界的一堆的啊，要价格的朋友就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咱们直接沟通，然后面对面谈，看看还能帮您再争取个什么东西。因为大家买车的方式，或者您符不符合大客户，
1: 嗯，
0: 你能不能贷款，然后你贷多少？你那个车是不是同品，或者说你那个车残值是高是低，或者怎么卖合适？有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他那个车又可以报废又可以置换，
1: 嗯，
0: 怎么走合适
1: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董总来之前我就想问，就是领锐和领域这个现在改款了吗？最近期有变有
0: 现在还卖吗？
2: 没有变化，现在主要还是卖领锐的燃油。
1: 嗯，
0: 领锐燃油现在得多便宜才落地？
2: 标准配置那一款的话，在11万左右
0: 落地啊，好，就是便宜啊，就是便宜。但领锐这个车要说一下，各位，它呢除了变速箱不是福特自己的，它发动机和底盘都是福特的，
2: 对
0: 啊，关键是便宜。但是它那个 1.5T 170匹马力家用是够的，家用肯定是够，
2: 空间也很，
0: 空间也够，空间也够。
1: 尤其是给很多这个新手朋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选的品牌，
0: 嗯
1: 啊。
0: 还有朋友问华静，我再说一下，工薪阶层，我不建议你们为了功能或者说所谓的科技配置去花钱或者加更多的钱，
1: 没意义。
0: 你要把标准或根本放在这个车给你整体的包裹和它给你的延展性上，和它整体的基础维度，就是你要看的是下限而不是上限。有钱人可以反之，甚至可以任性。工薪阶层不能这么买，我不建议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将来会赔很多，或者你接受不了，因为这个钱，造钱有很多方法，但是这个是比较不可取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觉得不太建议。如果你就是喜欢，用我们的话讲，你等呗，你等他深造几年，等他毕业了你再买他不行吗？
1: 嗯，
0: 他现在刚上学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董总那个店呢，就是在华东路91号，
2: 对
0: 啊，华正福特，中华的华，然后正经的正。正义的正。
2: 正义的正。
0: 啊，
1: 对，
0: 华正福特，然后呢您搜去就行，就是在30中学旁边。下车都是全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好，再次感谢各位，然后提醒各位，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让节目组帮忙讲价，没问题，您的关注大连交通广播。

0: 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
1: 大家要看平时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测评，也可以登录大连云啊，找到车生活频道。
0: 好，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呢压力也不大，整体的通行感受还是比较理想的，请各位注意小心慢行哈，一定注意驾驶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钥匙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一号的2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1到25度。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7: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8: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9: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0: 我是高峰，
1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2: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美玲，
15: 我是张迪。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6: 同学们好，
17: 老师好。
16: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16: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6: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6: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8: 知识就是力量，那军袍。
6: 来，北京时间12:04，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0: 鱿鱼
6: 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0: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0: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6: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0: 在眼前里发光。
6: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呢是礼拜二啊，这个我们有固定的单元和固定的嘉宾，伴随着这样的一首古风的 BGM， 让我们掌声有请江春博江老师。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江老师每一次来呢带给我们都是国学的内容，来自于百科教育的。我们一直延续的梳理时间线啊，从这个很久远很久远的年代，已经讲到了，我记得应该是讲到了北宋，讲完了
10: 五代十国之后又加了一个北宋。
6: 北宋讲完了，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欢哥两个人都非常的期待每一周江老师将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10: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就是带一些文学家，文学素养强的，就是感觉我们生活
6: 一看就是没文化呗是不是啊，就希望来点文学素养强的。
10: 我就觉得这种吧显得我们的节目就是无限的升华，特别有底蕴的有涵养的那种感觉。
6: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人物是
13: 苏轼。
10: 你看
13: 苏东坡
10: 真是有关系，书香世家里面的苏东坡。
13: 对，
10: 咱们都知道东坡肉啊。有没有关系呢？
13: 好，我们来今天来说一说苏轼啊。本来是这个北宋说完之后嘛，我们应该紧接着是南宋了，但是呢我特别特别想说一下苏轼。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个人的心中啊，中国5000年这么长时间的文化，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大才子呢只有苏轼一人，没有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们一听到这个觉得不对呀， 中国古代这些那么多的才子啊，什么李白杜甫啊，对吧，
10: 人家还有那个四大才子
13: 啊，对呀，是吧，怎么可能只有苏东坡自己呢，对吧。那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认为啊他是唯一的一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先不说普通人，我们就说那些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些大文学家，一些大文豪啊，他们如果能在某一个赛道做到顶端级的，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6: 是的，
13: 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讲到唐诗，我们肯定第一个想起谁啊？
10: 李白、
13: 杜甫，对吧？
10: 白居易。
13: 我们今天如果讲到了绘画，中国古代绘画史，那我们会想到谁？
6: 齐白石。
13: 阎立本，或者是那个
10: 阎立本、
13: 吴道子，就是这些人，对吧？那我们要讲到了元曲，我们可能大约我们会想到了这个关汉卿啊、王世溥啊，这些人，对吧？但你不能说那个我今天想到了音乐，我想到了李白，我现在想到了宋词，我想到了李白。
10: 怎么的？作诗当中唱歌最好的吗？
13: 对，你要是能跨界，你好多个赛道你都能做上第一。好像你想想哈，中国历史里面好像大约也只有苏东坡一个人。你看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们说到宋词，宋词分成两大派，对吧，婉约派和豪放派。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你看就是讲到宋词他是算是 number one 了，对吧。
10: 婉约派就是李清照吗？
13: 那么我们说到写，婉约派是李清照和柳永，那么我们讲到了写这个写诗，苏东坡被称之为诗神。你看李白诗仙，杜甫诗圣，苏东坡诗神啊。你我们这写诗写词，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书法方面，我们再讲到书法方面，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谁？我们会想到欧阳询，或者颜真卿，对吧。
10: 颜真卿，
13: 我们会想到这些。比如说我们会想到王羲之，对吧。
10: 对。
13: 那么宋朝的宋四家以谁为首？苏东坡啊，苏轼。
10: 这个我们曾经节目当中提到
13: 过
10: 书法的那次。
13: 对，宋四家是吧，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是这些人，对吧。那么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如果我们再讲到了美食方面，像刚才欢哥说的是吧，我们想到了东坡肉。东坡肉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一道美食呢，对吧。我们又会想到这个。所以你会发现苏东坡似乎在方方面面某每一个赛道人家都能做到顶端级。
10: 那能用他的名字来做这个菜系的名儿，那是因为他做的好，还是他说这个东西
6: 他爱吃？
13: 不是，他发明的。
6: 他发明的
13: 这个东西是他发明的。
10: 对，要不然怎么能叫他这个名字呢？
13: 对，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发明这个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吃货，他不是吃货啊。为啥呢？这是被生活所迫。 我为什么说是被生活所迫呢？不是因为他是个吃货，而是因为当时在北宋，他当时处的一个环境是他已经被贬了，家里生活很拮据，而北宋当时呢又是菜比

0: 比肉贵，就是你吃菜那就吃不起，
1: 吃不起。
0: 哎，我吃肉呢便宜，哎，我能吃得起，他就得天天做这个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肉老吃把它腻啊，对吧？所以他得想办法，说我怎么我做这个菜我老吃我不腻。于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他发明了东坡肉，
1: 换着样的这样。
0: 对，还有什么东坡鱼啊、东坡粥啊，都是他自己发明的。实际不是因为他是个吃货，是因为被生活所迫。啊，你我们再看，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中国这么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大才子说：“哎呀，我怀才不遇啊，对吧？我有才华呀，我得不到应用啊。”那苏东坡得到了吗？我们知道苏东坡这一生就是在什么，在被贬，要么是被贬，要么是在被贬的路上。
1: 嗯。
0: 那么我们看看他在人生的那些几次做官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做出一些杰出的贡献？
1: 就走一走，哎，被贬了，
0: 啊、
1: 回来了、
0: 哎；
1: 再走一走，又被贬了，又回来了。
0: 那其实那其实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说今天、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今天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杭州。
2: 嗯。
0: 我们讲到杭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最美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1: 西
2: 湖。
0: 西湖，对吧？我们知道西湖最美的是西湖十景，而西湖十景里居榜首的叫做苏堤春晓。
2: 是。
0: 苏堤是谁建的？
2: 苏轼。
0: 那就是苏东坡建的、
1: 哦、还是他
0: 还是他建的，他给老百姓说这个地方容易发生水患，如果建了一个堤啊堤坝，然后呢、
1: 哦、
0: 后来就是帮百姓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哦、土建这方面也有头脑。
0: 对，你会发现他在做官的时候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哦、
0: 你包括后来他被贬到儋州，儋州是今天哪里？儋州是今天的海南。那到了海南之后，那个时候海南
1: 做了什么？
0: 那个地方的海南不是我们今天的海南啊，那个时期的那个海南真的是
2: 条件非常恶劣，
0: 就非常恶劣，是发配流放犯人的地方，
1: 有点像咱们现在很远的，比如说大西北呀，或者是以前说甘露寺那么远的地方那种吗？
0: 现在不具可比性，因为现在找不到一个那样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给你发配那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让你在那等着。等死吧，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犯法了嘛，所以要流放你，给你放到那个地方，
1: 很远的地方，
0: 就把他给流放到那儿了。然后呢，当时他一看这个地方的人们太落后了，是吧？帮着老百姓想这个想那个，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包括你今天到海南去，你看很多的什么这个路呀、街呀，都是以苏轼的名字命名。
1: 哦，
0: 为什么？就是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对，这就是苏轼。
2: 那我在这儿就会有一个疑问，姜老师，
0: 你说
2: 他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接连被贬呢？
0: 那对，这个是我们
1: 愤愤不平呢。
0: 对，这个是等会儿我们来讲苏轼，我会讲到的这个问题啊。他为什么主要一个先说一下，就是什么？因为党争。
1: 嗯，
2: 哦
0: 啊，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他不属于王安石变法的，就是他俩属于两个派。
1: 对
0: 啊，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被贬啊。你包括苏东坡呢？苏东坡后来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建了什么呢？创建了孤儿院的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孤儿院是谁建的？
1: 以前叫孤儿院吗？
0: 不叫孤儿院，但是我们今天的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解说啊，这之前的是个孤儿院啊，那是苏轼建的。
1: 哇，
0: 那是他建的，
1: 他好有想法呀！
0: 而且你要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条件建的，就他已经生活很拮据了，他已经很没有钱了，就他的生活都成问题，他利用了自己的名气。
1: 嗯，
0: 找了很多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达官显贵，意思就是说
2: 你们出钱。
0: 对，用我的话说就是他利用自己的偶像身份，
1: 嗯，
0: 找了一群粉丝出钱建的这个孤儿院，
1: 众筹了一下。
0: 对，他弄的这个钱不是给自己，而是干什么？而是去建孤儿院。所以苏东坡他是这么一个人，
2: 我觉得他就是命运不济，我感觉要不然的话他要是成为一代君主，
1: 嗯，
2: 那就是不可想象。
1: 哎，我不是这么想。
0: 嗯，
1: 我是觉得他确实是有能力，但是他因为他太年少了，就太有能力了，所以他的那个想法和那个党派之争，他不站在
0: 不是
1: 一块儿。
0: 你说的那个人很像贾谊，但不是苏轼。苏轼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他是个什么人呢？他这些年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跟性格有关。
1: 就是他
0: 不
1: 摆弄 你，
0: 他自己有一句话，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1: 啊，他自己也知道，
0: 啊，他自己也知道。
1: 哦，
0: 那你像这个苏轼特别有意思啊。苏轼出生于哪？苏轼出生于四川的眉山。
1: 嗯，
0: 到现在为止，这个眉山那儿还有一个传说，说什么呢？说苏轼出生的那年，草木凋零。春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是这个草木
1: 茂盛的，
0: 对，茂盛啊，
1: 春盎然的，
0: 这个对，春盎然的。苏轼出生的那年，整个眉山的草木凋零。
1: 哦，
0: 说为什么呀？说这据说就传说嘛，
1: 来个大人物，
0: 整不是说整个眉山的这种天地的灵气全部集中到苏轼一个人身上去。
2: 我的天，
1: 被他吸走了，
0: 啊，被他给吸走，这是传说啊。
1: 嗯，
0: 然后后来苏轼就
2: 那他童年也不可能那个地方就生这一个孩子。
0: 啊，但是
1: 可
0: 能
2: 对吧？
1: 这个想法，
0: 对，但是大人物就这一个呀，
2: 是
0: 吧？
2: 都得被给他编撰一些他历史当中的这个身世的精彩故事。
0: 对对，我
1: 觉得这个是编撰，比如说什么许仙那种那个，
2: 我只记得是劈了一声震天响，
1: 来
2: 个小贩儿
1: 当
2: 乡长。
0: 然后呢，最有意思的什么呢？他出生了这个没多久之后呢，就他爸爸挺好玩的，
1: 嗯，
0: 他爸爸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个苏洵啊，苏洵呢是前后生两个儿子，老大苏轼，老二苏辙啊，他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字，说这老大叫什么名，起一个名叫什么，叫轼。这个轼是哪个轼呢？一个车字旁啊，一个这个样式的那个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本意指的是车把手啊。我有时候上课的时候经常给我那个我的孩子嘛，就跟他们讲，所以苏轼有个小名叫车把手啊，大家都知道啊，开玩笑。他为什么给老大起个名叫车把手呢？
1: 头。
0: 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在古代战车的这个战车上啊，车把手这个东西是必须得有的。你想人站在上面打仗，
1: 你要操控，
0: 你操控，你不得把个东西，你不把个东西你是不是站不稳呢，对吧、
2: 嗯、
0: 而这个车把手呢，它第一它很重要，第二呢它比较小，不显山不露水、
1: 哦、
0: 而且呢
1: 还低调，
0: 还很低调。所以实际他的父亲苏洵就希望老大呢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很低调，但是呢你将来以后你很重要，在老苏家哈、啊、光宗耀祖就靠你了。
2: 这要没点文化都起不出来这名。
1: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现在看到了这个名字、我知道他车把手，我都想一定是他爸爸期待着能当什么就是首领之类的人物，因为你是在很前面往前冲的位置。
0: 是他爸爸希望他很低调，在低调之中能够
1: 怎么
0: 样呢，就是光耀门楣、然后你再看他弟弟给起了名叫什么，叫辙，南辕北辙的那个辙，就是
1: 轱辘那个地方，
0: 就是车轮印儿、就是我们说的车轮印儿、所以我说你知道老二叫什么，叫苏车轮印儿、哎、大家都知道啊。好，
2: 一个车把手，一个
0: 车轮
2: 印儿。
0: 那为什么老二叫车轮印儿呢？
1: 那不就是被压着了吗？
0: 没有，他爸爸
2: 希望能名垂青史。
0: 不不，也不是，你他爸爸后来特别有意思，就为这两个儿子写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嘛，
1: 嗯，
0: 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命二子明说》。这篇文章好像我没记错在古文观这里现在还有啊、说什么意思呢，说老二为什么叫辙呢，
1: 就是说这个名字的由来呗。
0: 对，就说辙是这样想的，你说我家老大已经光宗耀祖了，对吧，老二我不需要你了、所以你是干什么呢，你这辈子哎呀你平平安安的就可以。那为什么要叫车印呢，他说你想打仗的时候，对吧，你是
1: 留痕
0: 冲锋陷阵，对吧，你车每个部件是吧，你打仗打输了都可能承担责任，对吧，你车轮印跟车轮印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孩子这一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行，我啥我都不用你啊，我就希望我家老二就是平平安安过好这一生就可以了。
1: 哎，江老师，没辙是什么意思？
0: 没辙就
1: 跟这有关吗？
0: 不，没辙跟这个没有关系。他只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说以后就是什么东西呢？不好的事情也好，是特别好的事情，都不要轮到你。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平安顺遂就好。
1: 那
2: 不是，那就直接叫苏平、苏安。
0: 哎呀，
2: 那何必还叫苏辙呢？
1: 人有文化、啊，
0: 人有文化呀，
2: 就硬整一下呗。
0: 对，然后啊，就你看他爸爸起这个名也特别好玩啊。但是你看到后来哈、我们看到这两兄弟后来的发展，你会发现正好反了。拧过来了。
1: 我怎么记着我看的那种类似于话剧的，就是他的弟弟是为了救他，就是左一下升官右一下升官是吧，
0: 他弟弟后来官至副宰相，而且特别特别低调的一个人，就跟他原先希望老大的那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2: 那没想过把这俩名调一下吗、
0: 然后老大呢，他希望老大你是不是一定要低调，对吧，老大一点也不低调、老大只要这个事儿我看的我不顺眼，我得一定我就得说
1: 他就是那
2: 种叫名就往反了叫了。
0: 对，
1: 不是，他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要是看到这事儿不行的话我就愤愤不平，
0: 对，
1: 我就要掀桌子，我就要起义。
2: 那我有个疑问，那欢欢这名他怎么就没反着来，你应该是叫欢欢，但是我性格非常的内敛，平时不苟言笑。
1: 对，
2: 你个拉倒，对吧，对什么对，
1: 我的内在就是如此，我是内外兼修的女人。
2: 啊，你看啊，就是我之前呢就是
1: 你叫我这名我觉得好没有文化呀。
2: 之前我看到过一段采访，是姜文和姜武的父亲，
1: 嗯，
2: 他就说了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儿子，
1: 文武双全吗，
2: 啊，然后他就说了我这两个儿子就是该文的不文该武的不武
1: 啊，真是哈，他俩的性格，
0: 就是我们说家长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希望他将来怎么怎么样，但是孩子真正发展出去会怎么怎么样不一定就按照我们预计的来啊，你看就是老苏同学一看这是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再往回看这个事情，其实老大就是苏轼确实是应了父亲的这种心情，老苏家光宗耀祖靠的是谁， 苏轼，
1: 对他的名字其实比弟弟大，
0: 对他的名气，我们一讲到中国古代大才子，那苏轼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1: 只不过在当年的时候，他肯定就是憋了很多的郁闷、痛苦。
0: 对，然后苏轼后来嘛，就是和他这个苏轼就和他弟弟和他父亲老苏家一门三个一起参加用金。

0: 说参加高考、啊，人家是什么科举考试，
1: 嗯，
0: 结果呢，这三个呢都中了。
1: 都中的什么
0: 啊？都中了。我主要讲苏轼啊，苏轼特别有意思。苏轼去参加考试，考试的时候，你要知道北宋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已经是到了科举考试非常严格的时期。就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答完卷子之后呢，不仅要把你的名字封上，他还有一个要求，叫做什么呢？叫做誊卷制。什么叫誊卷制呢？
2: 印下来。
0: 啊，对，但那个年代没有印，就是抄嘛、嗯，就是把你的卷子给你抄下来，然后考官批的是什么
1: 啊？别人的字迹，
0: 批的是你抄的那个东西
1: 啊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怕什么？
2: 啊，警方认识笔迹，
0: 对他怕你认识笔迹，知道吧？
2: 哇，都那个时候都已经想到这儿了吗？
0: 非常严格，就是北宋，你真的能考出来的话，那绝对是你。特别特别厉害，
1: 对，你看现在呢，比如说中考高考的时候，如果你的孩子是中考高考的考生，家长就是不允许去批卷的。然后当时我还在想呢，那是不是怕押题还是怎样？
0: 不是，怕看读书笔记，
1: 因为能认出字迹。假如
2: 那会不会也是跟这个北宋时期文人大爆发，然后呢有知识的人特别多，
0: 对，
1: 而且还重视文人嘛，
0: 对，
1: 那个时候重视文人，
0: 而且是正了八经靠这个出身的、
1: 嗯。
0: 然后呢，当时的主考官是谁呢？欧阳修。欧阳修就看到一篇文章写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呢他不是看字啊，看什么，看这个文章的风格、
1: 嗯、
0: 他一看这个文章风格，哎呀妈，真熟啊，这个文章风格写的，这不我学生吗？他有一个学生叫曾巩，我们知道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1: 他以为是他，
0: 他就以为是他，他本来开始的时候他希望这个卷子他是要给一个状元的、
1: 哦、
0: 但是后来一想越看越像曾巩，他就说哎不行，不能给
1: 他，这个人能力可能不够是吧？
0: 不是，他觉得如果我给了状元，对、
1: 啊、
0: 你将来以后你这个发出一看真是曾巩，人家说你这不是看自己学生的吧，你给个最高分对吧，他说那算了吧，就是往后放一放吧，
1: 那万一又真是他的，那他也很倒霉呀、
0: 啊、那你为了避嫌不行啊，所以就给了个什么，给了个第二名，
1: 很无辜。
0: 所以苏轼在那一科里人家就考了个第二，考了一个
2: 榜眼，
0: 榜眼，然后考了个榜眼之后呢，他猜卷嘛，猜卷之后一看叫苏轼，
1: 不认识，
0: 不认识。所以不认识之后呢，当时苏轼写了一篇文章，就比如类似于我们今天高考文章啊、
1: 嗯、
0: 这个写这篇文章的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要写，像我们例子我们今天说写议论文嘛，你要有论点论据论证对吧、
1: 嗯、
0: 他当时是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写完之后呢，说这个欧阳修看完之后，欧阳修我们知道在当时欧阳修是什么，北宋的文坛泰斗，那是那么一个身份、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说北大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教授、
1: 嗯、
0: 然后他就一看这篇文章这个典故，他发现这个典故他竟然不知道，没听说过，他就觉得很奇怪，哎，这个典故他是怎么知道的，然后碍于身份他又不好意思问，
1: 嗯嗯，
0: 你这是我一个北大教授，我像你一个小年轻，我请教知识我丢人不丢人对吧，他又不好意思问。后来呢，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了，他和苏东坡之间关系也很好，有一次他俩喝酒，这欧阳修实在憋不住了，就问、
1: 嗯嗯、问一下、
0: 哎、那个小苏啊，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哈，就是你当年就是你那个参加考试的时候，哎，那篇文章某个典故你从哪本书上看的？
2: 我编的。
0: 苏东坡说啊，你说那个呀，哎，那没有，我跟你讲吧，那是我编的。
2: 你看
0: 那是他编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说高考作文，
1: 作文不就是这样的，
0: 开始自己编习是吧、嗯、他编的。然后苏东坡，但这个时候欧阳修说了一句话，欧阳修说再过30年北宋的文坛上不会再有人记得我欧阳修的名字、
1: 嗯、
0: 这小子将来以后一定会成为北宋的文坛的第一人，
1: 因为他编的也是有理有据，让人家都相信了，信以为真了。
0: 这种文风太厉害了，其实还没过上30年呢、
1: 嗯、
0: 苏东坡已经是北宋的文坛泰斗，
1: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0: 起来了，
1: 很厉害了，
0: 对，已经很厉害、
1: 哦、
0: 当时后来也因为这个典故里出了一个成语叫做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就从这儿出的啊，说的就是这个我应该让他一头地儿，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所以后来苏东坡就这样起来了。
1: 嗯，那我不得不说了，现在啊，你看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是可以演绎的，可以夸张的，可以有编剧色彩的，但是为什么脱口秀只要不是真的就会被 diss， 就是会被有不好的风评呢？
0: 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的
2: 不是，这怎么一下来脱口秀了呢？
1: 我就在想脱口秀好多演员他们稍微一演绎的时候就会被批判，会被打击，但是你看其实在文坛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故事都是演绎出来的，你在中考高考的优秀的满分作文里面也未必全是真的呀。
0: 他不是这样，不是，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不是未必全是，就是你引用这个典故他得是真的，不是说这个典故我都可以编。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这个三国，随便说说三国有一个典故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周瑜娶的是小乔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典故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你不能说我利用这个文章啊，我要写一个用这个做我的这个论证，我不能说我说曹操娶了小乔，那你这摆明这不胡说八扯吗？

0: 马律师说不行，我就打架你家，你我就吓着你的风气，
1: 没遇着好人呢。
0: 然后呢，我就不给你，先不给你分配啊，我就不，结果一直压着，后来压了很长时间才给分配，导致这个事情是谁呢？老苏对王安石很有想法，结果老苏后来和王安石在文坛之中也是一顿斗啊。那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
2: 嗯、
0: 后来呢，苏东坡就到这个各个地方去了嘛。然后呢，苏东坡做官，这个开始就做官了嘛。他在做官做了一年之后，他就辞官不做了。为什么呢？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一个月之内，相继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子相继亡故，就是他爸爸去世了，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啊，说他妻子去世这个还有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他的妻子娶的是谁呢？是他老师的姑娘。
2: 嗯，
0: 他老师当年在嫁姑娘的时候呢，其实他老师手下有一批的就是青年才俊
2: 学生，
0: 对，他就是想我要给我姑娘嫁给谁呢，我得考验一下他们。说怎么考验呢？他老师挺有意思，老师家里有一个鱼池，然后这个鱼池里养了很多鱼，那古代文人呢都很风雅，人家那个鱼池也得有个名啊，这个知道吧，就是那个鱼池叫什么名，人都得起名的。然后呢，他说我怎么起名呢？他就把他姑娘叫来了，说姑娘你起个名字。然后他姑娘就起了一个名字，好，你名字起好了，行，我想到怎么办了。他就把他的那些学生都叫来了，说你们每一个人给我取一个名字啊，就是给这个鱼池取名字。他心里想的是，你们谁取的名字和我姑娘取的这个名字意思最相近，我就把我姑娘嫁给谁。
2: 啊，姑娘起的是什么？
0: 浣鱼池。然后呢，这些学生开始起名，对吧？
2: 这啥名啊？
0: 浣，叫浣的浣，鱼。就是那个鱼池、
2: 啊、
0: 池塘的池，换鱼池、啊、苏东坡来到这个池塘边了，
2: 把鱼换过来，就是让它鱼满的那种满仓的感觉。
0: 不是，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喂过鲤鱼的话，就应该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走到一个池塘边，当你手里拿着食的时候，你只要一站在那儿，你不用喂，你就站在那儿，人站在那儿，很多的鲤鱼都会朝你游来、
2: 嗯、
0: 就像就你一个人一站，像你召唤它一样、嗯嗯、然后呢你再扔食，他们就跟着抢食、嗯、因为这种场景我经历过很多次。然后呢，
1: 我以为他姑娘不喜欢换鱼池，
2: 对，我就想换鱼池，这也太没
1: 有，是呼唤的
0: 唤，
1: 呼唤
0: 的唤、嗯。然后苏东坡来到这儿啊，就是他一要喂鱼，看鱼怎么来了呢？哎，就挺有意思啊。他就跟他老师说了，这个鱼池的名字应该叫换鱼池，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2: 那他肯定不是像女儿那么想的吧？
0: 那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总之他和那个
1: 就是对上号了，
0: 对上号了。老师一看，那好吧，
2: 主要是这个名字也
1: 那就你了，
0: 就你了是吧？我把姑娘嫁给你了吧？于是就把他的女儿王府许配给了苏轼。
1: 好，以后啊，我也有姑娘，我也这么招这个这个女婿。我也是说，姑娘你起个名，
2: 嗯，
1: 然后谁跟你的名对上了，你就可以，我就把你许配给他。
0: 然后我们家现在也有一个鱼池，我上面也写了三个
2: 换鱼池，
0: 换鱼池，
2: 这么有意思。
0: 对，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苏东坡啊，
1: 能感受到。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
2: 让你说的我都喜欢他了，
0: 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他。
2: 嗯、
0: 然后这不是这个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就去世了。那这里我说一下，就是他挺有意思啊，他这一生。生呢正妻娶了两个，一个是王福，王福去世之后呢，娶的是王福的表妹，叫王润之。然后呢，王润之死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个侍妾，但这个侍妾一直就是没扶正，但是一直是跟在他身边，叫做王昭云。所以苏轼这一生跟姓王的女子很有缘分啊。然后呢，这个他妻子死了嘛，那么后来就在他妻子死了十年之后，苏东坡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悼亡词，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2: 哦，
0: 就是因为
2: 我鸡皮疙瘩起来，
1: 我也是。
2: 哦，为什么？我从脖领开始，
0: 是因为十年之后他。在他妻子死去正好十年的时候，有正月的一天，苏东坡晚上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了妻子，他梦到了回到了家乡，妻子坐在房间里，妻子在那里说梳妆打扮。所以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2: 哎呦妈！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千古这首词是什么叫千古悼亡词，就写得非常好啊。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他就回去干什么？他主要就是给他父亲守丧嘛，就是我们说的叫守丧。
2: 嗯，
0: 苏东坡守丧，在家里守丧，总共守了是27个月，啊，27个月之后呢，就该重新回去做官了。那你以前那个官职就没有了嘛，你还要再次等待分配嘛，对吧？结果这个时候呢，就赶上朝廷的一个大变局是什么？王安石变法。
1: 嗯，
0: 那么刚才大海问我了，说这为什么这个他老被贬呢？原因很简单，王安石。
1: 哎，好，我们戛然而止。听众朋友，我们马上要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了。我们刚才呢，姜老师留了一个尾巴啊，预知后事如何，我们半点回来了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解答。就是说苏轼为什么这样一个天之骄

0: 高子，却主每一次都是
1: 被贬，
0: 被贬了，然后呢，一直呢郁郁不得志，
1: 对，
0: 然后一直也没有什么大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说了是因为王安石开始变法了，
1: 对，
0: 那么这里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稍事休息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会儿回来详细给大家解答。

0: 好，谢谢甜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快路的入石香炉交高架部分略微有一点点车多，但整体的移动速度还是能够得到非常理想的保证。部分路段有下雨，所以说整体的路面状态呢可能会有改变，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市区的气温21到25度。再来关注6月30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7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0: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距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距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小波。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八百标兵奔北坡，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北京时间12:39，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碟中碟，干中学。今天鱿鱼派的节目呢，我们带来的是国学内容，大家非常喜爱的嘉宾江春博江老师，欢迎您。
1: 好的。
0: 刚才呢，这个江老师要继续讲述的时候，被我戛然而止了。我知道很多听众特别恨我。
1: 我现在啊，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到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接电话，我不要说那么好，
0: 那么好。我们刚才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了苏轼这个人啊，就是天之骄子。从小呢，光芒万丈啊，非常有才华，集于一身，
1: 而且他是那种满心家国天下的一个人啊、
0: 最终呢，他确实是通过科举考试啊，这个当上官了啊，脱颖而出了。但是他这一生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应该都比较熟悉啊，颠沛流离，经常被贬，
1: 就造福了很多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得到了很多的赞誉，但是在官场混得非常不济，
2: 仕途不顺。
0: 有人说了，这个人这一生呢，需要有几个敌人，要不然这一辈子过得也没啥意思。但是和他这个牵绊这么长时间的另一个人物出现。

0: 见了，
1: 嗯，
0: 就是王安石。
1: 对，
0: 王安石呢，请姜老师来讲。
1: 好，王安石变法呢，使得北宋政坛呢分成了两个，我们可以说是分成了两个系列吧。那么其中一个呢，是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这群人，但是我们后世大多来看呢，这一群人基本都是什么呢？小人居多一些。
2: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反对变法的，我们称之为保守派。
2: 那王安石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王安石，我个人认为，无论测是从变法的初心也好，还是为人的道德也好，王安石是一个好人。
2: 因为我一直在学，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学的时候，都在说他。他如果是坏人的话，我们也不会这样传颂。
1: 王安石变法这个说起来话长，我们恐怕得需要另一个篇章去讲它，但是总体来说呢，王安石最初的时候变法的初心是好的，没有问题的，
2: 是为了国家的。
1: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王安石变法呢，使得这两个分成两个派系了嘛。
2: 嗯嗯，
1: 后来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已经做到了宰相之位，所以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呢，位置也很高，于是他们就不停疯狂的在打压保守派。那么这个保守派里就包括谁呢？就包括苏轼。
2: 嗯，
1: 结果苏轼呢，就一直这个官就没升起来。
2: 也就是说，小人多的地方，他可能就是思想会更加的丰富一些，所以他们就属于那一类人吗？
1: 不是思想丰富，而是他们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 啊！
1: 啊，他是这样的，
2: 这样讲一下明白了。
1: 对，他是这样的。哦、然后呢，苏轼就一直在被贬的过程之中、啊，
2: 他就不站队。
1: 他不是不站队，他是保守派，他实际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啊，然后呢，就是苏轼觉得行，你贬我吧，他也是正常的在做官。嗯、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他在杭州做官是吧？
2: 嗯，
1: 那做的官也不太高啊，就一直这么坐着。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后来发生了苏东坡人生的最低谷。这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的爆发，使得苏东坡到了人生的最低谷。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苏东坡呢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文，
2: 嗯，
1: 那么在这诗文里面呢，有很多的是什么呢？抱怨啊，有很多的是这个对于这个变法认为不好，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发了很多的类似的牢骚。本来说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北宋当时有一个什么呢？他当时这个北宋的政治制度里面有这么一条，有这么一个部门叫做御史台。御史台的功能是什么呢？他要监督百官啊，就是而且他们有一个用我们今天话说有一个考核标准，你多少天之内，如果你要是没有提出弹劾的官员啊，那你这个就要受到处罚
2: 啊。这个最可怕了，是没有的话你也要硬找一个。
1: 对，所以说呢，他们就四处盯着这些官员嘛。
2: 哦、
1: 那么你想，这些人肯定是盯着这些反对派了嘛，对吧？
2: 有的小事就给放大了。
1: 对，小事放大，对吧？
2: 哦、
1: 本来这个事儿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嗯，
1: 问题出在哪呢？苏东坡是被人给出卖了。被谁给出卖了呢？被他一个好朋友。
2: 他是跟人家牢骚了是吗？
1: 他不是跟人家牢骚了，他是好朋友人品比较低劣、
2: 嗯、
1: 但是呢作品却很优秀。
2: 哦，那是谁啊？
1: 这个作品我们都听说过，梦溪笔谈。
0: 没听过。
1: 梦溪笔谈
2: 咱上学学过，
1: 咱们上学的时
2: 候。谁的呢？
0: 是不是内容知道？
1: 沈括的梦溪笔谈、
2: 哦、
1: 沈括的梦溪笔谈非常著名。为什么呢？沈括的梦溪笔谈是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的作品，非常的厉害。而且我们就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知道那个石油这个东西，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古人就知道了，但是说真正你给这个东西命名啊，说它这个名字就叫石油的，谁命的名？沈括。并且沈括在他的书里已经预知了，说这个东西将来以后一定会大行其道。我们知道吧，工业血液石油，对吧？沈括当年在梦溪笔谈里就说过了。
2: 但那个时候是不是都完全没有用的一个东西？
1: 不知道，但那个时候只是有这么个东西，怎么用、哦、那时候也不知道、
2: 嗯、
1: 啊。所以说梦溪笔谈非常著名，但沈括这个人呢人品很低劣。他为了升官呢，为了巴结这些高官呢，他突然想到了这个苏东坡经常抱怨，对吧？他就干嘛呢？他跟苏东坡，他俩关系好啊，他跟苏东坡说，不，他跟苏东坡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你那些文稿，你能不能借给我，我回去借阅一下、
2: 哦、我们之前讲过一次，然后他把这些给
1: 结果他把这些东西交了，交了之后人家一看，你就是吧，就是我们的话说就是没事找事儿呗，对吧？就把苏东坡怎么样给逮着之后呢，就把苏东坡关到监狱里去。
2: 就本来他是自己在家里面写的。
1: 对，然后呢苏东坡就被关里，苏东坡被关里之后呢，苏东坡就觉得妈我这是死定了吧，于是怎么样呢，苏东坡就跟他儿子约好了，说你这个他儿子天天就要给他送饭，但是进不到监狱里去嘛，就跟他儿子说，如果你在外面听到了皇帝要杀我的话是吧，你就怎么样呢，你就给我报个信儿。怎么报信儿呢？你给我送鱼。你给我送鱼，我要只要看到你这个饭你送的是鱼，我就知道我离死就不远了是吧。
2: 嗯，
1: 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儿子送麦给他送饭，家里有事去不了了，
2: 别人送了，
1: 他就让他好朋友去给他送、
2: 嗯、
1: 而他这个好朋友又是苏东坡的什么呢，这个 粉丝说，我得给我偶像做点好的呀，吃什么？吃
0: 鱼
1: 吧，
2: 给送点好的，
1: 把鱼给送进去了。宋冬野一看，完了，这是跳票了。

0: 是吧？哎呀，就是一顿痛哭，又给弟弟写遗书，又怎么怎么样的。后来呢，苏东坡没死，被放了。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就是到底谁把他给放了？为什么呢？皇帝把他给放了。为什么放了？因为当时有三个人求情，这三个人谁呢？第一个是当朝太后，他说他妈，然后就是太后求情了，
1: 是觉得他的文采好吗？
0: 太后是这么说的，太后说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跟我说过，他给他的子孙后代选了两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宰相，这两个宰相一个是苏轼，一个是苏洵。
2: 哦，
0: 啊，你现在
1: 又有远见，
0: 你现在就要把他给杀了，是吧？你再想一想，就是你将来以后怎么面对先皇，是吧？这皇帝一听是好，挺
1: 不敢了。
0: 现在我再想想再说，是吧？啊，然后这个事儿就放那了。
1: 第二个
0: 又有一个人给他求情了，就你们也想不到是谁，王安石。
1: 啊，是看不上他的那个
0: 王安石，觉得苏东坡这个人就是罪不至死啊。虽然说我俩政见不同啊，他俩之间就是政见之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啊，他俩都是挺正的。
0: 对，就是我俩政见不同，但这个人就是他跟皇帝说了，他说我没听说过哪一个盛世能够杀这种大才子的，我没听说过。
1: 他觉得如果你杀了这样的一个才子的话，其实对于你的风评和口碑也不好。
0: 不是对皇室，是整个对国家也不好。
1: 对，对国家也不好。
0: 对啊，所以说。他又给求情了，是吧？第三个给他求情的人谁呢？
1: 沈
0: 括。更搞笑，第三个谁呢？大家也听过这个名字，但你绝对想不到是他，高俅。
2: 啊？
0: 他说高俅，我们知道《水浒传》里那个吗？
2: 对呀、
0: 啊，大奸臣一个，是吧？
1: 坏人。
0: 你们想象不到高俅和苏东坡啥关系，你们知道吗？
1: 不知
0: 道，是吧？想当年高俅还小的时候，他是苏东坡的伴读书童。
2: 我的妈呀！
0: 你想不到吧？苏东坡是他有一个小书童。然后呢，他有一好朋友是当朝驸马爷，人家就看好书童这个小书童了，说你这孩子很机灵，说你送我吧。苏东坡说行，我送你吧，就把高俅给了这个驸马爷了。结果这个驸马爷呢，就是这个让这个高俅在家里，对吧？驸马爷爷有一个好朋友，当时的端王爷。然后呢，有一天呢，端王爷呢干嘛呢？来到驸马爷家里看好了一把梳子，端王爷不在家，他就告诉仆人说，那个跟端王爷说啊，这把梳子我看好了，命人给我送到我府上去
1: 啊，没直接拿走。
0: 对，说因为你人家不在家，不能直接拿，对吧？端王爷人回府了，回府之后回来听说这事儿了嘛，端王爷就派高俅啊，说你去给端王爷送去。然后这个
1: 谁派高俅？
0: 就是那个他这个驸马爷嘛，
1: 驸马爷派高俅。
0: 高俅说你给王爷送去，高俅就拿着这个梳子嘛，就去了嘛，去了王爷在家干什么？蹴鞠。我们都知道那个
1: 足球。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类似现代足球那种了，蹴鞠。结果呢，这踢的特别烂，这王爷正生气呢，很生气，说你踢的什么玩意儿，是吧？就是跟他一顿抱怨。高俅一看，高俅很机灵嘛，高俅说别生气，就这个我也会，不行我帮你。
1: 他上了，
0: 他就上了，上了之后马上这个和刚才那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王爷一看这小子很机灵，还说你
1: 要走了，
0: 你是哪来的？他说我是那个驸马爷家给您送这个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王爷就给驸马捎了个信儿，说你的梳子我收到了，
1: 书童也想要，
0: 你这个小书童很好，我很喜欢，我也留下了。
1: 哎、
0: 结果后来这不几经辗转嘛，这个时候高俅又跟了人端王爷了，对吧？没过几年之后，端王爷继位了，
1: 哎呦，
0: 成为了后来的皇帝。你知道高俅是怎么发家了吗？是吧？所以说，好多人给
2: 这人就是命。
1: 但是你说高俅他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奸臣，他还挺有感恩之心的。
0: 其实不是，高俅是你说他确实是个奸臣啊，但是他没有像我们后来说的北宋末年的北宋六贼那么坏。北宋六贼里面是没有高俅的。
1: 对，就现在看他还能记着儿时的玩伴的那种感觉。
0: 对，实际他是不是个什么好人？但也没那么坏。
1: 嗯。
0: 然后后来苏东坡这不就被放了吗？
1: 嗯。
0: 苏东坡被放了之后呢，就被到哪了呢？就被发放到了黄州，当时做的是黄州团练副使。你别看觉得好像是个官名啊，其实没用。第一呢，这个活没工资，第一是没有工资，第二呢，每天要在几天之内到规定地点向规定的人去报到啊。为什么？为防止你丢了嘛。于是这个时候呢，苏东坡内心很郁闷。也正是这个时期，苏东坡写了很多很多个非常著名的文章也好，还是这个诗词也好，全都是在这段时期写的。你比如说这个前后赤壁赋，你比如说赤壁赋那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啊全都是在这段时期写的。
2: 大江东去，
0: 对，就是
1: 浪淘尽。
2: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专业的那个学习这个播音的孩子必学的科目，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对，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他理解错了。
2: 哦，
0: 他认为的那个赤壁，他觉得这个地方当年赤壁古战场，其实不是。
2: 哦，
0: 他这个是人家那个名字叫什么？叫做赤鼻鸡，赤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赤，鼻子是鼻子的鼻，鸡是一个十字旁一个脊，这个地方叫赤鼻鸡。就当时老

0: 行，念着念着念着都说叫赤壁，他就觉得啊、哦，这个地方赤壁古战场，其实不是的、
1: 哦，
0: 但是作品确实是在那个时期写的，
1: 误打误撞，
0: 哎，误打误撞就千古留名了，而且写了很多很多东西，
1: 啊、
0: 是吧？
1: 所以说，你说他在这个时期创造了如此惊艳的这些作品啊，传承到了今天。我就觉得人好像还是应该有点愤怒，
0: 对，就是
1: 是吧？
2: 要不逼不出来他那些敏感，
0: 对
1: 对，有点烦闷之心。
2: 你看，平常要是写诗或者咱们平常写日记，你发现哎，这个日记最浪漫色彩的就是在你最悲伤的、最难过的时候。
0: 对，
2: 等你开心的时候，你只管开心了，
0: 你就写不出来。
2: 一是你忘记给他记录下来，二是你写不出
0: 你的情绪，达不到那个标准的。
2: 对，
0: 所以说这个他就在黄州过得很惨，有多惨？最后边就是他家穷到什么地步啊？就是他媳妇儿，就是每个月几乎。就是要把每一天你花多少钱给你穿着一个铜钱那个串挂在他们家的房梁上、
1: 嗯、
0: 说你看就今天我们家就这些钱了，
1: 可别花冒了，
0: 我们今天就这些钱，花多了一分就没有了啊，明天就花的，他的日子已经过成这样了，
2: 很拮据。
0: 但是我最欣赏苏东坡的一点是什么、
2: 嗯、
0: 就是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乐观派，他都已经过成这样了，然后你会发现他的那些诗词里面依然有他向上的一面。你并且你看他，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说到苏轼，我们都说苏东坡，他为什么叫苏东坡？东坡这名哪来的？就是他当年在过得最惨的时候，他没有地方住，怎么办？他有一朋友好在哪？他有一朋友告诉他说，哎，我家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吧，不用的一个有一片土地啊，你要是愿去呢，哎，你就在那边种地啊，你在那边住。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住的那个地方是面朝东面的山坡，一个很破很破的一个房子。他说那我就在这住吧，于是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什么，叫东坡。东坡这个号是这么来的，他自己的那个书房很破烂的一个书房，就这么说吧，就是刮点风的透风，下点雨都在漏雨那个样子了。他给这样的一个书房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雪堂，下雪的雪，大堂的堂，叫雪堂。你看那个《后世壁赋》里提到过这个，就是你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很浪漫啊。其实当时的日子过得非常惨，人家都这么惨了是吧？他的那些对手还不放过他。还要继续贬他，后来又给他贬哪去了呢？贬到广东去了，今天的广东。然后那个日子过得
1: 岭南，
0: 对，那还不如那个就是那个在那个黄州呢，对吧？他的对头很开心，你看苏东坡，你看又不行了是吧？然后苏东坡去了之后
2: 写了那个荔枝的那个，
0: 苏东坡怎么说的？苏东坡说，这个你要让我天天都吃荔枝的话，我永远都可以不回去是吧？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
2: 岭
0: 南
2: 人。嗯，
0: 我天天在这待着。说他这个对手气坏了是吧？怎么还这样啊？
2: 就是我给你贬到那儿，然后你还
0: 这样对吧？那行还不够远是吧？继续再远，结果继续贬，又贬哪去了？贬到儋州。
2: 你不记得只有河南那个里面其中有一趴
1: 苏轼的，叫苏轼
2: 稻田吧？
1: 苏轼的稻田，
0: 他一直贬到哪？岭南那个儋州，儋州是哪？儋州最后就是
1: 海南
0: 了。
2: 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岁很高了，
0: 那个时候年岁已经不小了。就是海南去了之后，一看当地老百姓，这日子过的啥呀？这是就把当时中原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就带了过去，帮助岭南的这些老百姓去过日子。
2: 嗯、
0: 但是苏东坡当时是真穷啊，当时他在。就是今天的海南过的什么日子，真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没有钱，就是过得很穷，就这样的。然后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就是我在刚说叙说的这段时间之内，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被重新调到中央里去的。为什么？因为王安石死了。不是王安石死，是王安石下台了，王安石被贬了，就是他们保守派的老大，咱们也熟，谁呢？砸缸的那位
1: 司马光
0: 啊。他这个时候司马光，因为王安石一倒台之后，司马光起来了，因为司马光是保守派的老大嘛。司马光一看我起来了，我得服侍我这边的小弟啊，
1: 赶紧把苏轼叫回来。
0: 他就把苏轼叫回去了啊。你说你就老老实实搁中央待着呗。你看苏轼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性格啊。苏轼马上跟司马光说，哎，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王安石变法也不是全是错，那还有一些正确的。你
2: 太反了，
0: 完了，王安石说一大堆，你知道吧？
2: 他就是总得罪人，就是一给他机会他就得罪人。
0: 司马光一看你什么，你这种，然后就走，
2: 我要把你捞回来，你又开始絮絮叨，
0: 结果又接着贬。所以就他其实是回过去一段，
1: 他真是一身的不合时宜。
0: 他说他自己都评价，他说我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2: 他其实就是那种像现在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性格的人。
0: 他觉得我这个是对的，我就一定要说，我不会在于结果是什么。
2: 然后他已经知道这样的话别人会不高兴，或者是知道这个结果，但我还是会碎碎念。
0: 对，但我还会说。结果司马光一看，你这去一边去，
2: 本来想跟你好，最后影响了情绪的那种。
0: 结果又把他从中央又贬走了。他就后来一直在海南，对吧？那么在海南这段时间呢，就是谁呢？这个时候相继的

0: 王润之去世了，后来他的侍妾王昭云陪在他走过人生的最后，到海南，在他快要离开海南的时候，王昭云也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谁上位了？又有谁上位了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蹴鞠的那位王爷，端王，啊，赵佶上位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宋徽宗，宋徽宗上台第一件事先问，哎，那个什么
1: 苏轼呢？
0: 我偶像呢？我偶像现在在哪？是吧？你偶像，陛下，您的偶像是谁？哦，偶像苏轼
2: 在儋州，
0: 在儋州，他在儋州那么远是吧？马上给我叫回来是吧？我得重用他。但是这个时候，
1: 但是他年龄
0: 一道圣旨下过去，对，那个时候苏东坡已经六十多了嘛，
1: 对，
0: 苏东坡就往回走，那让我回去，我回吧，又往回走嘛，那个时候往回走的很长时间嘛，
2: 那当然了，
0: 他就走到了哪？走到了常州，在常州那个地方待
1: 走不动了又待一
0: 待。其实我觉得冥冥之中可能自有安排。苏东坡在这么多被贬的地方里，他非常喜欢常州。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常州除了眉山之外，他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结果他走到常州的时候，走不了了。就是突然之间就病重了，
2: 是现在的常州吗？
0: 是现在的常州，然后就这个就走不了了，走不了之后呢，后来就在常州就病逝了，他没有回到京城，这没走到回到京城呢，常州就病逝了。他最后边这个中年的时候应该是68岁。
2: 你说都走到常州了，
0: 66岁嘛，就66岁。
2: 走到常州就差那一步就回京城了。
0: 就是回京城了，就是
1: 对，
0: 命运。
1: 你看话剧当中演绎也是，他几次被贬，然后几次又回来，几次又起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落在那儿。
0: 对。
1: 然后又说什么，就是这一生都是漂流的那种。
0: 他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特别有意思，他自己写过一首小诗。
1: 嗯。
0: 这首小诗有两句话怎么说呢？若问平生功业，黄州、儋州、惠州，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问我，我这辈子干什么？就是我被贬在黄州，被贬到儋州，被贬到惠州，我这一生都是在被贬的路上，就这个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我都是在被贬。
1: 这个时候他怎么开始悲观了呢？怎么
0: 他没有悲观？他并不觉得，他并没有觉得说我被贬就要，
2: 他觉得是自己的功绩都在那儿。
0: 对，
1: 啊，
0: 就是说，
1: 就留在了各个城市的那个，
2: 就是每一个都有我的印记。虽然说这个城市不好，这个地方不好，但是我做的很好。
0: 对，就是我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你们去看看他写的《前后赤壁赋》，就是你从这篇两篇文章可以看出苏东坡他的那种乐观的心态，因为这两首诗都是他经历了人生低谷之后他写出来的文章，就是那。这两篇文章特别的乐观，哎，写得非常好，
1: 出人头地的苏东坡呀！哎呀，
2: 我们用了一期的节目来讲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啊，这个文坛的巨人，
0: 对，
2: 可以这么说啊，
1: 横扫北宋文坛，
2: 苏轼、苏东坡啊。叉威就说：“老师讲的太好了，我好像听了一集历史故事的有声书一样。”
1: 还有人在问呢，说在抖音上哪儿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能找到姜老师。
0: 对，
1: 我看这名字还是难呢，无我有相皆虚妄。
0: 啊，
1: 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无我有相皆虚妄，一切都是虚的。但是你能看透这个事情的本质，对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意思？
2: 哎呀，挺有文化啊！
1: 这我曾经用过，做。
0: 对对 对, 对。
2: 感谢姜老师今天精彩的讲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嗯、
2: 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游鱼派在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1: 好意犹未尽。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可以的，车辆密度也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注意驾驶安全就好。

0: 为部分路面确实是有略微的湿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一号两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滨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4: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5: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6: 我是高峰，
7: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8: 我是阳光，
9: 我是胖大海，
10: 我是美玲，
11: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13: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说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
2: 嗯，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队长阿伯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哈，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现在夏天了，有一些高温作业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看这个新闻，欧洲现在温度特别的高，而且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热嘛，在家能源不足，没有空调，是属于就是每一天的死亡的数字都在逐渐的这个增高的一过程当中，包括他们医院说医院呢，因为他们空调啊就是供不上去了，能热能供不上去的情况下呢，就是病房也好还是医生的办公室也好都达到了40度左右。
14: 嗯，那是就很严重了。
2: 对，非常的严重。
14: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呢，如果温度很升高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哈？我们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啊，我想很多人可能最近也看到了。
13: 说这个一盘蚊香、一张电纸页之间呢，就让一个家化为灰烬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

0: 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
1: 事发当晚呢，户主赵先生啊，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了，睡前便在女儿的房间里面点燃了一盘蚊香，而且在蚊香的下面是垫了一张纸。没想到呢，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也是迅速的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和床铺。
0: 赵先生的妻子呢，就被一股刺鼻的焦味给呛醒了。发现女儿房间着火之后呢，立即就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呢，用最快的速度拨打了119。所幸呢，这个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新闻，是可以看到他家烧的那个情况哈，整个那个床啊都被烧黑了，墙壁也都是这个烧黑的这个情境啊。但是咱们就是想象不到一个小小的蚊香竟然可以把一个家给烧成灰烬。
1: 哎，我们说一说这个蚊香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一场大火，没想到源头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蚊香点燃之后，虽然我们看不到是明火，但是它的中心的最高温度，它的是特别高的，能够达到700到800度，而这个温度足以引燃像这个纸张啊、棉布啊、衣物等等这些可燃物品，而且它是持续的那种阴燃啊，阴燃一旦断裂或者掉落，特别容易酿成大祸，而且特别是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们点蚊香的时候，可能蚊香它烧了一段时间，它肯定要落那个灰嘛，蚊香灰，然后这赵先生就在下面垫了一张纸。你说这是没有安全意识，还是根本就不知道？
2: 他我认为没想象得到会这样啊，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安全意识的没怎么有太深的这个安全意识。
1: 对，
2: 它这个燃烧物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蚊香、烟，烟，还有这个就是说那个叫艾草叶
1: 、
2: 就是那个艾灸、它这几样东西，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就是逢年过节祭祀用的香，它们表面看就是没有明火，
1: 对，
2: 包括烟在内哈，包括雪茄没有明火，但是它其实它能着，它能燃，它的温度就很高，它本身就是很高的。它有个特点，我们着火来说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呢，它会散发大量的热嘛，因为冬天取暖靠火嘛。那么底下这张像纸张这样的东西呢，它是燃烧起来特别容易，因为材质问题。其实蚊香，我们假设说这个蚊香，我要是说里面有阴燃的掉到了是木桌上。那可能是熏成了，就是黑了一块儿。可能大家都有经验啊，包括烟头，也许不会着，但纸一定是助燃物，它是助燃物。从这里可以说什么呢？蚊香还好，其实如果说是，这个咱们说那个艾灸啊，它如果直接落到了木质的桌子上，它可能真的也会着起来。因为艾灸它这个燃烧时间比较长。温度更高，相对更高。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就是说这个火灾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在开始着的时候呢，这个有起火点了，或者说可能会有起火点，它为什么会突然间让周围都着起来？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温度，就像这个蚊香800到700-800度嘛。
1: 对，
2: 我们假设今天燃烧的是某种材质吧，哈，它达到了1000-2000度，那么在一定的时间过后，旁边的桌椅什么的，它不用火直接过去，自己就着了。叫自燃了，所以说这特别危险的。
1: 对，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啊，请阿伯给我们讲讲，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像这样用品，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点，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2: 好的。其实它这里是这样啊，首先在家里要点的，可能夏天也好，冬天也好，冬天的煤炭呐、柴火，可能现在还有人在用啊。冬天的、夏天的这个蚊香。甚至有时候可能还有什么家庭生活喜欢高有点情调点颗蜡烛什么的哈，我们建议第一就是底下这个拖垫的东西，包括我们说这个现在可能以很多人喜欢上网买那个老式的这个火锅放木炭，或者烧烤一样，它底下我们建议是说要有这个隔热的东西，这个隔热东西首先不能着，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买蚊香的时候他会送你一个托盘，他会送你一个，
1: 对，
2: 但是这个托盘呢不是说100%的就是安全，
1: 一般情况送的好像都是那种金属的支架
2: 啊，对，但其实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是从哪一个回收的那种可乐瓶捡出来做出来的，但因为它也不是实用物品，相对很干净嘛，但是我们现实中发现什么呢？我们点蚊香还好，它这个燃烧面积小，所以它瞬间达到温度700-800度呢，但它不会导热那么快。我们试过。

0: 在我们消防演练中，有一种香，一点着会冒烟的，
1: 嗯
0: 啊，就那种熏得很呛鼻的那种，那种我们就知道，我们底下不光是放个铁盘，我一定要
1: 放
0: 一个大概不是5、6厘米厚的石头，
1: 石头，
0: 哎，因为它这个散热程度，这个铁盘一会儿热的，我手都不敢碰。
1: 我还以为那个铁盘里面倒上水呢。
0: 也可以，有些像我们可能出去吃东西，看那个火锅，
1: 啊，
0: 它底
1: 对
0: 下
1: 呀，
0: 就
1: 里
0: 淹
1: 面
0: 了
1: 是那样
0: 水，
1: 水
0: 也可
1: 啊。
0: 以就是帮助这个导热散热嘛。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蚊香，第一底下一定不能放
1: 纸。
0: 纸，这助燃物啊，纸壳什么的，塑
1: 对。
0: 料也不行。第二，远离这些助易燃的，特别是床铺和衣服，因为现在基于环保原因，很多衣服的材质不光是纯棉，还有一些化纤，化纤是更容易着，而且更难灭的啊。这第二，所以说要远离。第三就是要隔离，就是像我们有水，或者是说你底下垫的稍微高一点，你不能光指望一个铁盘就能完全的不会起到这个燃烧作用。再就是不要放在风扇旁边啊，窗旁边，那一阵小风给它吹倒了，它也是很危险的。
1: 就是我们睡觉之前要确保这个蚊香它也处于一种安全的状态之后，你再睡觉。如果说你要外出的时候，蚊香一定要灭掉。
0: 对，那如果从我们大年来讲，其实如果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把纱窗呀，检查好，然后进出门快关快开的话，一般蚊子不太容易进到房间。
1: 其实现在如果说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啊，特别愿意在家里存水。就是啊，攒着这个水冲厕所啊，等等。你说，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情况下，水会不会自己滋生出蚊虫？
0: 虫会闻好像不太容易，
1: 对，
2: 是吧？还
1: 你
2: 是得有这个母蚊。
0: 但是
1: 讲一个他刚才说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家原来不是养那个
0: 小
1: 叫
0: 宠物，
1: 绿萝，养那个绿萝，绿萝都
0: 绿
1: 是
0: 萝，
1: 拿水养的。那么是像咱们楼房进蚊子的几率不高，但是你也保不齐它会进来。那么就那年夏天哈，应该是去年夏天，对，我为什么把绿萝都扔了？去年夏天我那个绿萝不是那种透明的一个玻璃缸吗？我就看里面有那小白虫在动，在动。后来我就想，一定是蚊子进来了，在这里面产卵了。
2: 大家见过蚊子的卵长什么样子吗？
1: 那不是白色的那个小特别细，最开始小细那种。
2: 有一次我在鱼缸里发现了一个生物，我觉得它像鱼，但是它长腿儿，然后它有尾巴，尾巴呢还是那种就是像燕子的尾巴那种剪刀形，然后又像虫子又像鱼，我就发了一条抖音。我那个抖音里边就是这个视频的点击量还挺高的。我就问，哎，我发现了一种动物，它好奇怪啊，它在水里生着，还长腿，然后它还有尾巴，它这是个什么奇妙的生物啊？然后就底下就有好多人留言，最后就是发现它是
1: 蚊子的幼卵
2: 蚊子的，不是。是不对，那个虫子是蜻蜓的卵，
1: 啊，蜻蜓的
0: 蜻
1: 卵
2: 蜓的卵是长的那个样子的，
1: 还好是蜻蜓，
2: 对，它实际上和那个蚊子在水里生长出来的有点像，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给蚊子提供这种生长的温床，好，那就是借着刚才说的这个蚊香这个事儿，我们再说说啊。就现在驱蚊的产品真的非常的多，不仅仅说我们是个蚊香，你看还有什么电蚊拍儿啊，啊，有些人用这个花露水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就当你使用不规范的时候，可能还会惹火上身哈。比方说这个电蚊拍儿，那我们电蚊拍儿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不要把这个杀虫剂呀，或者是驱蚊的那个喷雾，还有酒精类的这种喷剂，你就喷洒在通电的这个电蚊拍的网面上。因为如果这样做，极易引起火灾，就是引起起火。这可能是一个小常识，但是未必大家会细心的留意到。
0: 它这个咱们现在市面上用的这个杀虫剂，只要是喷射状的，啊，杀虫剂也好，还有那个我们叫花露水，还有甚至是某些香水啊，它里面一定含了一些酒精，它有助于挥发，有助于你喷洒，因为本身的这个原液是相对比较浓的或者比较稠的。那么这个酒精在接触了这个电蚊香之后呢，它会短暂的打火，因为我们电蚊香灭蚊子都会有起火性嘛，就类似于打火机打火的一个道理，它可能一下就爆燃了，爆
2: 那
0: 燃。
2: 爆燃会就直接引发火情吗？看你
0: 它
2: 爆在哪儿了，
1: 容易
0: 容
1: 容
0: 易，
1: 易
0: 它这
1: 引
0: 个
1: 发啊。
0: 看含量， 看含量，就像我们以前看过笑话。

0: 说喷完玻璃水，警察说这个车里有酒精味儿，一个道理，
1: 嗯
0: 看它含
1: 嗯嗯，
0: 量。
1: 你说那个
0: 嗯，
1: 瞬间，再说你说你烧到自己呢，也挺可怕的呀。
0: 那要是像我们说的化纤的衣服，要瞬间喷上去，
1: 对，
0: 那就着了。
2: 哎，阿伯
0: 嗯。
2: 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想起有一个小经历哈。有一次在东联路的上桥口处，我就被警察拦下来了，要检查一下这个，测量一下有没有酒后驾驶。当时的时间呢，应该是晚上的7:30左右，
1: 嗯，
2: 我就打开了车窗，他就在车外晃了一下那个东西，
1: 结果就响了，亮
2: 然后
1: 了。
2: 对，亮了，然后他说："哎，这位女士，你下车来要重新进行这个检测。"然后我心，怎么？因为当时我 是
1: 喷香水了？
2: 根本就没有吃饭，别说喝酒了，
1: 啊啊！
2: 就是吃饭我都没吃呢。我说："哎，不对呀，我说我都没有吃饭，我连喝水我都没喝，怎么会有这个警报呢？"然后他就让我下车了，我就下车了。下车之后又检测一下，说不对。后来他就问我说：“你刚才有没有就是是喷那个就是咱们玻璃水儿
0: 玻璃
2: 啊？
0: 水
2: 你是不是喷玻璃水的？”我说：“对呀，我这个窗户不清楚啊。”他说："那你回去吧。"然后我又回去了。后来我就想，哦，原来就是他可能是在喷那个玻璃水的过程当中，它里边有酒精。
0: 对，有助于挥发，它是有助于挥
2: 赶
0: 发。
2: 巧了，他在那个时刻他去检测的时候，他就测量到那个酒精含
0: 浓
2: 量。
0: 度，
2: 原来这个也可以测量到酒啊，让我长了一个知识。
1: 是。那你看哈，就像刚才说的是玻璃清洁剂，那像花露水它也是，
0: 喷射状的有，如果是那种比较液体滴出来的，哎，
2: 那个
0: 那
2: 没
0: 种
2: 有，
0: 相对它就没有。
1: 但是花露水当中也是含有酒精的，通常都会有警
0: 对
1: 戒，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它如果一遇到了明火，就很容易燃烧。
0: 很容易，很
1: 那
0: 容
1: 么
0: 易。
1: 如果说家里有用花露水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然后还要放在孩子们不轻易碰到的阴凉的地方，要远离明火，远离高温，远离热源，远离抽烟的人。
0: 对，
2: 突然想问一个问题，阿布老师知不知道？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消毒液，比如说某些品牌的消毒液，它就是喷射的，可以比如说消除螨虫啊、杀菌啊，就这样的。它喷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味道挺大的。不管它是虽然它可能是一种香气，但是它浓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这个时候房间里就你喷完了之后，坐在房间里的人点燃一
1: 抽
2: 根
1: 烟，
2: 烟，是不是有可能会引发爆燃？它这
1: 浓度
2: 个
1: 高的话会
0: 你
1: 消毒，
0: 看
1: 远近浓度，
0: 看浓度，
1: 嗯，
0: 就
1: 是
0: 是
1: 不
0: 这
1: 是？
0: 个达到一定的空气里的比例。
2: 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0: 对对对，它都会那个，如果会燃的，瓶子上一定写远离火源。
2: 就是还要看说明书。
0: 一定写远离火源。
2: 所以大家就是在使用这种消毒剂的时候，要特别看一下说明书，看看说明书上有没有提示你远离火源，因为家里会有烟民，烟民可能就是烟民嘛，烟民。现在我想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烟民，咱能不能不在卧室里去吸烟？
1: 对，
2: 你
1: 在
2: 可以。
1: 固定的是地点，比如说去家里的厨房，然后开着窗户，打开排烟罩，这
2: 或
1: 样
2: 者
1: 做。
2: 是你可以选择在阳台上啊，或者是你在家里你就不要吸烟了，你可以在外面吸烟。
1: 我觉得阳台上都不要让他们出现，因为阳台上晾衣服，那衣服上都是他们的烟味儿。
0: 其实我们其实建议的就是吸烟的吧，你就不要在，
2: 家里了。
0: 不要在封闭场所吸，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家里也好，饭店也好，就不要吸了嘛。
1: 阿伯抽烟吗？
0: 任务中抽，任务结束一口不动。
1: 一口不抽啊，那也不错
0: 挺
1: 嘞。
0: 奇怪的，反正是。
1: 就是当
2: 你
1: 一个
2: 是
1: 人，
2: 个自觉的人。
1: 男人他们抽烟的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有压力，或者是我思考的时候，我抽一根烟，我能静下来。反正对于不抽烟的我们，实在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哎，烟提神嘛，你为啥做任务的时候要抽烟？
2: 吸烟真的上瘾吗？那种瘾是一种什么感觉？
0: 你这给我讲的有点不太会说了哈，有瘾，但我相信吸烟的瘾可能它的瘾大的程度还强不过减肥，它
2: 这
0: 强
2: 是
0: 不
2: 什
0: 过
2: 么
0: 减
2: 意
0: 肥，
2: 思？
0: 就
2: 你
0: 是
2: 解
0: 说
2: 读一下。
0: 你控制自己不吃，它的难度要比控制吸烟要难。
1: 是
0: 我
1: 的，我
0: 相
1: 确
0: 信。
1: 实对一个不总抽烟的人，
0: 以前总抽，
1: 以前
0: 就
1: 曾
0: 是
1: 经
0: 在
1: 抽
0: 家
1: 过，
0: 二，就是不离烟，但后来也就有小孩了，就。那说不抽就不抽，我也挺奇怪的。然
1: 还
0: 后就
1: 是
0: 不抽了。
1: 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0: 然后就现在出任务会，就像你们刚才说的提神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排解的一个过程。哎，
2: 有一些烟民会这么说："说你看， 我也没。

0: 别的嗜好，就说还有很多不良嗜好。你说我这些不良嗜好我就全都没有，我就吸个烟能咋地？想想吧，你觉得好像特别可怜的。要是不吸烟，好像剥夺了唯一的快乐一样。
1: 其实我们因为在家里吸烟引发的火灾，每年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它是可能是排在前面的。
2: 哦，
1: 它远远超过像电瓶车呀和这个不良用电、不安全用电。
2: 嗯，
1: 哎，只不过可能因为吸烟引发的火灾，它不会像电瓶车这样的无法控制，导致那么大的灾害。
2: 嗯，
1: 但是其实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0: 嗯、好，提问。嗯，
2: 我都不敢回答了。你说
0: 为什么电动车不允许放在走廊里充电或者是停放？
2: 那它容易引起火灾呀。
0: 嗯，还对，回答正确。
2: 还有什么可补充的？请补充。
1: 影响是不是影响逃生这个消防通道占用这个空间了？
0: 对，这个回答也正确。
2: 嗯嗯
0: 它最关键点呢是电瓶车一旦着火之后，它的烟里边的有毒物质比较多，
1: 锂离子。
0: 对，所以就是会瞬间使人失去这种逃生的能力。所以你会看到物业公司可能不允许你在它的地下车库里安装充电桩，不允许你在地下车库里边停放电瓶车，类似于这种，就是大家是不知道有这种安全隐患。所以你会有疑问，说他为什么不允许啊？这也是我自己的小区啊，我花钱买的房子，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来停放我的电动车或者是我的电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
2: 嗯嗯，所以我觉得咱们做节目的放射性太多了。你想，这我们从这个电蚊拍还到现在为止还没说完那个关于这个，
1: 对对，
2: 然后已经发散出了很多很多哈。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拉回来啊。
1: 好的。
2: 灭蚊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用的多的就是电蚊液啊，那个
0: 插
2: 上
0: 电，
2: 对，
1: 电加热的，
2: 对，电加热。我们就要提醒大家，首先呢，我们晚上用的时候或者用完之后，一定要把它及时拔下来，
1: 对，
2: 这是第一个。
1: 对，
2: 第二个是你拔下来之后，你在存放的时候一定要垂直的摆放，不要让它倒着放或者侧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要是如果说你不拔出这个电源的话，液体万一渗漏到了里面，就会导致短路，这回也会容易引发意外。那么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来说说灭蚊，不只是点蚊香啊，不只是什么电蚊拍啊、电蚊液呀、啊，关键是它有个源头，特别在家里就是积水。
0: 对，不要养蚊子，不要养蚊子。有一些老人家呀，左一盆水呀，右一盆水呀，是盆上落盆啊。
2: 对，
0: 然后就是攒水，攒水干什么？是挺节约的。你冲厕所呀，你就是用这个攒的水去冲。但是咱们的阿丽老师曾经讲过啊，说你用那个攒的水去冲厕所有一个隐患，就是你的那个
2: 水流量不够，
0: 不是，就是你的那个排泄物啊，
2: 对对，
0: 它都存在那个弯儿里，
2: 对，
0: 它是冲不下
2: 去
0: 的，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冲马桶，时间一久，你的马桶你也不知道为啥它就堵了，它堵的是因为日积月累它都冲不下去，越积越多，
1: 有道理，
0: 所以要如果你很节约用水的话，你可以用水去冲，但是你要定期的用。咱们说那个提问，
2: 我不回答，
0: 阿伯来回答。
1: 好的，
0: 请问马桶的两个钮，就是那个冲水的两个钮，有一个大钮，有一个小钮，它是干什么用的？
1: 一个是一下冲，就是一个是下去一半的水左右，一个是全下去，就是少用点和多用点。
2: 那如果你想水流更大的话，怎么办？
1: 两个一起按呢？
2: 对了，
0: 是这样的，正确答案就是小的是小革命时使用，大的是大革命时使用。那么大小同时按的时候呢，它们的比例是小的是三分之一水，然后大的是三分之二的水，两个同时按下去是全部的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还
0: 明白了吧？哎，这是马桶，马桶使用马桶。
2: 我们继续回来
0: 啊，回来啊，就是马桶，就是把它两个一起按下去，彻底的去清理那个，就是比较好啊。
2: 好，
0: 这是从我们不要用积水的容器引发出来的小常识。我们回到这里，不养蚊子的事儿啊。
2: 对，首先就是我们要查身边各类的积水容器，包括我们花盆的一些托盘，还有废弃的轮胎等等等等，看看这里面有没有 没有积水，这是第一个要一查。

0: 三是三翻，翻什么呢？翻盆倒罐，将各种无用的积水容器倒过来或者直接清理掉啊，这是第三个。四呢是四疏，要及时检查并且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或者坑洼的积水处。还有最后一个，
1: 对于没有办法清理的水体呢，我们可以采用加盖的方式去处理。这里边呢也建议大家用纱窗啊，还有那种纱门啊，然后进行防蚊的隔离。
0: 嗯，这是我们五步防蚊法。再来看微信平台上，郭大鹏说，还有包包子、包饺子、蒸馒头，厨房不能够弄太多的面粉在空气里面，要是空气里面的粉尘多了，一旦门隙打开遇到明火，会轰的一声，特别的吓人。这的确是哈，
2: 对对，
0: 像我们以前就是说面粉，我们的灶台上不能放哪几样东西，那么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面粉，不要放在这儿。
1: 让大家回答一下，灶台上不允许放哪几种东西？
0: 阿伯
1: 请回答。
0: 阿伯眼睛一瞪，阿伯眼睛一瞪，应该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打火机，
2: 打火机，
0: 也不能放在旁边。
1: 然后
2: 油呢？
1: 我们的听众
0: 也要放远一点。
1: 想了，哎呀，以前是坑阿
0: 丽，
1: 然后阿伯来了之后又坑阿伯。对，打火机不能放，油也要远离灶台，还有就是这个面粉。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两天的这个新闻吧，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看到这个新闻了，就是欧洲高温治愈。1300多例的超额死亡哈，说这个从6月21号以来，欧洲遭遇了罕见的极端的高温天气。截止到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披露说，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约1.5亿人生活在极端的高温天气之下。你看看这一段时间，就是多地已经刷新了一个高温的记录了哈。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1: 对，德国科申地区呢，在6月28号测得他们的温度达到了41.7度，连续第三天刷新了这个国家历史最高的气温记录。而英国的英格兰东部6月26号，他们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7.3度，是这个国家六月份的历史一个新高。还有呢，比如说波兰斯五。他们的气温达到了40.5摄氏度，打破了自1921年以来全国的最高高温记录。西班牙也经历了1950年以来的最热的六月份。那么自6月21号以来呢，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以我们作为大连人，我们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包括。就是现在是六月末，就是刚进入六月的时候，我们还有丝丝的凉意呢。
2: 对，
1: 但是很多咱们全国其他的很多城市已经很热了。
0: 是，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因为马上这个盛夏也到来了嘛，像这种高温天气，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中暑？半点之后呢，我们也请阿伯来跟大家来说说，怎么样预防中暑？如果觉得自己中暑或身边人有一种中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样保护？怎么样去救人？怎么样来自救？哈，另外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说这个救援方面的知识啊，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万众救援队的阿伯，他是有很多这种亲身经历和这种知识的储备的。我们先再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车辆密度依旧不高，但是在医院的周边的车辆开始慢慢的增多，像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目前尤其是北行方向车辆的增多现象照比上一个时段还是明显一点的。另外呢，在这个西南路的西山街部分往通信电缆厂来走，现在的车辆密度呢也是略有增加。东北路东快路向卢家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梭鱼湾的部分，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还有西南部城区中山路大医院。

0: 周边长江路、鞍山路目前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略有下降，密度略有上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一号两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万众救援队的我们队长阿伯做客直播间哈。那么这个半点开始之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中暑了应该怎么办，或我们提前应该怎么预防中暑。
4: 好的。首先简单讲一讲嘛，因为之前我们也提过很多次，中暑怎么办和预防哈。
2: 嗯。
4: 考虑到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欧洲这边的情况，加上今年夏天可能会有这个比较极端的这个对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这个说这个咱们也可能面临高温的情况啊。高温天气的话，其实几点，从我个人建议来讲，第一就是说高温更多针对的是老年人和这个小朋友，这是两大。再有第三大的是车间，车间安全生产里边的。那么首先针对老人和小朋友呢，特别是老年人，老年人中暑导致这个造成了这个人伤人亡的呢，更多的是他舍不得开空调，不是没这个条件，很多是我不开，或者是进入个误区，我中暑了之后，哎呀，我喝点茶，这个茶好像是越喝越不对，所以说一旦感觉不舒服了，就是降温，就是凉，各种凉水。
3: 那么就是您说的这个感觉不舒服了，怎么能映照上我是中暑了？就是给大家几个提示，就你有什么现象出现了，你就可以马上高度怀疑自己有中暑的情况发生了。
4: 第一就是说初期中暑呢，我们说大概几点，初期的话第一就是说这个头晕出汗，冒虚汗，一直出很多，然后呢有些人会伴随着腹泻呕吐，他就这样的情况大多数都会选择这个叫那个
3: 藿香正气水。
4: 对。
3: 那么正确吗？马上喝藿香正气水。
4: 如果你只是一点点的不舒服呢，可以。如果你觉得已经开始头晕了，昏昏欲睡，要晕倒，或者说已经发烧了，这是绝对不可以了，就是去医院，如果说我，
3: 那我们吃点西瓜冰镇的冰糕不可以吗？
4: 可以，吃任何凉的都可以降温，
3: 可以。
4: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其实中暑呢，它有误区的，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包括他们带的小朋友。他们觉得你不能吃凉的啊，小朋友夏天也不能吃，老年人也不能吃，那你一吃凉的对身体不好，有凉气这样那样，但是其实真到中暑的时候唯一需要的是降温，特别是高烧，就是有些中暑的人是高烧了，38、39、40、41，这样的人就必须去医院了，不能再等了。中暑的下一阶段呢，就是晕倒什么的都有可能，包括抽搐啊，像类似电线那样抽搐啊，昏厥什么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人反而不出汗了，就是有点脸红，比较干，这种说实话就基本上就是
3: 很危险了，
4: 能不能好都是五五开了，都不敢说。
3: 是吗？中暑还能
4: 对中暑的
3: 让人失去生命吗？
4: 对，中暑的最高一级别就叫热射病。如果网上或者医学周刊会讲热射病的治愈率是60%-80%，但实际上我们只了解到的热射病是三个热射病级医院，可能只有一个能出来，它是非常难治的。所以说中暑最怕的就是这个
3: 走到最后一个阶段，
4: 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他体感就特别慢，特别弱，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3: 现在老年人哈，就是夏天都给自己捂一个比较厚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是冷的
5: 啊。会吗？
3: 那你说天气很热的时候，
4: 对，
3: 是不是这个本身就会，因为它穿的厚，本身会增加这种中暑的概率啊。
5: 他是不是觉得晒不透？
4: 怎么说呢？本身人从小到大的这个居住环境和体质，比如说现在可能咱们我国南方已经很热了，对吧？但是我们去南方看，可能他们都不出汗，我们一身汗，他的体质比较抗热。所以说在北方来讲，有些老年人如果常年如此可以，但是不能说我已经出很多汗了，我还要喝点热水，我还要去泡个热水澡，就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嘛。这其实就不能，我们不能反向反了。
5: 那你这些出很多汗，不能喝热水，喝这个常温水是没有。
4: 常温水出很水，它出很多汗。如果我没症状，就是纯热。那你想要自己怎么样？我们觉得无所谓。如果已经不舒服了，我头晕，有明显症状不对，我头晕， 或者说你达到了你自认为该吃藿香正气水的情况，
5: 嗯，
4: 你就要吃凉的东西了，让自己降下来。
5: 哦，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有一位中医说现在咱们北方的老人不是到了冬天就愿去南方吗？
4: 嗯、
5: 去海南那些、
4: 嗯、
5: 去过年，因为他就可以避开这个冬天这么寒冷的时节。
4: 嗯、对对对对对，
5: 但是中医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不建议的，因为咱们北方人就是要秋收冬藏。那么到了冬天，我们应该进入什么样的温度？我们的身体当中要怎么样的循环？而南方人为什么可以？因为他们常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居住，所以说他中医的角度认为，北方的老人南方还到了就是冬天真不适合去南方，因为本来应该冬藏的时候他又往外。
4: 有可能，
5: 对，
4: 有可能。
3: 嗯，说到这儿，让我想起就是身边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这种你像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寒冷，
5: 嗯、
3: 比如说有一位就是身边的一位朋友，他的母亲，他就是应该是有尿毒症，
5: 嗯，
3: 然后到后期之后呢，他就是需要去透析，然后他就带着他的母亲两三天就是坐着公交车去透析，
5: 嗯、
3: 在。有那么两天是大连突然变冷，然后这种气温的突然变化对于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人来讲呢，就是
5: 很不友好，对
3: 对，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危险。
5: 嗯，
3: 那他带着母亲乘坐公交车，因为天气突然极冷嘛，
5: 嗯，
3: 然后他就直接就是中风了。
4: 嗯，
3: 中风之后就这位老人已经到现在已经去世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过了能有不到就半年的时间，这个老人就从中风到倒霉，就是这么快的一个速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气温的变化对于人来讲是就说很重要的，我们应该你有什么样的基础病你应该怎么样去预防，我们真的应该去常常的学习和了解。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他就不适合用这种，因为他是在公交车上这样来回走，他就很多的时间要挤公交，然后要下了车之后要忽冷忽热，他就引发了他这种中风的，极大的引发了中风的这种可能性，要注意避免。
5: 好，中暑方面咱们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
4: 中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注意温度不要过热啊，包括小朋友也是，你不能在外面让他玩的时候就很放开了玩哈。再就是这个一旦不舒服了，我们先尝试的是补盐
5: 淡盐水啊，
4: 淡盐水或者是这个我们常说的功能性饮料，就是比较好的，
5: 功能性饮料
4: 脉动什么这些东西，哎，功能性饮料
3: 它里边是含有
4: 那个叫电解质
5: 啊，对，
4: 电
5: 解质
4: 它是让你锁住身体的水分，不让你先期的这个因为出汗过多导致这个叫
3: 电解质失，
4: 叫什么脱水，不让你脱水。再就是说不舒服，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现在很多人他选择自己的家，我扛一扛，我吃点药，不是好事儿，去医院。在大理来讲还好了，因为都爱洗海藻，一洗海藻就没啥事儿了。温度降下来了。
3: 妈呀，你说洗海藻的事儿，我们了解到就是在2026年6月28号，今儿是几号？
5: 30号，
4: 对，
3: 两天前呗。
4: 两
3: 天前的一个下午，九名户外探险人员在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就发生了意外，有五个人溺水了。
5: 给我们讲讲这事儿，阿伯。
4: 好的。当时这个情况是说，这个在2026年6月28号，在这个西安游县附近有个属于这个非景区的景点，叫刺刀峡谷啊。它尚未对社会开放，然后呢，大概有这个九名户外探险人员组团进去玩嘛，然后呢就突发了这种情况。这个事件具体的可能还不得完全清楚的知道啊，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得到的不好的结果是五个人溺水了，然后有四个人生还，这四个人目前应该还可以哈。然后当时
3: 有五个人都溺水身亡了，
4: 对，溺水身亡了，溺亡了，对。然后呢，当时也是这个县邮县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包括了公安、消防等等部门啊。众多群众一起组织力量进去救助，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有关方面就提醒大家，第一就是说野外峡谷地形复杂哈，潜藏很多安全风险，不建议我们随意的就去穿插去玩儿。第二就是说在这个旅游的季节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做好这个自身防护啊，保护好人身安全。
3: 那阿伯老师，最近你们万众救援队救援的这个 项目当中有没有溺水的？
4: 有，我们
3: 你给大家说说呗，是咱大连的吗？
4: 嗯，
5: 他一定是大连人的。
4: 对对，但是其实这个，咱们讲就是某时某地吧，好不好？
5: 啊、好好，
3: 就
5: 某时某地，对
3: 不提具体地点。
4: 对对对，他就是说这个，有一位是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海洋牧场，类似海洋牧场，就是海上的这个
3: 游玩，
4: 不是游玩，就是这个工作就是在海上，但是他不是远海，他就是养殖系列的，然后呢，就下班了游泳吧。三四下午去游泳，然后找着都是第二天上午了。
5: 嗯，
3: 人没了。
5: 什么原因？你们有分析吗？
4: 具体原因就不得，那肯定首先是溺亡哈。具体他为什么，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
5: 嗯，
4: 但是就通过这个事儿，我们讲什么呢？几个问题。多年前我们就接触过一位，就是说，在这个大连湾这边，他喜欢也有游泳的地方嘛。
5: 嗯，
4: 其实他那个地方不是给你游泳的。它更多是港口啊，造船系列啊，它这不是开放的游泳区域，它会，但是呢，你要是说东穿西穿也能下去游，它拦不住人嘛。
5: 嗯
4: 嗯，有几个岁数大，
5: 你的意思里面是有这个岩石吗，或者什么样？你说为什么东穿西穿？
4: 它是比如它是厂子呀，它就围起来了，围起来，但是它围它只能用墙或者栏杆围嘛，它总有地方你能爬过去或者怎么样的嘛，然后就去游泳。这些人也不是说我偷东西，所以说可能见惯不惯了哈。游泳，然后呢，几个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应该是退休人士、老年人哈，都是大爷一类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住得很近，不是同一个小区，是几个小区。第二个特点是都认识，就去游，一起结伴游。最厉害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可能那块没人，喜欢不穿衣服游。然后啊，这个就是一个特点了哈。然后啊，有一天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报道我们说有个人在水里好像出现了溺亡事件啊，溺亡应该是溺亡了，然后就报给我们，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部分就是人去找他嘛，那你得找，那需要找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知道他在里边和我看到他在里边不是一个情况嘛。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等待嘛，在这个岸上等待他旁边的这个报的这个人认识他嘛，就说他游泳之前说今天心脏不太舒服。就说哎呀今天不舒服，但是他就说了一嘴还去游，就下水了。结果
3: 可能是进到水里之间突然心脏受不了，受到刺激了。
4: 他已经今天已经有征兆了，我有基础问题。然后我就他好像是听旁边人讲，就是听他这个同游的人讲，他下水就是十几二十秒他就
3: 不行了，
4: 就不行了。
3: 那赶紧是拉上来，
4: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哈，也不能问，因为可能人家回头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不想再碰了，或者怎么情况都有啊。这是一种，再就是一种呢，咱上周也说，这快放假了吗？高考结束了，包括现在中考好像也结束了。
3: 对，
4: 同学出去玩，这个麻痹大意，麻痹大意是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每年，今年没有哈，还没开始，就是还没开始出来玩嘛。往年基本。

0: 上，在全国各地，我们大数据来讲都有发生高考的，特别是那种高考之后呢，拿到了比较好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家长就放任了，飞吧，就出去玩。然后呢，他一出去玩吧，我们经历过这个，听说过两个好朋友组团去海边玩，但是海边呢，我们实际上海边有很多就是告诉你，比如什么什么浴场，这是可以游泳的。比如什么什么地方写着禁止攀爬，堤坝禁止攀登，他们可能就忽略，就上去了。看很多人都上去，他也上去了，踩在石头上捡东西什么。海边的石头其实因为涨退潮的原因很滑，那么这两个小朋友就一起掉下去了。掉下之后，一个倒是路人反应快，丢个救生圈；一个倒是有生存意识，比较就是自我求生意识强，拽住了救生圈了。另外一个就没拽住，没拽住，也就是一刹那。这一刹那多长我们说不清，但是这一刹那他就沉下去了，沉下去就沉下去了，第二天才找着。所以说这种惋惜啊，我们能体会到的就是这个父母都是连夜到现场那种，
1: 痛
0: 就是
1: 苦。
0: 惋惜痛哭哈。所以说我们常说就是，第一，到夏天之后你游泳这个，刚才那个新闻是另外一种溺亡，就是我们在大连最直接的溺亡，就是说你不要轻易的涉水，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不要轻易涉水。第二就是说不要去这个不让你去的，就包括我们大连水库也有，水塘也有，公园也有，都会是禁止游泳的，只有公开的场合，什么什么浴场，才让你游泳，因
2: 我记得阿布老师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提示，说如果你在可以游泳的地方游泳，所有这个可以允许大家游泳的浴场里都会设有救生圈等救援的设备，
0: 基本都有，
2: 都会有。那么你遇到情况的时候，周围有人会把这个救援的东西给到你。但如果你去野游的地方是没有的，你想找个什么竹竿子，你想找个什么救生圈，你现场你又变不出来，就是肯定会增加自己的危险几率。
0: 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大连嘛，因为还是海边嘛，会游泳的很多。你去这种正规的地方吧，你真有问题，旁边有很多人会伸出援助之手的。
2: 对，
0: 其实我们有很多英雄，经常发生就是说这个。每年都会发生，经常发生有人在水里有危险的时候，都是群众救的，只不过他不会去说，哎，我搭把手而已，所以不能一样。像刚才这个新闻里讲这个峡谷这个问题呢，它会有特殊性，就是说很多涉及到峡谷了、山间呢、小溪啊、河流啊，特别是未经开发的，我们没法预测它随时会涨水，下了三天雨，水急到一定量，但是离我们现在有50公里远，可能这水还没有过来。我们在这住，在这玩儿，那水下来那一刹那，到我们身边可能这几百米、1000米，可能也就是5分钟。
2: 你没有时间去自救了。
0: 对对，来不及的，来不及的。这种经验需要像去这样的地方玩的，它是一个团队，它需要后背有很大的技术支持，它需要有天气预报的技术团队，它需要有方方面面的技术团队，告诉你你几点到几点可以在哪，几点到几点可以在哪。所以这样的野外的地方，不建议。就是我们大连，就连我们大连最有名的几个山，比如像大黑山，它都有正常的山道，也有野道，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愿爬个野山什么的，那也不止一次。当然可能目前人伤比较少，人亡比较少，有点人伤嘛，不止一次报警了，说哎呀我出不去了，
2: 在
0: 哪不知道。
2: 然后你们就会，那救援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找到他们？
0: 大部分是有手机信号的，就可以启动这个定位了，就可以通过我们告诉他怎么去下载一个相关软件，或者是通过看他的指南针，让他自己指导他，我们去用定位找他。少有的，他这个东西是个特别难解释的东西。你看，如果我没有手机定位，我没有手机信号，
2: 我怎么办？
0: 哎，我也告诉不了你我丢了，
2: 对，
0: 他就很麻烦。他怎么办？他更多就是他家长，他的家属会报警。过了一天，甚至是。说昨天没回来，说是去爬山，他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0: 所以说这个比较尴尬。
2: 我们在这里提醒啊，现在收音机前的正在收听广播的家长，因为暑假到了，那孩子大一点呢，他可能都会选择和自己的同学去玩。那孩子和谁玩，去哪里玩，玩的是什么，作为家长需要有一定的掌握。
1: 对，
2: 哎，并且呢，要把像我们节目当中的所讲的这个安全知识传递给孩子。因为他可能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啥也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畏惧。但是你把这种血淋淋的 案件告诉给他，他可能就会有安全意识了。
1: 是，你看现在像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了，还有初三的学生已经考完了，这一部分学生现在已经是放假的状态了。那么老师在放假之前，你看像这个夏天就会在群里发一些这个宣传片，像我们这个群里现在有一个就是学校安全教育平台上来制作的有8分多钟的一个溺水安全的教育宣传片哈。这个宣传片因为它是这种视频的形式，这两天呢我要给它转成一个语音的形式，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播放。
0: 对对对。
1: 然后在文字上的说呢，就老师提醒说，常态化的你要提醒孩子一定要牢记6不准。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水6不准是哪不准呢？包括远离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2: 啊。远离河道、池塘、水库、水坑等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玩水。
1: 嗯，
2: 大家呢就是说作为家长多看管多传递给孩子们。
1: 对，其实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搜索一下学校安全教育平台，这个平台上呢就是我刚才说了有8分多钟的一个叫暑假防溺水的一个警示片。这个警示片里它会告诉孩子们当一旦落水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0: 对，
1: 因为我知道前面一小段哈，我刚看前面一小段，后面我还没太看，就落到水的那个瞬间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说咱不会游泳，落水第一瞬间你会干什么？
2: 我会蹬腿吧。
1: 是不是就挣扎？
0: 挣扎，
1: 一定是挣扎。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是你越挣扎越扑腾，你越在消耗你的体力，
0: 对，
1: 反而你越容易下沉。
0: 对，
1: 那么这个时间怎么办呢？一定要保持冷静，然后就是让我们的头部使劲后仰。
0: 对，没错。
1: 安静下来。
0: 对，
1: 因为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会有一什么误区，觉得只有那种大江啊大河呀、波涛汹涌的地方、瀑布的地方这才是不安全的，但其实还真不是啊，有很多我们看似平静的地方其实并没有那么安全，
0: 一点错没有。
1: 嗯，
0: 对对对，往往要我们说这个溺水呢往往都发生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1: 对
2: 对，
0: 谁就是越觉得它安全，
1: 嗯，
0: 其实可能越危险，这个是很现实的。包括我们大数据，因为我们也总讲这个防溺水相关的课程，
1: 嗯，
0: 就大数据有一项就是说，最危险的之一，是室内游泳池。
1: 哦，
0: 啊，最危险之一哈，不是说它是第一危险。
2: 我想起来小薇他说他不会游泳，然后他的同伴以为他会游泳，然后他就是他那个什么伸手招呼大家的时候大家都不在意啊。
1: 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游泳池的确是，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历的事儿。我们小区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们也是在假期，几个是3、4个孩子一起结伴去游泳池就游泳，结果当天就有一个小孩没回来。啊，
2: 对，在游泳池里，
1: 在游泳池里面溺亡了，都不知道。就是你看，并不是说我每时每刻啊，我也盯着你，你也盯着我，就那么转瞬间几分钟，哎，他们就说，哎，怎么找不到他了？他在哪儿？最后呢，是在泳池底下找到的。
0: 对，
2: 那他。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咱们都不说，
1: 也可能抽筋儿啊，
2: 浮起来吗？为什么会沉底呢？
0: 你看啊，就刚才你们都讲了什么情况了？第一，他可能突然发生各种原因，他进入到溺水的状态了，就这还没有溺亡
2: 嘛，或者呛到了
0: ，他第一件事是挣扎，越挣扎越沉，
1: 对
0: 吧？
1: 对，
0: 旁边有没有人注意他？为什么挣扎是没有声音的？可是真正溺水的过程中，这个人是发不出声音的，因为他的水在嘴里嘛，他要嘴在上面，他也不会发生溺亡，对吧？他水在嘴里，他也喊不出声。
2: 对，
0: 那么他挣扎，别人看可能是在游泳，或者是在玩，对吧？就像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感觉他要不行了，其实他游泳姿势不好看而已啊，就这种可能。他就双向就出来了嘛，第一他挣扎了，沉了；第二就是不会没有声音，别人没关注，然后就。出现问题，而游泳池大家都会认为很安全放心，有那么多人又不深，家长又在，他就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像刚才鸿飞也提醒到，就是你孩子出门的时候跟谁出去哪儿啊，一定要注意，咱们大连水那么多，海那么多哈，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让孩子到海里去游泳。
0: 我们是坚决不建议，就是说家长让孩子自己去吧。
1: 对对对，一定是
0: 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1: 还有刚才你讲那个案子，就是说那几个人，就老人已经心脏不舒服，结果他还去下去游泳了。那么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情况，无论你会不会游泳，你在没有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下去施救。
0: 对，不能救人，救人 我们电视或者说新闻媒体总说什么中他这个什么给他追菅永为，
1: 对对
0: 啊，或者是说他英雄一个人救了两个人自己没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们要想想，就英雄这个人。

0: 家庭怎么办？
1: 嗯，
0: 拿命换命其实是非常这个不好的一个举动。
1: 嗯，
0: 特别是我们有些人本身你也不具备这个技能，可能你没换过来，真实发生过就是同伴跳水里了。他下去
1: 两个人都没回来，
0: 一起没了。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正确的方法施救。有没有救生圈
0: 啊？对，
1: 能不能有没有可以漂浮的物品？
0: 对，
1: 你给他扔过去，然后马上打电话或者呼喊叫人专门的。像我们大连海边，他一定有专门的救生员。
0: 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咱们这边啊，就是有一个不慎掉水里了哈，不慎掉的。但是即使有人报110之后呢？那个职能部门来之后，他就反应很快，丢救生圈。哎，就是因为这个救生圈获救，
2: 他就把着那个救生圈，他就有时间，
0: 他就只要把套住了，等船来就是个时间问题，
1: 对，
2: 就
0: 是
2: 有
0: 时
2: 间
0: 问题，
1: 是，
0: 对。
1: 那么究竟还有哪些人群不适合游泳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有哪些人哈？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这是一定不适合的。还有就是呼吸道、耳鼻喉疾病的，包括严重的哮喘、慢阻肺啊、中耳炎、严重的鼻炎、鼻窦炎。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冷水刺激了之后呢，它会加重鼻窦炎或鼻塞，然后头疼，这些都是。还有呢，
2: 就是比如说你有传染性皮肤病的，有脚气啦。还有癣啊，身上有癣啊，脓泡啊，水痘啊，就这种情况，你会容易传染得到他人。你自己身上，因为那个水里面有细菌，你本身身上有破溃的地方，它这个细菌也会反倒感染到你自己的身上。你大面积有伤口，就绝对不可以到池子里啊，这样的地方去洗海澡或者是就是
1: 游泳。
2: 这个呢，对自己对他人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危险。
1: 除此之外，我们看还有哪些人？比如说这个眼部疾病的人，包括急性的结膜炎啊、角膜损伤，因为池水当中它会有细菌，也会加重这个炎症的感染。不仅如此，你还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哎，你看，我们还真不知道，像比如说这个肠胃类疾病的人，其实他也不适合游泳啊。肠胃类疾病的
2: 人就是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腹泻、呕吐，这样的人他体力比较差，容易溺水。另外他可能因为他有这个肠胃炎，他可能会在水中就排泄了，就他这个排泄物会污染到咱们的池水。
0: 我在海边听到过有人喊
2: 喊什么？
0: 拉出来瞬间就清场了，当时我印象里就清场了
1: 还有呢，还有就是哪些人呢？就是比如你有严重的眩晕的人啊，有癫痫的这样的人，再包括发热、感冒、急性期，这些都不适合。还有就是什么酒后，
0: 对，这个是接触过。
2: 谁要上海哈、大家就围个烧烤，然后呢喝两杯，喝完了就别下海了。
0: 这个是有真实实实在在发生的，就是酒后溺亡的。
1: 对，包括还有服药期间嗜睡的这种情况，
0: 对，
1: 也绝对不能够。
0: 对。
1: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不能分享更多这个案例了啊。那么下周二的时候，依旧会有我们万众救援队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做客直播间。那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我们再次感谢阿伯做客直播间，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部城区目前从中山路的这个友好街开始，一直进入中山广场这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缓慢的，尤其解放路北行想要进入中山路呢，现在需要等候的时间较之上一个时段略微有一点点拉长。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这一部分，香洲路的上桥汇流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有放缓，大家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9: 我是阳光，
10: 我是胖大海，
11: 我是美玲，
12: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3: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3: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直播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对，今天呢是周二我们这个周二是正常播出的，对吧？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又和大家一起来修车养车。
1: 嗯，那我们今儿嘉宾呢也是老朋友了，1008车友会奔驰专修啊路驰维修的曲宏宇曲总，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对，其实我刚才还想说，今天是6月30号，
1: 哎，
0: 对吧？
1: 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0: 哎，然后我们马上会迎来呢下半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承上启下，就跟我们节目时间啊，我们一直强调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时间，修好我们的爱车啊。其中有一点是比较有诱惑的啊，或者说大家车友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专修能够省钱，对吧？
1: 嗯，哎，对，就以前哈，对这个汽车后市场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修车养车的时候，还真想着，离开了 4S 店之后呢，我们面对着那么多的这个汽修厂哈，应该怎么选哈？但现在我们发现专修这事儿挺重要的啊，就说明这个维修的人员对于这个车型相对来说更了解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把你的车是奔驰车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你说这个我这不是奔驰车，其他车型有问题，当然也可以来问一问，聊一聊。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起聊天的时候也说了一个话题啊，比如说。那个有些是免费的啊，比如说我在店里，哎呀，我这是免费来保养了。
1: 哎，啥事就怕免费的，
0: 对，
1: 你发现吗？
0: 啊，
1: 就是
0: 一
1: 免费，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没有点什么事儿？
0: 对，就是好几，就是打电话打的也挺勤，对吧？完了呢就去了，去了结果一检查之后呢，哎呀，发现你要维修的费用很多，
1: 嗯，
0: 这里边的车友朋友觉得这就感觉很不爽了，是不是啊？
1: 就跟自己的初衷不一样，就是
0: 对，
1: 有的时候免费吧，就是我觉得。

0: 我也可以再花一点哈，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你给我开一大长单子，我一下花都上万了，那我这心里就不得劲儿了。
1: 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说了啊，我到外边专修，比如说像宏宇这儿啊，我们奔驰，能不能把车修坏了？是不是啊？就这个，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疑问，
0: 有这方面担忧吗？
2: 嗯，对，肯定每个人肯定会有，因为他对你不了解，
1: 嗯，
2: 他肯定会产生这种这个想法。
0: 那不了解他咋来的呢？
1: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呗。
2: 对，
0: 试一试，
2: 大多数可能是抱着试试，有的可能。
1: 哎，现在有一种朋友推荐是吧？
2: 对，嗯，就是挺多都是老客户给介绍的，
1: 哦、
2: 嗯，觉得那是靠谱，这样一般的可能比较放心。
1: 对，
2: 再说有的可能，再说虽然有的是推荐的，但是他第一次来肯定会产生一些这个怀疑的态度，试试的态度，可能。刚开始来干个小活，或者跟比如打气儿了，或者换个油了，哎，慢慢对你这个地方有了解了，
1: 对，
2: 他可能会这个车这个可能放心会交给你。
0: 对，就你列出一堆毛病，我选一个不痛不痒的毛病来试一试哈。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生也需要试错嘛，哈，
1: 对对，
0: 就试错成本别太高。
1: 对，就有的时候听专修节目，是不是啊？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就是听别的维修的一些案例。看我们来怎么解它，确实有车友朋友，比如说听我们专家分析的也对，然后呢讲的也头头是道，他认为也是这个道理，因为车主毕竟的基础知识他就有一些了啊，他就有选择。还有一种我可能抱着试试看，那很简单，我就换一次机油，换完之后，哎呀，确实比免费的强啊，那就解了吧，对吧？那你这个品质上，
2: 燃油品质不好啊，或者燃烧不好。它就会导致这个烧气门和气门导管，
1: 嗯，
2: 时间长了它密封不严，车就是发动机灯亮，车抖动的厉害，
1: 嗯
2: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杜绝呢？比方说说弄点燃油添加剂能缓
2: 解？这个一般只能说你这个一是加点这个98号汽油，要不就得加点这个燃油添加剂，
1: 嗯，
2: 让它这个燃烧充分了，要不是排气温度过高，它这个气门导管散热不好，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这个。磨损，
1: 对，
2: 耗量大。
0: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方说我加的不是98号汽油哈，我加的是95号了，是吧？
2: 嗯。
0: 然后加燃油添加剂，这个成本你们算过吗？
1: 嗯。
0: 我是直接加98的成本高，还是加95，然后加燃油添加剂的成本高呀？
2: 这个倒没算过，因为这个，因为咱们北方汽油可能不像是南方人纯汽油，这个加燃油添加剂的作用和这个可能98号汽油它是两种这个那啥。一是加燃油添加剂清洗这个油路油嘴积碳，
1: 对，
2: 再一个提升这个燃油品质，提升包括抗爆性。
1: 嗯，
2: 你像这个德系车可能加95、98更好，像有些日系车它其实更不适合说98号、95号汽油，因为它这个抗爆性比较强。
1: 嗯，
2: 所以说对车可能也有这个一定影响，就是。加适合自己车的是最好的，
0: 嗯、
1: 对，
0: 还是要适合哈。
1: 对，
0: 嗯，
1: 这还有一种哈，就是添加剂它不是万能的，对吧？
2: 对 对，
1: 它是改善燃油的品质，促进燃烧。
2: 对，
1: 哎、防止积碳的形成。它不是说我这个已经出问题了啊，我再去现在加添加剂能给它救回来，这个是不对的啊。
0: 我要预防性嘛，是吧？
1: 哎、对，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吧。其实我刚才就说的事儿哈，这个四个缸打开之后，全都拆开了，确实有一个缸，你就看那里边的燃烧就发黑，对不
2: 对？
1: 跟那其他的三缸都不太一样。等一下节目给安安看一看啊，你就其实我这之前想给他看一下，就是说想让他猜一下哪个缸不充分燃烧 啊，这个可以看出来。但是我刚才想说的是，就是拆完之后，他这个机油好像用的还行，没有什么油泥和那个产生，是不是？
2: 对，这个发动机本身呢，只要去加的好的机油，
1: 嗯，
2: 其实好的机油就是润滑、清洗、散热、密封，
1: 嗯，
2: 它要是不好的机油，那可能你跑个。几万公里也有过客户加的不好机油，
1: 对，
2: 那里边就是油泥积碳，
1: 对，
2: 就比较多，
1: 比较多，
2: 嗯
1: 啊，就是真正是有大修的时候发现问题，对吧？
2: 对，
1: 都拆开一看，哦，你这机油用的一直很好，你的沉积就是那个黄色的或者沉积的，类似于油泥，它也不是那么严重啊，你就看的很少啊。
0: 嗯嗯，好，那现在大家有一些问题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写一下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想问一下宏宇啊，就现在一般奔驰车，比方说就是3-5年的车哈，基本上也是建议大家10000公里或者是1年保养一次，是不是啊？
2: 对，奔驰车就是厂家规定就是。 1万公里或者

0: 一年365天保养一次，
1: 嗯，
0: 它这个仪表到时间呢就会提醒你。
1: 啊、
0: 嗯，但是你要是跑室内多的话，个人建议一般就是8000左右保一次是最好的。
1: 嗯，那基本上现在都是室内跑的多，是不是？
0: 嗯、对，所以说建议说提前一点，因为堵车。
1: 哎、那现在堵车怎么？
0: 你堵车，发动机一直在那儿运行，所以说你可能里程数已经超过那个10000公里了。
2: 嗯，
0: 就是发动机运行的时间。
2: 对，就是有时间和公里数，是吧？
0: 对。
2: 过去来讲是论年，现在好像更精准了，叫论小时。
0: 对。
2: 是吧？有这两个指标嘛？反正参考一下。
1: 那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3到5年的奔驰车保养的费用，基本是从多少钱到多少钱啊？
0: 保养的就是普通保养，大概一般就是600-700块钱到1000块钱，
2: 嗯，
0: 之间吧。
2: 嗯
0: 嗯，就是一年保养一次，因为你换一次机油，大概咱说一般的车家用车一般700左右，
1: 多少升？
0: 一般就7升左右，
1: 7升左右
0: 啊，大概一般都是6到8升，就是根据车型不一样。
1: 700左右，
0: 嗯，对。
2: 刚才看安的表情是这么便宜吗？
1: 不，我的表情是，嗯，啊，也不便宜啊，因为现在很多车好像基本上保养一次500，好像能下得来了。
0: 对，一般车可能都够了，因为奔驰机油加的比其他车多，
1: 要多哈。
0: 它的
2: 基本上都是7升哈。
0: 对，7升左右有，
2: 嗯，
0: 再一个它这个。里程是10000，可能有其他车有5000、8000、7000的都有。
2: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基础保养，你刚刚说的700多哈到1000左右、
2: 啊，
1: 它除了换机油之外啊，就7升的机油，
2: 啊、
1: 还包含3滤还是1滤啊？
0: 就是咱说的机油几滤基础保养，
2: 嗯，
0: 它这个空气跟空调滤芯一般是每20000公里更换一次。
1: 哦，
0: 啊，不是每次更换机油都换，
2: 嗯，
0: 因为你换好的滤芯，就是你这个滤芯好坏怎么能看出来啊？你现在跑10000公里了，你把这滤芯拆下来，你看这个滤芯里边尘土沙子说特别多，就证明你这个滤芯好。
2: 嗯，
1: 你说的是机滤吗？
0: 不，就是空气滤芯。
1: 空气滤芯
0: 啊、
1: 嗯，
0: 对。
2: 其实另外也说明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车友去的地方，比如说工地啥的啊。
0: 对。
2: 但是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儿，它风沙也少。你像有些别的地方啊，沙尘暴的呢，
0: 对，
2: 那可认识啊，就半年。是吧？几个月就换一次，
0: 几个月就换。就是咱说这个大连地区，就是咱们天天维修保养，因为也天天换、
2: 嗯，
0: 大概每天保养也得3到5台车。
2: 嗯，
0: 就是拆下来，你看好的滤芯跑10000公里拆下来，那顶上，就是过滤的沙子土啊，就是特别多，就证明这个滤芯啊，过滤效果比较好。你看那个不好的滤芯你拆下来它还比较干净，
2: 嗯，
0: 因为它这个
1: 啥也没滤出去是吗？
0: 都吸到发动机里了，
2: 嗯，
0: 所以有的说，哎，拆下来了，我看那个滤芯还挺干净的，实则它那个滤芯都没起到真正过滤作用，
2: 嗯。
1: 那要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滤芯咱咋挑呢？
0: 那你就得
1: 挑适合自个儿车的呗，原厂的一定要。
0: 一般的咱就尽量能选择，像空气空调都是选择这个原厂滤芯。其实原厂滤芯也是不是说特别贵，
1: 多少钱？200多。
0: 嗯，也差不多吧，200左右。
2: 嗯。
0: 就是其实一般的车型，要是你看 S 级那些可能能稍能贵点，
2: 嗯，
0: 就是过滤效果比较好。
2: 嗯，
0: 你像这个要不好滤芯呢，都吸到发动机里了，所以说它磨损的也会加大。
2: 嗯，就刚才因为发动机大修，这个气门烧蚀、气门导管烧蚀导致的，就是发动机缺缸，然后呢就抖动哈。
0: 嗯，
2: 这个。我感觉都是听说过啊，但是没想到还真是见到了哈。
0: 对，因为这个咱们修的也比较多嘛。
2: 嗯，
0: 大概你看从过年到现在大概也得修5-6台这种情况。
2: 都是这个就是气门导管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2: 啊，所以这有些发动机就是比较典型的故障了哈。
0: 嗯，因为德系车它这个燃烧可能这个压缩比较高，
2: 嗯，
0: 或者这个燃烧室温度啊也比较高。
2: 嗯、
0: 你再赶上这个油品啥的不好、
2: 嗯、
0: 它这个缸内产生爆燃，
2: 对，
0: 必然这个排气温度会过高。
2: 嗯，
0: 再有你不知道看没看过有的视频，就是排气管子烧的通红的，
2: 对呀、啊、
0: 那就是
2: 温度
0: 特别高了。
2: 嗯，
1: 哦，
2: 对，
1: 哎呀，说这排气管，我想起有的车的排气管后面就看到那个管的底部有点就是上锈的那个颜色。
2: 嗯，
1: 那这种情况正常吗？
0: 就是你要有上锈的情况，那个就是内部这属于燃烧好的，因为
1: 啊，这是好事儿。
0: 你这个汽油跟那个空气，这个氧气燃烧以后产生的这个水，你看冬天不往出排水嘛，证明它燃烧好。你要燃烧不好的话，你一摸就缺黑，就像那 锅底子似的。
2: 嗯，
1: 哦，是这样的。
2: 对，那正常是因为我们燃油里边含硫量，含硫量是偏高的哈。
0: 嗯，
2: 哎，所以说它有一些酸性的这个排水，就造成一定的腐蚀。就刚才就说那个排气管哈，你要是你就拿那个纸嘛，拿那个餐巾纸。就是排气管一抹，如果都是黢黑的，就是你燃烧不好啊。
0: 对，
2: 如果你经常使用燃油清洁剂，清洁剂啊，油路清洁，你看那就是铁的颜色啊，这个是可以区别的，
1: 嗯、
2: 这个可以看一下啊、
1: 嗯，
2: 好吧？
1: 就有一些细节，我们得有一些车主还是很注意的
2: 啊。对呀、
1: 啊，
2: 这都可以
1: 来看一看、啊。
2: 哎，你实践去看一下就行了，
1: 对
2: 好吧、嗯？
1: 不明白的，咱们就来聊一聊，问一问啊。
2: 嗯。
1: 知足的幸福问说，最新款的锐界 L 保养一次大概得多少钱呢？
2: 嗯，
1: 这了解吗？锐界。L
0: 就是锐界，一般的四升油左右的车，基本上都是400到500左右吧。
2: 嗯，
1: 就基本一升油100多点呗。
0: 对，就加个滤芯差不多就下来了。
1: 滤芯也得200来块钱呗。
0: 滤芯像这个锐界用
2: 不
0: 上。
2: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奔驰的滤芯可能相对比较贵。
1: 嗯、
0: 其他的可能就100多块钱就下来了。
1: 那他这个保养一次，你这样一说，感觉500块钱差不多了，是吗？
0: 对对对。
2: 嗯，
1: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吗？现在很多车的保养基本就500一次了哈。
0: 对，500一次属于用的油算比较好的了。
2: 对呀、啊
0: 嗯，
2: 四升的，
0: 对，
2: 那已经相当好了。
0: 对，相当
2: 好全合成的。
0: 嗯，
2: 全合成的应该来讲
0: 也属于市面上顶级油了、
2: 啊，
0: 差不多。
2: 完了就换你机，给你换个机油滤芯，换个燃油滤芯，完了厂家还有的赚，这就都挺开心的哈。
0: 对对对，
2: 帮你检查一下。
0: 嗯，
2: 就关键是你这个哈、啊，你是最新款的锐界，你也是在质保期内的。说这个基础保养，哎，基础保养应该是免费的。还有一种这福特的车，像美系的，包括林肯。它这个保养按理说它是豪华品牌嘛，对吧？但是它保养其实都很便宜了，比 BBA 的车哈，
0: 那肯定的，
2: 那都很便宜的。嗯
1: 嗯，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奔驰啊，奔驰刚刚就说这个保养一次基本是700，就比方说700多啊，用7升油的话，一般用的是标号是几 W 几零啊？
0: 这个一般的像你哪年车呀？基本上大多数可能这个2019年之前的，一般就是40机油，5W40或者0W40。要是2019年到这个2023年左右的，一般就是30机油，因为根据这个排放，国5、国6，还有国6B，像这个2024、2025、2026的，基本上是20年度的机油。
2: 嗯，
1: 我经常听有的朋友这么讲，说这个车的年头越长，比方说你5年之内的用的标号，就同一个车跟7、8年的这个用的标号是不一样的吗？
0: 就是目前来讲，就是你就得按这个厂家这个标准来这个来执行，就是。像2019年以后，这个国6的，它就是这个低灰分机油，就是保护这个排气这个 GPF 颗粒捕捉器的。
2: 嗯，
0: 像不管你是奔驰、宝马、奥迪，全都是，还有这个日系也好。
2: 嗯
0: 嗯。
1: 那其实就刚刚说的那个说法有问题哈、
2: 啊。不是有问题，
0: 也不是有问题。像你以前很早以前，可能你这车可能你要烧机油，你本身你这车是20年度的，
2: 嗯，
0: 可能有的车烧机油跑的里程数大了，15万、20万，可能有点烧机油了，一般的可能选择再加一个年度，加30年度的，
2: 嗯，就是年度可以调整一下，
0: 对，
2: 啊，保护范围更宽，
0: 对对对，
2: 是这样。
1: 我说这个年是粘稠的年、啊，
2: 对对的、
1: 嗯，
2: 哎，
1: 这个年度，
2: 对对，因为现在的车呢，保养手册呀，还是什么都可以查到，啊，而且它有的时候也是推荐。啊，也有2个年度尺数，
0: 对对对，
2: 是吧？啊，根据你车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调整一下。啊，这个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要换机油啊、保养啊，这个进货渠道，
0: 对，
2: 服务的点，这个一定要靠谱。
0: 对对对，对渠道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这个正品的机油。
2: 对对，
0: 你这个对你的车呀、啊，以后这个维修费用才会大大降低。
2: 对。就是咱们现在有些网络信息啊，它不一定很真实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它要传递给你，你还不得不思考一下啊。你比如说，618刚过618嘛，然后就是大促。我们养车的很多车友朋友在各个电商平台上，这也下了一些保养的单子，对吧？
0: 对，
2: 刚好。那你看你买什么机油了啊？结果前天我不知道发没发给宏宇啊，就有一个视频号吧，他们的号也是个四大品牌润滑油之一的一个视频号啊，就告诉说我们跟电商平台没有就是关系啊，就是他们所授权那种机油，我们不保证它是就是真的那种，是吧？啊，后来我发给朋友，朋友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这就多少年都有这个情况了，是不是啊？
0: 嗯。现在本身这个美伊战争那会儿，就是这个 油机油这个基础油油价往上上调了都。
2: 嗯，
0: 咱们进货的价格都比以前这个都高了，
2: 哦、都高了。对对对。
0: 嗯，
2: 就是它还比较便宜，那我就想哈，你们这所谓行内人士都见怪不怪，那这车主比较麻烦了。
0: 对、
2: 啊，我刚下的单，你说我这怎么弄？你我是用还是不用？但是我有一次用了一个品牌的就手动变速箱油，
0: 啊，
2: 就是买了两升，买了两升我放在车里，我还没加呢。完了有我正好打开激光盖，然后有修理厂哥们说你这个别用这个啊，这当时手动变速箱油，告诉你别用这个啊。所以我就用一些不是这种品牌，不是这种大品牌，反倒是那个专业的那个油品，它的手动变速箱油还是其他的油。
0: 对，
2: 是不是、啊、
0: 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这个购买、
2: 嗯、对，就有的时候渠道很重要，因为越是你认为的大牌子、
0: 嗯、
2: 如果渠道不好的话，它有可能造假的成分啊。
0: 对，像你
2: 更乱，
0: 那些名牌的这个奢侈品、
2: 嗯、对，
0: 所以说满大街都是。
1: 所以我们的一些车主啊，如果你真的决定某项这个养护啊，想要 DIY 的时候、
2: 嗯、
1: 咱们在节目里面来问一问聊一聊哈，听一听别的朋友啊，听一听咱们的嘉宾啊怎么说。哎，这个听众的车呢，说是2018年的奔驰 E300， 开了将近10万公里了。他说每次我跑半个小时以上，刹车快停的时候呢，车后面就咯噔一下，跟像被追尾了似的。这个是啥问题呢？
0: 嗯，这种情况首先你就是跑半小时以后，第一它2018年10万公里，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刹车片、
2: 嗯、
0: 你换没换过，是不是原厂的，或者这个时间长这个刹车片呢有没有生锈。
2: 嗯
0: 你这个制动这个效果可能是达不到了，这是一方面，就是从最简单的看。
2: 嗯，
0: 再一个你因为你刹车咯噔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传动系统，比如你传动轴啊也好，还有两个轮的轴承有没有间隙，你刹车它也会这个产生这种情况。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开起来的时候，你这个因为10万公里了，变速箱油一般是建议是厂家是建议6万更换一次，比如你这个车这个换挡啊不平顺，车撞挡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磕蹬这种情况，就是变速箱换挡顿挫它也分凉热，有的可能这个凉车它开的没事、
2: 嗯、
0: 你热车呀一热了这个换挡它就可能就有顿挫了。这个得具体到店儿检查一下，看你是哪种原因导致的。
1: 啊、嗯，一共3种可能性哈。
0: 对对对。
1: 哦，那其实这个我们一般就是真的要开到店里边，咱们是需要试试车呢，还是就根据这种描述情况挨个检查一遍，基本就能够确认出来呢？
0: 一般情况还得先试车，试车得确定你这个故障点是因为这个是刹车导致的，还是因为变速箱换挡顿挫，还是底下传动部件？试车咱试一下，大概能了解这个。问题点了，完了再进行上架的检查、
2: 嗯、
0: 电脑检测呀，进行这个具体这个解决方案。
1: 嗯，
2: 对，有的像他这种后驱车嘛，对吧？
0: 对对，
2: 他就是传动轴，我看别的车系好像有四驱车说是传动轴，这是车抖、
0: 嗯、
2: 就快刹车啊或者是快停的时候就抖。你看奔驰这种四驱传动轴没什么问题吗？
0: 嗯，对，这个基本上大多数都没问题、
2: 嗯、
0: 但是像以前2014年之前那个四驱那、
2: 嗯、
0: 像那个 GLK 啊奔驰 S 级啊，它那个前传动轴啊就是那个十字轴，
2: 嗯，
0: 就是长时间长就容易这个进水生锈，它就有旷量，
2: 嗯，
0: 一加油收油就当当当当直响。
2: 对，
0: 嗯，
2: 那就是得更换整个传动轴、
0: 嗯、对，那个就得更换整个传动轴，它不像说以前传统车、
2: 嗯、
0: 你可以单独换一个那个四字轴、
2: 嗯、
0: 因为它这个不提供戳成一体的了、
2: 嗯，那跟他这个保养或者是行驶的路况这有关系没？
0: 嗯，跟保养都没关系，你可能行驶路况有一定关系，比如你经常停地下车库啊潮啊、
2: 嗯、
0: 或者你过水过的多了、
2: 嗯、
0: 他这个损坏的可能就会比别人快的。
1: 那我们说这个过水也指的是超过半轮以上才叫过水吗？
0: 对，像下雨天因为你这个过有的积水的地方、
2: 嗯，
0: 那在底下就是没到刚过轮胎一点点可能有的就
2: 嗯
0: 一涌的水就起来了，
1: 啊，就怕就像你说的哈，就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平静的水面过，慢慢的，好像有的时候没事儿，就怕这个时候对面来个车涌过来哈，
0: 对，
1: 高度就不可控了。
2: 嗯、就还有那个，就是有些防尘套是吧？
0: 对，
2: 或者是已经开裂了啥的，你这个忽视了啊。我们有不少方向机是这样的，
0: 对，特别方向机，
2: 对，
0: 因为现在都电子方向机，它特别怕水，
2: 嗯，
0: 一进。

0: 里边仪表会报故障，
1: 对对
0: 嗯，
1: 对，
0: 提示这个液，这个方向机那个故障，
1: 对，
0: 黄色或红色的指示灯。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哈，正好天气预报啊哈，也预告这本周吧，接下来的几天呢都有雨啊，所以大家就关于涉水形势一定要注意一点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一车上都电器东西多，你一进水，
1: 对。
0: 你底下的底盘啊、轴承啊、
1: 对，
0: 胶套、防粘套坏了，才加速损坏。
1: 对，另外呢，你涉水之后呢，进入水坑，在这个水坑里出来以后啊，你这刹车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啊，
0: 对对，刹车性能能稍微降低一点。
1: 降低一点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为什么雨天容易发生一些刮蹭啊、事故啊？它跟你平时不太一样。这个我们车友讲话就是，哎，一到雨天就不会开车，实际上它就是车辆的性能有的时候在发生变化啊。再加上我们还不太减速，
0: 对，
1: 对吧？
0: 再一个，你这个轮胎呀，么老化了，橡胶那个老化硬，也影响这个制动效果，
1: 对
0: 雨天
1: 吧？
0: 排水，嗯。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走东快路的时候哈，因为那个道有时候比较窄，就是那个车距哈，感觉跟车离得都比较近啊，所以我们的习惯是尽量让你的前后左右不要有车在跟着你啊，尤其是不能有大车。但是呢，有的时候没办法啊，然后速度再快，我一看80嘛，对吧？咱按照那个限速，完了开过来，完了旁边还有车并道，结果从后沿有的时候跑到室内，跑到我们单位，我就准时准点的到了单位，我就特别感谢，我说感谢这，我默默的感谢，我现在说就不是默默的了，我得感谢一路同行的各位车友啊，
0: 对，
1: 因为大家都保持良好的状态，完了速度都能提得上来，然后呢都遵章行驶。是吧？没有什么其他事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都是，这怎么说呢？大家都是相互的，不是说你一个人开车，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就我们有句话说，你要不发生事故，不撞别人，这不算你的本事，是不被别
0: 别
1: 人
0: 人
1: 撞，
0: 装。
1: 不被哈，别人撞，这才是你的本事。你可以吹嘘，你说我这多少年我没有发生过事故，对不对啊？
0: 对，其实你不管是撞别人还是别人撞你，可能你都有原因。
1: 对对对，但是确实有时候在所难免。我就在甘井的光明路那儿，就被一个车从后边给撞我一下啊！
2: 追尾呗。
1: 哎，完了我还全责啊！
2: 那为啥呀？
1: 因
2: 因
1: 为
2: 为
1: 他
2: 你那
1: 盯
2: 个，
1: 了我很长时间了，那种啊，是吧？啊，
2: 就
0: 这
2: 盯
0: 种
2: 了
0: 病，
2: 你很长时间，你都
1: 对，
2: 没发现是吧？
1: 哎，我不知道这小伙儿现在好不好啊？好吧，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大家文明行车是吧？遵守交规，我们四句话说一话，对吧？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
2: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
1: 对对。
2: 现在我觉得就很少看斗气车了，就大家这个行车文明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啊。
1: 代价太高了，好吧？
0: 对，
1: 啊，
2: 好，我们先关注一下路行，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车辆并不多。东部城区呢，主要压力点还是给到了中山广场这片呢，确实在环岛内移动的速度。相对来讲是稍显缓慢的，各位注意留心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凌晨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的现时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1到25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下午2点到3点继续为大家来服务。我们的爱车故障诊断专家主修呢是奔驰，但是其他的车呢也都可以帮我们车友朋友来提供一点养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啊。
2: 对，
3: 宏宇，欢迎一下宏宇啊。
2: 宏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嗯，大家有问题啊，养车的过程当中，不论是这个燃油车、新能源车啊，或者说是这个奔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车型啊，遇到了一些什么卡顿呐、啊，或者说这个异味儿啊，异味儿这主要是空调出问题了哈、啊，就相关的事儿吧，方方面面的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
3: 对，志伟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23年的荣威 i5。应该是个混动吧，现在10万公里了，4S店一直换的是0W20的机油啊。4S店现在用不用换这个年度高一点的跑10万？
4: 这个正常10万公里，现在车这个其实做工质量都比较好。
3: 嗯，
4: 你就是继续，只要你加这个一直在4S店保养，
3: 嗯，
4: 加这个4S店这个机油，一直加020的、继续用是没问题的。
3: 嗯。还有呢，10万公里，关键你这个变速器油，是不是啊？
4: 嗯，
3: 它不叫变速箱，它叫变速器了。
4: 变速器，
3: 嗯，
4: 混动它是
3: 对对
4: 电机，
3: 它那个就电机那种哈、
4: 嗯，
3: 它油应该也换一换，是不是？
4: 对，那个最好也换一换，因为时间长了，它这个比如油润滑跟不上里边的轴承啊，
3: 嗯、对，
4: 也容易损坏。
2: 它那个是6万公里换吗？就可以吗？
4: 它
3: 10万
4: 左右，
3: 电机啊，它电机，
4: 它不像变速箱，
3: 嗯，
2: 哦，那正好现在10万公里了哈，
3: 对对对，
2: 就估计4S店给你这方面的建议都会有的哈，都会提到的啊。
3: 它就是要不然就是磨损，还有就是有异响，就大家知道那个轴承响，
4: 轴承对，嗡嗡嗡
3: 啊，
4: 会。
3: 咱们以前坐那个公交车不是吗？看那听力换完档啊，声音。是不是啊？
4: 对，
3: 你现在都很那个声音就很好听，
4: 对，很小了、
3: 啊，对吧？就是电机的那个声音啊，但是有些的嗡嗡嗡的声音，是轴承的声音，就跟你不换油、保养不到位有关哈、啊。
4: 对，像电车那个油，这个也得定期更换，
3: 嗯、
4: 你要不换时间长，它那个因为电机热，它那个轴承，
3: 嗯，
4: 也容易坏，跟车轮轴承道理是一样的。
3: 对对。
2: 嗯，好，这个听众的车呢是奥迪，说开了有6-7年左右的样子哈，就最近开车偶尔会有这个，就感觉哗啦哗啦响。他说这会大约是会是啥问题呢？而且这个声音是偶尔出现的。
4: 你这个其实音响啊，它又分很多种，你有这个比如有室内音响啊，还是底盘音响，还是发动机音响，这个具体的这个去到店听一下检查一下，这你的响声来源于哪里，
3: 嗯，
4: 才能确定这个故障点。
3: 嗯，
2: 这个异响很复杂哈、哦。
4: 对的，异响很复杂。你看，就说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礼拜六那天，有个客户，也是俺家一个老客户，完了，之前都是她老公来的，完了那天她来了，她上这个旅顺去玩去了，玩去了，她就开过来，她说我这车里边有异响，就嗡嗡嗡嗡响。
2: 他指的是哪个方位呢？
4: 他说仪表台里边、
2: 哦、
4: 就车里边呢。
3: 对，
4: 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空调响啊？还是打空调鼓风机响啊？他说我开空调不开空调全都都响，关了也响。我说那我给你试一下吧，我俩就往前开，我在主驾驶坐，他在副驾驶坐的。完了我看他遮阳帘就挡下来了。
3: 嗯，
4: 因为我一般开车，我喜欢听声的时候，我把这个音乐啊全关了，遮阳帘我就给它揪开了。一揪开那一瞬间，叭就响了，就是也遇着很多，就是车上不都装那 ETC 吗？
3: 嗯，
4: 就那 ETC 响，那机器可能坏，滴滴滴滴滴滴，
3: 哦，
4: 不定时的就滴滴滴给你发出2声。
3: 这家伙，
2: 这个声音他竟然
3: 吓坏了，
2: 辨别出来。
4: 对，他正好在那个遮阳帘把那 ETC， 他现在装的就是新款那种，就不是说插卡那种，就是现在新的不用插卡，跟手机绑定那个。一会儿滴滴滴响两声，一会儿滴滴滴响两声。刚开始我看有个 ETC， 因为之前有碰着过，有插卡那个，
3: 对，
4: 卡一拔一抽的滴滴滴响也遇着过。 完了我就把那我就摸了摸碰了两下，他就滴滴滴，他说就这个声音。
2: 哦，竟然没有其他问题啊。
4: 对，
2: 就其实我们对声音都很敏感啊。
3: 这是哎，对，因为开车的时候就突然间别的声音，就是自己就是心里没底了，是不是啊？
2: 就会觉得是不是哪有一些安全隐患？
3: 对
4: 对，
2: 嗯。
3: 就我们昨天有嘉宾也是修了一个车，就是 A 柱那儿有风噪声 ，A 柱那儿就是厂家设计吧，你也没动啊，这车还行。然后车主说，我开起来就很难受啊，那怎么个解决？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反正给解决了啊。就是这厂家车设计的问题，风噪。风阻系数那种哈，
4: 对，因为它有时候这个风噪，咱也遇着过一个风噪，
3: 嗯，
4: 就是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可能就到180它响，过了这速度也不响，它慢也不响，
3: 嗯，
4: 就像咱吹口哨似的，你就是这个力度适当了才能发出那个口哨声，
3: 嗯，
4: 你这个大劲儿大劲儿小，它都没有这个口哨声，
2: 嗯，
3: 对。
2: 那您在这个修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就是给大家做个提示之类的呢？
4: 就是这个主要其实车就是正常咱用车机一般都其实都没啥问题，主要就是在于你平时这个该保养啊，其实该换油的时候尽量说是像刚才咱讲的正规渠道购买的机油保养换，完了你这个像该换油的时候换这个滤芯，该换滤芯换滤芯，该换滑塞
3: 对
4: 换滑塞，你到这个定期可能10000公里，至少说加一瓶两瓶燃油添加剂清洁清洁。
2: 哎，现在就是加添加剂的朋友，
3: 嗯，
2: 整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吗？
4: 嗯，其实大家意识还真都不是说
3: 太高
4: ，太高。
3: 对对对，
2: 就是很多人仍然没有用过添加剂，是吧？
4: 一般的时候都会啥时候呢？就是车有问题了，他喷油嘴坏了，
3: 嗯，
4: 坏了，因为咱告诉他了，他可能会有这个意识。就你没出过这个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去怎么去养护和爱护。
2: 是我发现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这儿出了点问题之后，你才开始关注这个事儿。
4: 对，
3: 正好哈，天之风啊，它是凯美瑞嘛，240哥，2011年的车，是21万公里了，这个没少跑。这机油有没有消耗啊？21万公里，但是如果机油用好的，它也没有这个机油消耗的事儿啊。能开出来，他准备把4个减震器换了，换原厂的啊，大概多少钱是吧？这个得咱们不做这个配件哈。
4: 对，这个配件咱不太做这个。
3: 嗯，
4: 其实你像说烧机油，有的车可能跑20万、30万它没事，
3: 嗯，
4: 有的可能跑不到20万它就出现问题了。
3: 嗯，
4: 这个其实跟你平时使用啊，或者这个保养啊，这个其实都有很大关系。
3: 对对。另外，你刚才说的原厂的，本身凯美瑞这个也是市面上。就是说比较常见的车哈，
4: 对，
3: 它不是像有些奔驰啊什么的那个原厂，哎，就是就好像包括原厂配套，也没差几个钱是吧？而且都挺贵，就是在那个层，你像咱们这个可能差别很大，不同的配件质量，
4: 对，
3: 差别很大。
4: 它这一个减震器好像估计应该是几百块钱，500-600、600-700左右吧，
3: 嗯，
2: 一个就是500-600啊，
4: 嗯，
3: 对，那可能有点说高了，这个是吧？
4: 对，咱说就可能这个，
3: 对
4: 这个配套品牌或接近原厂的这个价值的，你要是买这个国产的那些，肯定可能1-200块钱。
3: 那就不算了，那就不一定能用得住了哈。
2: 刚刚说价格是奔驰的减震器啊？
4: 没，他按他
2: 就
3: 凯美瑞的，凯美瑞的，
4: 因为这个减震器是对车这个行驶这个舒适性
3: 对
4: 特别大，所以说这个尽量是买一些
3: 对
4: 高品质的。
3: 对，就是刚才说了，维修厂很重要。
4: 对，
3: 他换完之后呢，不能有异响，而且安装还要到位，是不是啊？
4: 对，
3: 不能说哎，我这多少钱？我上网查一下，我买4个让他换，那就有些时候是配件更换的时候出问题的，是不是啊？尺寸呐、啊，或者质量啊，确实是这样啊。
2: 你这么说，换减震器还挺是一个技术活呗？
4: 技术活倒不是说技术活，但是你这个干活得细心。
3: 嗯。
4: 再一个，换减震器得有专业工具，特别前面那俩减震器，得把弹簧给压下来。你才能把减震器拿下来，
3: 嗯，
4: 操作不当确实也出现过这个比较危险的情况，
3: 嗯，
4: 但一般的不至于。
3: 它上面是不是还接着那个什么平面轴承？对，
4: 对
3: 吧？
4: 压的平面轴承。
3: 对，如果说那些胶套也如果也老化了，你像你这从来没换过，假如说，哎，那个是不是一起换掉呢？
4: 那个你20万公里肯定得一起换，
3: 一起换掉呢，哈，
2: 哎，另外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鸡脚胶哈，
3: 嗯，
2: 鸡爪胶哈，
3: 对，
2: 鸡爪胶渗油的话。这问题咋解决？
4: 鸡爪胶渗油那就得更换了，这个没有其他的。
2: 更换了就不渗油了吗？
4: 这个机脚胶它里边是像德系的，一般都是这个里边带液压油的，就
3: 嗯，
4: 是外边有胶皮包的，胶皮外边是这个铁壳，它这个时间长了，因为机脚发动机震动时间长了，这个橡胶老化了，这个油就会渗漏出来，
2: 哦，
4: 啊，不
2: 所
4: 起
2: 以
4: 缓冲作用了，
2: 就是得换哈，
4: 就得换。
2: 嗯。
3: 对，就是关键，咱们天之风，你这个问题也挺好，就是所谓原厂。就我那天哈，因为没时间仔细研究，就是关于这个原厂和这个原厂配套件儿。可能2026年就下半年或者27年就有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可能原厂配套件儿，这些品牌件要开始发力了，对吧？质量也，因为我是原厂配套件儿，对吧？另外你新车卖成这个样儿，对不对？我也不能在你这个树上得吊着，对吧？所以我得想办法要突围啊，可能有人预测，其实在这个现实当中，不同的渠道其实干得风生水起。所以为什么要把它提上来？是因为已经干得很成熟了，再提出来，是不是？你别到时候啥也没干呢，你提出来，你这就容易出问题。这已经干好了，总结一下，然后再继续推广。所以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这车倒不一定是，我们刚才讲有些车，因为它的件儿太贵啊，降低成本嘛啊，现在修车的成本都在往下降，你这件儿你倒再不降，这恐怕也不太好啊。那再加上我们存量市场，国家的政策在支持。换好车，开好车，开好车就指的这质量啊更好，是吧？换好车，哎，是这样政策啊，
2: 刚刚那个小人啊，他说的是我那个是油车
3: 这明
2: 哈，
3: 明是志伟嘛，怎么到你的变小人了？
2: 都是说的都是一个人，
3: 啊，
2: 他说我的车是油车，变速箱油
3: 对，
2: 6万换了，
3: 啊，
2: 他刚刚说的车开了10万的那个朋友吗？
3: 对，对的，对的，020的机油嘛，
2: 4S 店换020，我朋友开修配厂，他说10万的应该换530的，他说用不用调整？
3: 可以，你朋友那你就离开4S 店了嘛，对吧？就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想换4S 店没有，是吧？他不让。那你要朋友是专门换这个做保养厂修配厂，换点就是货真价实的哈，全合成的5W30，对不对？那是没问题的，应该10万公里可以，油车嘛。
4: 油车可以，但是呢，其实按个人来讲，就10万公里，它这个2020年度会更新。你要加
3: 五
4: 五
3: 三
4: 三
3: 零，
4: 零，
3: 对，
4: 就是你要是小白量车，你感觉车开起来可能会偏沉一点。
2: 就粘稠呗，粘稠度高了。
3: 对，我刚才特别强调，你要换那个好的全合成530，可能你这个提速，因为粘稠一点，密封性好了，动力更强，是吧？噪音更好，就更小，声音好听，就是一定要是全合成的哈，五三零的，货真价实的啊，这可以，因为我们都这么干过来的。机油经常换，我们讲换好的机油就等于换车，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哈。
4: 对，为啥说这个？你看，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你看那个出租车，咱知道这，每个出租车可能都跑70、80万公里了。
3: 对，
4: 为啥人能开70、80万公里？因为人家半个月。
3: 对。
4: 20天就换一次机油，咱们私家车可能跑10多万就出毛病了，
3: 对，
4: 因为咱1年才换一次机油，
3: 对，
2: 哦，但是咱们一年就跑1万公里，或者一年就跑
4: 所以
2: 七
4: 说，
2: 八千公里，
4: 刚就是回到咱刚才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运行时间远远超过这里程数了，
2: 哎，但是这个因素真的是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的，
4: 对，因为他都想着车在车轮在那转，但是
3: 对，
4: 发动机一直在转呢，车轮没转，发动机在那运行呢。
3: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你勤换。你过去好像出租车也8000，我最早哈，况我有那阵啊，
4: 对，
3: 咱们都是5000嘛，老老实实的，他就是八千，现在都是全合成了啊，或者是合成、半合成吧啊，合成人出租车都12000，全是12000了啊，13000换了，对吧？
4: 他就是他们换油的周期频率高，
3: 哎，频率高，
2: 所以这样能更养车呗。
3: 对，
2: 好，缥缈的问题啊，
3: 嗯，
2: 他说空调有味儿。跟防冻液长期没换，它是有关系吗？
4: 这个空调有异味和这个防冻液没关系，因为空调走的是这个氟凉，这个防冻液走的是靠冬天这个暖风这个给的。虽然都走这个仪表台里，但是跟你这个空调蒸发箱啊脏啊，或者空气滤芯脏，或者长时间没做这个空调这个蒸发箱清洗，会产生异味，这个有一定关系，跟这个防冻液。关系不大，
3: 对。但
2: 清
3: 是
2: 理一
3: 如
2: 下
3: 果，
2: 空调。
3: 哎，就是如果真正有关系了，那就麻烦了。就是你防冻液，
4: 那有漏了。
3: 哎，就漏了， 然后呢，你是暖风有味儿啊？
4: 对，那时候
3: 冬天开暖风的，
4: 对你一开。

0: 太空流可能就是
1: 对，
0: 那里边
1: 也
0: 冒
1: 有点
0: 热
1: 味儿，
0: 气了，要严重的话，
1: 对，有点味儿。
2: 那你说有点味儿是啥味儿啊？如果跟房东业有关系，而不是蒸发箱的问题，那是啥味儿呢？
1: 是一种那个化工胶皮那种那种感觉的味道。
0: 对，那种就是你车你就没法开了，要真是漏防冻液那
2: 那就严重了哈。
1: 对，
2: 我们理解你说的冲调油味儿指的是那种臭袜子味儿吗？
1: 霉菌的味道哈，
0: 对，
1: 就
0: 那个
1: 是，
0: 味儿也挺臭的。
1: 就你比如说你过去你不知道你们岁数还小，就是我们玩溜冰场的时候，那溜冰不都是地下防空洞吗？一进去全是潮的那个味儿哈，
2: 那个味
0: 大
2: 儿
0: 概是
2: 哈。
0: 那个，对，
2: 如果空调是那个味儿，那就是蒸发箱需要清洗了
1: 清
2: 哈。
1: 洗一下，一年要清洗一回啊，霉菌味。另外呢，你说22度，我昨天哈开了一个空调，因为我晚上我就怕那个尾气味儿啊，然后昨天还不很凉快嘛哈，给我打了22度啊。后来给我冻够呛，你知道吧？然后那左边那个侧面玻璃还起雾
0: 起
1: 了，
0: 雾了
1: 起雾了。我说这不行，我要回到23、24啊。所以我们今年呢，倒是有个口号，就是一开空调车就凉快了，但是外边也很凉快
0: 对，
1: 啊。但是有异味，你可千万别那个，
2: 别挺着啊，
1: 哎，别
2: 马上
1: 就
2: 咱
1: 是
2: 们处理处理。
1: 可视化清洗空调哈。然后呢，空调制冷剂，你看长期换没换啊？还有压缩机的那个冷冻油，是不是啊？那里边
0: 对，
1: 都要换，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泵压缩机太贵，所以这样保养一下能够延长寿命。我们都是这样的啊。
2: 那你看这个听众的车也是开空调出风口出来的是一股酸臭味儿，那这个应该就是蒸发箱发霉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典型的这个蒸发箱发霉，特别这个啥时候味儿大呀？就是你这个空调刚开那一瞬间，
1: 对，
0: 那个大概前1、2分钟，
1: 有一种那种，对，胶皮哈，还有那种味道
0: 就像这个梁老师刚才说，就是像那种里边防空洞潮，
1: 没
0: 因
1: 潮
0: 为这
1: 哈，
0: 个
1: 对，
0: 蒸发箱它里边本身就是潮，
1: 对，
0: 因为出来的凉气，它也见不着太阳，见不着光的，它晒不着它，所以说
1: 对，
0: 这个发潮。所以说一般的时候建议，比如你关的时候，把那个提前把那个 AC 啊给关了，让它这个把这个潮气啊稍吹一会儿，就特别这个关空调的时候。
2: 反正如果是空调，这个蒸发箱发霉了，基本几百块钱就解决了。
1: 这个彻底解决，因为车内空气是密闭的哈，它这个空间也比较小，所以说大家要从就是车生活嘛，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这现在来讲，这健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啊。我有个朋友哈，礼拜四跟我约好了，他也是这个车，他说有异味，他自己倒不敏感啊，然后呢说有异味，说给他看看。我寻思正好找一案例呢，看看啊。但是我们还真见过，就是夏季的时候，冷凝器前边，就蒸发箱前面，冷凝器就水箱前边，
0: 水箱前面
1: 呼死的哈，那个影响散热，水温偏高，这个是一般夏天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0: 对，
1: 尤其是还有高档车呢
0: 对，特别你越热的天，你空调越不凉，就是
1: 对，
0: 因为风扇还狂转，
1: 对，
0: 就因为前面那个冷凝器脏了，散热不好，
1: 对，
0: 它这个散热也不好，这空调就不凉，它
1: 那
0: 个像空调压力就往上飙升，正常可能15.5巴左右，它可能飙升到20、20巴以上。
1: 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们因为马上就是孩子们就是放假了啊，这可能家长要出去玩，开长途就是开车出去，这个之前要做好检查，因为有些是室内走走停停，但一跑高速容易出现水管崩裂、皮带断裂，你这个千万车主朋友要提前，包括自动变速箱油都是提前更换好再出去玩啊。
0: 对，这个像轮胎呀、刹车呀，这个一定要检查。因为在经常遇着过，就是。特别跑高速，因为长时间跑，轮胎比较热呀，你可能轮胎气压不足啊，就容易把这个轮胎呀给碾碎。一碾碎，在高速上就爆胎，那个就比较危险。
1: 对，哦，飘渺说冬天暖风有胡椒味儿，夏天有肥皂味儿，那你要搞不好哈。
2: 那这是哪儿的问题呀？
1: 防冻液，他刚才问空调有味儿跟防冻液长期没换有没有关系？
2: 那他这个说这个味道应该倒真不是说那个发霉的那个味道哈。
1: 对呀、暖风有胡椒味儿，这搞不好就是你暖风水箱有漏了那种。
0: 要暖风水箱有漏的，你打味儿非常大，可能到这个冬天的或者你打那个从出风口都出那个热气。这种可能性比较小，我觉得还是这个
2: 还是蒸发箱的。
0: 蒸发箱，要不你看一下你这个空调凉度够不够？蒸发箱轻微有点渗漏，可能就肥皂消毒水那个味儿。就是你蒸发箱漏了。
1: 对，
0: 你看你这个氟利昂说是。 有没有缺失的。
1: 嗯，

0: 就是，对，就是可视化，因为我们维修的时候都是用探头，手
1: 对，
0: 机直接能够看到哪儿有漏的，就是
1: 嗯，
0: 暖服，就蒸发箱啊，
1: 一般的情
0: 那
1: 况
0: 种，
1: 是把这个，你要是有漏的地方，蒸发箱漏，把这个空调里边管路里边打上这个荧光剂，荧光剂一般绿色的，完了你拿这个像内窥镜啊，或者这个专业的这个检测空调漏的设备能看出来，它会发出一种这个，
0: 对，
1: 荧光那个光，就是证明它是漏了。
2: 这个也很好检测哈，
0: 对，
1: 漏了其实不太好检测，你得有
0: 对
1: 这
0: 呀，
1: 个设备、工具和这个经验，
0: 对，
1: 维修经验才能检查出来。
0: 那天这个谁，那个修理厂王总不就说嘛，他是有那个进气系统，也是就是有一种物质哈，这是紫外线的时候，类似于飘出那个蓝光那种，就是那个烟雾，只要漏气的那个气体，它就可以看出颜色来，要不然你不知道哪漏气。现在有很
1: 对，对。
0: 多发动机说这变成疑难杂症了，漏气，为什么？安装的时候那头或者是那个卡子漏了一点，结果这老是车在那抖。
1: 对，现在车对这个漏气啊，其实比较这个严格的。你有漏气了，别说你进气漏气，你排气漏气它都不行，都
0: 对。
1: 导致这个涡轮压力不足。
0: 是哈，哎，就是说咱们都是开很多都是涡轮增压的车了。刚才就说的，这涡轮增压器现在总成也便宜了，好像都赶不上一个喷油嘴儿，俩喷
1: 对。
0: 油嘴儿的钱啊。
1: 涡轮增压现在确实是便宜，但是涡轮增压的问题可能也比较少了，不是那么多了。
2: 那你说这个朋友说，车身抖，主要是方向盘抖，他说这个是节气门脏了吗？
1: 这个车抖肯定不是说节气门脏了，节气门这个脏了，它可能会影响怠速高低。你车只要是抖，一是你这个，比如你前四个缸有一个缸干活不好，缺缸，像刚才咱说那个。它这个就是车抖，因为这个缸压不足，气门密封不严，车抖。还有一种抖就是你这个属于震了，就是发动机鸡爪这个老化了，这
2: 就我
1: 个
2: 们
1: 不起
2: 说那
1: 缓
2: 个
1: 冲
2: 鸡
1: 作用。
2: 爪胶
1: 对
2: 吗？
1: 对，鸡爪胶，它也会这个造成这个车这个，那就是有点震，跟抖也差不多。说车抖，你主要还得检查一下喷油嘴、活塞、缸压。再一个，可能有没有这个像刚才咱说漏气漏的厉害的，也会说导致抖。
2: 那你说如果说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鸡脚胶有问题了，通常得多少万公里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呀？
1: 一般的10万公里左右吧。
2: 就不论什么车型，基本上到了这个10万公里
1: 就是
2: 都
1: 咱
2: 容
1: 说
2: 易
1: 这
2: 出
1: 个
2: 问
1: 德系
2: 题。
1: 车，有的可能日系车，它对这个鸡脚，像液压带液压油的，它这个发动机比较沉，带液压油的，它这个10万公里肯定坏。你要纯橡胶的。它这个可能寿命能长一点，可能15万、20万的也有。
0: 所以是不是又换早了？你这样，感觉
2: 那
0: 换
2: 确
0: 早
2: 实，
0: 了，
2: 那已经
0: 又
2: 渗，
0: 被别人给忽悠
2: 但是
0: 早了
2: 说
1: 啊！
2: 如果已经渗油了，那就必须得换了，
1: 对，渗油你肯
2: 是
1: 定得
2: 吧？
1: 换了，
0: 对，就是早晚的事儿哈，
1: 对
2: 对。
0: 啊，要不然损失更大。就是发动机它运转抖动啊，或者不平顺呢，那它动力也有损失。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机械的，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它就是某一个有拖拽啊，或者不平衡，就导致其他的就造成磨损，这个是肯定的哈。
1: 对。
0: 但是好在咱们这车现在质量都挺好啊，完了也都很皮实啊，再加上我们车友朋友换车的速度也很快，现在这车尤其是燃油车，就是也很便宜。我们刚才也问那个有没有那个，就是说买完二手车啊，比如说奔驰。但是奔驰的二手车啊，我感觉啊，除了那些进口的哈，花样繁多，款式多，那就是国产这一些的，就那几个了，
1: 对，
0: 是
1: 就
0: 吧？
1: 大概 CAE 啊，像 GLC，都是这些车比较多。
0: 对。
2: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是10多年的自动挡的车，公里数很少，
0: 对，
2: 2万左右啊，10多年的车只有2万左右的公里数。他说这种情况下，火花塞必须得换吗？
1: 像你2万公里，一般情况下暂时不用去动了，因为火花塞跟这个年限呢没太大关系。你年限你主要检查这个，一是橡胶件，第二油水。
2: 这俩看住哈，
0: 对，就是根据你这个跑的公里数
2: 那
0: 确
2: 真
0: 实有
2: 少
0: 关系，因为它跑的少，它就点火次数都少嘛，是吧？
1: 对，
0: 它损耗都比较少。另外呢，现在的车哈，包括国产的，至少都是白金起呀，
1: 对，现
0: 是
1: 在
0: 吧？你像奔驰是吗？应该是
1: 一
0: 一白
1: 斤，
0: 金或者是双一斤吧，
1: 双一斤，
0: 对吧？那是最贵的哈。

0: 很少用的那个普通的自然吸气的，那时候有，但是现在都是涡轮增压缸内直喷。上来，你像长城啊，咱们自主品牌 1.5T 的，那都是白金的哈。火花塞质量都挺好。
1: 火花塞对，因为主要其实好的火花塞就那几个厂家生产做，其他的一般的还做不来。
0: 对对。
2: 好嘞，那咱们今儿就跟我们的嘉宾聊到这儿吧。
0: 好嘞、啊、
2: 谢谢宏宇啊，再见。
0: 对，联通大师刚才给我们收了个尾啊，还继续帮你省钱。
2: 好
0: 吧。好
2: 嘞、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依旧保持的不错，整体的车辆密度呢也不算太高，但是再过一个小时呢，部分的小学就要开始进行第一波的放学了，所以现在小学这周边呢车辆开始慢慢的有增多的迹象。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来吧，在15:01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里是交通广播。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到25度，21到25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

0: 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嗯，有空来坐坐，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你都会说了。欢迎常来，无论你跋涉多远，都希望你能够常常归来，保持常来常往。

常来，就叫常来。皮衣重机，无畏的心，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来，我们继续用小琪的歌《敬一路成长的我们》啊，嗯，小琪的歌永远听起来都会觉得离我们好近好近。

0: 我为什么说听任贤齐唱歌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因为他这种声音和他演唱的表达方式就是特别的憨厚实在，对吗？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编曲是郝云。有点惊喜的是，特别在编曲当中加入了蒙古乐器马头琴演奏，以酒为引子，带出好久不见的思念，想说好久不见，近来可好。还真的有一首歌叫近来可好，还真的是由任贤齐演唱的，他跟陈粒，好玩吧。就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像歌曲手拉手一样，就这样很自然的牵引出来，对，承上启下。
1: 说难说是醉生梦死玩味的规则，喝再喝，借风尘铺

0: 对，这一老一少都是好多人特别喜欢的，任贤齐跟王鹤也。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1: 让我数一二三，好吗？一、二、三。
0: 现场版，
2: 对，是。
0: 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就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任贤齐的歌路其实挺宽的，虽然他用他这独有的嗓音啊、就是一听就是他，但他的歌适合早晨听、上午听、中午听、下午听、晚上听，怎么听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好听的歌。是，好，我们看看时间，要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啊。嗯，外面是挺闷热的，你要说热吧，它还不是特别热，21到25度，但是湿度大。另外呢，就这个天就气压比较低，所以就比较的闷一些，对吗？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针对这样的天气哈、就尽量的找一些歌曲能够帮你去除啊你此时此刻的那种压抑感，好吧。嗯，看一下，哎，这是谁呀、这是啊，我看看啊，谁唱的？我有清香绕指尖儿，我车载单曲循环呢，他说我想听一听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播是什么样感觉，但是我现在还真的是今天的文件夹没有这首歌，但是我会找找看啊，我会找找看，找到了带你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嗯，别走开啊，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回来天天好听。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其实还比较平稳。像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从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以及联合路的北行从黄河路开始到长兴街，车辆的滞缓还是略微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室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哎，我还想问呢，那个叫晴雨老歌，他那个老歌就是我们听的那个经典老歌的意思啊。你喜欢的老歌有几首？顺便可以推荐一下呗。你看你的微信名都叫晴雨老歌，我想起老情歌了，吕方的。推荐一下你喜欢的好听的老歌啊，适合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的。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乌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

0: 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去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建议出门带带雨具。有雾啊，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1到25度。你看这温度是不高的，不高的，但就是气压低啊，闷得慌。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阴有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21到25度，21到25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4级，近期可能出现降雨，今天明天都说有雨啊，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天气不好，确实也不太适合户外晾晒，所以要洗的衣服再往后搓一搓。垂钓指数3级，有分散性阵雨，对垂钓影响不大，但是记得哈，带雨具。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降雨，外出带雨具，早点回家。

0: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1: Go Go Go Go，
0: Let's Go。
2: 天天好听听歌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固定，就是我们天天好听的上半段下半段的中间部分，所以开始了啊，开始了。今天第二天给大家上架卡洛驰的洞洞鞋，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刷爆了，这是第二次返场，但是我估计不会再有了，所以今天是第二次返场第二天最后一天。来吧，如果你啊心心念卡洛驰的洞洞鞋，跟我们团起来。为什么要跟我们团？因为我们卖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你想不到，但是我们有团的优势啊，量大，对吧？所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鞋，一个字鞋就下单链接。有没有买洞洞鞋啊踩过雷的啊？就要么材质硬邦邦硌脚，要么不透气，是不是穿久了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大牌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拓者，它的体验感真的不一样，就是你踩上脚的瞬间就可以了解到，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它采用的是品牌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呢软乎乎的，又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轻呢，你暴走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脚酸脚累，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就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嘛，啊，把后跟带放前面，就随性舒适，啊，是凉鞋，那种风范的哈，日常通勤散步。就很轻松自在，对。如果你把那个后跟带扣在后面，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步，不易掉跟，走路、出游、运动都还好。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不便宜，平时呢买一双要500多，毕竟专利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摆在那儿。但是你跟我们团啊，品牌方为了冲这个夏季的销量，特地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是169就可以拿下。有泡芙、云朵、明星，好多好多，就爆款都有了，多款多色可以选哈。而且呢是奥莱直接发货，正品保真啊，现在下单呢还要送你一包鞋花，每款只有100单库存。嗯，趁还没有断码，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回复一个字鞋啊，就下单链接，我们就可以以最低169就可以团到卡洛驰的洞洞鞋。
3: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你看，我预判了这个听众的喜好哈、啊，因为他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吕方，想到了老情歌。但是呢，再想想今天这个天气，如果播放老情歌，好像有点慢节奏，就选择了吕方的《每段路》，退而求其次选择这首歌，能试图帮着我们能够走出今天这种哈、啊、压抑的那个天气的氛围啊。我看看啊，我看。他说我现在听的还真是当年的磁带，虽然麻烦点但还可以接受，你看一个恋旧的人效果也还好， CD 也有，但是一些老歌

找不到 CD 了啊。他说："小蝶，下午好。年代已久的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刘文正的《黄色的玫瑰花》，还有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些经典的港台歌曲我都喜欢，我确实喜欢老歌，所以你的微信名叫《情雨老歌》是吗？"遴选了一下你提到的这几首歌，继续在路上，漫步人生路，邓丽君。

0: 对，我发现我们节目当中好多听友啊，虽然我们不曾谋面，每天可能一起听歌互动交流的方式只是通过官方微信留言，但是我觉得文字是一定有表情的，就是我在看你们文字的时候，我是从你们的微信名开始试着走进你们去读你，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自带温度的啊，都是热爱美好的，尤其是对音乐啊一直是有着自己的喜好，然后呢也经常会在生活工作当中让音乐环绕的人，让音乐包围的人，一定都是心存美好的人哈。昨天还有一个感恩，今天又来了一个老歌，你看真的太好了，缘分啊妙不可言，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结缘。我们看一看啊，在官方微信上哦，
1: 这个世界真小，让我们相遇了。还是说，这个世界真大，在一个转身之后。
2: 天天好听，声随心动，诚意丰沛，随四季变化而歌，随风雨阴晴而动。
0: 这是一组串烧，这组串烧里的每一首歌都是这几年比较热播的。

细数一下，这里面有若月亮还没来啊，若月亮没来，没有海。若月亮没来，天亮以前说再见，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里面有谁哈？有王宇宙，还有四喜丸子，太逗了。狗头小军师又来了哦，昨天你提到了一个串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情歌王。但是我们看剩下这六分钟的时间，选择了一版精编的啊。

0: 这是新情歌王，对，里面有一些歌曲是新编的，古巨基跟张远哈、啊、带来的《劲歌金曲二》啊，《情歌王》也是现场演唱的，串烧啊，串烧现场演唱，所以是很见功底的。心想事成说，阴天的下午听着温柔的歌，感觉舒服。昨天还去了前关湿地公园，从东面进到公园，公园的凉亭啊，音响声音很大啊，大妈们啊唱着各自喜欢的歌。对，退休生活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好啦，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到这里喽。希望今天精挑细选的歌单哦，这里面有跟大家共同哈。共同形成的歌单，有一些歌是自留地，来自于大家线上推荐的，即时满足的，愿在听的小伙伴喜欢。我是小蝶，明天见。
1: FM 100.8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大致来讲还可以啊，但是学校的周边，尤其小学的周边，现在是相对比较繁忙，人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小心慢行，以及东快路目前出市方向向路向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呢也会稍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者阵雨，长兴岛瓦房店局部中雨，明天中午11点前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5度。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浩哲。那么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的节目来了解在暑期当中，包括呢在全年的不同的月份啊，都有去哪个城市旅游的好推荐。大家呢也不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和本地的资讯服务，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进行了解啊。最近呢可能是有很多的朋友呢，这新朋友啊刚刚过来听节目啊，不太了解，说哎，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啊，主持人都是谁呀、啊、对吧啊。那最近两周呢是单播版，是浩哲一个人陪伴着各位。那么在下一周，也就是7月6号开始，又恢复到了一个双播，到7月的中下旬又变成了单播。因为7月23号我要带队去到新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帮助大家来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呢，有人就说了，那7月底的时候去到新疆会不会很热呀？放心，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到了是新疆北疆的阿拉泰地区啊，是有一定温差的。为什么说新疆的水果好吃，甚至是呢新疆的有些的风景啊，就像是山水画一般，就像是你的手机屏保或者是电脑屏保一般。那么它的温差大概有多少呢？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阿拉泰地区的温差，早晚的温差大概是在20摄氏度左右，白天呢30多度，晚上呢可能就10几度啊。所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目前预约席位报名7月23号浩哲带队的新疆团现在只剩下6个名额啊，只剩下6个名额。因为今天呢又有3位啊跟我来确定时间，之前的时候还没有最终确定，因为也在考虑说7月中下旬的时候他本人呢或者是孩子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赛啊行程啊。现在是这样的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定不下来自己的一个出行时间，因为呢还有20多天的时间。但是啊，你要知道这个席位呢是不等人的啊，可能呢转眼就没有席位了，没有位置了，因为我们团体票只有25张，也就是说我们招募听众24位啊。我们是从大连直接呢飞到石河子，中间呢是经停石家庄，这个航班呢我们已经用了大概有3个月了啊，4月份、5月份然后6月份啊，基本上呢都是用这个航班。大家呢感觉这个时间还 OK， 因为呢

早晨的之前的一个航班呢是9:05起飞，然后呢在6月11号、23号呢是9:20起飞的。那么落地到石家庄大概呢是在一个多小时吧，啊，一个半小时左右。经过了45分钟到50分钟的等待，再上飞机，直接就落在石河子。石河子呢落地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点到4点半之间。8天之后的返程时间也非常的好啊，大家不用起早，上午的时候呢还可以这个逛一逛啊。但是呢我们在23号呢给大家定的这个行程当中啊，第8天上午还是有内容啊，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大家呢就乘坐飞机从石河子直接返回到大连，然后呢落地大连的时间大概是晚上的11点左右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7月10号左右出发玩5天的。记得啊，如果说想跟团游的话，基本上5天往返的城市比较少。你比如说呢西安有5天4晚的行程。然后呢还有就是长白山加延吉啊，有4天3晚的，有5天4晚的。还有一个城市呢是徐州。啊，但是徐州呢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旅行社呢基本上最近没有徐州的行程了啊，可能在这个4、5月份比较多一点，所以基本上5天往返的团并不是特别多。有朋友就问了说，哎，我没怎么跟过团啊，我也不太了解，说为什么这个5天的少，6天的多，7天的有一部分，然后还有8天往返的，还有10天往返，怎么没有9天往返呢？怎么没有这个3天往返呢？怎么没有这个其他时间？11天往返的，嘿，它是要根据什么呢？航司所定的往返的团体票的时间而定。你首先你想出发的话，那么你想去到这个城市，不是说我想去那你这个就有这个团，不是的。有很多的旅行社呢他拿的团体的机票的时间不同。那可能呢 ,A 旅行社他拿到的是7月10号比如说往返西安的啊 ,10 号出发 ,15 号返回。那可能呢 ,B 旅行社他拿到的西安的这个团体票呢是7月11号出发 ,16 号回。对吧，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诶，这个海报上的时间包括出发的时间，航班虽然说一样，但是出发的日期不一样呢。哎，就是如此啊。

行啊，如果说七月份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确实是名额有限。7月23号，行啊，如果说七月份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确实是名额有限。7月23号新疆8天往返，23号出发，30号返回。这个呢是由号车带队去到阿勒泰。那虽然说呢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然后去到禾木村，感受一下魔鬼城和 S21 的沙漠公路。沙漠公路是穿越啊，就是开车路过。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赛里木湖啊，我们呢落在石河子之后，第二天直接驱车先到伊犁的赛里木湖，然后再北上啊，去到了是阿勒泰，就是喀纳斯和禾木村和魔鬼城。然后等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又回来了啊，回到了伊犁的地区，再去天山天池，然后第八天我们就返回啊。如果感兴趣，直接呢发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你会看到呢有7月16号的伊犁，有7月23号的阿勒泰啊。但是呢7月16号伊犁的报名和咨询的情况呢目前并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主推的还是23号的新疆啊。好了，另外啊还有呢，在7月28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呢是在江西6天5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呢是也有主持人带队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我们最终呢是计划是15人的一个小团啊，15人左右一个小团。现在呢目前有7-8位朋友已经预约成功。如果说感兴趣啊，大家抓紧时间啊。江西呢我们会去到南昌，然后呢从南昌往返大连呢南昌的一个往返啊。另外呢还有会领着大家呢去到齐云山，然后呢有一晚呢是住在齐云山的度假酒店，我们全程的这个标准非常高。还有就是一些亲子互动，比如说去到景德镇呢，然后呢让这个团友和团友这个团中的孩子们也可以呢去这个感受一下陶瓷的一个手工艺。这些都是不错的啊。看时间，比如说呢在7月28号我们目前2026年在暑期仅此一班江西，只有这一班江西啊。不仅仅呢去到了齐云山，我们会坐着索道直接到齐云山的山顶，然后呢还会领着大家呢去到这个横江竹筏，包括婺源也会去啊，婺源的江湾呢、景德镇的陶瓷啊都可以去体验。这个是主持人鸿飞带队。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和其他旅行社设定的江西的这个团完全不同一点是，我们带着大家走的都是比较经典的景区，而且价格当中所包含的就是齐云山，包括还有婺源一些景区的索道，还有电梯，那有的一些什么呢景区内的小交通暂时不包含。为什么？有人会用腿溜达，有人呢他愿意啊坐这个观光车省点劲儿。有的观光车呢也是有10块的，有15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打包在这个整个的费用当中。但是呢团费里边包含什么呢？大连到南昌的往返的机票，还有呢就是全程啊4晚，它不是6天5晚吗，4晚的4钻酒店和1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还有就是餐啊，我们呢是当天第一天28号落地南昌之后，我们晚上傍晚就领着大家就住在齐云山附近了，可以到齐云山去看夜景。第二天呢直接坐着索道上齐云山，然后呢我们是第二天到第五天啊，午餐晚餐全都管大家，这都是有团餐的，而且团餐的标准呢是一个人50块钱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你们电台推出这个团的话要比社会上要贵呀、它贵有贵的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早餐啊，早餐呢都是在酒店里完成，所以呢会有从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这个还有5个早餐啊，这个是酒店的早餐啊。
我们这个航班定的呢，也不像是其他的旅行社啊，它可能要从浙江的衢州进、衢州出啊。然后呢，这个机票的时间我这一看，第一天凌晨将近12点啊到衢州，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得起早去往这个婺源走，很折腾啊。但是我们呢是早班机，直接从大连出发。基本上中午左右吧就到南昌了，下午呢直接领着大家啊就开始逛这个齐云山。我觉得相当于什么呢，虽然说五天啊、六天五晚的一个行程，但是真正的让大家玩的啊可以玩到五天半啊，不是说去掉两头只有四天啊，四天半吧，不能说五天半，四天半啊。好了，另外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节目当中的事儿。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比如说呢你现在对于新疆、江西包括呢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不是特别感兴趣也没有问题，那么你也可以先把微信添加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回弹链接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全年有效，时刻有效，你想去哪儿直接就问我们，我们如果有团会告诉你，给你发行程，没有的话也会啊看一看大家的需求比较高，我们也会设定。你比如说呢接下来在八九月份甚至是九月份以后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我们也在计划推出，比如说像西北啊、西北环线呢、西藏啊，还有呢就是云南，对吧，云南包括有腾冲啊，包括昆明、丽江、大理啊，常规团啊，包括有这个香格里拉呀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包括可能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还会推出几个出境游啊，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咱们东北开始冷了，更多的朋友喜欢去东南亚国家，像泰国啦，包括尼泊尔，尼泊尔呢到了十月中下旬之后是最好的时候啊，咱们这边开始冷了，人家那边呢到进入到了旅游旺季了，包括越南的芽庄，包括老挝，哎这些呢，老挝之前我们发了两团啊，还不错，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好，另外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其实这个暑期啊很多的年轻人的旅行方式发生改变了，几年前大家比较热衷的就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很多的朋友其实他在报名参加旅行团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什么，赶行程啊，我在这个景区我也待不了多长时间，然后你又给我拉到下个景区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过去啊都是星期五下班了直接奔机场买个红眼航班，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刷景点，晚上去赶下一站，三天跑了两座城市，一天走出30000多步，朋友圈九宫格准时营业，看起来满满当当，但是回家之后啊只剩下腿酸困乏和一句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好像没有休息过来，于是呢最近又有一种旅行方式啊，年轻人开始琢磨了，说我要把这个旅行啊速度放慢，所以呢他们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慢充旅行，充电的充啊，开始成为了暑期出行的一个新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挪到了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个人其实对于一些必须打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奶茶呀、饭店呢，包括呢还有一些网络上年轻人炒作的一些拍照的景点呢，可以去打卡，但是一排队排两三个小时，哇这个真有点受不了。所以呢比起啊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年轻人更愿意去一个节奏稍微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加浓一点的地方。有些这个分享啊，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喜欢呢选择一些小城市睡到中午啊，花10块钱吃饱啊，然后呢或者是找一个特色的早餐品尝一下。另外呢评论区里边挤满了直呼说被治愈的年轻人，一天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
却比一口气跑完十几个景区他真正是放了个假。所以呢，慢冲旅行，哎，就这么火起来了。所谓的慢冲旅行什么呢？就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还满足了这种还足够的松弛。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呢，慢冲旅行啊，更像是给忙碌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所以说，人在忙碌当中，你待太久了，那么连休息都感觉我带的是任务。所以假期里边啊，继续赶场。你快乐其实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所以慢冲旅行刚好呢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变，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所以这种旅行啊，对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友好的。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的目的，不用提前你做十几页的攻略，也不用精心到每十分钟就要去哪儿。小城它其实容错率比较高啊，晚点出行不会错过什么。然后呢，少去一个地方也不会觉得很亏。路边有一家看不起眼的小店，哎，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去觉得，哎，确实是有惊喜啊。所以年轻人呢需要的什么，也许正是这种可以随时转弯的自由啊。旅行不像是考试一样的交卷啊，也不用在每个热门的一些地标证明我来啦，哎呀，我这打个卡。就像是前两天人民网就发了一个推文啊，我还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什么呢，前几年最火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哪里很想你，我在哪里很想你啊，我在西海广场很想你，我在哪哪城市很想你啊，我在哪个哪个哪座山很想你。其实你想一想，说你想我干什么，我都没有功夫去，是吧？

所以呢，这种啊慢充的旅行啊，更让人呢感觉到放松啊，这也是一些小城啊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呢，在大城市当中啊，一些热门的景区需要什么呢？需要咬着牙，为了各种溢价严重的网红消费买单。所以钱是自己的啊，你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城市，好好的放松下来，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喜欢自由行的朋友。但是呢，如果说您对于做攻略不是特别在行，对于很多的行程不是特别了解，那么对于呢订酒店呢、订机票啊，包括去各个景点呢、租车呀、舟车劳顿呢，这种你不想去烦心的话，那么就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旅行团，你就跟着他走就可以了。而且呢，主持人带队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就是可以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然后呢还可以帮你拍照，哈哈，和主持人一起啊探秘这个城市，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所以无论您选择的哪种出行方式，记得一定要让自己放松才是真正的旅行，而不是说为了打卡而打卡啊。我曾经呢，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带队去西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一团，大概呢不到二十人吧，因为航班的问题，我们被滞留在这个武汉一晚啊。当天晚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抱怨啊。我们住在机场那边很远，但是落地到机场的时间比较早，那怎么办？大家开始自发拼车，我们叫了就是叫网约车，哎。三个人一辆车，或者是最多四个人一辆车，哎，有七座的可能就五六个人挤一个车，哎，咱就出发了，就到这个武汉的一些步行街呀、包括黄鹤楼啊什么的去打卡啊，去逛街，哎，一逛逛还挺晚的。虽然说第二天凌晨五点多就需要去机场，但是很多人哎他会很兴奋。然后到了这个步行街了之后啊，我跟我朋友啊我们一起。然后就看到一家店门口，哎呦，那排队排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年轻人都在那儿等着，拿着大小箱子，有行李箱的，还有背着包的什么的都在等。然后我就问旁边那店啊，然后我说这家店干嘛的，他说呢是做小龙虾的啊。大家都知道在湖北啊湖南呢，这个炒虾炒小龙虾是特别出名，这家店也特别火到什么程度，我去问了一下，我说如果说我现在排号的话多久可以迟到，他说最少两个小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到那儿已经八点半了。我说那我的晚饭的话十点半吃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因为我们返回机场旁边的酒店的话我们还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啊。哎，这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是愿意把这两个小时拿出来，再加上你吃饭的一个小时，3到4个小时的时间放到这个网红的餐厅，还是把这3、4个小时你拿到其他的一些景区好好逛一逛呢？我反正80后的我愿意去逛一逛，而不是坐在那儿去等。

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了，看到了有朋友啊已经发来旅游两个字了，那么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啊。雨佳发来信息了，他说呢慢冲旅行喜欢这个词啊，这才是真正的方式，不要匆匆忙忙，也必须要从从容容啊。哎，你这个整得有意思啊，歌词都整出来了。另外呢，缘分天空啊发来了旅游信息，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要发四个字啊。如果说发四个字的话，你是收不到任何这个回弹链接的，没关系，这边的话呢我也会手动的给您回复一下啊，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还有呢，王子明，哎呦好久不见了，他说西安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十三朝古都啊，然后呢相当不错，值得一去啊。我在西安呢是有我的一位好朋友，哎呦已经从99年到现在吧，99年到现在啊，这个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啊，但是呢确实我还没去过西安啊，这也是

0: 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移动，尤其是北行线的方向已经开始慢慢往晚高峰的状态来过渡了。现在呢，从广电中心的附近进入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已经明显放缓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呢，在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也是有出现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中山路呢，现在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以及世纪街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环岛车辆的行驶速度也开始慢慢的往下走。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在南山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和人流量的密度呢，是较之上周有一个小幅提升的，就说明现在天气好了之后，暖和之后

0: 后呢，整体进入这个区域进行休闲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建议各位啊，如果说要想要去南山或者说周边的这些区域的话呢，还是建议各位，把车子停到稍远的地方，然后步行进入，因为确实南山开辟的这些临时停车位太过有限。另外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啊，就公交进入，在这个区域里走一走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没必要非得开车进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瓦房店局部中雨，明天11点前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1到25度。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另外呢，看到了几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两个字，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添加绿色的二维码，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唯一的咨询和最终报名的途径和方式。那么谁来给大家做回复呢？不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那么也不是外界的客服，是浩哲本人啊，会给大家做以回复。所以说呢，关于任何旅游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啊，这边呢都是可以收到的啊。另外呢，再来说一说本周末我们交通广播，可以说呢是我们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的一个大动作，在7月3号星期五晚上的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有一场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来进行呈现。也就是说呢，到了音乐喷泉之后，你向北走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海边的位置，你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舞台。那么本场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而且集结了六套频率的主播们，主持人啊，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会拿出看家的本领。其他的绝活不太会啊，除了主持就是唱歌呗，是吧。哎，你说你给我演个杂技变个脸，对不起，不会啊。所以呢，你看，包括呢新闻广播的丁丁啊，长明、丁辉，还有都市之声广播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包括还有呢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还有嘉伟等等。另外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都有谁啊？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哎，交通广播能去一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在7月3号本周五晚上的19:30，都知道其实呢在本周啊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下周啊部分的一些中小学就迎来了期末考试了。哎，但是星期五嘛，如果你在那附近住，或者说呢乘坐地铁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看我们的演出啊，非常精彩，非常专业。所以呢，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主持人的情况下，那么在7月3号晚上，你就可以到现场去挨个对对号啊，看看他究竟长什么样。另外啊，再来看一看呢，是比如说我们这场晚会呢，有情景剧，有朗诵，有歌舞表演，而且呢还有多轮的互动，奖品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啊。啊，所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呢只要是来关注啊。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准错不了。因为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会设立很多的关键字，你比如说啊，此刻你想了解旅游，那你就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你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包括呢在我们啊这个每个月所设定的一些旅游线路当中，大家都可以捕捉到啊究竟是谁进行带队呀，或者说呢，哎，在这个月的话有没有我比较喜欢的城市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那么可能接下来呢，我们设定的几个城市呢，有主持人带队的，有非主持人带队的，但是品质都是如一的啊。感兴趣抓紧时间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一些提示啊。什么提示呢？其实到了夏季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想说，我不想远走，我就想在大连周边好好转一转。那么更多的一些在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更多的朋友可能你身边的一些其他城市的好友啊家人呢，他们就会选择来到大连旅游。更多人比较头疼的是怕询问，还说，哎，你给我推荐一下大连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当你在大连生活久了之后，你并不太了解说哪个海边比较不错，哪个海边的石头少沙子细，或者说呢哪个海边呢可以露营啊，哪个海边有帐篷有这个天幕等等。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大连有几个啊海滨公园还是值得推荐的。首先啊，就是星海公园了。星海公园包括星海广场的这个星海浴场都不错，都可以选择，也是大连心目当中的老牌的海滨记忆了。吹海风啊，喂海鸥啊，在海边的观景咖啡厅坐一坐，哎，相当不错。还有哪儿呢？黑石礁。黑石礁公园呢紧挨着大连自然博物馆，所以呢很多的外地游客比较喜欢的就是先到大连自然博物馆先去走一圈，然后出来之后就到黑石礁公园，哎，感受一下啊这种氛围。另外还有哪儿呢？还有钻石湾。钻石湾呢更多的可能是本地的一些市民，和包括呢住在附近的，比如说在梭鱼湾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会比较喜欢到钻石湾的海滨公园去。钻石湾呢在之前的时候呢退潮之后还有一块这个礁石，还可以赶海抓抓小螃蟹呀，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小鱼小虾什么的啊，这也是一个比较让人能够休闲的好地方。因为呢有比较宽敞的草坪，还有海景，还有大船，对吧，哎，还特别出片。另外最主要的什么呢，它离梭鱼湾足球场特别近，坐地铁五号线啊，直接呢在梭鱼湾南站下车，闭口出来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想看日落的朋友，那么博霞湾公园不可以错过，而且博霞湾还可以飞无人机啊，这是非常不错的。前段时间呢出席了一个活动，是在博霞湾周边呢，就是在夏牙河子一带呢有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嘛，然后呢当时呢去出席了一个高尔夫的一个比赛啊，为他们主持。那天呢正好是傍晚黄昏，晚上还有晚宴。当我站到他们楼顶上来看海上日落的时候，哎呦，那种景色简直太美了。一共呢是看过几次啊，所以外地的朋友来了之后，我首推的就是，我说你今天晚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应酬，没有问题啊，叫辆车直接到博霞湾啊看日落去啊。一看这个晴空万里的万里无云，那你赶紧去看呗。还有就是外地朋友特别喜欢的银沙滩，哎呀，银沙滩公园呢，它的鹅卵石呢是光滑圆润的，海水是比较清澈的。夏天的银沙滩呢，玩水、桨板、露营都是不错啊，包括陆地、海浪、房车、渔船，全都可以收入到你的镜头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啊，我认为不错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小富家庄。啊，富家庄公园大家都知道，但是小富家庄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本身呢小富家庄呢它人不是特别多，没有富家庄公园呢人那么多密集。然后你同样翻过了一个这个小山啊，就是小富家庄了。

但是你得早点去，想去露营的话呢，一定要勤早啊。另外呢，还有夏家河子，夏家河子呢，可能在市区内的朋友呢，选择夏家河子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夏家河子呢，它是盛产的是这个，你可以去挖一些啊，就是这是怎么说呢，就是白蛤啊，哎，个头还挺大啊。曾经呢，我还去挖过啊，滩涂呢也比较平坦。啊，这个十几米开外呢，也就齐腰深的水，但是呢，不建议说走太深啊。虾盒子呢，现在也比较完善，比如说呢，适合露营啊、野餐呐、啊，尤其傍晚的时候，因为就在这个虾盒子一带，它的这个方向啊，是可以看到日落的啊，都是相当不错。还有就是什么呢？七仙岭高新区那边，七仙岭的森林公园，你可以沿着木栈道一路往下走，两边呢是密密麻麻的黑松林。啊，走到尽头之后呢，眼前是非常的开阔。还有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小石滩海湾，带着孩子呢也可以解锁呢大连比较治愈的赶海课堂啊，翻石头抓小螃蟹哈哈。今天暂时给大家推荐这几个，但是如果说你心目当中还有其他的值得推荐的，那不妨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一起来互动一下。向日葵发来信息了，说在金柳路啊，翡翠春城门前有两车占用了一排车道，在那儿摆摊呢，非常影响通行。其实到了夏天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路街呢都有这种临时摆摊的情况。那摆摊呢，一个方面呢是车辆呢是违停的状态，另外呢人交警呢也不管他摆摊，是城管管摆摊，然后交警管违停啊。这需要呢两个部门一起发力。但是呢，向日葵您发的信息呢，正在交警指挥中心值班的民警也同步可以看到啊，也可以到现场进行处理啊。好了，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再用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一些行程啊。那这个行程呢，要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7月28号我们现在力推的江西六天五晚的行程。那么这里边团费都包括什么呢？大连到南昌的往返的经济舱的机票，还有就是啊，当地的空调大巴，还有全程呢是四钻酒店加一晚的齐云山度假酒店，一共是五晚酒店。还有就是五个早餐八个正餐，这八个正餐也就是说从第二天到第五天一日三餐全都管你，早餐除外啊。我们说的八个正餐餐标是50块钱一个人。还有呢包含什么呢？景区的首道门票，还有索道电梯。另外呢，江西的团我们是针对于65周岁以上的老人，团费会有所优惠，是减200块钱啊。而且呢还赠送的是旅行社的责任险，还有呢旅行的意外险啊，意外的保险等等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江西，输入旅游，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或者是你已经添加了交通广播我们电台的旅游咨询的微信的话，直接你可以在你的微信里边搜索一下浩哲啊，就是浩浩荡荡的浩，哲学的哲，看看有没有啊。那么我呢在这个微信的后面呢，名字后缀加上了我的名字啊。或者说你直接啊搜索呢，就是交通广播或者是交通广播旅游啊，看看能不能搜到啊。如果搜到了，那么直接你就发信息询问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这个呢推出了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我们是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孩子而设立的独立营，更多的一些家长呢可能会有所担心，说孩子自己去能不能行啊，会不会不适应啊，然后几个人一个房间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我们大连到北京的往返是高铁，为什么不选择飞机呢？首先一点，在机场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对于
研学团队来说的话，还

孩子们不太好管理，那有的可能孩子要上个厕所呀，那有的呢是在这个登机口等着呀，机场比较大，有的可能自己就溜达了啊，通知起来比较麻烦。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三个时间段，比如说7月18、8月3号和8月11号。那么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我们呢会尽量的把这个时间都给它集中在一起。你比如说大家都感觉到7月18刚刚放假，可能这个马上出门的话，孩子还有其他的课，那就可以选择8月份啊，都是可以的啊。哎，插播一下啊，刚才说有人问说，哎，哪里看日落是这个最佳呀？博霞湾啊，博霞湾就是下家河子那边，博霞湾。还有就是什么啊？还有就是呢，我们会带着孩子，有专业的研学老师、生活老师，包括呢，我们如果说要是有10到15位孩子报名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主持人带队啊。如果孩子太多，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北京的研学老师，他就是前一天坐着火车来大连啊，过来接孩子，确保呢孩子在路上呢有一定的照顾。然后是两人一个房间，两个孩子一个房间，独立的卫浴间。我们是封闭式的营地啊，我们有开营仪式，有这个营包，还有这个夏令营的服装，帽子等等啊，这些都给孩子配齐。领着孩子呢去到了北京的一些知名的景区。有人就说了，那是会不会爬长城啊？不会，因为八达岭长城太远了啊，孩子们在长城里边人太多呀，不好管理。所以呢，我们会领孩子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也会去看一看这个长城脚下，还有什么呢？还有升旗啊！有人就说了，说那领不领孩子看升旗啊？没有升旗环节。有朋友就说，那你去有什么意思？但你要知道，早晨5点钟啊，有很多人去看过升旗的都知道，那跟特种兵一样，那得跑啊。不好管理，但是我们会找一个时间，领着孩子呢去到天安门，然后呢去到旗杆下。给孩子讲旗台的尺寸、旗杆的尺寸啊，这些都会给孩子讲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看行程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什么研学啊、北京啊，关键字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啊，任何问题在下午的4点到5点，节目上可以询问，节目下直接添加微信来咨询我，都是很乐意给大家来做回复的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稍后的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另外呢，在中南路目前植物园的部分西行线的方向，包括进入海军广场的部分以及五五路望海街的交汇处，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略微有点低。人民路呢，现在在西行线的方向世纪街的沿线，包括职工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整体的移动速度还是略有些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合路，目前在这个南行线的方向哈，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有缓慢，大家走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就好了。继续关注其他的路段，西南部城区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还算是可以，但西南路目前是有点压力的。北行方向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包括在富民路目前与绿荫街为街的双向，以及南行目前西南路的富民路路口位置，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微有点久。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以及出市在绿波的周边，包括松江路的西行山东路、千山路的东行山东路路口、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惠达街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走的时候呢各位要有点耐心了，那等一会儿。另外红岭路的北行方向暖山以及庙岭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略有放缓迹象。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瓦房店局部中雨，1月1号的11点前后转分散性的阵雨有雾，大连气温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7: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8: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9: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0: 我是高峰，
11: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2: 我是阳光，
13: 我是胖大海，
14: 我是美玲，
15: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5: 1008畅快晚高峰。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7: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5: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看听听大家谁是第一个发来互动得到咱们的小红花了呢？
0: 哎呀，今天呢，动动啊稍微早来了一分钟，
1: 我们俩完全是公平公正公开呀、
0: 啊！哎，
1: 不妨给我们后脑上安一个监控，你看看这个屏幕，
0: 360度啊！今儿第一个正儿八经来到的是大海呀，都是水。
1: 哎呀，快给发个小红花啊！欢迎欢迎，当然欢迎洞洞来的这么早啊，站上板凳了啊！小曲发来互动说，小曲说暮色复晚，
0: 电波相伴，
1: 祝豆哥小美万事顺心，打卡打卡了，
0: 欢
1: 迎
0: 小曲啊！啊，这位朋友说了啊，麻烦。想问一下，那个大连有没有近郊游？推荐一下。
1: 你回复旅游试试呢，加上浩哲微信，你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今天咱说什么事儿呢？问问大家哈，这个是不是平常使用打火机次数比较多的人，比如说烟民？
0: 哦，对，抽烟的。
1: 咱先说吸烟有害健康啊。
0: 嗯。
1: 但有很多女孩也会用啊，比如说那个两个线头什么的。
0: 没
1: 了
0: 啊。这种情况能少一点是吧？
1: 哎，说的什么事儿呢？打火机咱都知道啊，就比如说超市啊，或者很多朋友送当做礼物给送给对方。
0: 哎，
1: 就是最近有个非常火的一个打火机，叫什么呢？就说这个打火机呀、说话、拍手、关门都能瞬间触发了。
0: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声控打火机，
1: 多神奇，家人们！
0: 哎、就像
1: 打火机发明成声控的了，
0: 不是？这谁哪个大聪明小人？
1: 这是怎么呢？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全国各地最近呢发生多起啊车辆火灾和声控打火机有关的事儿。
0: 这夏天车内啊放打火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容易爆炸的东西啊，容易引发火灾。还有呢，就是卡在什么这个圆桌啊，
1: 就咱们正常那个
0: 调节阀轮里啊，
1: 对对对，很多座椅可以调节嘛。

0: 啊，
1: 对 对，
0: 它是有个轨道的嘛。
1: 哎，
0: 那小东西特别小，可能卡在那之后，你一碰，哎，瞬间就开始啊，因为挤压破裂起火了，
1: 炸了。
0: 就这款这个声控的网红打火机，危险比普通打火机要隐藏隐蔽很多倍。
1: 嗯，
0: 哪怕太阳不暴晒，因为咱提示过，这里边放什么半瓶水呀、打火机呀、包括像什么防晒喷雾啊、发胶这些东西都是很危险的。只要你盖子没盖上，
1: 嗯，
0: 车里一点动静都能自然的就点火了，多恐怖啊！
1: 哎，最近呢，人家消防啊是有实验的啊，
0: 嗯，
1: 实测网红的声控打火机潜藏着这个火灾的风险。
0: 我今天在网上看过这款打火机，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有这种声控？不是说你好请点火
1: 啊、
0: 不是火机你好请点着火，不是这样的。
1: 哎呀，
0: 它是怎就
1: 复杂了。嗯，
0: 你打个响指吹个口哨，哎，它就响，它瞬间小火焰就燃烧起来了。
1: 哦，
0: 想想其实也挺酷挺帅的哈。
1: 哦，
0: 但感觉还是很危险的，如果放车里很危险。
1: 原本呢我们摁一下就着了，
0: 嗯
1: 啊，这还得整个声，
0: 就很多人觉得很帅很酷啊，像吹口哨来。
1: 嗯，
0: 妹儿，老妹儿，你看我这打火机啊，来，给你演示一下。哎，它亮了
1: 啊，为什么？
0: 烧起来了。
1: 为什么亮了呢？不是因为这个哨声，而是妹儿把巴掌打在了脸上。
0: 这个
1: 响，
0: 这个特别响，是吧？说最近有个这样的实验啊，消防员把准备好这个网红的声控打火机放到了一个抹布上，两款打火机都是线上采购的，一款38块钱，另外一款45块钱，商家均配备了这个赠送专门的煤油，和普通这个充气打火机不太一样，
1: 灌油。
0: 这款是专门加注这款煤油，并且使用电弧点火的。
1: 哎，然后呢，消防用蓝色的抹布啊，模拟像窗帘啊、桌布、车内的座套这些可燃物。把开盖后的声控打火机直接摆在那抹布上，这时候呢，站在抹布一旁的消防员正在说话，那火机啊，嗖一下就着了，
0: 还没等吹口哨呢，没等打响指，开始就着火了，
1: 哎，就说个话，
0: 哎呀，
1: 就着了。
0: 50秒的时间，抹布开始碳化，并开始引燃了。
1: 嗯，
0: 抹布好像很多车主的都会备吧，我车里就备一个。比如说咱去那个自动那个洗车出来之后
1: 啊，擦个脸啥的，
0: 擦完之后呢，然后把那个抹布就放到那个车的那个前面那个盖上，
1: 嗯，
0: 晒一晒，对吧？很多人会这样，
1: 哎，
0: 常备一个，那儿脏了抹两下，
1: 干净人。
0: 但这也是易燃物啊，真的很危险的啊。
1: 对了，消防员说了，这火苗啊，基本差不多和普通的打火机相比啊，这类打火机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你不管是人说话、拍手、关门啊，还甚至是你的车载导航播报，甚至有东西掉在地上，哎，磕碰那声音，只要声音传来，它立刻就冒火苗。
0: 哎，你说这东西，如果说咱车机联动一下就好了
1: 啊，嗯，
0: 咱那车的车机说半天就感觉没反应。
1: 怎么？你理想同学，
0: 小爱同学。
1: 还有什么同学？
0: 比亚迪叫什么？好多新能源都有这种车机哈，不知道您车机是否敏感，有没有这打火机这么敏感啊？
1: 哎，
0: 据说啊，在实验室现场发现，只要周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打火机就会不断的点火，明火持续灼烧抹布，短短10几秒的时间，抹布就引燃了，冒烟了，真的是很危险的。
1: 也就是说，这类打火机啊，只要是你忘记上那个机盖，就相当于一个无人看管、可以随时触发的明火源。
0: 有的人就是打火机就放到这个副驾驶位置上啊，放那个中控啊，
1: 啊，
0: 就是附近这个位置，或者说可能会被孩子打开的这个风险啊。
1: 嗯，
0: 所以咱们此时此刻咱们提示一下啊，这针对咱们很多市民朋友们日常存放使用，消防部门给大家做出个安全提示。第一个，选购的时候呢，尽量避开无合格证的、无警示标识的35声控打火机。
1: 那么第二呢，就是每次使用完之后啊，你一定要手动闭合这个机盖啊，切勿敞开盖子随意摆放。
0: 再就是杜绝孩子独自碰玩玩耍啊。小的时候爸妈教咱们就是别玩火，
1: 不能玩火
0: 把人容易尿炕，是吧？第四点就是夏季不要将任何打火机遗留在车内，尤其是中控台、座椅缝隙都不要放置。
1: 哎，关键咱提示大家啊，
0: 声
1: 控打火机这个新的火灾风险点，它不受高温的限制，哪怕停在阴凉的地下车库，
0: 你
1: 只要那盖敞开，周围有动静，它随时能起火。
0: 你看看节目开始咱俩说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
1: 啊？
0: 大家的安全我和阿德都放在心中，
1: 不想让大家有财产的损失，
0: 所以咱们现在此时此刻随机抽查一下啊。抽查什么呢？咱们这么说，看你的车厢里到底有多乱，
1: 多乱，
0: 有哪些是有风险，咱现场给你指出来啊。
1: 哎，
0: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这时候吧，我周末的节目当中就抽查过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车厢。
1: 没事咱就抽查一下。
0: 对，那必须随时抽查呀，咱不记得委员们是不是？
1: 嗯嗯，
0: 那大哥老厉害了。

0: 你咱是卫生委员，
1: 也管管纪律，反正算他顺手啊。
0: 哎，
1: 哎呀，他是怎么呢？他那车好像是七座车，
0: 嗯，
1: 然后后排全放倒了，
0: 嗯，
1: 那这，哎呀，我看都有什么呢？咱说这个水瓶啊，
0: 嗯，
1: 就正常是不是啊？
0: 嗯，
1: 吃了一半的早餐，
0: 呵，
1: 还有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扳子，
0: 嗯，
1: 扳手，
0: 拿扳手吃的早餐，
1: 不知道，
0: 没筷子、嗯。
1: 后排不说全放倒了，放干嘛？放了一个折叠自行车。
0: 嗯、
1: 还有拆快递拆了一半的纸壳箱子，哎呀，那可老丰富了。
0: 哎，所以说啊，就是车上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打火机是个
1: 危险因素，嗯
0: 啊，你比如说像你放的那个香水啊，
1: 哎，
0: 还没喝完的这个矿泉水啊，
1: 对呀、啊，所以家人们赶快过来晒一晒啊！嗯、今天车干净的，咱不用晒，不，哎，不用，小满阿东，我必须得晒一下，我老立正立正人
0: 啊，刚洗完，
1: 你非要晒，咱也不拦着啊，
0: 嗯，
1: 咱晒一晒。就说咱比拼一下啊，到底谁的车里此时此刻最乱、
0: 啊、你要说你刚洗完，
1: 嗯，
0: 对不起，那我们可要下雨了。
1: 确实是可能未来几天有，就从这天还下洗车。
0: 哎，是的，
1: 那心里多大了，来咱互动说一说吧哈，晒张照片发给咱们啊，都想匿名的、
0: 哎、
1: 你前面先说一声，咱不说名字了、
0: 嗯、
1: 你的车厢里到底有多乱呢？

0: 这位阿哈呀，你就要在车里开小卖部吗？
1: 但是我发现呢，阿哈的这个后备箱呢，
0: 好丰富啊，
1: 全是矿泉水瓶子，
0: 还有纸壳子，
1: 嗯，
0: 这攒着呢，这麦废品准备是不是啊？
1: 我严重怀疑阿哈的车上啊有个大喇叭，收酒瓶易拉罐儿，
0: 还有很一叠一叠的那个不锈钢盆儿。关键你那喝过的瓶盒子没喝，怎么放一起了呢？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这都是他喝剩下的，但没舍得扔。
0: 对呀，你这
1: 说明什么？阿哈跟小美一样，是个过日子人。
0: 那必须的，现在谁想我纸壳，老急眼，老生气了。
1: 你看看，
0: 再提示一下，外卖那个啊，就是快递的纸壳啊，还是不要往家里边拿。
1: 啊，有很多的细菌，
0: 还是很脏的啊。
1: 是，
0: 黎心说了啊，这个洗车是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仪式。你发现不洗车不下雨，一洗车就下雨。这天谁能洗车呀？不可能吧？今天有人洗车吗？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买股票、买黄金都是古老的仪式呗。
0: 一买就降价，是不是？
1: 是。我不知道别人啊，我一买是这样的。
0: 等下我想买之前告诉我一声，我们大家都避一避啊。
1: 等待中说了啊，车里副驾驶拉着母老虎，算不算乱呢？
0: 什么意思？说谁作风呢？在这乱？
1: 小心，你家。你爱人把你打的头发凌乱啊。
0: 都不能提你名儿啊。
1: 啊
0: 另外这个浮华再问说，这歌是不是半吨兄弟唱的？是的是的。
1: 哎呦，这浮华这耳力一看就是各种音乐都欣赏过啊，一听能听出是谁。
0: 是半吨兄弟的歌曲很火的。LU 在说，东港已经堵得是一动不动了。东港这两天是好像每天晚上都有这个市民之夜的活动。
1: 哎，
0: 最近好像是个很多摇滚这个乐队会到现场去。
1: 哎，是的啊，过两天呢，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六大频率所有的主持人也到现场给大家带来节目啊，别着急。
0: 确实过两天哈，7月3号晚上的19:30，一会儿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啊，
1: 细说啊，
0: 哎。我看那天天怎么样啊，
1: 关注一下啊。
0: 对，下雨大家带点雨衣啊，不能。
1: 嗯。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又感叹上
0: 了。这天气预报怎么这两天天天有雨呢？
1: 你是不是洗车了？说实话。
0: 从今天到下周四
1: 啊，
0: 基本上好像每天都有雨啊。
1: 哎，今天呢也算是6月的最后一天了啊。咱们今天大连呢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呢整体的感觉是挺凉快的，非常舒适，气温在21到24度之间啊。
0: 今天真的太舒服了。
1: 哎，
0: 我跟我朋友说，如果说大连每一天都这么舒服就好了，就不晒，然后呢没那么的潮湿，没那么的闷热，小风一吹真的太得劲儿了。
1: 小美你应该知足啊，这个季节南方都已经30-40度了，
0: 知足啊！希望一直这样。今天我带孩子去那个东关街溜了一圈
1: 啊，
0: 太好了，这天真的太舒服，太得劲儿了
1: 啊！
0: 跟大家说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明天就要进入7月份了。从常年资料来看的话，7月份的平均降水量比6月份一下就多出了70%。刚提到了，你看下周四之间可能是每天都有雨的啊，是暴雨等灾害性的这天气出现比较频繁的一个月。
1: 预计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市将出现多雨阵雨啊，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多听节目啊。
0: 今天夜间很可能就有天气有所有变化了。
1: 是的，是的。
0: 预计23点、11点前后，全市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像长兴岛、瓦房店是局部中雨，量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那明天的11点前后，转为分散性的阵雨，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大风啊，包括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度的天气，大家注意好相关防范。
1: 2号到5号，咱们大连仍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你看这周连上了啊，目前来看呢。5号也就是周日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对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呢周末有外出安排的朋友临近要多关注了。
0: 未来几天除了雨水反复出没之外呢，跟您来说一说啊，我们的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于大雾的形成是比较有利的，建议大家近期出行要注意好道路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气温将会逐步的回升，1号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5度左右，2号到5号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7到29度。目前来看，好像3号没说有雨啊。
1: 哎，洗车指数
0: 情况啊，
1: 5级，暂时不建议洗车。
0: 没有谁呀，谁能这天洗车呀？
1: 哎呀，
0: 啥家庭？
1: 你不信你下，你来今天洗车的报个号来。
0: 这么说，那么小美总更不好意思说了。没事，你说，你心里话跟小美说，小美都给往出播。哎，沙说这个事也是之前我所犹豫的。
1: 嗯。
0: 他的车好像是你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啊，这个号牌咱不说了， 在今天12:52的时候，在某条街道未按照规定停放已经被记录了，请立刻驶离，未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请谢谢配合、嗯、啊，谢谢配合。他说这算不算违停呢？
1: 哎，他当时让你挪的时候，你挪没挪呀？
0: 这违肯定算是违停了，但是你可能问的是到底罚不罚款，是这意思吧？是不是100元？
1: 关键是在后面，没及时驶离的将依法予以处罚、啊、
0: 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赶快把车给挪走、哎、另外你这事儿吧怎么说呢，他不说了吗，未及时驶离的、
1: 嗯、
0: 看什么情况，你关注一下你的这个12123啊，详细看看那上面的信息内容是否有些违法未处理的啊。
1: 嗯
0: 嗯，另外希望你是首尾警告啊，大家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
1: 哎 Mr. King 说了，小美呀，你俩是没来高新呢、啊、
0: 嗯，
1: 这嘎达又闷又潮湿啊，
0: 我今天好像走了全程啊，就没去高新那边，为啥呢？
1: 嗯，
0: 高新那边跟咱不是一片云朵，为啥高新那边那么热呢？
1: 高新那不都年轻人吗，都潮
0: 啊、
1: 潮人，
0: 这么个潮法。甜甜堵在哪儿了？是天哪，旅游季了，家人们，在东港，看看好像是啊。
1: 哦，
0: 这不前面开单吗？
1: 是，
0: 在东港，我的天哪！
1: 啊，最近呢有很多这个达沃斯的市民活动啊、
0: 嗯，
1: 建议如果您要是去参加活动的，尽量就是绿色出行。
0: 那回家的呢？
1: 地铁。嗯，
0: 家门口地铁还行啊。这两天我看到堵到我家门口这个附近了。
1: 是。
0: 哎呀，现在好像说是一排左转，一排右转，不让直行的活了吗？
1: 嗯。
0: 你是走在哪儿了？你在中间呢？
1: 中间车道
0: 去了是吗？
1: 哎，
0: 另外路上情况咱看一下，落叶随风在爆料说哈，胜利路交太原街这边红绿灯好像是不亮了，平台当中交警给您回复了啊，相关部门已经帮忙过去处置了，大家稍等片刻。如果虽然说信号灯不亮，但是这个秩序自在心中啊。
1: 哎，招财进宝说了，快点下大雨吧，工地牛马已经整整20天没有休息了。哎，也就是说工地的话看天休息
0: 是
1: 啊，
0: 你这好像跟很多人心态不一样，很多人说可别下雨耽误干活耽误赚钱啊，
1: 嗯，
0: 反而像赶紧的下点让我休息休息。
1: 不是，关键人小美20多天没休息了，
0: 嗯，
1: 连着干、
0: 啊、
1: 那谁受得了啊，
0: 咱中间没有休息吗？
1: 啊，
0: 就看天好使劲干，可不行这样啊，
1: 光挣钱咱也得要健康啊，
0: 不能疲劳干活啊。
1: 哎，
0: 等待中说没事，该提我名提我名啊，
1: 呀呀呀呀，
0: 母老虎就在边上坐着呢、
1: 哦、
0: 提不提回家他得揍我几顿呢，不差这几下子、哦、那谁旁边等待中旁边你嫂子帮我怼他一下子，快听这话就来气，
1: 怼一下子
0: 杵他一下
1: 就是太轻了，你我往眼睛上杵。
0: 哎呀，哎哎哎，开始开车的。啊，说真是没错，等着卖废品啊。
1: 刚才有朋友说发这个鞋的关键词啊，
0: 啊，
1: 看来是昨天没抢着，今天要奔了。我们看看哈，今天到底还有没有鞋了啊？
0: 哎，说鞋这个事问大家，你车里会常备一双鞋吗？
1: 那有好多女生或都会高跟鞋和平底鞋切换。
0: 对，我特别夏天的时候，可能穿人字拖啊，或者高跟鞋呀、啊，或者可能像一些开车不太方便的鞋，
1: 嗯，
0: 会常备一双啊。
1: 是的。
0: 如果车里备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备一双这个鞋，什么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
1: 洞洞鞋。
0: 它后面啊是带那个带儿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啊你腿脚比较好的比较灵活的话，我觉得薄底儿那种开车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哎，
0: 嗯，厚底儿咱得好好考虑考虑了啊。
1: 哎，就是出门咱也得讲究形象、啊、这洞洞鞋呢我跟你讲啊，又休闲又时尚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好多明星都在穿啊，尊贵一双平时得500多，大家都逛过吧，是吧？今天呢，频率的专属福利，一双只要169元起，限今明两天啊，100单库存。喜欢的朋友呢，或者想给家人复购的朋友，就发一个字儿“鞋”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这卡洛驰那是妥妥的洞洞鞋的顶流啊。像很多一些明星啊，机场啊溜的时候，私下街拍都是他啊，妥妥的明星同款。这牌子啊，就跟他家的 logo 那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你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啊，夏天穿也不闷脚啊，走路也比较稳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喜欢这双鞋，今天来买，这价格太合适了啊。颜色的话，白色青。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呢，目前在人民东路，目前进出港龙西路、港龙路交汇的路口，车辆密度很高。港龙西路想要进入港龙路，然后继续向西到凯丹附近，包括人民路西行，在富丽华的部分，长江路从港湾广场这边过来之后，在这个树港路的上下口位置，包括在长江路的东行进入港湾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保持得略高。此外，在这个世纪街整体的北行，人民路路口七一街的几项，以及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路口呈现出的压力都会略高一点。青泥洼桥开始，中山路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车辆集中度是比较密集的。解放路的南行，石葵路路口、石葵路东行、葵英小区，以及胜利路的西行36中附近，长春路的北行五四路路口，以及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彩云路的部分，包括967医院继续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入市区的方向哈，另外在西安路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和三春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武荫路目前解放广场桥部分的东行方向，西快路现在呢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从春柳部分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富民路的东行在绿荫街，西行在马兰小学，马兰北街目前的北行交汇在富民路路口，以及西北路目前从绿波开始进入新生桥，包括入市区的方向锦绣路和新生桥的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整体车辆密度是偏高的一个状态。西北路的北行目前机场的周边，包括迎客路目前一品蓝天部分的入市方向，迎客广场入市交汇华北路，香洲路的西行交汇华北路，以及我们看到香洲路在西南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有下降。华北路呢，现在从大商汽车城开始，一直进入甘南路桥下，车多行驶缓慢。盛泰小区川岭路向东，一直到甘南路桥下，以及新水泥路西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西南部城区，目前呢在黄埔路的这个黄埔路的陵水路路口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张前路北行进入松江路，松江路的东行泽龙湖公园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还是偏高。阮建源路和阮建源东路，包括红城路金红东路，包括红城路的沿线、红锦路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0: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瓦房店局部中雨，1号的11点前后转分散性的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3: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站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也回来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问大家，你的车里到底现在什么状态啊？大家可以发张照片发给阿豆和小美，帮你评个分儿。这位叫淼的朋友，我的天，车里太可爱了吧！
0: 啊、哦，可爱到爆啊！
1: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哎、他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四只
0: 还有四只玩偶
1: 而且它很可爱，把玩偶还系上安全带了。
0: 哎，它这版的机器猫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一版
1: 机器猫，上面戴个粉帽子，长兔耳朵，
0: 那
1: 到底是猫还是兔子呢？
0: 然后旁边那个唐老鸭，你这不都是迪士尼的吧？
1: 哦，金贵着呢，
0: 好看好看啊
1: 太可爱，看就是姐妹开的车呀。
0: 嗯，
1: 小美说，我今天穿的就洞洞鞋，去年小卖部买的，家人们，那时候没送鞋花呢。
0: 我看看这脚，三八的。
1: 咋能看出三八的呢？
0: 看鞋头。
1: 咱先说啊，这个洞洞鞋鞋头确实都挺宽的，它主要是舒服。
0: 哎呦，
1: 舒服得劲儿，
0: 全是珍珠啊！
1: 哎呀，
0: 这个鞋花真好看、啊。
1: 姐妹，这好看，确实好看啊。
0: 嗯，
1: 自己配的也好看。
0: 不瞒苏菲，咱俩同款。
1: 我看今天，哎，穿的真是这一款，
0: 绝对是同款，
1: 都给你整个鞋花呗。
0: 哎，没有像样的，小美提供点儿。
1: 小卖部下单一个，送你一款，
0: 再来一双呗。
1: 路上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关注是哪儿呢？崇武在说，刚刚在海事大学学子街校门口这位置左转入校的位置，两排车在排队等红灯，路口几辆车主动给我让出一条通道，让我顺利入校，特别感谢。
0: 哎，
1: 他说谢谢啊，
0: 给这几位让行的司机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成我是。

0: 今天晚上怎么上学校上班啊？还是大学的？
1: 啊，
0: 这晚上什么班儿？这是
1: 中午不是导员吧？
0: 有可能哈。
1: 嗯
0: 嗯。另外看一下西部大通道这边啊，新宇在说西部通道这边入市方向就一个绿色通道，大压车。
1: 嗯，
0: 正常西部通道这边晚高峰当中是出市方向开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会根据车流量可能会做出一个及时的调整。如果现在是堵得够呛的话，很可能一会儿就开始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大家稍等片刻了啊。Alex， 看看我这车里干净不？
1: 你看
0: 看
1: 你哪呢？
0: 哎呀，这太豪华了！人都说人家车豪华是七座
1: 啊，
0: 几五座六座，你这豪华二三十个座吧？
1: 哎，他这车车长得超过七米了吧？
0: 哎，是，好找停车位吗？这车呀？
1: 那宽窄好像不太行。
0: 他这车上车看个头呢，
1: 限高
0: 是，
1: 嗯
0: 啊，车限高，上车得看个头。
1: 为什么限高？因为它是大公交。
0: 看个头吧，个不太高，不用洗票呢，是不是？哎，是怎么今天绿色出行了，选择坐公交了？
1: 不是，这哪路车现在人这么少呢？
0: 是啊，是今天白天此时此刻拍的照片吗？
1: 嗯，
0: 哎呀，赚馋呢
1: 啊！
0: 你现在在咱们平台当中啊，咱们说看谁车里边比较哎，就是很多元化，很丰富，咱别说乱，很丰富、多元化又生活。
1: 暂时你位列第一。
0: 你现在确实第一，你比刚才那个、咱说那谁来着，就是一叠钢盆的那个
1: 啊，
0: 你这更复杂呀。
1: 哎，有一个小朋友的推车，是不是
0: 婴儿车？对对对，一般家里后备箱，我现在后备箱完全被占满了。我甚至为了出门方便，买了一个非常轻的一辆婴儿车，专门放车里边。
1: 嗯，
0: 就每次把车抬下来放地上，哎呦好烦好闹心，再装回去好烦好闹心，然后就买了一个特别小的放到车里边去了。
1: 每次你停车的时候都把你的汽车抬起来，
0: 婴儿车
1: 啊，对，倒不进去是吧？
0: 怎么造的不值呢，是不是？
1: 哎，
0: 那个这样，你这款婴儿车可以推荐一款，推荐一下品牌吗？这个它自重是多少？
1: 哎呀，
0: 你怎么还放一个黄胶带，右边个塑料布，左边纸壳子，挺丰富啊。
1: 这胶带是老公闹听的时候封嘴用的吗？
0: 这个是电话说，来，豆哥猜猜我多大脚？你咋那么有意思？豆哥不爱猜男生的脚，爱猜女生的脚。
1: 这小脚也多说是四一，
0: 还像三五的呢。
1: 嗯，挺细的哈。
0: 你拍的近一点啊。
1: 哎，
0: 大莹说，你看看我这车有一排小兔子
1: 啊，挺可爱的。
0: 这一排是小恐龙吗？愤怒的小鸟啊。
1: 哎，提醒大家啊，车上别放太大太高的玩偶。
0: 对，像这种其实也很危险啊，
1: 容易挡视线。
0: 这是一方面，再就很可能如果急刹车的时候，这些小的东西很可能会变成也许会伤害你的工具。所以说姐妹，你下面给它那个固定好了啊，如果真稀罕的话，大莹莹，
1: 哎，
0: 把那个胶啊520什么都给它糊上。
1: 车还要不要了？上520了都。
0: 你别管，开心就好。
1: 嗯，
0: 可啊，他竟然有一个星星人，好可爱哦。
1: 哎，我都看出可这是啥车了。
0: 是，好像是别摸我，好像是
1: BMW
0: 是吧？
1: 啊，你看那个屏幕我都看出来了啊。
0: 开的怎么样？感觉？
1: 嗯，
0: 小美最近打算换车呢。
1: 啊，
0: 这个感觉怎么样？我打算换一个纯敞篷的那种的。
1: 我也
0: 现在就是，
1: 我也推荐你一个 B 打头的。
0: 啊
1: ，BYD。
0: BYD 也不错呀。
1: 哎，非常好啊，支持国产。你看它底下有一个那个汤姆和杰瑞那眼睛，看到没有？手扣那块
0: 啊，
1: 还把防晒伞好像。
0: 这不是敞篷，不考虑。我就现在去了两家这个 S 店，一个家送我雨披，另外送安全帽，正纠结呢，选谁家呢？
1: 嗯，小美说了，这个车我必须得在七月份雨天的时候提出来啊。
0: 那就选择送雨披那家了，是不是？哎呀，劳模这车也很特别呀。
1: 哎呀，
0: 这则是刚结婚吗？这是啊，
1: 有个
0: 新郎新娘。
1: 哎，新郎和小新娘，那个是那个沾花侍女吗？
0: 啊，是，好特别啊。
1: 嗯，
0: 这感觉看起来也已经固定好了它啊。
1: 最让我们感动的，这大屏幕上一直锁定的是100.8。
0: 你那什么104啥，这都给删掉，就锁定这一个，那个、电台都给它抹掉。
1: 别删能干什么？升级我扣车。一飞，一飞说了，那个那鞋，怎么个 那个
0: 它有好多款，
1: 对，可以多款选择。
0: 对对。

0: 对，这是很多款啊，你可以看看，它里边好多款，什么云朵款、泡芙款呢，各种各样款式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咱这鞋也买好了，穿搭也准备好了，车里也收拾干净了，下一步干嘛呀？
1: 漂亮的出去了。
0: 但是发现个问题，
1: 嗯，
0: 这衣服好看，确实好看，穿身上感觉那样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呢，
1: 有点增增了呢。
0: 衣服瘦了还是我瘦了呢？这都什么事跟咱聊聊减肥的事儿？很多朋友说哈，说减肥这事儿真是感同身受啊，甚至很多朋友说夏天为了减肥真是拼了呀，饿的是头晕眼花的。但掉这几斤到底水分还怎么回事？一吃反弹回去了呢？正好咱们今天请到了专门深耕瘦身行业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两位主持人。
0: 像这位听众说这个事一直就反弹，这事到底什么情况，怎么个减法呢？
2: 哎，我觉得哈，如果大家想要长久的瘦，绝对不能跟我们身体对着干，就一味去节食啊，透支自己，还是要摸清咱们身体发胖的源头到底在哪，然后学会和我们身体达成共赢。
1: 那、哎、这话题真好啊。那到底怎么才能和我们的身体共赢减脂呢？
2: 首先哈，我觉得减肥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光去减我们体重这个数字，而是要减纯脂肪。我打个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比方，比如说哈，咱们的肥胖就像是一棵树，那树叶呢就是咱们秤上浮动的这个体重，那么节食代餐运动或者是减肥药，它只是属于在帮你这个摘这个叶子哈，你看着轻了几斤，但是叶子掉了还会再长，因为树根才是咱们真正长胖的一个根源，因为根儿决定了你的树叶。所以我们研发的一个专利项目五点瘦身，它能够直接调理的是我们发胖的根源，做到能够连根改善，标本兼治。其中五点瘦身的五点包括的是九大易胖体质的调理，局部多余脂肪的一个去除，内脏脂肪哈，还有基础代谢的一个提升，包括解决我们体内的湿寒，就等于给我们淤堵的停滞的身体重新去做一个调整，重启我们的一个燃脂机能。像我们月初有一个顾客哈，体重呢是138斤，他是又想减减重，又想减减我们肚子这一圈的肉肉。那人哈，一旦有了这个肚子，那这个体型就会看着比较显老显胖啊。之前呢，他说运动加上少吃，坚持2个多月哈，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觉得咱们在选这个瘦身方式的时候啊，一定也是先问问自己，说自己下半辈子一直这么坚持，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呢？啊，那他第一次来做五点瘦身哈，我们是先帮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他属于脾虚湿阻体质。那中医讲脾虚，就是像我们家里的一个排水系统哈，被堵死了，所以水湿代谢的垃圾、身体的毒素你全都排不出去，所以日积月累全部都堆在像我们的脏腑啊、腰腹、后背等等这些位置，形成一种顽固型的脂肪。那我们呢是根据他的这一系列肥胖的根源帮他定制的一个方案，先用一个温热的疗法去除我们体内的湿寒，再打通他的一个水液代谢的通道，再去根据他的这个肥胖部位去靶向塑形，分解他腰腹部这一圈的皮下脂肪，还包括了内脏脂肪，同时再拉高他的基础代谢。全程呢他也不用刻意去节食挨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只做了4次，腰围减少了6公分的一个维度，而且皮肉明显是被收紧了啊，一个月瘦了有15斤的体重哈。现在我在看他穿牛仔裤，就那个身材啊和线条真的是很好看，比实际的体重更加的显瘦。他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自己的身体感觉越来越轻盈了，然后体态和曲线变好看了之后哈，就自己穿啥都挺好看，挺有型的，所以就特别爱买衣服，爱拍照。如果说你属于减肥多次失败了，或者是你没有时间去运动啊，也不想挨饿遭罪，那今天哈，我们五点瘦身给大家开通10分钟的一个团购活动，它的原价298一次，那我们只是节目的一个专属团购价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直接来打电话就能报名，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啊，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0: 所以说不用节食，不用运动，这是最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的健身了，瘦身了啊！今天咱们还开放了团购价格，真的好合适啊！198元4次，但只在节目当中正常开放。电话咱们再说一下，可以此刻就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添加微信，您可以了解一下试一试啊。M84618813 M84618813。平台很多朋友在关心说，想问问这个瘦身，哎呦，想问问有没有这副作用啊？毕竟真的效果好明显啊。
2: 就是我们专利项目。

0: 5点瘦身，其实它首要一个原则就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健康瘦身。它是在不破坏我们身体原有的一个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再去帮你代谢纯脂肪。比如很多人担心哈，减肥之后皮肤比较松，那我们呢是边减边收紧，同时再去激活你皮下的一个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反馈说，哎，减肥之后哈，感觉就是皮肤更加紧致了，腰更细了，穿衣服更加有线条感。但我们男士做完的效果也挺明显的。我们有位会员赵先生哈，45岁，是一个企业的高管，那平时经常有一些应酬局哈，所以肚子非常大。以前的衬衫他说都穿不了了啊，高血脂加上脂肪肝，这简直就是肚子大这种体型的标配了。他一开始也不信，说怎么躺着就能瘦吗？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2次5点瘦身，啊，结果做完第二天的时候晚上跟我们说，哎，好像觉得自己肚子真的平了很多，而且平时走路哈，就是走两步就喘的那种，但是今天他一口气爬了5层楼，感觉还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就是帮他加强了他内脏脂肪的一个代谢啊，所以做一次他能够消耗掉的，相当于你自己去做5个小时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那2个月的时间哈，肚子缩小的是非常的明显，这个裤子全都肥了哈，体重上减了30斤，内脏脂肪已经下降了4个级别。
1: 哎，这效果确实挺明显的哈。咱们来画下重点，团购价198元4次，咱们仅限节目的时间，还有几分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想不节食不运动，并且在今年夏天穿上漂亮裙子自信出门的朋友，赶快把它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在占线的时候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进行报名。也提醒大家，减肥呢是一个技术活啊，选对方法比努力更重要。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体验到好的瘦身方式。电话再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现在市面上有的减肥项目啊，效果是快，但是啊，好像反弹也挺厉害的啊。想问于杨老师，那5点瘦身是怎么避免反弹的呢？
0: 首先减肥是这样哈，你看我做瘦身行业16年哈，就是我们做减肥一定做的是长期主义，所以5点瘦身才会是帮我们身体先去建立一个易瘦体质。我来给大家说两组我们顾客的一个数据，大家作为参考。像我们有一会员周姐哈，她是一位教师，所以平时呢没有什么时间活动，也属于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5年胖了有30斤的体重。那来做5点瘦身呢，帮她从140斤减到了110斤，他也很神奇的发现说，现在他已经就3餐正常吃，但是也吃不胖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帮他通过加强代谢，把他代谢从一个乌龟的速度调到他这个年龄很正常的一个速度，就相当于给他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一样哈。这样你吃进去的一些热量才能够被及时的去消耗掉，自然他是不容易再复胖的。我们还有一位会员小韩，他就是属于常年久坐，所以导致像大腿呀、这个肚子、屁股都是比较胖的，属于典型的梨形身材。他说自己吃过好几种的一个减肥药，有一次哈、吃的拉肚子已经拉到脱水了，现在就月经也有点紊乱。5点瘦身我们主要是针对他这些淤堵的部位，帮他去打通经络的循环，疏通三焦，加上湿寒的一个调理。所以4次之后，他的腰围减了有5公分，大腿减了2公分，中焦哈就不那么淤堵了，代谢疏通了，还有了一定的曲线。所以当你的体型改变之后，你就真的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就是紧身裙啊、牛仔裤啊。很多梨形身材确实它属于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体质是5点瘦身的，5点当中就包含就是能够帮你改变的。那改变了体质在内的一些源头的问题，你才能够减肥下来，然后一劳永逸。然后我们其实平时看到的一些会员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的那些人哈，真的不是命运，就是他们选对了。
2: 所以说啊，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198元能做4次，一次不到50元，而且承诺大家2到4次内见到效果，像体重、腰围、腿围、后背，你想瘦的地方都能够瘦下来。赶紧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可以进行报名。4次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既能体验一下技术，又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和效果。重点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送给您1对1的专业检测，帮您定制4次效果最大的减肥方案。节目到尾声了，抓紧拨打电话，电话您记好了，84618813。 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赶快过来报名吧。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从这个东北桥开始一直进入广电中心，包括去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从海大广场开始到广电附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千里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去到凯丹方向，以及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世纪街的整体北行七一街的沿线，以及长江路目前东行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长江路的东行目前在东关街桥洞，武汇路目前进入中山路之后向西一直到市场街，包括解放路目前南行石葵路的路口，石葵路以葵英小区为界的双向，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春路的这个北行方向目前进入五四路，还有呢在八一路东行进入桃园桥下，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各位走的时候呢要得保持点耐心。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断断续续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亭开始到五四路，西快路目前从桥上的玫瑰东方附近一直进入蓝溪文苑的附近，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南行线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同心电缆厂的附近，富民路的西行从西南路开始一直到马兰小学，黄河路的西行从五院开始到马兰广场，包括黄河桥下目前黄河路的西行呈现出的移动状态都不甚理想。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不同程度车辆排队，大部分压力是给到了五一路的入市，目前车辆尾端在云路公馆这边。另外呢，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附近，包括西行方向连胜街呢也是有压力的，整体这一段确实是移动速度不太理想的。红林路呢，目前的北行两块，一个是庙岭的卡点，另外一个是在暖山的附近，这两段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走起来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锦绣路的西行在锦霞南园的附近，包括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我们看到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入市方向，张前路目前北行进入这个松江路，包括南行进入红城路，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已经是晚高峰的状态。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华北路从大商汽车开始一直进入华东路交汇的区域，以及北站目前的华北路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有的，但是比上一个时段慢慢的开始进入到恢复的过程，大家还是可以适当的保持耐心的在这个路段稍微等候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其他的路段，现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数码路的沿线以及五一路目前软件园的周边，车辆的压力仍旧是有的。此外在软件园路目前西行线的方向，红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陵水路目前理工南门附近的双向，黄埔路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的路口位置，车辆行驶的速度也都保持得很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

0: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青岛往房店局部中雨。1号的11点前后转分散性的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迪。
2: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4: 1008畅快晚高峰。
1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身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连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已经来大连游玩的游客们，大家晚上好。一到六月末呀，暑期出游计划是不是已经排上日程了呢？想找一处能兼顾刺激游乐、浪漫夜景、清凉玩水、深夜蹦迪，还藏着全国城市地标的乐园，今天这条啊是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暑期全攻略，千万别划走啊！今年园区直接放大招了，全新地标、限定演出、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拉满，从白天到深夜足足12小时不间断狂欢。不管是学生党、情侣、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
5: 先给大家画一下今年暑期最大的重磅惊喜，全程期待已久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大连之眼摩天轮，7月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还没开业就已经刷爆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热度直接拉满呐。这座全新地标足足有108米视野高度，搭配56个全景看海轿厢，光是站在远处看那红白交织的钢架结构就足够震撼了。咱们白天坐上轿厢缓缓升空，能360度无死角俯瞰整片大连的海边天际线，脚下是澄澈的湖水，远处叠着连绵青山，城市红顶屋舍错落铺开，海风顺着轿厢缝隙是吹进来，把夏日燥热一扫而空。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山海、城市、乐园全部收纳进视野，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也是氛围感大片啊！
15: 哎，没错，很多朋友最期待的夜间玩法，大连之眼更是直接拉满浪漫的上线。专属定制的灯光投影秀会准时开启，五彩光束在巨型的轮体上轮转变换，搭配发现王国园区上空。

0: 定时绽放的梦幻烟火秀，摩天轮、城堡、漫天烟花、铜矿的画面，说是大连今夏浪漫天花板一点儿也不为过。情侣并肩坐在轿厢里，看烟花在海面上空炸开，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这种云端看海、月下赏雁的体验，在大连那可是独一份儿。比摩天轮早一些时间上新的，还有全新的设备——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双塔竞技项目。一左一右两座高塔交替弹射，极速下坠，这瞬间的失重刺激感啊，直接拉满了。胆儿大的朋友一定要打卡这个项目，和摩天轮呐、一静一动，承包整片湖区的快乐。
1: 说完新地标，咱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园区经典的王牌游乐项目——海陆空三重体验全覆盖。所以说，喜欢刺激的朋友能在这儿玩到尽兴。园区三大王牌过山车各有特色，塔楼式雷霆战车垂直俯冲带来肾上腺素狂飙，悬挂式过山车天旋地恋，双脚悬空高速过弯，失重感拉满。弹射式过山车疯狂眼镜蛇，高速穿梭连续翻转，全程尖叫不断。还有水上项目专门适配的夏日清凉需求，水上大冲撞可以感受一下乘船高速俯冲的快感，水花迎面扑来瞬间驱散酷暑，亚马逊探险带你走进漂流世界，在丛林水道颠簸前进，尖叫声此起彼伏。落日时段去坐海盗船，高空摇摆间观赏日落海景，晚风也格外的温柔。不管是追求极致的刺激的年轻人，还是想浅尝游乐项目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设施，全天不限次数畅享玩耍，一票就能解锁全部的快乐。
0: 是的，夏天来乐园啊，怎么能少得了玩水狂欢呢？今年园区重磅开启了迪斯卡兰戏水节，超长玩水路线贯穿了园区的主街区，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备好水枪、雨衣，全套玩水的装备，每天定时开启全员泼水大作战，园区演员全员上阵，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枪和游客互动对战，整条街道水雾弥漫，随处都是欢声笑语和清凉。公园还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儿童戏水区，温和童趣的各类设备，既可以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又能满足孩子的玩水需求，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爽。
1: 白天的游乐玩水足够的热闹，而发现王国真正的高光时刻全都藏在夜场里。万众期待的发现王国夏天夜场产品 DTM 电音节重磅回归，全新升级超大的舞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全部换新，还有专业艺人阵容和飞行嘉宾持续演出。每到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全开，强劲的电音节拍响起，上千名游客跟着旋律挥手蹦迪，漫天彩纸灯光光束进行交错，氛围感堪比专业的户外音乐节，学生党年轻情侣绝对不能错过这场夏夜的狂欢。
0: 夜幕降临，国王的庆典花车巡游是不能错过的童话盛宴，十余台主题彩车依次出场，演员身穿海洋主题发光的服饰，童话角色装扮，沿路互动，整条街变成了移动童话世界。巡游结束之后，山海筑梦大连之夜实景演绎准时开演，舞台融合了舞蹈、特技、灯光特效，剧情围绕着大连百年历史，视觉冲击力十足，生动宣传了城市在地文化。压轴登场的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梦幻烟火秀，当烟火在发现王国上空绽放，漫天星火倒映在湖面，搭配着现场氛围感的配乐，浪漫震撼双重拉满，看完烟花才算是完整走完发现王国的夏夜了。大连全新重磅地标重磅来袭，7月4号，高达108米、拥有56个无敌海景轿厢的全新城市地标大连之眼摩天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与此同时，大连发现王国也即将迎来20周年的庆典，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多年来的喜爱和支持，园区还特别推出了限时超级福利，超值门票仅需108元，这次福利诚意满满，不分日夜场，不限人群，统一超值定价，一张门票就能从开园畅玩到闭园，白天玩转刺激的游乐项目，夜晚邂逅浪漫的夜景灯光，全天候欢乐不打烊。要想解锁夏日满

0: 分快乐，打卡全新城市地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限时优惠，赶紧安排起来吧！相约发现王国，尽情的嗨玩一整个夏天。本次优惠可谓是力度空前，7月1号起，公园各大官方平台全面开售，限时限量。建议这个夏天准备去发现王国的游客朋友们，无论您是设备打卡党，还是亲子带娃清凉玩水，或者是毕业季和老朋友一起前往，都可以在7月1号开始这几天抓紧囤票，7月底前随时有效。作为大连这座城市连接多人共同记忆的主题公园，发现王国承载了太多的快乐情感。
1: 如果说想彻底放慢节奏，深度沉浸式游玩两天，那么园区度假酒店套餐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亲子主题双床房、日式双人房，每间是799元起。套餐包含双人两日无限次入园畅玩门票、双人营养早餐，还附赠2张指定项目 VIP 快速通行券，完美避开暑期超长排队。像带娃家庭、情侣出行都非常的适配，不用赶早出门，第二天睡醒继续入园刷项目，不用压缩游玩时间，2天1夜慢悠悠打卡全部的演出和游乐设施。酒店内部是温馨的童话风格装修，配套齐全，玩累了回到房间就能休整一下，把旅途奔波全部省去，一站式解决住宿、门票、早餐多重需求。
0: 最后再和大家总结一下暑期游玩的亮点，帮大家梳理出行思路。想体验全新地标，直奔7月上新的大连之眼摩天轮、极速双子星太空梭；喜欢刺激游乐，全天循环打卡三大过山车、水上大冲撞、海盗船、穿越撒哈拉卡丁车、亚马逊探险漂流、防卫队训练营大摆锤、双层水上旋转木马、飞行扫把等；追求清凉玩水，下午参加迪斯卡兰戏水节派对；偏爱夜场氛围，傍晚入园打卡夜光彩车巡游、水上舞台情境舞台剧、 DTM 电音节、梦幻焰火秀。不同人群按需选择票种，学生锁定专属特惠票，结伴出行选双人全天票，想深度游玩直接预定酒店的两日套餐。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以这108米的大连之眼为全新的坐标，重新丈量青春的广度和夏日的温度。无论你是想在摩天轮的顶端叫香，许下关于未来的心愿，还是想在清凉的戏水节中找到最纯粹的童心，发现王国都已为你准备好了最极致的狂欢，一起把最灿烂的夏日记忆永远定格在大连的这片星空下。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让大家久等了，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你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刚那首歌曲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比的咱们是快快快，这歌叫啥名儿？我在车里正蹦蹦跳跳的向前开着，名字叫做《再开一段夜路》。
0: 哎，
1: 是野马大叔的歌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很有节奏感。
1: 好像是，我看过他的曾经录的视频啊。是一个，
0: 这是个真人，
1: 对，他不是 AI、好像是带着他的女儿吧、是不是这个大哥就唱歌挺特别的、好像是啊，你可以搜索一下，
0: 嗓子很特别。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绿色大客啊又在东联路停车下客了，看见好几次了啊。
1: 东联路停车下客真的太危险了，
0: 我天哪，这是什么单位的这个班车吗？这是
1: 真是不太了解，这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0: 嗯，
1: 烈刚问大家车里边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先森给咱发了照片，我的天，你爱好太广泛了。
0: 首先是一个英博的球迷，
1: 他很可爱啊，他弄了一个拉布布、拉布布弄了一身
0: 英博的球衣
1: 的衣服，你是自己弄的吗？
0: 爱好很广泛 拉布布身上还有个拼豆，
1: 拼豆是什么？
0: 然后那个屏幕旁边还插了个英博的那个衣服，
1: 应该是应援带吧，是不是？
0: 关键是
1: 那个像
0: 前面还有一堆 Hello Kitty， 这怎么解释呢？
1: 是啊，左边一堆 Hello Kitty， 右边贴的什么？好像是那个猫叫什么？加菲猫，
0: 也是 Kitty 啊、
1: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
0: 可爱的啊、
1: 张谭说没拍完呢，还有呢啊、哎呀，这后座啊，你看是个宝爸，放的宝宝的安全座椅，这真的

0: 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这不是车呀，这是房车。那房子都在搬这儿来了，哎呀，
0: 是
1: 地上还有瑞德门。
0: 对，可能平常会跑长途，然后又放了很多快递箱啊。
1: 哦，
0: 快递箱这个事儿，很多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触，跟我是一样的。
1: 嗯，
0: 每次买完快递之后，哎，好像好小朋友的衣服也会这样。
1: 嗯，
0: 就好那百十来块钱的衣服啊，包了好几层，哎，我说我买的时候下单下错了，
1: 里三层外三层，
0: 几千块钱衣服才会这样做吧。
1: 嗯，
0: 外面一个箱子，里边一个大纸壳箱，外面给你配了一个那种塑料袋啊，不是那个包装袋，
1: 哎，
0: 包装袋之后呢，里边还是好几层那种又密封的什么，小朋友衣服可能他会想到的是安全，
1: 说明人认真。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我总在想这样会不会不太环保，而且大家会留这个箱子，可能外面那个会攒着，可能进行一个再卖一些这个收废品的啊，
1: 嗯，
0: 里边这些是完全就扔掉了呀。
1: 是，这也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啊。长久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就是小美说的这种啊。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在7月1号起，也就是明天开始，我国首都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要求将正式实施了。
0: 嗯，原来可能买这个快递包裹，你发现啊，这一层层包装像那个剥洋葱一样，左一层右一层，一圈圈胶带啊，好像不到最后才能看到这个商品的真容。很多朋友一直在吐槽，我真的太浪费了。其实为了规避这破损的风险，可能这一边哈，就是发货方会用这样的方式包装左一层右一层的。但这位新国标如果落地之后呢，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和要求。那新的这个规定什么时候落地呢？落地什么样呢？怎么让拆快递不像这剥洋葱似的呢？
1: 首先呢，小件首饰啊，还有易碎的水杯、土特产等等啊，这类的特殊物品是快递曾经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啊。以往呢，行业普通采用的是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还有胶带、多圈的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定，明确呢，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啊，不应该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的这种快递物品呢，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四层。
0: 嗯，目前来看，相关负责人说，一年以来，咱们全行业包装率是标准化达到86%了。推广使用呢，是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的瓦楞纸箱，还有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的耗材达到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这样的倡议书。
1: 嗯，
0: 包括像北京、江苏等8个省份42个地方，很多邮政管理部门也指出说了，这个企业将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这样的绿色包装。
1: 当前的绿色包装的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一个重点啊。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的科技创新。
0: 嗯，但这个事情啊，这个政策如果落地之后，好像各方都有不同的声音。
1: 嗯，
0: 咱们先看一下驿站的负责人啊，很多朋友都说家门口附近是有驿站的。
1: 哎，
0: 驿站负责人是这么说的：以前呢，好多箱子都是封满了胶带，现在呢，胶带粘性是比较足的，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些都是寄件。以前它的外面需要再套个袋子的，现在直接用包装包下来就可以了呀。
1: 嗯，
0: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让消费者呀收获了更加舒适的体验。我们再看看这个市民他是怎么说的呢？
1: 啊，市民说了啊，像以前的话呢，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啊，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呢拆开也很麻烦。现在的话，我经常发现，哎，我自己现在收到的很多快递包装也挺简单的哈，啊，节约我们的资源，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挺方便。

好，您收到的这个快递包装都是什么样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一下，您觉得什么样的包装是最适合的？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看西南部城区，目前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的部分，以及在黄浦路的南行陵水路交汇路口、陵水路的西行学子街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不过数码广场和学院广场这两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五一路目前的入市方向，西南路交汇路口、红陵路的北行，在庙岭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环路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西行方向车辆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黄河路的西行在交通大学的部分，以及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西山小区包括新建小学的部分，南行呢是在通信电缆厂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高一点。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新生桥的路段，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目前从广电中心部分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北部城区呢，目前在促进路北行东北路的路口位置，松江路西行在这个山东路交汇路口的部分，以及华北路目前在这个华东路的部分，以及甘南路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进入惠达街的部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友好广场一直到中山广场，进入人民路之后一直到世纪街，包括港龙路目前从人民东路开始到凯丹的部分西行东行线的方向吧，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不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青岛瓦房店局部中雨。明天的11点前后转分散性的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海港航班动态。
8: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6月30号晚上18:30到明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点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

0: 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
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像没唱这首歌曲呢，我咋记不清楚唱没唱的，这你给我教的
1: 啊。蔡依林刚出道的时候啊，有一个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
1: 叫少男杀手。
0: 哦，
1: 嗯，
0: 他现在也很杀手啊。
1: 就是当年确实杀到我了。
0: 现在我跟你讲，豆哥，你像他本人还在想，这怎么了呢？
1: 啊，
0: 当时听他歌的时候我高三，
1: 嗯，
0: 现在我都三高了，他怎么还这样呢？那小胳膊小腿小腰。
1: 那人家肯定不能三高，人健身。
0: 我都快三高了，那小身材，我的天哪！
1: 哎，所以说
0: 真的很努力。他是就是很多演唱会，他是一边唱一边跳的，而且很少聊天的，全程全开麦的。
1: 人家说了啊，要想人前显贵，你背后得遭罪呀。据说明星这一年年的啊都不怎么吃米饭，是吧？
0: 是吗？
1: 嗯，
0: 那这确实是都保持住了，
1: 不像小美一碗造三碗啊。
0: 来点下饭菜，把我谢卓姐那个饭盒给我拿来。
1: 哎，别管是吃谁菜了，都希望今天大家有个好胃口啊。
0: 嗯，
1: 啊，我们的节目也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压力不大。东快路的出事方向略有等候，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今天晚间11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中午11点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1度到25度。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哎呀，26年到现在可真就是过一半了。今年上半年买卖怎么样啊？有没有换车的打算啊？因为看到很多朋友开始这个行动起来了哈，我身边啊，包括咱们很多听友啊，就最近私信我的朋友比较多，明显感觉到呢，有这种可能在犹豫或者在寻思，但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选车的一个方向了。我说你先选，不着急啊，你要选新车的话，你完全可以等等车展，是不是？还没定好什么车型，有时间4S店转一转，逛一逛。现在普遍4S店空调还是开挺凉的啊。溜达溜达，喝点水啊，试驾体验一下那车的按摩，又座椅又加热的，这啥体啊？不用加热啊，那个通风的，是不是都体验一下，感受感受，然后咱们再来敲定一下，把手里旧车卖了，然后买辆新车，是不是啊？很多朋友说，我可能现在还在犹豫，还在纠结，现在是看，但是都是没钱啊，等个再过个3-5个月啊，靠近年底了啊，到时候呢可能有换车情况。都没有问题啊，只要您有需要，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出谋划策。但是我们针对的是二手车，给您进行回复啊，比如想换个二手车，或者我想换个新车，但我旧车想多卖点钱，没有问题，我们节目就能解决您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诉求、这样的问题。买车的话呢，说清楚，比如你想花多少钱呢？哎，我想换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的呀？哎，我这个可能说我就没想好，我是换油的、换电的，哎，换个什么类型啊？我没寻思明白，我一天跑多少公里？你问我们呢，我们给您唠一唠啊，站在您的哎这个出发点上，给您推荐一个适合您的车型，那不是一件好事吗？对不对？这是100%的定制服务啊！卖车比较简单，就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可能说这车之前这个4S店评估过，给了多少钱？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哎，多卖好几万啊！真有过啊，真的发生过啊？为什么呢？因为4S店给价就是低，咱们给的就是高。虽然说现在车已经不太值钱了啊，基本上都在掉价环节当中，但通过节目，哎，咱多卖点不行吗？是不是？只要您有需要，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重复一遍，怎么找到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一样发文字，语音消息听不了啊，说一定要这个语音转文字，或者我就记不住怎么办，我这马上到家了，或者自己开车不方便，没事，抖音平台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4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点关注，私信我，我一样可以给您做回复啊。因为很多朋友说，可能说呀，这个在车上时间有限呐，啊，不敢，可能说一问完之后，这是10分20分的没听着我的事儿，人太互动人太多了，没关系，抖音私信我，我下播都会给您做1:1的点对点的回复。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你看看通过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这个渠道，能不能实现这件事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4: 大表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再一次连线邵青，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相关情况哈。这个今年过一半了啊，站在这个年中的这个中间的中哈，站在年中来看，这个二手车行情发展的情况有没有抬头啊？或者说这个不是抬头吧，就稳住不跌的这个趋势了呢？
4: 就是上半年其实也就是个做一个总结啊，
3: 嗯，
4: 啊，然后就是今年就是可能是年后的那一波行情太好了，导致呢咱说后几个月就感觉哎没有那个三月份二月份的那个劲头了，
3: 嗯，
4: 但其实就是咱要往时间拉长了来看吧，其实跟前几年的上半年整体的一个大的感觉节奏，包括咱说销量吧，都是其实差不太多的。但是今年就是二月份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大家的需求比较旺盛，啊，感觉咱说四五月份啊，特别的低迷，到六月份咱说现在算是抬起，有点抬头吧。现在我感觉还算是比较稳定啊，每一天的客流量啊，包括其他的都还行。不是像四月份五月份那样的。
3: 其实现在二手车的问题也好，或者说这个情况也好啊，就是不怕你说价格有波动，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行业这波动是必然的，它不波动才奇怪呢啊，是正常波动，但是呢不应该有那种快速的大幅度的这种跌，只要这种跌

0: 跌止住了，止跌了啊！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行业发展来讲，就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期或者一个安全的感觉当中，大伙儿也敢去消费了。就好比说今天啊，我买你这个车啊，再过的时候可能过了一个月、过俩月，我想卖或者我想问问价的时候，我又掉一万，又掉八千，那消费者看这情况买涨不买跌呀？啊，你稳定了我才敢下手嘛，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
1: 对对对，就是包括咱说四月份五月份为什么可能咱说啊卖的差一点，大家也不来看车，可能那时候真是今天买了明天可能我卖了差的价比较多，但现在大家已经把这个价格基本上调整过来了啊，所以就是现在大家也都比较接受现在的价格行情。
0: 嗯，对了，所以说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最终的选择，你是要买是要卖还是要置换还是怎么着都可以啊。节目进行期间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啊。坦途人生没发哦，14年的胜达纯进口，对，肯定是纯进口啊，七座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您这个车呢，说实话到底公里数也不特别重要了啊，就当你一年一万公里，现在说12万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您这个车呢，说实话到底公里数也不特别重要了啊，就当你一年一万公里，现在说12万公里，10万左右，10万多点都可以。14年胜达 3.0 V6 的啊，这车就属于明显的老轱辘炮，老轱辘炮没有人要了。
1: 对，但是咱说过万肯定是过万的，但过多少这就看成色吧，卖的话确实不好卖。
0: 嗯，就是你这公里，你这3.0排量，你别管现在油价涨不涨跌不跌，就说7月3号又要降价哈，不重要，无所谓啊。现在买车油价看不敢看，而且很关注，但是不好意思，涨了跌了好像都不怎么看这种大排量的油车了。而且你不是说我买个什么帕杰罗呀，我买个什么途乐啊，带有一定的这种是社交也好或者这样的情怀的属性，这个不带。
1: 对，就是现在任何的大排量就是老口的，咱都别说正常合资品牌，就豪华的它也不吃香，可能同价位人家可能去打个比方，人家去买一个 A412年的 A4 2.0T 的，他不会去加一万块钱买个12年的 A8，是吧？
0: 对，就是越老口的这种油车，那作为消费者第一反应，哎呀妈，哎，车子老费油了。
1: 嗯，他再就是，以后不是不收拾费劲嘛，保险都贵，养车是个问题。
0: 对，所以这些都会考虑进去。所以这种老口车的话，什么胜达啦、途胜啦，包括之前说的什么科帕奇啦，道奇的酷威啦，如果手里有还寻思卖不卖呢？有用就开着，要是没啥用吧，反正早卖还能再多卖点钱。你等再晚，可能真就是报废铁钱了。
1: 对，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车不好卖，因为现在买的人少，已经没这个市场了，你过几年更没有人去买这种车。
0: 对，
1: 现在是至少还能，哎，咱说周期长可能还能出去一个，
0: 嗯，
1: 以后都没人碰了。
0: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参考一下，如果想要卖的话抓紧时间出手。然后我再提醒一句啊，有些朋友面临说啊，我俺那么不值钱，那我这车不卖了，我等等再说，等等，他不会等贵的，他只会越来越便宜。就如果你能用上，你就自己家用，或者说你给亲戚朋友啥，那你自己处理没毛病。但如果你用不上，还是早卖，不管什么时间早卖，他一定能多卖一点多少而已。
1: 对，就是我成天去做这个买车和卖车嘛，我这几年咱说见过很多的朋友，对价格不接受啊，我不卖了，或者是，哎，我给谁谁谁放着放着吧，也就剩这几个钱儿。但是95%以上的朋友，哪怕是过了一年、过了两年，这个车还是会卖的，啊，它的价格肯定不会再高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自己判断你到底能不能用得上，最终选择权还在您手里啊。胡萝卜的消息，16年的丰田致炫自动挡1.5自吸的，哎呦，16年车跑37000公里啊。你这个可挺厉害，你这车忘了不开呀，10年跑37000，车况挺好，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但是没办法，车型摆在这，年限摆在这，能多卖点，但不会多特别多了。
1: 对，这个小车3万多公里，冲您这公里数2万多一点吧。
0: 正常达不到哈。
1: 正常基本上就是1万5到2万之间，1万大吧。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卖的更多点的这个可能，但是其实对于您的当年的购车价值和现在说多卖个几千块钱，其实你说能帮上啥忙，也帮不上啥忙，是不是？
1: 对，但是该卖还是卖啊，
0: 嗯，
1: 它也不能放涨了。
0: 对，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哎呀，这车公里数太大了，但其实换言之，您这车用。

0: 到了。啊，你这车有25万公里、27万公里，那是为你家立下的汗马功劳啊！肯定是开的多。你说开的多比开的少，能多卖能少卖多少？也就少卖个几千块钱。但你别忘了，他给你创造多少钱的价值啊？
1: 对，没错，就是咱说的，不用说几千，哪怕是少卖个1万2万，你那个公里数早就回来了，比他合适多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包括有时候看我这样公里数，朋友，你赶紧换电车啊！我的节目里面很少劝人买电车，但是你这个，你有记得有个18年还是21年跑16万公里，我说你赶紧换电车，你别寻思了，你就太合适了呀。
1: 对对对，越是公里数多越换电车越合适，就是怎么算都有账。
0: 对，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可以针对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情况啊，咱们唠一唠，分享分享，来判断一下，哎，到底你该换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足够适合你的车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还在犹豫纠结，也可以把您正在以思虑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0年的蒙迪欧，改没改款呢？2020年，6万公里，好像没改吧，是不是21年还是22年改的那个大连屏那个款呢？
1: 就是那个对，大连屏整个的20年应该是老款
0: 哦，
1: 还是老款，
0: 那就不值钱。
1: 22年改的应该是。
0: 哦，对，那就不行了。
1: 20年老款的1.5T、2.0T。
0: 没提。
1: 咱就当2.0T 的吧，2.0T 20年的卖价应该是在6万多吧。
0: 6万多块钱，具体的话看看车啊。然后再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如果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这些都会影响到您那个实际价格啊。老拿 A6 举例子，1.8的 2.0T 的2.5自吸的，现在还有绿牌的，是吧？你这都不一样啊，是不是？就光说车型不行，得把这些具体的信息都带上啊。来看看这位朋友，10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沃尔沃的 XC60，能买到哪年的？你稍微涨点呗，涨几千块钱可能都够了，1万左右的。
1: 10万块钱，咱说改款的肯定是能买着，年限基本上18年的很稳，19年的也行，二零年看高配低配，你就不一定能不能买到合适的了，就是18、19居多吧。
0: 行，参考一下。这个年限的，咱说有啥所谓的通病啊，或者什么之类，也还好，是不是？
1: 也还好，这个东西就是您公里数，咱说你在10万块钱这个预算，我建议你买个咱说18、19年公里数少的，车况好一点的。啊，也不用去非得追求多一年，买个20年公里数大的破的，啊，你明白我意思吧？
0: 那因为长得都一样，但是呢，公里数小的，咱说性价比要更高一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各位了解一下，这都是很实在的话啊。就是有些车型你可以说追求个年限，款型不一样，那我肯定买新款。那款型都一样，买个稍微老一点的，车况好一点的，或者再买个更便宜点省钱的，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吧？
1: 对，主要是发动机变速箱没什么区别。
0: 哎，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哦，想买车20万的预算，21里纯电 SUV 有什么推荐？你二手车你不用花那些，就干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完事的。
1: 哎，对，市场上也就这个多。其他的反正你也不太好找。
0: 对，我老举例子说，哎，我想买什么什么智己 LS6， 我想买个蔚来 EC 什么6 ES6， 我想买一个什么，可以没有车。
1: 对，这个咱说你20万买个车，你得能看得见。外地有，你看不见，
0: 你敢买吗？
1: 你也很难做决定。对，特别这种新能源，你不试，你不去开一圈，你不敢下手啊。
0: 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说，哎，这冷门的，我说也我外地看一个，那你要不行，你搁大连找个四 S 店，你试驾试驾，你觉得行，跟你买那款一样 ，OK， 你是人去还是弄个找当地找个检测还是怎么着都行，你自己判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明白，能办明白无所谓，你要办不明白，你搁大连买啊，你人也不去，那我觉得买到特斯拉的概率是最高的，因为数量摆在那儿呢。
1: 对，就是最稳最放心。
0: 对，而且用不上20万，你就虽然它也很贵哈，14-15万买一个22年的差不多吧。
1: 14-15万，22年差不多15万吧，
0: 挺贵，说实话。
1: 我也觉得有点贵啊，要不

0: 还有点下降空间。
1: 嗯，你要不着急，能坚持，你等到冬天，它肯定能便宜。
0: 对，而且便宜的不止五七八千。
1: 哎，是的啊，这位朋友，2017年的福特福睿斯1.5的。2万公里，公里数太少了吧？这车不太好给价，看看车吧，1万多，也就是1万多吧。
0: 一万，反正多几2015年的是吧？
1: 2017年的，2万公里，这是唯一卖点了，我觉得是。
0: 对你正常来说的话，肯定过不了二。您这个的话，看看车吧。
1: 嗯，行，做一个参考啊。这位朋友昨天也互动过，可能没听着，给您补充一下，一辆2015年的起亚智跑，公里数也很好啊，今天晚上公里数都非常小，68000公里，给2万多块钱行不行？
0: 嗯，2万多块钱行。啊，可以帮您去对接对接个人。
1: 嗯，大概这么个情况啊。如果说车商收的话，可能还到不了这个价，您自己参考啊。来看一下杨金林，这是两台车，可能都要出啊，还是想看看最终选哪个？都挺贵。2020年的奔驰 GLC 260豪华，公里数有点大。2020年的车跑了85000公里，右后门处一处凹陷修复，这个倒无啥所谓啊。默认为这种其实它做个凹陷修复，也算原版原漆，对不对？
0: 哎，确实算。
1: 哦，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之前冰雹砸了，然后我全车钣金喷漆啊，那你就完了啊。但是，哎，我冰雹砸了，但是我做凹陷修复了，挺贵，一个坑是不是30、50、20的？但是你原漆。
0: 哎，没错没错，确实。
1: 嗯，所以你这个无所谓啊，我就默认为你是原版原漆了啊。2020年的 GLC 豪华，85000公里，公里数略大，其他还行。260哈，260。
0: 对。正常这个车应该是在260豪华15万多吧，但您这个公里数可能往下得下个10000多块钱。
1: 嗯，对，这个豪华品牌这个公里数多了，对于车上影响的不像刚才那个这个什么速腾了，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威驰的，无所谓，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年限还是比较近的。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啊，对，他没说完，他还有一台车，这两台车一块问的哈。第二台车呢，是我看一下啊，这是一辆，哎呦，不好给价，2015年的中东版的兰德酷路泽4.0的，就咱说陆巡了啊，军绿色带天窗6气囊。也可能不是六气囊，但肯定不是两气囊，就是不是最低配啊。12万公里，你这个车12万公里算是小公里数了。
0: 嗯，确实小公里数。然后2015年的是吧？
1: 2015年12万公里4.0军绿色。
2: 军绿色。
0: 嗯，给您个范围吧啊，4.0的基本上咱说20。哎呀，20小到20大都有可能，呵呵，这个车就是得看。
1: 嗯，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具体的话就得看看车了。第一个奔驰，咱说那个上下不会有很大幅度，但是这个兰德酷路泽还是有一定幅度空间的，这个就得看车给您个精准的价格了。如果说您像其他朋友一样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想法，或者说我就想知道个价行不行，看看车呗，可以免费提供一个上门看车的服务。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想要享受到我们这个服务的话，只要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车辆信息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免费上门看车，给您个精准报价，行卖不行说个谢谢扭头走就可以了。可以吧？
0: 哎，一点问题没有
1: 啊。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需求喜好预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自度啊问的是一个新车的事儿，是这样的，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您可以关注一下上午的1008车世界节目啊，在上午的11点钟，我们晚上的1008换车帮主要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的。至于说您提到车展前后，反正大连这个城市每年到车展期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的时间，但是最近几年咱说实话车展也没啥特别多的，再说就成交 不像话那种的这个高峰期，所以呢对各个厂家吸引力不那么大。那说白了，厂家感觉我投入那么多，完了也不怎么卖车，那我可能就不怎么投入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没有办法给您确认说车展期间各个品牌所有品牌都会有比现在更大的优惠，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
0: 反正在二手车这两年在车展前后的买卖的一个水平吧，感觉就是越来越平均了，
1: 对，
0: 不是那么集中了。
1: 对，
0: 嗯，
1: 往年的大连国际车展得往好多呀，得往小十年前，那时候绝对卖车啊，哪个销售顾问第一天挂零，我的天，臊的不行啊！现在哪个销售顾问第二天能卖台车，我的天，你得发奖状啊！就这种，就这种感觉啊，可能夸张了一点啊，但是这种情况带来的就是，那既然不卖车，就是恶性循环嘛，你不买，他不买，厂家投入就少，那我就不用给你额外优惠呀。
0: 嗯，就是可能跟平常日没什么区别了哈。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最终的选择权还在您自己手里，您完全可以等到车展之后发现，嗯，确实没更便宜，再出手也没毛病。
0: 嗯，
1: 很多人就想等等看，等完之后发现啊，没便宜，那我也得买，我需要，你要不需要，你就无所谓了，是不是啊？
0: 对，买车不是因为便宜。
1: 对对，是这样的啊，再多说一句啊，你要真因为买车便宜而买车，你应该在去年的五六月份买，那个时候最便宜，不是没赶上吗？
0: 那就是别想值钱了。
1: 对，就没有意义了啊。有朋友还问，哎，大点，我想这车卖怎么那么不值钱，是不是卖合适？我说钱大上个月，这不是说这话不惹人生气吗？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你卖车这东西，你现在卖肯定是最合适的。
1: 对，
0: 现在找一个高价卖，你肯定合适。
1: 永远在今天合适，你明天就比今天便宜。就举个例，就是从微观上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哈。
0: 嗯，对，肯定的。
1: 嗯，黄志远的消息，2018年的迈腾330豪华1.8T 的，哦，2018年还有1.8T， 不都是 B 八了吗？85000公里，1.8T 不行啊，烧机油烧的猛啊。
0: 18年的可以。
1: 哦，
0: 嗯，反正还行吧。公里数多少？这个
1: 85000公里，2018年还行，不算多，正常一年10000公里呗。
0: 对，对对对，公里数也挺好。然后，六万左右吧。
1: 嗯，6万左右。具体的话可以看一下车啊。默认为是黑色，大连本地一手油门原漆啊。你别来个这么棕的、白的，那不行啊。那肯定有价格的波动。所以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如果说您有想要卖的想法，车况说的越详细，咱们给的价格越准啊。M 先生，你看这个非常准，2018年的大众途观 L 330 2.0T 旗舰款，公里数50000公里。你看今天晚上普遍的不怎么开车啊，2018年的车50000公里，有几个冰雹小坑没处理，没事儿。啊，这个的好处一个几十块钱就修理就完事了，不用你修啊。但是呢，你当时买这车2018年得小30啊。
0: 嗯，四驱。
1: 2.0T 旗舰，我觉得得是四驱吧。
0: 旗舰。哦，旗舰顶配吧。嗯，没小40-30了吧。嗯。
1: 新车13了啊。我得先说新车价啊。
0: 然后现在新车价折个半儿啊，7万块钱左右吧。
1: 哦，那不少了。你按照13万往下折的话，就不算少了。
0: 嗯，这个兄弟，这个公里数太好了。
1: 对，2018年50000公里，一年3-5千，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这个老车，它就得有卖点。这种车就是公里数就是它的卖点，
1: 嗯，
0: 再加上原版原漆，
1: 对，
0: 不得了，
1: 高配。
0: 对对对，已经顶配已经是一个卖点了啊。所以就是剩下全是加分项。
1: 对，
0: 啊，
1: 你这个车就咱说，消费者会认可你的车况而多花点钱的那种车型。
0: 对，就是你换个角度想，你去买车，就这个价钱7-8万块钱，这有一个顶配，又是原漆又是50000公里，你不愿意多花个5-6千块钱吗？肯定愿意。
1: 嗯，但是他补充了个信息也挺好啊，香槟色下5000，得白的，得是白的。
0: 对，这个稍微有点减分。
1: 就是什么途观啦、探岳啦，你要么白的，你要么黑的。香槟不行，就是你看，包括迈腾黑的，肯定必须得是黑的。你香槟，你再下5000，一个道理。
0: 对对对，就是黑的、白的主流颜色。
1: 哎，是的啊，这个呢，我们在之前讲过出口车型的时候还讲过，人家国外啊，色彩丰富、奔放，人就整点花红的、黄的、蓝，人就喜欢那玩意儿。说你要有这玩意儿往国外卖，那老喜欢了，愿意给你多加钱。你高尔夫，咱一般就是高尔夫或者啥车型，白的、黑的，人还觉得不喜欢呢。这就是各个。

0: 风格不一样，审美不一样，没有对错啊。
1: 对，都不用国外，就咱这新疆就红的，
0: 啊，对对
1: 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卖不动，都
0: 包
1: 不
0: 括
1: 上
0: 我
1: 那
0: 记
1: 边
0: 得像
1: 去
0: 说
1: 了。
0: 卡罗拉是蓝的啥，哎，人家可喜欢，就喜欢这种色彩丰富艳丽的哈。
1: 对对对，所以这边这种车全往那边发了。
0: 嗯，是，包括你看，咱先讲广西、两广、广东，哎，我就喜欢整点什么，雷克萨斯啊，或者说新疆，之前说就喜欢汉兰达。

0: 车给您找车，给您精准找到那台车，并做三方检测都没问题，都是免费的。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节目平台上，我们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走走走！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少卿你好。
7: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之前其实我们节目讲过啊，我今天突然刚想起来，就是跟大伙介绍过，少卿现在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就是专门做这个叫非常便宜的新能源二手车，就是一干网约车车型为主嘛，可能2万、3万、4万，反正越便宜越好都有啊。很多朋友在找这样的车，包括想买这样的车。但是现在其实我们进入到大连的这个咱说旅游旺季啊，或者说这个打车旺季啊，我这么理解哈、啊，是不是现在都买车干活都老着急，或者都买？已经干上了，还是现在应该就是卖这种车型是卖的不太好了呀？还是不是？我不懂。
7: 就是现在这种车型吧，越便宜的越好卖。首先是啊，导致现在咱说，店里这种2-3万的啊，反倒是没什么库存了。
0: 那、就是便宜的2-3万属于便宜的。
8: 便宜的。
7: 对对对，而且就是需求量还是很大，就包括5-6万的也是有，包括咱有的听友也是。说哎来了赶紧喊一声啊，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们有一部分人都是现在在租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啊，就是花一些别的费用啊，也是已经干上活了，但是他都是在等车的比较多啊。
0: 哦，还是自己有就是买的人多，你车源还供不上呢，是这个意思是吧？
7: 对对对对，特别是那种便宜的，大家觉得哎回本快啊，开着几个月可能就是本钱都回来了，剩下干挣啊，所以这些朋友就是都比较着急，我也比较着急，没货了。
0: 对，但这个就是可遇不可求，不是说我就说我全大连或者说全哪儿都给你，也不现实，这也是也得看点的哈。
7: 对，你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在算账，毕竟工具车嘛，就是你觉得买这种车干活合适，可能上任车主觉得哎再开一开，我这钱更回来更多一点。所以就是大家点都是在为了省钱嘛。
0: 嗯，明白啊。所以各位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想哎整个网约车干一干呀，或者说了解入入门啊，或者想看哎能不能说当个怎么说兼职或者外快啊，整个小车开一开。因为咱说实话，你2-3万买一个，你稍微好点干，我觉得是不是半年应该这个本钱应该能回来呀？我不太懂能不能。
7: 嗯，就你可能都不用半年
0: 啊、哦。你看。啊，这个咱业余不敢瞎说哈，反正干这个人知道，可能都不用半年，这车钱先干回来了，那剩下不相当于，咱不说捡钱夸张了哈，挣钱也不容易，干挣可以这么说，是吧？
7: 对对对，但是你说半年本回来了，你车不还能卖钱吗？
0: 啊，对呀、啊，那我还开呢，我还挣钱呢。
7: 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小车越来越便宜的那种，哎，反倒少了，大家找的都比较旺。
0: 嗯，明白了，只有长个知识啊！这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每次我得问一问这个行业，这个也属于二手车一个范畴嘛，一个部分。但我们可能以前聊的少了一点。那既然说有些人有专项做了，咱们就分享分享，知道知道。

0: 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车型的变化呀，包括需求啊啥的，咱也长长知识，买不买无所谓，是不是哈？
1: 对，这个东西大家多了解，反正也没什么害处，
0: 嗯，
1: 说不定周围都有人去，哎，去从事
0: 有需要，
1: 对吧？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各位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李宁是一辆19年的别克君威精英国五，没事儿，跑了65000公里也没咋开啊。现在能值多少钱？想换个七座？好，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聊。先说你这个19年的君威精英，那肯定1.5T 了。当你白的黑的啊，65000公里公里数很好啊。先说一下，新车99800还是100005000来呢？
1: 嗯，998，那都是前年的价了。
0: 哦。
1: 这今年咱也没问，就因为这种车也比较少，
0: 嗯，
1: 也
0: 新车
1: 也没什么参考性了，对，啊，然后这个车1.5T 的是吧？
0: 1.5T 的不没提1.5T，我就默认为它1.5T 的了，2.0T 更不值钱呢还。
1: 对对对，基本上1.5T 的4万多块钱吧。
0: 4万来块钱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也得具体看车况。
0: 哦，明白，您参考一下。另外呢，说是想。添个3万左右，换个七座的精英级别差不多，那级别得给比它高，那不能买君威级别的了啊！年限公里数尽量以现有以里，没看明白啥意思，反正就添个3万，咱就说7万来块钱买个就 GL8呗，你换 GL6也没有啥意义啊，是不是？
1: 他意思是添3万不能咱说19年以里的吧？
0: 哦，年限得就是不能再老，哦，明白了啊，哦，明白了
1: 啊。他这个也对啊，你就是同品牌换嘛，换个 GL8，添7万块钱左右呗。哎呀，7万块钱左右，19年的，反正，19年呢也卡住了，19年能买到。
0: 那可以买到19年
2: 的
0: 是吧？
1: 可以买到。嗯，公里数的话，这个就是随缘了。GL8的公里数
0: 可能小不了啊。
1: 对，也有小的，也有小的，价能稍微高一点儿，反正您看吧。但是你说7万左右买一个坐起来比较舒服的，我觉得还是 GL8 吧。
0: 嗯，
1: 也不推荐别的。
0: 行，了解一下啊。反正说大概其这个方向是 OK 的，而且您这添的钱儿还添挺准。
1: 嗯，差不多，年限也卡得挺好。
0: 嗯，是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或者说，如果说不喜欢这个车型，或者想换品牌，7万多买个艾力绅奥德赛，是不是也能买到什么年限？能19年能买到？不行，是不是？
1: 19年买不到，嗯，7万多块钱，17年的吧，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传奇 M8，啊，然后您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年限的话也基本上和 GL8。差不太多。
0: 嗯，行，参考一下啊。因为反正说实话，这个级别的 MPV 可选的没那么多，就那几个，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但是你说现在这个 MPV 吧，车型多，但都是后出的，都是2021、2022年之后，
0: 嗯，
1: 车型多了，他们都集中在10万以上啊，所以这大几万现在不太好选。
0: 是的啊，反正主要他可能还是 GL8 啊，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 Wait 13年的混动凯美瑞，哦呦，这个可是有点老钱风了啊。13年的混动凯美瑞 2.5 顶配98000公里，最顶配办完30万，保险杠喷过漆，其他全原漆。你这车说实话沾点极品了。13年的混动凯美瑞，公里数才不到10万公里，98000公里，太吓人了。
1: 嗯，它这个混动的这个本来就很少。
0: 嗯，
1: 它这12款的那个又出了一款混动啊，然后它9万多公里，这种车其实不是很好给价。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听友，你就是车是个好车，公里数也是个好公里数，但现在的混动车型都便宜，呵呵，新车也便宜，混动的那个新的那个凯美瑞好像就13吧，2.0的那个是吧，139800，
0: 差不多
1: 啊，所以对，然后咱说改款的16年、17年的那些混动吧，也就卖6、7万块钱，所以咱这个车挺好，嗯，夹的这个年限不太好啊，基本上能给个4万块钱，3.5万到4万吧。
0: 嗯，行，参考参考。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有机会卖个，直接找个个人的话，哎，他也能就是卖的人多卖点，买的还能省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有这种特别喜欢那种个人对个人的，而且喜欢省油车啊，这种可以考虑。
0: 是的，来看一下高龙，这是一辆2017年的奔驰 GLC 260。

0: 黑色豪华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嗯，也是小十年了哈，10万出点头。
1: 上10万费点劲
0: 啊，不能上10万了都。
1: 对，它14万公里了，然后2017年的车，这确实现在上10万费劲了。
0: 嗯，哦，好吧。参考一下啊，我还以为能10万出去点，看来是出不去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丁丁的消息啊，23年的这么新福特探险者四驱低配，23年22000公里，这个不好给价，这个现在新车多少钱我主要不清楚啊。23年的探险者四驱低配22000公里，不好给价。
1: 对，23年这个它不是改款的那个吗？
0: 应该是大连屏，尝尝，就是刚才说跟福特那个蒙迪欧那个似的。
1: 对对对，就是23年23款大脸的那个。
0: 嗯，
1: 四驱低配，反正16左右吧。
0: 16左右，新车现在可能25、26，有没有？
1: 嗯，新车的主要那时候的低配和现在的这个配置
0: 也不一样了，
1: 就不太一样了。对对对，他那时候低配肯定没有现在的低配配置高。
0: 行，参考一下啊。梁小狠，这是一辆2017年的奥迪 A3 2.0的三厢，不到6万公里。今天晚上普遍公里数都不大哈，2017年不到6万公里，5万多公里，10年5万多公里。A3 白色三厢，挺好，车真不错。不明白，哎，不对，他说他是2.0的，不是1.4T 吗？这个东西还有2.0的，
1: 啊，都1.4T 的了。
0: 他发动机、就是
1: 也有2.0T 的，有2.0T 的，但是很少啊。
0: 哦，那他老贵了，当时，因为他1.4T 发动机当时就跟高尔夫一样，他这2.0T 的跟 A4 一样啊。
1: 对啊，嗯，但这个车这是2.0T 反倒不好卖啊。
0: 那是肯定的呀。
1: 就是这么小的车，现在 2.0T 主要 S3 这个年限呢，它也不贵了。这么说吧，给您个大概价哈，5万5到6万之间吧。
0: 嗯，主要现在
1: 这样，
0: 嗯，可能说买 A3 的人，他不会说我就要个2.0排量的，我肯定是默认为我是 1.4T 的呀。
1: 对，就是现在买 A3 和咱说2017年买的2.0T A3，他对这个车的想法呀，包括这个怎么说呢，理念完全是两种类型的朋友。
0: 嗯，
1: 所以不好卖了。
0: 对，这个你还真就是咱换位思考一样，如果一台奥迪 Q3 放在这儿，一个 1.4T 一个 2.0T， 即使价格都一样，你大概率会选那个 1.4T， 因为你会默认为它省油。
1: 对，就是这么说。再往简单点说，你2017年你能买个2.0T 的 A3， 你那时候可能是，哎，想往 S3 那个方向走，或者是你对动力啊、操控啊有一定的需求。
0: 嗯，
1: 你现在我去买一个2017年的 A3， 大家都是哎练手代步，好停好开省油，需求点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价格希望能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星林，哎呀，2014年的斯柯达明锐，手动1.6，9万公里，冰雹砸，全车喷漆啊，砸这么狠吗？
1: 嗯，意思是，他有的时候他就推荐你全车喷漆了
0: 啊，是不是走保险啥的？
1: 砸的很，对对对对对，可能就是那时候凹陷都排不过来了啊，他就直接喷了。啊，
0: 嗯，
1: 2014年，咱当2014年还是老款的哈，老款的冰雹砸，全车喷漆，一万边上吧，嗯，
0: 1万来块，
1: 对对对，也就这样了。
0: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主要是确实卖点不多啊，品牌一般，手动挡这就劝退挺多人了，车况全车喷漆，你差轻门一按就要走保险，对吧？那就对了。那你感觉不花钱喷一下好，但是也无所谓。你这车，你说你喷不喷的，还能差1000块钱吗？也差不出来，对不对？
1: 嗯，对，就毕竟咱说这个年头的手动挡，现在的市场行情价已经是普遍比较低了，
0: 嗯，
1: 就不差那一点了。
0: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莫的消息，2025年24款的海豹06 DMI， 33000公里，白色，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海豹零六是比海豹便宜那个，是不是？是跟那个秦是不是一个级别那个？
1: 就是那个那时候那个秦 L
0: 啊，对对对，比秦稍微高。

0: 比秦 Plus 高。
1: 对对对对对，
0: 海豹零六
1: 就
0: 啊。
1: 是，海豹0624年25款，
0: 24款25年33000公里。
1: 24款25年33000公里，八零呢？八零豪华是吧？
0: 没提这个纯电续航是多少的那个情况，当80说吧，应该80比较偏多，是不是啊？
1: 对，就基对，基本上都是买个入门的这个，现在卖价应该能是在6万左右吧。
0: 6万来块钱，这还是涨点呢。你要去年，你对，他是前年买，前年有补贴，你有补贴，反正就算合适了。
1: 对，去年那时候就低的998，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反正今年这个价，这个车价还行，该卖卖吧。然后这下半年一车展也不好说这个价，
0: 哦，行，您参考一下啊。反正这个价格目前看是比较合理的，想买的话可以，想买的话，想卖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个抓紧时间，现在能有一个好价。像刚才咱说了，你下半年买特斯拉合适，意味着下半年那电车肯定还得掉，尤其过完就是天冷以后吧。但是呢，你现在卖，你现在合适啊？咱们就是你看你办啥事儿，你我都站你角度给你，让你这个钱儿，咱说能多点儿。是不是啊？买的合适一点，卖的能，就买的少花点，卖的能多卖点，对吧？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有的车，它就趁着这个时间节点，它卖是合适的；有的车吧，咱说肯定是会掉，但是不是这么着急，哈哈，
0: 对。
1: 分情况。
0: 你这个就是现在卖是最合适的。说白了，哪个车商收了一个月、俩月，如果他卖不出去，在他手里赔钱，他也不在你手里赔呀。
1: 对，我们都是经历过这种事儿的。
0: 击鼓传花吗？不知道各位看没看网上那个段子？说，举个例子，我有个车，我卖了，有这车可能我卖给少卿了，卖3万块钱。少卿呢，这个挺了一个月、俩月、仨月，哎，这车没卖出去啊，我就问他了，我说，哎，你车还在不在了？还没过户呢。他说在呀，我这早上3万收你这个车，现在我可能卖25000了。我说，那你25000卖我吧，啊，这不相当于我还少赔，我这5000块钱你赔的吗？我没我我合适啊。
1: 相当于挣了5000嘛，
0: 挣五千，对，但是段子哈，不知道真不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目前这个行业就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击鼓传花，不知道到哪步他就赔了。
1: 对，就像咱一开始节目说的啊，4月5月不卖车，那大家就把价格调整一下吧，调整一下，它就意味着肯定是要割一些的。
0: 就这么个情况啊，您自己参考。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是苗族发来的消息，一辆21年的雪佛兰探界者1.15T，应该就是1.5T 吧，21年28000公里，左前杠有喷漆，没事，杠子都不算，能值多少钱？21年1.5T 的雪佛兰探界者28000公里，今天晚上普遍公里数都不大哈。
1: 对，公里数不大，但是咱说这种车型啊，都是偏美系啊，保值率都不高。21年这个现在应该是5万块钱左右，
0: 五
1: 5万
0: 万来
1: 多吧。
0: 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值啊。没办法，你这可以打听打听那个昂科威卖多少钱，就心里就平衡点了。
1: 对，或者再看看那个凯迪拉克卖多少钱，那就更平衡了。
0: 是的啊，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最终的价格选择。刚才这个莫又补充了，说是这个120的，那肯定比那个刚才说是80，120说80是不是啊？就那个海豹零
1: 80
0: 六，
1: 的，
0: 应该能
1: 对
0: 多
1: 对，
0: 点呗，120能再多点吧。
1: 120能贵个70008000吧。
0: 对，反正具体就是看车，你要是确实想出，刚才说过了，有需要留个联系方式，直接帮您做对接。在现在比较合适的时候，赶紧给他卖了。
1: 对你买的那时候，你其实没赔多少钱，对
0: 是
1: 吧？
0: 的，
1: 你要领到补贴，
0: 对，都默认为领到补贴情况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哦，你这个车卖的行，2022年的坦克300，城市版20T 很有型，10万公里玩了吧？玩完爽一圈回来了，是不是？然后想给他卖了，当时不管你买的新车还是前两年买的二手车都不便宜。
1: R 很有型。城市版的它是也不一定能玩吧，能玩就不会买城市版。
0: 也是，
1: 对，城市少个锁，这但是公里数确实大啊。这个10万公里的这个，哎呀，10万块钱，
0: 10万块钱，
1: 是，对，10万块钱，10万多一点吧，也就这样。
0: 差在公里数上了，是不是啊？
1: 对，差在公里数，差在版本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最终选择权还是交给您自己啊。因为毕竟这个车现在 他，你说等个一两个月还能说涨，有可能吗？因为现在我觉得他有点掉太狠了。
1: 就是咱现在给他的这个价呢，是一个咱说比较诚恳的价，就是现在就包括，咱刚才说的那个特斯拉啊，还有包括坦克，它这些车，你可能就是网上的标价或者有很多的价格，它是虚高的，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看你怎么想了，
0: 那
1: 啊，
0: 就
1: 你
0: 跟
1: 不
0: 房
1: 能，
0: 子似的呗，就是，
1: 对对对，
0: 可
1: 就
0: 能不
1: 大
0: 值
1: 家
0: 些
1: 都是
0: 钱，但他
1: 挂的
0: 写的
1: 这
0: 挺
1: 个。
0: 高。
1: 对，挂的都是这个价，但是你去买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去买啊。所以就是这个，哎，这个同学心里就是看看您认不认可吧，认可的话就赶紧出手，因为你想往高的走的这个价，看似有，实际是没有的。
0: 哦，行，明白了，最后这点希望也破灭了，还以为说有没有机会，说这个市场回暖啦，或但是回暖会回到是销量高，但不会说价格回涨，是吧？
1: 对对对，销量高是因为它二手车的价格更合适了，他去买，不是说它更高了
0: 对，你要翻译过来，你看咱说今年新能源车的价格涨上去了，
2: 涨
0: 为
2: 上
0: 什
2: 去
0: 么？
2: 了，为什
0: 其实
2: 么？
0: 是因为你背着包算新车的价格，因为算上补贴情况下啊，新车的价格涨上去了，
1: 对，就是新车没有去年
0: 便宜了。
1: 优惠那么大，
0: 对，
1: 哎，对。
0: 啊，可能说车企的优惠没变，但是购置税开始收了，那一台车也多个可能大几千块或者小几千块，看车型看价位。另外补贴变少了，所以这个一背上，因为很多朋友说啊，那我买贵电车，我买贵电车买个十八九万那个还能领这个15000的报废的话上限20000的最高补贴是没毛病。你买十八九万的车新能源车，你购置税交的还多呢，得10000多呢。
1: 背着抱着都一个账，总体来讲还是贵了。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三锥子还得问呢，是在这儿发车型吗？哎，快发，都快结束了，眼瞅下班了啊哈。沙亮亚亮啊，是这样的，您这车呢没法评估啊。05年的皇冠沙龙，我说实话，那时候我上小学啊，我也不知道沙龙是啥意思，3.0多少钱？也不说车况，也不说公里数，也不说过几手，评估不了啊。如果说您觉得我这极品，啊，可能说我这公里数极小，大连本地一手有交易的价值，您留联系方式，哎，我帮您说安排人看一看。如果说到你这第18手，36万公里，啊，有皮没毛，我就给你发个报废厂联系方式。
1: 嗯，确实，这种老的，咱说皇冠，它看品相吧。您觉得这个车就是好，它确实就有卖的价值。
0: 对。
1: 啊，多少钱也是得看。
0: 就是他可能说以藏品的情况呀，或者说是怎么着都可以。但你说你已经有皮没毛了啊，车况也不怎么地啊，都锈了，这个那就是没法看了。整备的花50万，那就直接报废就完事
1: 确实，但是，反正就是。价高价低，老车都得看。
0: 对，是的啊，这个不排除。我记得哪一年我们聊过一台车，是个07年的。FX35 还什么玩意儿呢？我觉得这玩意儿哪还有价？哎，卖好几万呢！但是那时候首先也够早哈，就是得5、6年前，卖好几万呢，大几万还是10来万？我记得。
1: 你就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老的，咱一开始说的那种豪华品牌，你如果是没有点。啊，公里数也不占，手也不占，车况也不占，他就给谁谁都不要啊，卖谁谁都不买。你要是但凡是一手公里数又好，然后车况也好，这种东西就是变成了反倒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孤品了啊，
0: 对，
1: 它反倒价值会高。
0: 是这样的
1: 是。
0: 啊。来看一下山锥的啊，三锥子补充了啊，20年的高功四驱45的奥迪 A6 啊，45四驱的奥迪 A6 啊，高功2020年65000公里，颜色吧，这还得是黑的。你这个天云灰色啊，就稍微差点意思了啊，原本原漆挺好啊，带车衣啊。20年，一年1万公里，45高功四驱灰色的奥迪 A6。
1: 就正常这个20年的哈，咱说多少公里？5万公里哈，
0: 那65000公里。
1: 6万5千公里啊，6万5千公里，正常这个车应该是18几万，啊，没什么问题，就是18、9吧。您这个灰色的基本上往下得下个1万。
0: 对，基本上买它的还是得买黑的，是吧？
1: 对，就是 A6、奔驰 E 都是黑的。就是宝马 X5，不，宝马5系，你说整个白的啊，或者什么别的，还有人去买，
0: 了解啊。

0: 周润发这位朋友讲哈，2015年的速腾1.6的，哎呀，今天晚上就真是哎，那天我跟博文连线，就没有一台车低于10万公里的，今天没有一台车大于10万公里的哈。你看这润发这个2015年1.6速腾65000公里，太好了，今天晚上公里数都好小。周二是不咋出门的朋友出来了是吧？
1: 不是，今天可能是这个月末了，下个月可能大家真是准备换了，到下半年了。
0: 哦，真是多小这公里数，太好了。
1: 2015年这个公里数，正常2015年正常的公里数基本上3万块钱看车，就是3万左右。您这个的话，往上走吧，3万以上，
0: 哎，因为值这个价啊。然后你看。刚才我马上要下节目了，三追的补充这个问题我非常要说哈，说这个颜色当时我还加6000呢，原厂喷漆，二手车不认。
1: 嗯，对，没用，你说就像特斯拉那个什么蓝的红的都加价，但你看二手车市场你随便扒拉一些的都不值钱了。
0: 嗯，不是我们定的啊，买的人定的，买一溜人就买黑的，你说我去找个灰的有没有，有少啊，但你让他加钱他也不加。
1: 嗯，就是确实，你就是我收一个这个灰的，旁边收个黑的，来的人他黑的就卖了，我这灰的就在这挺着。
0: 对，还得挺着。对，
1: 我能比他收的高吗？能比黑的收的高
0: 是合理了。这么听完是不是就得劲儿了？就是不是说你当时这个东西加钱了，下一任车主也愿意为他买单？
1: 没错，
0: 就这个意思，好吧？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跟我们聊天的是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这有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继续来聊，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继续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今晚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中午的11点前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望的时候，有人可以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成年人的世界嘛，懂比爱重要。此刻的月光快递，我相信他一定是最懂我们彼此的月光快递。OK， 今儿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旋律熟不熟悉啊？我执着的不是你，而是那爱着你的我。和你在一起的是曾经用心的爱着你的那个人吗？第一首歌，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哎，今天开场我们听到的是 DJ 我曾用心的爱着你。昨天晚上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朋友说，谢主，我放弃了一个这一生当中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人，虽然有不舍有遗憾，但是还是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我想说，可能我们在很平凡的一天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虽然不舍但没有遗憾。朋友，能够遇见彼此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相爱并不是我们的错，只是爱得越深，要求就会越多，感情就会变得不合理。不能生活在一起，那就以朋友的身份默默地祝福彼此。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开始了。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啊！接下来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问候你，也欢迎你。乔说，你的节目刚开始我寻思看一看抖音，结果我就看见你在啃大骨头，简直太默契了。现在你是一边啃着骨头一边听着节目吗？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朋友的问候。爽姐姐说，恭喜谢老板听见铿锵有力的声音，知道你痊愈了，哈，比心。大连小胖说，今儿周二，今儿不点歌，放啥听啥，大家周二快乐。吕胖胖说，谢胖胖，我看你是病好了，这肉吃的真香。今天想点播一首《依兰爱情故事》，想听岳云鹏和金志文版本的。接着我们看一条小曲发送过来的路面上的情况。他说，大连湾街道前关惠民农贸市场门口有2车的事故了，过往的车辆一定注意避让。点位呢是在大连湾街道前关惠民农贸市场门口有2车的事故，行驶到这里的司机朋友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避让，谢谢小曲。小曲还说啊，夜色铺开温柔，月光投递暖意，周二安康，日日舒心，想听一首大头针的泪海。 OK， 等等我。快快乐乐，他说周二好心情，月光来赴约，祝大家万事顺心，想听一首贝加尔湖畔。晚上好大圆儿，晚上好木木，木木还问我呢，身体咋样？好多了，你看咱这精气神儿，轻伤不下火线，又是一条好汉吗？好汉又回来了吗？哎，嗓子里还是不舒服，总是想咳嗽，咳嗽现在这嗓子里黏糊糊的，有痰，所以说这个季节大家千万注意好自己的身体。这天儿啊，也是热一天儿，晴一天儿，雨一天。你看今天晚上11点前后，再过2-3个小时左右，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瓦房店局部中雨，在明天中午前后转分散性阵雨，又是分散性阵雨，得哪儿下哪儿，全凭运气。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晚上好梁道、杨一爸爸、大涛哥、鹏、心想事成、孙姐、麦田和远方。

许先生，所有那些我没有念得到的叨咕出来的朋友的名字，谢谢大家的陪伴。OK， 今天下面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以斯帖，他说想听这首张杰《雪龙吟》。另外他还想问一下，在哪儿能看到播放的视频？什么播放的视频呢，哥们儿？

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二零零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

哇，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前奏一响，瞬间就被拉回到那个追着张杰演唱会跑的夏天。雪龙吟听哭了吗？青春 DNA 动了吗？我一声龙啸凌云志。哎呀，这仨字凌云志，我看到这仨字我有点哆嗦。青春燃冬扶摇起，大涛哥说谢胖胖，我想听赵传，我不丑我挺温柔。朋友说听到月光快递的节目心情特别好，想点播一首可可牧羊人。心想事成说啊，开场那首歌是吧，我曾用心爱着你，他说这首歌不用说了吧，太经典了。开场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短的版本， DJ 版本的我曾用心爱着你。爱呀，用心就好，不要想其他的，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随缘吧。晚上好孙姐，周二开心快乐。曲先生说月光是太阳借给夜晚的温柔，今晚月光很薄，薄到无法

承载一丝乡愁，却足够照亮归途。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说的，太会唠了。他说今晚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情人》。周二快乐，小言常在。还有哥们儿说了，他说珍惜现在凉爽的天气吧，下完这波雨之后啊，气温能达到，能接近30度了，我的天哪，我特别怕热。晚上好，志芳，周二快乐。OK， 来吧，小曲点播的这首歌《大头针》，泪海。这首歌是不是大头针最经典的一首歌？

啊，听歌听的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啊！你看这首翻唱多好听，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听的歌啊，的确是好听。啊，想你的天空下起雨，脸颊两行咸咸的泪，闭上眼还看见缠绵。原来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回忆像潮水将我掩埋。哈，泪海。方琦说，谢老板，好久不见，不见面的日子都在想你。我的天哪，好深情啊。谢谢你朋友，感谢陪伴。如愿说太好听了，多放几次这首歌。大头真的泪海是吗？晚上好，小宝森。小宝森每天晚上都守候在收音机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志远。明智紫色阳光说，黄家驹33周年祭，点一首大地纪念家驹。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的信息，杨道说，今天是黄家驹离开的第33年，想点播一首《遥望》。这首歌是家驹对故土与歌迷深切的思念而创作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我们也只能通过歌声再会你了，怀念你，我的偶像。 OK，《遥望》。刚才我还看到朋友，好几位朋友点播Beyond。许先生说想听 Beyond 的情人，哈，今晚注定是 Beyond 的夜嘛。希望听着这首歌的我们，未来的我们会更加的勇敢，勇敢地走出这世间的痛苦悲哀，沉浸在喜悦里，因为在那遥远的星空里总有那样一颗小行星，它在呼唤着我们，一如我们怀念遥远的遥望远方的你。

是不是每次听到家驹的这首歌，你都会突然想起他，才会发现原来真正的离别不是瞬间的失去，而是你失去他之后的每一天都在借着这首歌想念他。

0: 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永远与你拥抱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那么远，也会听到你的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黄家驹。北京时间20:27，继续问候大家。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微醺说吓俺一跳，正在美美的啃着大骨头，差点被吓到了，就好像被你看到俺偷吃了一样。这也能炸得出来。他说想点播一首那英《为你朝思暮想》，哥们儿，这歌我也喜欢听。怎奈我找了翻遍了所有的文件夹，就是没找到这首歌，怎么办呢？要不要换一首啊？原谅我，回家我就把这首歌补充上。那话说，为你朝思暮想，朝思暮想的大骨头不是已经在口中了吗？不用那么着急了。独家记忆说，今晚还是一边充电一边听歌，谢谢陪伴朋友。晚上好，平儿，好久不见了。他说就是爱听月光快递。哎呀，我好得意啊。孙姐说周三的工作今天晚上已经完成了，这是你是超人呢、啊、姐姐。心想事成说每当他的歌响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遗憾的。这么年轻的歌手正值创作音乐的巅峰期，因为意外去世了，的确有一点不舍。小曲说心事随歌声沉入泪海，夜色温柔，月光为你投递一份释怀与安宁。嘿嘿， OK， 好长的一段文字。法彻他说，谢老板，请你再次的播放宝石老舅的小宝，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他说我差点活不了了，陪儿子过道，在斑马线上，我背他的书包，水瓶掉出来了，孩子看见第一时间回去捡，这时候一辆公交车启动了，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他的，我也够不到他，我第一个动作就是用身体站在车前面挥手提醒司机停下，车停下来了，离孩子也就2米左右的距离。事情过去之后，我给孩子俩耳刮子，我吼他，车要是压到你，你就变成肉饼了，那爸爸妈妈还怎么活？现在满脑子里都是捡水瓶的图像，之后特别后怕，浑身哆嗦。他说要在这儿提醒大家，走路过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路，什么也没有自己重要。宝石老舅的小宝，来吧，压压惊，压压惊，
1: 跟我回去。
0: 嗯，这首歌
2: 我不回去，
0: 这首歌写满的都是爱，满满的都是爱意。
1: 要不回去就不是我。
0: 尤其是收音机前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记得大人说的话。
2: 不是我爸爸，
3: 你说什么？
0: 一定看路啊，小心，多瞭望，注意行人的安全。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4: 首富，但是每个爸爸都会把宝贝守护，从咿呀学语一步一步教会你走路。

儿子呢，我要带他回去。我教他打拳，是怕别人欺负他，不是让你丢的拳蛋被别人打。

0: 教你打拳不是为了赢，是让你保护自己。还有个事实你也变不了啊，你是一名拳手。
1: 好像在无数个瞬间，好多个瞬间都被问起说，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听到这个问句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表达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才是幸福呢？于是你开始自己习惯性的记录，记录眼里的光，记录脚下的路，记录纯真的笑颜，也记录我们身旁的烟火。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幸福就是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面，陪着孩子慢慢长大。希望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在听吗？希望大家每天晚上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汉赛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谢卓。继续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天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收到的信息非常多，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你就原谅我行吗？我太不容易了，9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路面上的情况，告别轻狂岁月发送过来，他说金虹东路跟张前路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也出现事故车了，请帮忙联系一下交警。好的，消息收到了，马上帮你反馈。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也一定注意瞭望，金虹东路跟张田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红绿灯坏了，现在现场可能也有事故的发生，大家多注意瞭望。谢谢告别轻狂岁月，同时交通广播也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明天会更好，说我就喜欢你大气的笑声，还有说 Oh yes， 哈哈，他说这句特别给力。好久没点歌，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最真的梦》，是不是女生的深情版呢？心想事成说，听了宝石老舅的小宝这首歌，听完以后就四个字儿：满满的爱。LJ 他说还想听从前说。感叶说今天好开心啊，下班的时候看见路边水果店有提榴莲挑战，男士提6分钟，女士4分钟，成功了榴莲免费送。我可爱的老公挑战成功了一个4.7斤的榴莲，点歌庆祝一下，浪漫的事送给老公郭善邦先生。哎呦，天哪，我都跟着开心啊。在哪儿啊？你快把这具体的地方说一下，看看明天还有没有，我要去挑战一下。我就不信，我怎么还我要强，我还不得提一个男士提6分钟，我能提8分钟，为了榴莲太拼了。祝你开心朋友。

最浪漫的事，你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这世间所有的美，很多的时候都来自于不经意间，不用刻意，不经意间的遇见，遇见光和星星，遇见清风和夕阳，遇见月光快递。所以生活嘛，朋友，咱们就好好的细细的品，慢慢的沉淀，悲喜苦乐，这些都丰富着我们的人生啊。Eric 他说，现在可以点歌吗？可以啊，继续发送信息就 OK 了。朱改业说了，水果赞后天79中电，今天呢已经结束了，哈哈，后天我要奔赴了，哈哈。心想事成也说，他说刚才最浪漫的是这首歌啊，这首歌距离现在也是很老了，确实好久远的一首歌了。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老板我又来了，昨天的一路向北，今天日落大道可好。好，家说谢卓想听一首梁静茹的情歌，感谢每天晚上的陪伴，谢谢你朋友，谢谢你每天晚上的陪伴。

甜心，他说：“谢卓谢卓，你快想一想，想象一下，我儿子三岁了，就是不爱洗澡，早就说我就不洗澡，他特别不喜欢我给他搓澡，他说要自己搓，你说气不气人？”我儿子也那样，哎呀，画面感出来了。小朋友不洗澡，不爱搓澡啊。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也不爱洗澡，也愿意自己洗。想到一首歌啊，周一我不洗澡，周二我不洗澡，周三也不洗澡，周四也不。

0: 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
1: 哈哈，都爱不习惯。
0: 你就让他搓，让他自己搓。

来吧，秦哥目前没找到，咱先来听梁博《日落大道》，怎么样？这歌适合开车听啊，梁博的歌都特别适合开车听，尽情享受吧，朋友。

有没有发现，每天其实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即使它很短暂，你也会觉得它非常治愈。就是下班路上，你开车在路上听着喜欢的歌，这一天的任务完成了，风也穿过车窗，音量刚刚好盖过噪音，这一天的疲惫都随着旋律散在半路上。还有的朋友，很多朋友说啊，明明都已经开到楼下了，就是舍不得上楼，要把这首歌听完再回家。熄火之后赖在车里面五分钟，单曲循环一首歌，消化情绪，你会觉得那一刻这方小空间就是成年人的避风港。所以真的最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大概有一种就是开着车听着喜欢的音乐，走在无人的街道，所有的疲倦和烦恼都迎风而散了。梁博，日落大道。谢谢老乔，老乔说谢老板，我在听，我天天都听。平常心发来一盒桑葚，他说你吃这个不？这个好，我送你。我不吃了，哥们儿，心意收下了。他说你多少给点路费就行。哎呀，扎不扎心？然后又说我点一首张宇趁早，你趁早拿来吧你。八度说今天嗓子强多了，行了，自己也下班回家了，祝大家都安好。

着急了，20:48了，来吧，这首歌我找到了，点歌的朋友是佳，梁静茹的情歌啊，这个时候适合听一首暖暖的情歌，一首慢歌，谢谢大家的陪伴。

这首歌是不是太暖心了？喜欢的歌不管听多少遍，你再听依然会触动心弦。爱过的人不管爱他多久，再想起他依然会隐隐作痛。千山万水，一牵一挂，万水千山，款款深情。慧华说，谢卓，每天听你的节目一小时，就好像时间穿越了一小时，在这一小时里觉得自己就像坐在老宅门口的老奶奶，一坐一下午，直到日落，听之所及皆为回忆，心之所想皆为过往。我的天哪，哦 yes， 我要怎么表达我此刻的情绪呢？谢谢你朋友，谢谢每天晚上一如既往的陪伴，这种不离不弃太珍贵了。许先生说，每天都在听你说感谢陪伴，他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感谢陪伴，所以说陪伴也是互相的，感谢虽未谋面却如故人啊。好多朋友都在说晚安了，晚安小曲，晚安心想事成，晚安快快乐乐。伴你余生，他说远在威海收听，支持一下谢卓啊，哈哈，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就好像我在跟人 PK， 我在比赛，在遥远的那一方你也远道而来支持一下啊，哈哈。OK， 来吧，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早早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大涛哥点播了这首歌吧，我记得对不对呀、啊？

谢谢赵传的这首歌，很治愈，很治愈，让我们听歌的时候内心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平静。所以你听歌的时候特别想对着整个世界大声地说一声，我很丑，可是我真的很温柔，对吗？ OK，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九点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听 Beyond 情人。点歌的朋友是不是曲先生啊？哈，我现在消息刷得太快了，很多信息都被顶掉了，所以需要应记的啊。有朋友还说呢，一会儿就下班了，一定注意安全。他说我不是接板，谢谢谢老板。谢谢啊。晚安心想事成，晚安记忆。记忆他说，每天我下班你也下班了，一直也听不见你的节目，但你看今天我们就共享这一首歌了，对不对朋友？有缘我们再相见，人海那么大，能并着肩一起在1008听着同一首歌就已经很好了。谢谢你的陪伴朋友。 OK， 今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网房店局部中雨。明天11点前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

4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总觉得应该复盘点什么呢？想想看，这个月呢过得好像也挺满的，有晴有阴有风有雨，有好几场让人熬夜看的球，当然也有今天这样安静阴沉的夜晚。这些日子呢最后好像都变成了数字，被时间翻过去了。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送给最后六月最后一天还在路上奔波的我们。

六月会结束，但日子不会。26年已经过半了，下半年咱们继续在这烟火当中默默做自己的英雄。

北京时间21: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明智，欢迎皮黄小宝森。Showbox 说，月如啊，心情很不好，帮我点首歌呗。让我想想哈，听什么歌能让心情好一点的，大家帮我想想。阿柔说晚上好，月如周二报道，他说想点播一首林志炫的歌。小许同学说长夜漫漫有佳音，周二相伴暖心间，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执子之手。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二开心快乐，每天晚上的声音啊都是温柔专属。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海与你，这歌真是神了，好像总是隔几天就会有不同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也确实是一首久听不厌的歌。

执念就像一片大海，总会有潮起潮落。日子呢，就像一双牵住的手，牵住了就不会放。风浪会过去，炊烟会升起。宝石，执子之手。

好甜的一首歌啊，每次呢到各种浪漫的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有朋友点播这首歌。我一直觉得说在感情当中被看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你想找到那个携手到老的人呢，他能够看到你笑容背后的忧伤，能够感受到你愤怒背后的爱意，这样的人呢可能跟他执子之手能够到天长地久。

好，我们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大头哥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让泪化作相思雨。平说好好听歌，好久不见了平，最近忙啥嘞？欢迎大家。大潮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王铮亮的不凡，他说是电视剧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虽然你我皆凡人，但是呢依旧要为努力去争得不凡的我们而加油。说的太棒了，这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也契合上了。今天我们开场曲是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

人生每个阶段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和定义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不凡就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去到大城市当中去大放异彩。然后后来长大会发现，好像这样平凡平平淡淡的生活会更适合我们一些，尤其是那些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约定，也这正是我们生命当中比较珍贵的东西。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凡的尽头就是学会珍惜那些平凡的日常。微醺说晚上好，月如。夏天到了，想点一首蒲公英的约定。

0: 蒲公英的约定，风起的时候带着希望去向远方。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23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往房店局部中雨。明天11点前后转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8: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那第一次来到香港，要带给大家第一次大家听到我的第一首歌，谢谢。
0: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陶喆的《飞机场的10点半》。一首 live 版的歌。

在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DIA 他说想点播一首《泪桥》，战马，哎呦，好久不见。他说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倒数》。

时间不等人，但那些认真交汇的时刻，哪怕很短暂，也值得说一声谢谢。500，累桥。

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它是用眼泪做成的，而爱的升华就是眼泪。人会在什么时候流眼泪呢？在走了很久很久的路，终于得到回报的时候，在明确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在心疼的时候，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在付出了一切仍觉得亏欠的时候，又或者是在知道分开之后就再也不会相见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刻，眼泪会流出来。都说泪水向来是最难渡过的河流，但是名字会被留下。昨天晚上有一位名字叫做李浩南的朋友说，想在今天晚上的9:35之后点播一首李荣浩的名字，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

平说临近尾声的时候放了这首名字，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每次李荣浩演唱会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也会演唱这首歌曲。8月8号大连李荣浩演唱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售票，现在好像好多平台应该还有余票哈，想去的朋友呢可以再看一看。交换过名字就想等你下课，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风星彤彤彤。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上半年的故事翻篇了，无论好坏都是风景，不纠结过往得失，一切朝前看。七月会有清爽的橘子汽水与漫天的晚霞。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喽，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0: 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

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0.5厘米往下走，他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他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

0: 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盯过去吃5种，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 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儿。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 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

0: 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
2: 眼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4: 哦，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啊啊。
5: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4: 啊。
5: 用了胡家老高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4: 哦哦，那当然是。
5: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嘛，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4: 嗯。
5: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光是打电话排队啊，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4: 嗯嗯，因为电话太多了啊，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5: 真是太多了
4: 啊，
5: 哎呀，我这着急呀，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嘛，适合自己就用它，没错，我感觉就这样。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哈，
4: 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5: 对呀、
4: 啊，
5: 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嘛。
4: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5: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有10多年了，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

0: 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1: 哎，咱们
0: 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了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0: 您这腿也开始肿了，您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1: 哎，
0: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
1: 嗯，
0: 走到快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没错。
0: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哎，
0: 你肿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1: 啊。
0: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
1: 嗯，
0: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0: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
1: 嗯，
0: 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1: 啊，
0: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呢，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1: 嗯，
0: 哎，干着干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
1: 嗯，
0: 是老伴先发现的，他就
1: 啊
0: 跟我说、啊：“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个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么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呀、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对了这回。
1: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半天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家的那顿降糖药、
1: 啊、
0: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1: 你看
0: 也停药去了。
1: 嗯，
0: 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
1: 啊、
0: 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啊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这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
1: 哎、
0: 也不害怕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
1: 啊、
0: 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就几乎是不肿了，
1: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了，嘿，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
1: 啊、
0: 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
0: 嗯、
1: 啊！哎，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吗、
1: 啊？
0: 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那讲，哎呦，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
1: 嗯，
0: 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1: 那是正常发挥了、
0: 哎，
1: 太好了。你是不是？
0: 都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是吧？
1: 嗯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的钱吗？让我跟老伴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0: 原来。

0: 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也没有那个精力，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着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爷俩说上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
1: 啊、
0: 也痛快了。
1: 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祝贺您啊，您高兴，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1: 哦，
3: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你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1: 哦、
3: 我也是啊。 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1: 哦。
3: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1: 哦。
3: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咳咳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的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自从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呀，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呀，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别那么紧张啊。
3: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1: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3: 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2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3: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您讲。
3: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
1: 啊，
3: 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谁能想到呀？
1: 就是吧，
3: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震惊，原来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都提心吊胆的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没错，
3: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 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3: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

0: 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嗯，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
3: 呀、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3: 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1: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3: 你看从原来呀、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瓤子呀，
1: 可不是。
3: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1: 嗯，
3: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
1: 啊，
3: 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1: 嗯，
3: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

0: 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0: 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
1: 嗯、
0: 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1: 嗯，
0: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啊！
0: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嘣嘣嘣的跳着疼。
1: 嗯。
0: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五六天的时间吧。
1: 啊。
0: 这个头啊，它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0: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人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
1: 嗯？
0: 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呀、啊
1: 哎，
0: 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太对了，
0: 哎、
1: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0: 哎，
1: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0: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
0: 我
1: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
0: 是
1: 回归本源。他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0: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 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哎呀，
1: 所以
0: 胡老
1: 啊，
0: 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0: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1: 啊、
0: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1: 哎、
0: 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啊、
0: 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0: 嗯，
1: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哎、好吧。
0: 好的，再次谢谢
1: 胡老，再次
0: 谢谢胡老、
1: 哎、好、
0: 嗯、
1: 好，再见，再会、哎、
0: 谢谢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 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更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奇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神奇了，这东西有这么神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 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百分之百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最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神奇，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呀，最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教授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教授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最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神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神奇，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最神奇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神奇啊，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最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最神奇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 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最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神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神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

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唯一最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最神奇的还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整个人民欢欣鼓舞的，国家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西，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最眼红的就是这个锡矿？这个锡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必须有锡，缺了锡就生病。现在已知的，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最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最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肿瘤医院，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听着啊，恩施州没有肿瘤医院，不是没医院，是没有肿瘤医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锡，空气里都有锡，你要缺锡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锡。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癌症，几乎没有得肿瘤的，当地就不用肿瘤医院，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缺医少药，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么一个锡。他这个锡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锡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西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唯一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西啊，别的地方的西都是土壤里含锡，科学家说了，锡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神奇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

0: 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唯一的，听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锡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神奇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神奇？而这些神奇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神奇。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最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最神奇的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神奇。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流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汪教授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最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流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扩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最神奇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那汪俊植教授啊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呢、箭矢啊、宣恩呐、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 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最高就六七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神奇就神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百毒解万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神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最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汪教授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神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神奇解百毒解万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菩萨。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神奇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抗日战争日本人都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菩萨，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菩萨，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贫，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胜地呀，世界西都。不是说林琴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他说原先呢，这个有。

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人民呢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神女，这神女啊就用了三片神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神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百毒解万毒，也是我们的中华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神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更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最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呐、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百毒、解万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百毒、解万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
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必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最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更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

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百分之百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十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十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更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一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两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的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必须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万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大学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

更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个神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儿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百毒解万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神奇啊！你呀，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神奇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1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更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

0: 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更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鱼圈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您
1: 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

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
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
并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
树华是吃

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
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
不就

0: 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嗯。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
0: 啊。
2: 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啊，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嗯。
2: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嗯，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0: 嗯，
2: 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
0: 嗯、
2: 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啊
2: 嗯？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0: 啊，
2: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就是。
0: 嗯。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
0: 嗯、
2: 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啊，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啊，
2: 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
0: 嗯、
2: 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哎、
0: 啊、
2: 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哎、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
0: 啊、
2: 哎挂不住、
0: 啊、
2: 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
0: 嗯、
2: 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哦，脱肛现象、
2: 哎，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嗯、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
0: 哎、
2: 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0: 哦，哎，左心室肥大，
2: 哎，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哎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 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0: 哦，
2: 哎呀，也就算，哎呀，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啊、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啊、
2: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0: 哦。
2: 啊，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

0: 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
1: 哎，
0: 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
1: 哎，
0: 些个病
1: 对。
0: 必然要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哎，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再也
0: 这是
1: 没
0: 最
1: 有那
0: 主要
1: 种。
0: 的问题。
1: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
0: 您
1: 全都
0: 看
1: 可
0: 看，
1: 以了。
0: 多好啊！
1: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太好了！为什么能
1: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
1: 啊，
0: 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儿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
1: 是的。
0: 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难得
1: 是
0: 呀，
1: 啊，
0: 老朋友啊。
1: 嘿，
0: 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
1: 是
0: 们胡
1: 的，
0: 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1: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你
0: 老
1: 看
0: 大姐，
1: 今年
0: 您
1: 呢，
0: 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
1: 是
0: 您
1: 啊。
0: 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1: 对
0: 我
1: 呀，
0: 祝福您。
1: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
0: 您
1: 在
0: 看多
1: 都
0: 好
1: 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
0: 太
1: 在呢
0: 好
1: 出
0: 了，
1: 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的，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
0: 没
1: 事儿
0: 错，
1: 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1: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1: 谢谢
0: 别
1: 你的
0: 客气，
1: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因为咱们
1: 哎，
0: 时间
1: 好
0: 的
1: 的。
0: 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
1: 好。
0: 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0: 您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那个就是年轻前在医院做的病吧，就是那个。

0: 腿啊冒风，
1: 嗯，
0: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
1: 啊，
0: 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0: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
1: 啊、
0: 都有改善。
1: 嗯。
0: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1: 嗯嗯嗯。
0: 我去年冬天呐，倒炕3个月呢的。
1: 哦。
0: 胡老啊。
1: 很严重是吧？
0: 我要不用这胡椒老膏啊，我可能都瘦了几斤呢。
1: 啊。
0: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0: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0: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
1: 嗯。
0: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
1: 哦、
0: 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0: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
0: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1: 您也能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
0: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0: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1: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0: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0: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0: 我咋这？我去年没当你说吗？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
0: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1: 哎，
0: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0: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1: 哎。
0: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0: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嗯。
0: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个是这个腰。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0: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0: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哎，
0: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0: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哎，
0: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光我那啥心情。
1: 哎呀，
0: 看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这么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0: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0: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0: 现在好就差不多了，
1: 好，
0: 啥都
1: 太好了，
0: 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
0: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
0: 对，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 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吗？
3: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3: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好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
3: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
3: 冷痛冷痛的。还有
1: 了，
3: 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3: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3: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说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3: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3: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3: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3: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3: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下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3: 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你看看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3: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3: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
3: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
3: 的产品
1: 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3: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3: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3: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3: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高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3: 理解了。就是、
1: 我先问您，您
3: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3: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3: 好，
1: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3: 好好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3: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到你

0: 样的个人。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0到25度，金姆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6度，布兰店20到26度，庄河21到26度，长海20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7月1号，是建党105周年的日子。祝福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现在在我的心中呢，就是有着那样的一句话，这盛世如你所愿，真的就是在我脑海当中。想想现在的这个外部环境啊，局势啊，国际环境还是比较的复杂的多变的啊，我们国内的生活是多么的安定，多么的和谐啊，所以这一切要感恩啊，真的是不对比你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哈。所以希望每个人啊，在今年的下半年生活都能够顺利啊，事事如意啊。不知不觉2026年呢也走过一半了，就是今天一觉醒来已经要迎接2026年下半年的生活了啊。希望我们大家的努力都能够有所回报啊。今天呢也是有雨啊，这两天呢连续的阴雨天气啊，都不怎么晴啊，但是呢倒不晒。昨天呢6月份最后一天是局部出现了阵雨，但还好啊，没有什么长时间啊，这雨量也不大啊，没有那么强的影响。常年的资料来看呢，7月份的平均降水量要比6月份要一下多出70%啊。这个也是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出现比较频繁的一个月，预计呢未来几天我是会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你像今天就是有雨，大家出门是带伞哈，这不闹着玩，多云分散性阵雨啊。就今天这下完了，明天就好了啊，接礼拜三啊，礼拜四就好一些啊。明天多云渐晴，没有雨了，刮偏南风4到5级，然后呢温度跟今天都是一样的，21到25度。一直到5号吧，就是多云为主吧，然后呢局部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目前来看呢，5号就礼拜天雨势比较的明显。哎，这个雨下的也是挺的时候啊，你礼拜六别下太猛啊，假如要下的话呢也稍微收敛一点，是吧？因为毕竟礼拜六晚上有比赛啊，现在我看平台上还有票。所以说哎，那么如果之前你说啊买票买不着的朋友啊，总算有机会了是吧。这票卖的没有那么快，但是陆陆续续的都会卖完的，所以现在也可以出手啊。那么礼拜天呢这个雨势明显，建议大家周末安排出行的啊，你可以计划一下啊，因为周日可能会耽误事儿啊，这雨下大的话你不太好出门啊。那么未来几天呢，除了雨水反反复复出没以外呢，空气湿度也高，对大雾的形成比较有利啊。今明两天都是有雾的天气啊。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的气温逐渐的走高啊，你这两天的温度都是最高25度是吧，然后呢你接下来2号到5号最高气温升到27到29度，而且夏天已经来了啊。按照这个入夏标准呢是5天滑动平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然后呢以这个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作为夏季起始日。目前的统计已经出来了，是6月21号这一天啊，是大连市区气象意义上的入夏首日。之前呢还说怎么的入夏推迟，但是呢今年统计完之后发现啊，实际上和常年相比还有提前呢啊，和去年相比大体是相当的，就这么个情况啊。因为我们一直在穿短袖吧，是吧？所以这也正常哈，这也确实是夏天的感觉了啊。温度呢就是不太高，但是未来这几天呢，进入到7月份，这个温度就越来越高。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的另外一场1/16决赛是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挪威队对阵科特迪瓦队。
上半场挪威队的这个来自于德甲莱比锡的边锋努萨打进一脚世界波，首开纪录。这个努萨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很有实力啊。他现在在莱比锡，你看世界杯踢得这么出色，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我见识过他在世界杯预选赛对阵意大利的时候在左路兴风作浪啊。我估计世界杯结束之后他将会转投其他的球队啊，是不是能有水平更高的球队啊伸出橄榄枝哈、啊、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左边锋位置，那你说有哪些呢？比较亮眼的球员，你看法国的巴尔克拉，对吧？姆巴佩已经不打左边锋了，然后呢，维尼修斯这是头牌，毫无疑问的啊，世界上最好的左边锋。还有谁打左边锋比较好？拉斐尔莱奥，AC 米兰的超级边锋。然后在左边锋谁？这努萨啊，真的可以排到世界前十的左边锋了啊！你可以看一看他的进球哈、啊。然后呢，下半场。来自于曼联的阿马德迪亚洛啊，再次展示自己的才华，一条龙突破为科特迪瓦扳平比分。那么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哈兰哈兰全场隐身哈兰德，哎，这个时候突然苏醒，门前抢点打空门一击制胜，助挪威队顺利晋级。他的爸爸在看台上，老哈兰德也是非常的激动啊。那么小组赛末轮啊，挪威队确实有很强的自信，轮换了十个人，大败于法国1-4是吧。但是本场比赛精英进出，他们呢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两场比赛更换十名首发球员的球队。哈兰德、厄德高等这些这个大牌球星啊重回主力阵容。但是科特迪瓦实际上不弱啊，这也有很多的球星啊。你像这个迪奥曼德啊，也是莱比锡的，这也肯定要被人买走了，据说利物浦报价也是不低于1亿的啊，打右边锋的11号啊。我不知道你这比赛看没看，能看完之后，这个科特迪瓦这几场比赛迪奥曼德的这个表现啊，确实他属于一个右路的爆点，他也可以打左路，也很年轻，虽然射门这个差点意思，现在就差点射门了啊，但是在边路突破爆破能力确实很强啊。你看中场的凯西啊，桑加雷啊，这都是非常管用的后腰啊。前锋博尼九号这本赛季转投国际米兰，对吧？尼古拉佩佩，这当年阿森纳花8000万买的人啊，虽然没在阿森纳踢出来，但是现在在西甲比利亚雷亚尔啊，那么本届世界杯表现也极为出色。哇，挪威啊，这个再往前挺进一步并不令人意外啊，不能说科特迪瓦不强啊，只是挪威很强。挪威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走得稍微远一点，你不要意外，因为他们真的很强啊。1/8决赛将对阵巴西，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悬念啊。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今天早间了应该是啊，5点钟开始的比赛，法国对阵瑞典啊。那么目前呢，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说话的当下，巴尔克拉破门，现在比分已经变成了2-0。法国队下半场刚回来52分钟再下一城，上半场呢是姆巴佩打进一球啊，这个人能力在最后阶段打进的。然后呢，这个是一头一尾啊，哎呦，巴尔克拉绕到了禁区前的内部，插上中路了，哎，非常轻松的无人防守状态下啊，打球门的左上角。这个球呢是奥利塞，奥利塞呢本场比赛依然是出任前腰，但是呢以他的这个活动半径来讲，踢球的习惯更习惯在什么右边锋的位置，所以说呢溜达溜达就到右边锋的位置去了啊。上半场的奥利塞在大禁区前沿有一脚非常非常精彩的凌空卧射，

球呢，哎呀，很不巧，打在了这个门柱上弹出来，否则的话，这将是本届世界杯的十佳球啊。但上半场姆巴佩呢，也是有一脚啊，这个基本上这个面对大空门啊，在后点啊是无人防守情况下，一脚推射打中立柱啊。反正上半场呢，包括姆巴佩的有一个单刀球啊，也是越位啊。上半场法国队是朝着瑞典队大门一顿输出，狂轰滥炸。反正最后呢，还是姆巴佩个人能力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姆巴佩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他用了几届世界杯？26，往前22、18，他只用了三届世界杯的时间。啊，现在距离梅西的这个世界杯进球数仅差两球了啊！所以姆巴佩啊，一到世界杯就化身战神呢。确实，大赛方显英雄本色，姆巴佩在世界杯确实很好用啊。那么姆巴佩呢，淘汰赛总计打入九球，超越罗纳尔多，升至历史第一。那么目前呢，他是世界杯18场比赛就打进了17个进球，所以真的世界杯上的姆巴佩，你就看他的表现，随时都会出现威胁啊！而且每场比赛你都觉得他能进球，从数据上来讲也就是这样啊，18场比赛的打进19，虽然并不是每场比赛都进球，有场比赛比如说进两球、进三球的啊，比如说去这个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就大野帽子戏法，但是他的世界杯进球效率的确很高啊。他这个17球呢，已经超越了克罗泽的16球了，距离梅西的19球记录现在还差两球，当然梅西也在继续，姆巴佩还在继续。那么最后呢，这个记录应该是属于姆巴佩的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因为梅西下一届大概率就不会再打世界杯了，但是姆巴佩下一届大概率还会参赛，还下下届应该也会参赛。所以啊，这个记录啊，如果说你就追求记录的话，无穷无尽，总会被后来人打破的啊。所以我觉得比起个人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团队的胜利啊。飞翔潘马斯说，英国就缺努萨这样的，可不是吗？谁不缺努萨这样的？那老羡慕了，哪个俱乐部啊？你说阿森纳不想要努萨？阿森纳马丁内利都想卖了，联赛就打进一个球，对吧？欧冠进了四个球，杯赛好使，对不对？你看淘汰赛的好使，这临门这一脚一停一射，哎，这努萨这个能力啊，这是非常的全面啊，所以努萨一定被哄抢。就是当今世界足坛缺爆点，缺边锋啊，你要是没有速度，没有边路的爆破能力，确实很难撕开对手的防线。所以说豪强肯定会争夺这样优秀的球员的啊，你等着看努萨世界杯之后转会到哪里啊。 Ryan 说，周六的球票都没买完，英国应该总结一下，当然得总结，对不对？一场大败之后当然要总结，看看到底怎么踢的，就是输也不能崩盘，对不对？就是你输给上海申花，大家意外吗？不意外，对不对？有什么意外的？人家申花是三个外援，之前的这个连续不胜人家就一个外援，那现在人家三个外援了，是吧？你这个人家整体的打法踢的还是比较成熟啊，但是我们的这个防线这丢的太多球，可能大家是不太满意的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说，哎，输给申花、输给国安啊，哪怕输给天津啊，都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这么强吗？啊，所以我们是中超二年级啊，依然排名第三啊。那个其实，虽然说大家说，哎，这罚分啊，啊，你这个按照积分榜的，你正常的话不罚分的版本的话，你不会到第三，啊，那说的没用，啊，客观事实我们就是第三，啊，本赛季就是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去踢亚冠，对吧？我们要是前两名，你到时候你看，重庆铜梁龙也绝对不会拿到第二，他绝对会把第二名让出来，啊，你是上海申花啊，是北京国安、啊、还是谁谁谁的，还是山东泰山，你们愿拿就拿吧，啊。重庆铜梁龙的体量，你觉得他能拿第二吗？他一定会让出来的。他疯了，他明年踢亚冠的话，他就明年就结束了，这个俱乐部就结束了，老板就不会再投了，没有钱再投了。所以为了俱乐部的长期发展啊，量力而为，细水长流啊。要总结，我们的球迷难道不应该总结吗？啊，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无差别攻击啊，连人家大雄北北都骂啊，都喷呐、啊，对不对？你这脑子太热了吧？啊！真的就是输球。

这下安有完卵，就什么都喷啊！反正是我觉得做球迷还是蛮好的啊，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啊。但是就像韩红事件一样啊，我们其实应该冷静下来想想自己，连韩红这样的大好人啊都被这样的网暴，你说这个互联网是不是有点太为所欲为了啊？悄悄字啊，想说啥说啥，完全口无遮拦。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可能？啊，怎么忍心？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啊，大家舒缓一下啊。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于林志炫啊，在《国乐无双》第六期节目当中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哇，这个版本的如果没有你，林志炫的演唱真的令人耳目一新啊。在里面的没有粤语啊，虽然是国粤无双，这个很意外啊，没有任何的一句粤语，但是毕竟这个节目呢是有些歌就是完全粤语的演唱改编啊，然后呢这个是普通话的版本啊，这也算是有国语有粤语啊，这种混搭的节目啊，这么理解也行。就是林志炫这个版本嘛，和莫文蔚那个版本呢，就是用清爵士的那种改编啊，有一种午夜时分一个人呢微醺的状态下的自言自语，有这种感觉是吧。林志炫这种表达，他这首歌的呈现确实非常的成熟啊，是有一定境界的啊。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歌手2025的时候，林志炫是不是第一轮就淘汰了，但是当时那个歌包括那个妆给他搞的啊，唱那个悟空什么的就有点太滑稽了，就咱也不知道怎么搞那么另类啊，这个淘汰好像也情有可原。但是那个结果其实并不能够决定林志炫他的水平啊，他的歌坛的地位。他就是这样非常杰出的歌手啊，你听他的弱混，他的真假声转换完全的无痕啊，非常的轻松啊。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对林志炫的这种概念就是好像就是在飙高音呐 啊一直在突出自己的声音呐 啊对自己那种嗓音非常的迷恋呐 啊但其实不用，人家不用唱大开大合的歌，你看这个歌啊轻轻的这么唱着、啊、依然令人陶醉。境界啊，林志炫也在不断的进化，所以唱歌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听着也很享受啊。好，接着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啊，就是昨天的一个热搜，就喝罐装饮料你是不是要打开直接喝啊，因为有博主啊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呢，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在移动，但这种情况下比较少见啊，有网友说这是粉螨啊，不注意打开之后可能直接进入饮料里面啊。那么就是因为易拉罐它这个拉环的内嵌式的嘛啊，那个这个内嵌式拉环是一个杠杆啊，一个铆接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接的同时呢压下这个瓶盖，那拉起拉环的同时呢瓶盖就打开了。相比之下这个内嵌式的利臂呢要比外嵌式的要长啊，操作相对会更省力一些啊。那么有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个拉环来固定吸管是吧，哎，这也有这么一个作用，防止吸管因为浮力而飘起来。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内嵌式的拉环这个体验上是更胜一筹的，但是内嵌式拉环产生了卫生问题啊，因为呢它这个设计导致部分的拉环，哎，你拉起来之后呢会进入罐内的这个饮料当中，是容易把表面的灰尘和细菌带入饮料里面的啊。好，那么之前呢深圳有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在中午吃盒饭啊，打开一瓶罐装饮料，当时身体出现不适，一检查是这个肾综合症出血热啊，就他的发病医生说就很可能就是罐装饮料没有特殊防护，所以呢易拉罐运输存储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啊，他没用吸管就直接对嘴喝的啊。国外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没清洁的这种易拉罐喝完之后什么肾部肺部啊心脏神经系统都遭遇严重破坏啊。当然这个非常极端啊，其实很多易拉罐拉开的时候就是有一半进入罐体，所以严格来讲如果盖子被污染即使用了吸管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怎么办，我们喝易拉罐之前提醒大家哈，因为昨天的一个热搜啊，我现在夏天比较愿意喝甜的是吧，就包括酒啊什么这些都是啊，解解渴880啊，这喝之前啊打开是很爽的，但是呢你要对盖子进行一个清洁啊，然后再喝这才是最安全的啊。就我们有一些饭店呢你要打开这喝的话可能你也没有太注意卫生啊，还是自己多长个心眼吧啊。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啊。

法国对阵这个瑞典啊，目前呢双方进入到补水时间啊，一到补水时间呢就是进广告的时间啊。现在第一个就是补水了啊，姆巴佩。现在这个都非常魔性啊，包括罗纳尔多那个都很魔性。这广告为什么要这么拍呢？还有姆巴佩、哈兰德，还有梅西，他们那个牛奶那个啊，那个广告，这简直就让人摸不清头脑啊。好，目前呢场上比分依然是2-0，法国队暂时领先。这场比赛到头了，瑞典队不太可能扳回来吧，对不对？没有任何的迹象能扳回来。而且你看法国队这批人啊，就是令人极其羡慕。法国队这个纸面阵容应该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最豪华的啊，他的替补席也是星光璀璨。所以如果啊，咱们说不是说看球，咱们说玩球，你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世界杯的什么游戏啊，比如说玩实况、玩非法，你肯定想选法国。因为咱就说这么快的边锋突突突的，那巴尔克拉这个大长腿，姆巴佩这个速度是吧，那登贝莱然后替补席还有什么切尔西，然后大中锋还有马特塔，那攻坚的时候这都好用。我觉得真的用法国会非常过瘾。所以什么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德尚，他就是那个手握着是吧手柄的人，就可以自由的去掌控啊，去调用这些非常好用的球员。哎呀，真的是很羡慕。你说世界杯的其他的这些47支球队的主教练，肯定最羡慕的人就是德尚了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坤的《母亲的河》。虽然杨坤呢在这歌手当中被淘汰，但我觉得好像跟去年林志炫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在这档节目当中去证明什么啊。像杨坤翻唱的这个歌啊，原作是彝族音乐人写给梁山的母亲的，这个河水就代表故土，也是代表着母亲日复一日的牵挂。所以常年在外的人听到这样的歌，心里一定会很感慨。我觉得杨坤的表达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淘汰我也不得而知啊。那么你就听听看，你来分辨一下杨坤演唱的究竟怎么样，他演唱的这首《母亲的河》。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新的一月份开始了。那么此时通过大屏幕呢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那么各中学各高中门前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也是正常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0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6度，普兰店20到26度，庄河21到20度。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下半年正式开始，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祝福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真的是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够更加的顺利啊！但大家都那么勤快，一定顺利。那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啊！大家都很辛苦啊！好，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世界杯的1/16的淘汰赛。法国对阵瑞典队比赛正在进行，比赛进行到了全场的80分钟。刚才呢是姆巴佩接奥利赛在中路的左脚直塞啊，那么插上在左肋部，一脚非常轻松的推射，将比分变为了3-0。这样的话，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已经打进了10球啊。本场比赛呢，梅开二度是超越了罗纳尔多的8球，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最多的球员。目前呢，18场比赛打进18球，距离梅西的19球世界杯进球纪录仅差1球。啊，本届世界杯，相信梅西跟姆巴佩会继续你追我赶，但是最终，啊，这个纪录毫无疑问还是属于姆巴佩。而且本场比赛没有结束，姆巴佩突入禁区又继续要打门啊、哦。姆巴佩在场上随时都有威胁，随时兴风作浪。如果主教练不把他换下去，那简直就是对手的噩梦啊。刚才是巴尔克拉大长腿啊，就法国队实在是太可怕了啊！刚才把这个登贝莱换下来啊，又伤杜埃，大家这哥几个都上去溜溜吧，就是你就都刷点数据啊。杜埃的世界杯现在可能还没进球吧？啊，这个雨露均沾，大家都十分羡慕法国队的这个牌面啊，实在是太强了。如果说大家之前的世界杯开赛还不了解奥利赛。那么法国队的这个本届世界杯打前腰的11号球员，来自于拜仁的超级右边锋。那么这几场比赛过后，当然法国队可能会走得比较远啊，未来还有几场，那你再看一看法国队这个11号奥利赛究竟实力如何啊？这皇马据说要什么1.5亿、1.8亿要买他，但是拜仁把他视为非卖品啊。我觉得确实不能卖。奥利赛成长进步也非常快，也就是这。2-3年的功夫吧，迅速崛起啊，就好像他一夜之间就成熟了，就是不得了。这是法国这豪华进攻线啊，这令人艳羡啊。本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啊，今天呢，另外一场淘汰赛，是今天上午的9点钟，东道主墨西哥，这个墨西哥也算是个真正东道主，毕竟他在淘汰赛阶段是在本土作战啊，那么将会对阵厄瓜多尔队啊。看看这个东道主能不能再进一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从今天开始呢，五路森林动物园南门到青泥洼桥，还有501路森林动物园南门到新柳街，还有506路信海中路园到民主广场，这3条线路呢要启动夏季运营时间了啊。那么其中的五路森林动物园南门是由21:10要延时到21:40，青泥洼桥呢是由21:35延时到22:05，501路森林动物园南门呢是由19:00延时到19:30，新柳街呢由19:30延时到20:00，506路呢星海中公园是由19:20延时到19:50，民主广场是由19:50延时到20:20。另外呢，连接山明街和棒槌岛的90路主线，那么已经提前启动了这个旺季运营方案，从6月1日起呢调整为山明街首车是8:30。啊，末车延时到晚上的7:30，棒槌岛南门游客中心首车是9:00，早上9:00啊，末车延时到晚上8:00，适配景区的客流高峰。要是晚上7:00就太早了是吧？晚上8:00啊。另外呢，4月28日到10月10日期间，姆巴佩下来了，啊，姆巴佩终于下来了就可以了啊，这是给其他哥几个给其他的球员机会吧啊，别踢了，我看换谁啊？把姆巴佩、奥利赛都换下来了，保存一下实力吧啊，曼城的。前腰切尔基替补登场啊，然后呢也是打这个前腰的位置。另外呢，来自水晶宫的大中锋22号马特塔啊，也是披挂上阵。这法国队这个牌面啊，

0: 就怎么用也用不完啊。好，刚才说了，这个4月28号到10月10号期间呢，九十路大连火车站加车，在每逢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是固定发车，往返于棒槌岛南门和大连火车站。那么具体发车时间是棒槌岛南门游客中心是9:30到16:00，大连火车站是10:00到16:30啊。这个线路呢是为外地游客提供了一个直达景区的便捷选择，这个挺好啊。另外呢，跟大家说说天气。据大连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梁军介绍，入夏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行业标准气候季节划分规定，基于当年气温序列计算，五天滑动平均气温构成滑动平均气温序列。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五天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则以其所对应的当年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度的日期作为夏季的起始日。那么在五天滑动计算时间内呢，6月21号，大连市区的平均气温是22.7度，日平均气温首次突破22度。那么此后气温呢是连续稳定都达标了。所以呢，就是6月21号这一天，就成为了咱们大连市市区气象意义上的入夏的首日。今年呢，时间比往年提前，和去年大体相当。截至目前呢，大连市区金母新区普兰店区正式入夏，其他的区域呢还没有入夏啊。那么今年的夏季，大连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4成，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左右啊。从常年气象资料来看呢，7月份啊，平均降水量比6月份一下要多出近70%，所以这个月啊，雨稍微多了一点啊，也是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出现较为频繁的一个月。未来几天呢，7月2号到5号是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呢，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就没有雨了啊，明天开始就没有雨了。那么其中礼拜天雨势比较的明显，7月5号啊，对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大家的计划周末出行的，哎，可以临近的天气预报你多多关注一下啊。那么未来几天呢，雨水反复，空气湿度也偏高，所以呢，这两天有雾啊。气温方面呢，今天呢，和明天都是一样，最高25度。然后接下来一直到5号，气温逐渐升高，27到29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啊， A 股上半年收官这个数据啊总结出来了。上证指数呢累计上涨了 3.16%， 深证成指呢累计上涨了 19.82%， 创业板指累计上涨了 35.58%， 科创50指数累计上涨了 64.25%。 那么据统计呢，全市场5530只 A 股当中呢，上半年实现个股的上涨的个股是1760只，占比是 31.83%， 下跌呢是3766只，占比是 68.10%。上半年呢，全市场 A 股平均涨幅是 8.05%， 但是中位数涨幅呢是-15.01% 啊，这表明市场平均收益呢被少数头部个股是大幅拉高的啊，大多数个股的实际表现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那么从行业平均涨幅排名来看呢，上半年的电子行业是以 76.47% 的平均涨幅是位居全行业的第一，非金属材料、电信业务、金属材料以及矿业行业平均涨幅呢分别达到 37.35%、34.55% 和 29.41%， 这个是行业涨幅榜的前列啊。那么这些高景气板块成为上半年结构性行情的核心的主线啊，还是要这个热点板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跌幅榜方面呢，保险行业平均跌幅的这个涨幅的是垫底的啊，-24.20%，上半年表现最差的行业。另外呢，商业贸易、农产品、食品饮料、社会服务、传媒互联网的行业平均的跌幅也都超过17%了啊。那么展望下半年的行情呢，招商证券认为这个板块分化呢会进一步的加剧， AI 仍然是最大的主线。那么全球市场呢围绕 AI 的交易已经步入了考察盈利能力的阶段了。那么科技板块内部的出现分化，概念炒作将被舍弃，资金有望呢切换到业绩确定而且产业趋势呢具有持续性的方向，以及部分有望实现产业从零到一的跨越的领域。那么围绕这个线索呢，下半年呢主要投资机会集中在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资源品涨价，还有商业航天等等啊。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是谁，预测不了，挪威啊，反正希望新王出现啊。鱼说高尔基路有个美女逆行跑步太危险了，哎，大家这个早间锻炼啊倒是行，这个季节也好，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好，接下来进入到中原海运的最新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 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普陀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今天的交广早会合的我们的资讯部分就到这儿了啊！我是阳光，稍后呢是欢乐购节目，我们明天早间6点不见不散。
2: 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咱说心脏的问题啊，出现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是重点聊一聊啥呢？关于咱们心脏的维护和保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还真是有不少朋友打进电话来找，就找这个静修堂的一款辅酶 Q 10软胶囊。
2: 没错，
3: 因为静修堂呢，它是属于上市药企世界500强，产品的品质啊，包括质量啊，还有它的安全问题呢，这都是大家需要来考量的。那么这款静修堂的辅酶 Q 10软胶囊呢，也是深受到大家伙的喜爱和喜欢，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线下的实体店啊，卖的都比较好，都比较畅销。
2: 是的。
3: 那刚才方晴也提到了，现在呀，人有心脏问题的也是特别的多。
2: 没错，
3: 其实这也是辅酶 Q 10火爆的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呀，像现代人呢，普遍出现的一些心脏不舒服的、心脏有问题的，那它需要吃的人多，所以说这款产品呢才能够火起来。而且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能感受得到和心脏有关的问题啊，包括患有心脏疾病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包括自己的身边人、家里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哎呀，这个心脏不好的，有心脏病史的，甚至是心脏做过搭桥、做过手术的，这个不是个例啊，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真的它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2019，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呢，我国居民心血管病现患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人次，患病人群的年龄啊也在逐渐的递减，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00人进行心脏手术，而且呢超过800,000人是需要进行心脏手术治疗的。这个呀还是2019年的数据。所以说心脏问题呢，在我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小到心律不齐、收缩无力的，会感觉到心慌胸闷，心脏瓣膜闭合不紧、供血不足；大到心肌发炎，出现一些心肌炎啊、冠心病啊，甚至是心衰。毫不夸张的来讲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心脏安全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特别注重的事儿，因为大家重视起来了，所以辅酶 Q 10这款产品呢它就卖爆了。因为一提到养心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辅酶 Q 10。辅酶 Q 10呢是心脏必要的营养元素之一，可以增强心脏心肌的收缩力还有舒张能力，改善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提高心脏泵血效率，还可以呢促进血管的扩张，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减少心脏负担等等。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体内的心脏一旦缺乏辅酶 Q 10到一定程度之后，是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欢乐购就拿出这个百年静修堂啊，来给大家做一期我们静修堂辅酶 Q 10软胶囊的团购。我们去各大药店、保健品店去购买辅酶 Q 10的时候，您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平均一瓶一个月量的辅酶 Q 10呢，大概都要卖到100余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5瓶为1套，也就是5个月的进补周期，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在接下来咱们前3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给您免费加赠5瓶，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还是199元。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养心护心，就从每天一粒辅酶 Q 10开始。也正是因为我们静修堂的辅酶 Q 10呢品质高、含量高，所以您按照食用说明书，咱们每天吃1次，1次吃1粒就可以了。这10瓶正好是10个月300天的进补周期，平均你算下来呀，1瓶 才合到19.9元，而且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我们这一款呢是有蓝帽的，是有明确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订购热线。
2: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

0: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刚需了，保护我们心脏的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软胶囊。而且咱们精选的也是白云山静修堂大品牌大企业的，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足够了，所以说它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带到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特惠的秒杀，咱整整是十瓶，十个月的用量，价格19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没错，这辅酶 Q10 啊，对咱们心脏的营养啊，心脏的保护啊，它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自从发现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有益到现在啊，已经有将近百年的时间了。经过不断的演变，不断的升级之后，现在的辅酶 Q10 的全线产品可以说非常的成熟了。尤其是大家平时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的，像有心慌的、胸闷的、气短的，上了年纪之后啊，追个公交车，上个高层楼梯，哎呦，就感觉这心脏上不来气儿，蹦蹦直跳的。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不着，辗转反侧，那个心呐，它就静不下来，一直就感觉哎，咚咚咚咚咚咚的，不料听似的。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脏啊，在给您发出小信号，告诉你，你的心脏啊，该要养护了，该给它提供保养了。那心脏需要什么呢？就是辅酶 Q10。经过研究发现呢，这辅酶 Q10 一旦进入到身体当中，哪个器官最为敏感、最为兴奋呢？就是心脏。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带来这款辅酶 Q10 啊，不光含量高，而且进补周期也长。咱不是说让你吃两个月吃三个月，正感觉说这心脏哎舒服了，透亮了，得劲儿了，再想吃没有了，你还得花钱去买。
0: 对，
1: 我们前30位在节目直播期间打进电话买5瓶，我不还给您送5瓶呢吗？
0: 是的，
1: 到手是10瓶，十个月
0: 的
1: 进补周期啊，还是199块钱，平均一瓶就合到19.9块。您现在就可以去楼下这个药店保健品店，咱们去对比一下，你去问一问，你看看人那个地方卖一瓶辅酶 Q10 是多少钱，咱这个才合到19.9一瓶，而且还是一个月的量，这个特别的划算啊。节目还有3分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有心脏问题的，想要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抢购。
0: 没错，我们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如果说心脏不好，心脏长期有问题，比方说这个上不来气儿的，心慌气短胸闷的，您平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用咱们辅酶 Q10 来进行保健保养。那今天我们带到的也是大品牌大企业的白云山静修堂的啊，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惠的价格，咱整整是10瓶啊，十个月的用量，价格199块钱，整整十个月，保护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心脏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赶紧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我们199元买5瓶送5瓶辅酶 Q10 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但是距离本档直播结束还有最后的2分半，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您收到货了以后，首先看的就是我们的蓝帽，这是正儿八经的咱是有保健功能的一款辅酶 Q10， 而且是软胶囊，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利用。而且广州白云山呢，它是属于世界500强的药企，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品质高，找这款辅酶 Q10 的人也特别的多啊。如果您日常保养保健的话，咱就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行了。不论您是40岁左右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想要保养吃，还是年纪比较大了，这心脏啊老化比较严重，咱们也想让这个心脏呢重新焕发活力，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吃这个辅酶 Q10 啊。因为辅酶 Q10 呢也被称为心脏的原动力，其实就像那小汽车似的，咱这车是不是还得定时的做保养，你想让这车走咱得给它加油，想让马儿跑你得给它吃草，咱这年纪大了以后身上各个零件都老化了，心脏不舒服你也得给它加点油，那心脏需要的油是什么油啊，就是这辅酶 Q10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我们今天特惠价格1瓶30粒，30天的进补周期，10瓶也就是10个月300天，团购秒杀价格才合到199块钱，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厂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时间抢现。咱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保护咱们心脏的辅酶 Q10 软胶囊，而且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咱整整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价

0: 大哥，199块钱，而且品牌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咱们是正宗的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含量非常高，大家直接看它的食用量就行，咱一天吃一粒儿就足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订购成功，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七点整的时候，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辆的速度行驶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因为密度比较大。如果您选择香炉礁桥上的入市方向去往广电中心，尤其是选择最内侧两排车道，打算去往莲花山隧道和白云新村方向，目前呢这一段车流量密度比较高一些，暂时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一位朋友提到说，刚刚在五一路桥头有独立事故，目前处于缓行的状态。您说的是解放广场路段是吗？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搜索一下解放广场。目前呢，通过这个路段看到啊，整个五一路沿线的解放广场路段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那么去往市区内方向是两排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呢，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独立事故啊，至少通过这个西安路和解放广场的交汇处这个镜头，并没有看到事故。目前解放广场的桥上去往五一路的万岁街入市区方向是两排车道，那么出市区方向去往高新园区是一排车道，整体运行还是比较有序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7: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8: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9: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0: 我是高峰，
11: 我们一起举杯吧。

0: 朋友。
1: 我是阳光，
2: 我是胖大海，
3: 我是美玲，
4: 我是张迪。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哎，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篇，正式的祝大家下半年快乐。
1: 嗯，是的，好快呀，这一年是不是？
0: 嗯，
1: 过一半了。所以今天会看到很多朋友说，下半年请对我好一点儿。
0: 哎，这已经是进入到7月份了啊。
1: 没错。
0: 嗯。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开篇啊，大家首先发来的一些路街的情况。这边呢，这个河就提到五一路桥头，说五一路桥头啊，两头的上口都有独立的事故。现在呢导致太压车了、
1: 哦、
0: 所以大家要是选择五一路啊，得做好心理准备，上桥口下桥口两头都有独立事故。
1: 这事儿整的，这怎么走呢？
0: 嗯，
1: 那如果不走五一路桥，有别的可以
0: 走桥下，
1: 走桥下那就会比较堵了是吧。
0: 嗯，
1: 另外鱼在稍早前发来说，高尔基路啊有个美女逆行跑步呢，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有多美？这跑步啊，锻炼有的时候啊你也得
1: 分地方、分场合。
0: 对，关键是做好安全保护，对吧？
1: 我还有就是觉得星海广场那个跑步也非常危险，
0: 是
1: 那个就直接在行车道上就顺着跑了。
0: 就是它不是专门的健身步道，你像东港专门有这个跑步区域，
1: 对
0: 啊，有这个休闲呢、跑步啊，有跑道，
1: 对，
0: 有这公园，它是属于人车分离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地方呢，你像高尔基路今天早间提的这个，还有人跑到大桥上，大桥它是属于专门有这个行人通道的。这是可以的，
1: 对，但有些人他不在行人通道，他觉得那地方那个

0: 路没有下面铺的板儿马路那么舒服
1: 啊，跑到马路上，
0: 对，所以都在马路上跑
1: 啊，甭管是多机动，但是那个是机动车道啊，
0: 对，
1: 哎，你就是跑得再快啊，你上高速那也不行，那不是你跑步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哎，大家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过来啊，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眼瞅着呢，今天已经是来到七月份了啊，距离这一轮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是越来越近了。
0: 嗯，是我们来看一下吧。本轮油价呢，我们看看昨天29号呢，最近呢是已经到了第六个工作日哈。那么参考原油变化率呢是下跌18.8%，据此来推算7月3号的24点的调价窗口呢，汽油会下调的幅度是每吨835元，折算为升价呢是每升0.64到0.72。如果按照加满50升的汽油来计算，会节省32到36。那么本轮调价周期是7月3号的24点，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想加到如此之便宜的降价之后的油，咱得7月4号加。
1: 嗯，就是周六。
0: 对。
1: 啊，今天7月1号、7月3号的24点调价，那么包括今天在内，还有最后3天工作日。
0: 嗯。所以得周六您才能加到这便宜的油啊。
1: 啊，现在呢脚下有点准啊。
0: 别跑太猛了。
1: 省着点跑啊。争取呢挺过这3天，等到7月3号的24点之后，这一轮大幅的油价下调之后，我们再加油，那就会便宜实惠了。
0: 嗯，是的。
1: 啊，还有很多人呢是通过我们节目开篇呢播放这个主题歌的风格来大致判断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
0: 嗯，
1: 稍后时间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1: 今天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七月了，那么从常年的资料来看呢，七月的平均降水量呢比六月一下子就多出来近70%，是暴雨等等一些灾害性天气出现较为频繁的一个月份了。那么预计未来几天我市也将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嗯，具体来看呢，今天的中午11点前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阵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那么2号到5号呢，我是仍然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呢是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
1: 嗯，你看这个月光茶坊还在问啊，周五7月3号就我们宣传版里面介绍这个活动怎么去参加，那么目前来看呢，5号这一天就等到呢周日，这个雨势也是较为明显。
0: 对，3号那天应该还是属于是多云天为主。
1: 对，可能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
0: 对
1: 啊，那么对出行呢，5号这天因为降雨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周末有外出安排的朋友啊，临近要多多关注。未来几天呢，除了雨水反复触摸以外，我市空气的湿度也会偏高，对于大雾的形成啊会比较有利，建议啊公众近期出行要注意道路的交通安全了。
0: 嗯，是的。另外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的气温还会逐渐的回升啊，1号呢市区气温最高在25度，那么2号到5号呢最高气温就会升到27到29度了。
1: 嗯，
0: 行啊，到这时候才开始热起来，我已经很满足了。
1: 从气象学意义上啊，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其实昨天有人还说咱们到底是入夏没入夏呀。咱们从6月21号那天就已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了。
0: 没错
1: 啊，连续这5天一直到25号，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都是在22度以上。
0: 嗯，
1: 所以呢回头一看啊，从第一天开始算，也就是6月21号，咱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
0: 啊妈，
1: 这个
0: 才入夏呀，
1: 这个节奏和往年相比啊应该是稍稍提前了呢，还算
0: 啊，这还提前了。
1: 但基本上大差不差啊。
0: 另外还有朋友关于高速，关心高速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高速的目前呢这个都没有受到天气影响，都是正常开通，但是有3个地方呢是因为有施工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入市区方向，沈阳方向呢是双向通行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的沈阳方向单向封闭，其余路段解除封闭。栗子房收费站因为收费站外道路施工，收费站呢是临时封闭的，除此之外其他管端都是。
1: 路奔的蜗牛还说建议你们以后就是说7月4号的0点调价吧，不然很多人搞不清楚，很可能7月3号呢就以为油价降价了，然后就去加满。那我们说的是只要是7月4号以后 你再去。

0: 加，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1: 嗯，7月3号的24点，这是国家的统一的标准的说法。
0: 对
1: 啊，我们得先把标准的说完，再用大白话再给大家讲一下，
0: 再翻译一下，
1: 再翻译一下
0: 啊。另外，今天7月1号，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事儿呢，大事儿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啊，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华诞。105载可以说是栉风沐雨，从上海的石库门的星星火种，到北京天安门的红旗漫卷，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劈波远航的时代巨轮，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矢志前行。
1: 是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将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
0: 大会呢，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会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闻媒体的平台将会同步转播。另外呢，我们昨天也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了解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543.1万个。那么接下来通过索拉旺姆的这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1: 嗯，
0: 我们也祝福伟大的党繁荣昌盛。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扬帆起航就说，听着这首歌曲啊，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啊。嗯，
1: 而且月光茶坊说，我是有着33年党龄的老党员，曾经也多次获得过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所以他说我自豪而且骄傲啊。
0: 那必须也给你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1: 是的，哎。
0: 还有这个老九大鹏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啊，也是我的节日啊，借着这首歌曲呢，自己也高兴一下啊。
1: 嗯，是。
0: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是运动的阳光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在彭辉立交桥北侧，内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呢，说在实线附近有一团卷曲的轮胎。
1: 嗯，这是谁从车上掉下来的，应该是哈。
0: 有可能是不是爆胎之后的残片呢？
1: 啊。另外呢，还有赵明说，翻着日历一看，这不马上立秋了吗？没几天就立秋了，这夏天还没到呢，日子过得挺潦草。
0: 不至于吧？入伏还没入呢。
1: 你这个不是同一个计算系统
0: 啊！
1: 啊，你咱说的那个进入到夏天，那是气象学意义上、气象意义上的夏天。
0: 他说的是节气，
1: 节气的立秋，这两条道啊，不能混着来呀、啊。
0: 还有一帆风顺啊，以后呢咱们说油价调整的时候呢，说晚上12点就能听懂了，每次都没落下这句话。7月3号的24点，我们就说7月3号的后半夜12点，对吧，就告诉你，一说0点24点，一般人就蒙圈了啊。
1: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蒙的点，有的人是听晚上12点蒙，有的人听0点蒙，有的人听24点蒙，
0: 嗯，
1: 听啥的都有。反正我觉得大家就都了解了解吧，就是24小时制这个事儿很难理解嘛，现在。
0: 那稍后呢，我们还将和大家来唠唠啊几件事儿，来打开我们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了，领先头条啊，咱就说呢，天天关注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啊，毕竟呢，咱老百姓啊，花点钱啊，加点油啊，不容易啊，就得看住自己的油箱。
1: 是的。
0: 说到这个油箱啊，四川有一女子，然后这个车呢停到车库，她就发现停车库呢，她这个油耗异常，还有呢非本人产生的交通违法记录。
1: 这咋回事呢？
0: 啊，一看生成这个交通违法记录了，她肯定，她作为车主啊，她收到信息了，但是明显这个时间地点，我没有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在这个地方啊，
1: 是不是被套牌了呀？
0: 哎呀，有这个可能。但是警方告知他啊，有一陌生男子在一个月之内多次开他的车，偷偷出去兜风，
1: 哎呦，
0: 而且还没有驾驶证，已经被刑拘了。
1: 这也太奇葩了！
0: 是怎么能够把他的车啊开出去的呢？
1: 对呀，而且多次开出去，怎么就盯上他了呢？
0: 啊！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件事儿啊，我们经常生活当中都有跟理发师 Tony 之间的故事，爱恨情仇啊。
0: 嗯，
1: 最恨一个女子呢，也是跟一个理发师产生了纠纷，她呢要求将头发剪到什么长，因为我们都会问剪头，说剪到啥程度，就是女生。
0: 嗯。
1: 人家的要求是能扎上的一个长度
0: 啊，
1: 你都就是你别太短，你得让我能扎上辫，夏天太热别糊脖子啊。但是剪完之后发现这也太短了。
0: 但是他这句话能扎上这样一个长度，这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量词了。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咱们经常说做饭的时候啊，咸盐少许，你说这玩意儿你怎么去定量呢？但是这个事儿两个人最终还闹上法院了。
1: 嗯。

0: 法院最终做出的判罚是理发师没有明确顾客的具体要求，结果要赔偿顾客1000元。
1: 哎，是的，
0: 嗯，
1: 啊，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事儿，所以也给很多Tony提个醒啊，
0: 对，
1: 一定要明确好顾客的要求
0: 啊。以后呢，顾客再问你啊，说短点就行，那理发师得问短到什么程度。具体几厘米？
1: 是的，
0: 几毫米？
1: 哎呦，我经常在网上、抖音上刷着啊，这个失败的这个烫头经历，失败的剪头经历啊。
0: 啊，
1: 从这个从正常的一个，比如说特别标准的一个小伙子，给剪成了那个
0: 大叔。
1: 但不是大叔，剪成那种黄毛感了，你知道吗？啊、就是那种街边黄毛感、豆豆鞋那种的、啊，就特别有意思。
0: 那还不错呢，就是理发师一边给你理着发的时候呢，一边干着别的事儿哈，跟别人聊天、溜号的时候，一推子就不一定推那
1: 去了。
0: 还有一件事啊，也是成了热搜了啊，也刷屏了，就是说有一种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
1: 那咋喝呀？
0: 咱小的时候喝饮料是不是起开之后，包括喝啤酒什么的，不都是对嘴吗？
1: 是啊，
0: 手把瓶吗？有人据说对嘴喝完之后呢就高烧不断，这也太吓人了、嗯、建议马上更改。
1: 哎呀，我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是出一身冷汗的。另外呢，咱们再来看看一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这个纪录破在了哪里呢？
0: 嗯，
1: 是一名小学生叠纸叠出了新纪录。
0: 哎，
1: 他呢叠了一只纸青蛙，咱们小时候都叠过，然后一蹦呢、嗯、可以蹦很远的那种。
0: 嗯，
1: 但这名小学生叠出的纸青蛙只有指甲盖大小
0: 啊，
1: 但是却蹦出2.52米。
0: 2.52米，2.5米。
1: 对，
0: 这弹跳也太惊人了。
1: 是的，所以人家叠出了世界纪录呀。
0: 对，就是真蛤蟆也不一定蹦这么远呢。
1: 说太对了。
0: 咱就说到这个折纸，哎，小的时候咱都叠过。哎，我小的时候呢，我叠的好多，你比如说那个千纸鹤，
1: 嗯，
0: 咱都叠过吧？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小船儿
0: 啊、哎嗯，乌篷船那种的，
1: 对，
0: 还有那帆船，
1: 嗯，
0: 上面带个帆的，还有东南西北张大嘴的，对不对？
1: 张大嘴，对，
0: 纸飞机啊，还有可以叠什么呢？叠气包子，
1: 气包子啊，就把那个纸吹起来，
0: 哎，吹起来，
1: 对。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小时候也叠过，但叠的少，那个一对。
0: 然后呢，这个小青蛙三角形的那种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还带腿的，一蹦完了它还能走的。
0: 哎，叠什么小星星的，
1: 哎呦，
0: 装一罐子。
1: 对对对，
0: 啊，
1: 还叠爱心的，给你这人家做风铃的。
0: 哎呦，对对对，
1: 这家伙的。
0: 大家还会叠什么？现在你还会几样？
1: 啊，你有没有手工？你是不是手工爱好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您的作品啊！
0: 哎。刚才说呢，这个车停在车库里面，然后这个油耗呢就有点异常。现在还有发现呢，自己家的电啊也异常。山东一女子发现呢，自己家有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呢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用电设备啊，它会产生一些电量，但是这个耗电呢长期她就觉着不对劲儿。
1: 嗯，
0: 啊，一查之后震惊了，除了她自己家的地下室啊走这个电表以外，她周边有七户邻居都是私自搭接他家的电表。
1: 哎呦，这大冤种啊。
0: 也就是七户邻居呢，人家的用电都走在他家的电表上整整17年的时间。
1: 天哪，
0: 所有用电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买单。
1: 哎，当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我都很想知道这名山东女子有没有狠摁一下自己的人中
0: 啊。
1: 这事儿真的太令人窒息了。
0: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查出来你作何反应呢？你还能保持好客山东吗？
1: 冷静不了，无法冷静啊，当场发飙发疯。整整17年啊，所有的用电费用七户加他们家8户，
0: 对、啊、
1: 全自己一个人掏钱。我的天哪，
0: 用电量得有多少啊啊！
1: 但是他怎么最近才发现这个事儿异常呢？
0: 是啊，那你说你直接
1: 早干啥去了？
0: 发现异常之后你之前就没有反应吗？
1: 17年啊。
0: 所以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啊，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3: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2: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
0: 好，你看这个时候英杰也说今天是党的生日啊，也是我的生日。
1: 嗯
0: 啊，你是在7月1号这天出生的。他说我也是有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啊，也希望所有的党员朋友们节日快乐。有很多老党员朋友啊，是不是已经受到了一个特殊荣誉的表彰，就是光荣在党50年。
1: 嗯，
0: 哎，

0: 还有我们再看回眸一笑啊，说到了新家园对面前关市场这个位置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目前呢挡了一排道，应该对后方通行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嗯，还有这个天子说沙河口区呢西南路小学门口，在西南路小学门口呢红绿灯已经坏了三天了，这个地方呢车很多，而且学生过道呢也很不安全，因为缺少了信号灯的控制哈，希望咱们的主管部门啊，尽快的去处理一下，恢复正常的信号灯的通行。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整点啊，半点，进入到半点，我们关注一下呢，7:30的路况报道。
2: 路况报道。
3: 上7:30了，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大的是东快路，东快路从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另外东联路呢，主要是在东联路的金三角上方的位置到大坊路段这一段是缓行，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此外呢，在树港路沿线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通信电源厂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西北路从迎客市广场入市方向到新生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香洲路呢，主要是通过大连门广场进入到香洲路去往周山街周水子小学方向暂时是车多缓行路段。另外在高新园区附近，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双向式缓行，尤其是文静街去往杨树街方向以及黄埔路从杨树南街开始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入口处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东北路白云新村莲花山隧道北行上桥去往广电，那么在这个入口处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呢，在八一路嘉汇阳光学校门前滨海中路的交汇处双向是缓行，出了这个区域之后车速会提升。解放路呢，车辆集中在了石葵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五五路望海街五五路的双向，朝阳街进入鲁迅路，春德街进入到朝阳街，暂时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在跨海大桥附近，在大荔湾海底隧道附近啊，尤其是这个光明路进入到大荔湾海底隧道去往东港地区，目前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30晚7: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共美世界晚会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频率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位于星海广场星海大观的贵州茅台特许经销商大连香源溪实业有限公司友情支持。
5: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0: 彭瑞啊，他说富民中路就是在公交站这个位置有辆黄牌货车啊，占用外侧车道，现在是非常影响通行，应该是长时间的在这停车，车上还没人啊，
1: 真当害呀！咱们说刚才做手工啊，一下子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啊，
0: 啊，
1: 小飞侠还有严都发来自己的手工作品，这手真巧啊！
0: 对，小飞侠做的应该是这种
1: 彩泥
0: 啊，彩泥，哎，做的小熊啊，啊，还是婚礼上的小熊啊，
1: 各种各样的小猫
0: 啊，一窝猫，
1: 真有才呀！
0: 哎呀，这是属于惟妙惟肖啊，
1: 嗯，
0: 还有呢，这是尼莫啊，小丑鱼等等，做的特别漂亮，颜色也鲜艳，而且呢，这个也非常的活灵活现。
1: 对，我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对，还有这个燕啊，拍了这照片，他是用那个塑料管儿，然后呢编织的这彩色的，哎呀，只能说，你真能编呢。
1: 织的这个，我想问包是不是也是你一步编出来的呀？
0: 对，
1: 太好看了，一个包上面包挂都是自己手工做的，应该是。
0: 还有那个小粽子哈。
1: 现在还有很多女孩喜欢穿珠子做手串，做各种各样的项链和手串、耳环、发卡，哎呦，真是太有才华了。
0: 另外呢，李佳他说呢，有辆车天天早上在环涛路打着双闪违停啊，自己就占了一排车道，也希望交管部门管一管。
1: 哎呀，李佳的这个上班搭子是谁呀？
0: 来看看这照片啊！
1: 啊，
0: 这是一辆灰色的比亚迪吗？
1: 看不大出来啊。
0: 嗯，
1: 反正是他挺着急，后边还贴着让我先走。
0: 啊哈，这个是新能源，尾号是3517吗？
1: 对，3517。
0: 啊，这辆车赶快啊，把你的车开走。
1: 是，另外呢，就是你别随意停车，这个右拐道的这个很多车辆需要占用的，实线人家咋并道啊？
0: 对。还有这个网也提到说，沙河口区呢，在长江路啊和联合路这个附近，就是石竹云水酒店门前这个栏杆啊，说前一段时间被拆除了，他说的是中央隔离护栏吧？
1: 应该是。
0: 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护栏恢复上呢？这个地方一拆除了之后啊，没有阻挡了，那么违章掉头的车就太多了。
1: 还有呢，就是江颖告诉我们，胜利路百家医院旁边中国银行的对面啊，是有一个车撞人的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川少说，去年我爸爸就是呢，街道还给我爸举办了仪式呢，啊，就是发放了那个光荣在党50年的奖章。
1: 哇！
0: 那当时我掂量那个奖章在我手里，那分量是很重的。
1: 还有我们再看看小贾说到了关乡路前关农贸市场前不到100米啊，两起交通事故。今天早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位置，确实是后方已经出现拥堵了。还有呢，这个是大龙啊，也跟我们说来了胜利路百家妇产医院的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的车撞人事故哈，现在已经堵塞交通了。应该可能要需要等待120的救护车到达现场，所以说我们也提醒胜利路西行方向的司机朋友，如果您后方已经排队了，只能是耐心等待了。如果还有来得及往旁边小路拐的，抓点紧，咱就直接拐吧，什么三元街乱七八糟的，就赶紧绕路行驶吧。
0: 哎呦，这一说做手工的这么多人呢。
1: 你看看有这爱好特别多。
0: 来吧，展示。啊，这是属于这编织的。
1: 对。
0: 对吧，
1: 钩织。
0: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用这个钩针儿、啊。
1: 对。
0: 钩这个围脖毛衣这样的。
1: 哎呦，你看喵喵包括是不是都做的是这种东西啊，都是这个，我太可爱了。
0: 哎呀，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十字绣似的哈。
1: 对对对。
0: 这是怎么做的这个哈，这真是手特别巧哈。啊，还有的，
1: 现在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0: 拼豆，
1: 拼豆，对，现在拼豆简直火到一个不行啊！
0: 是。向日葵说：“今天的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呢，非常顺畅啊！突然呢，车这么少，有点不太适应了啊。”
1: 好，杰瑞说：“两位早上好，进入七月呢，还有个好消息，大家可以期待，就是再过半个月，神兽们就归笼，就回笼了。我们的早晚高峰就顺畅了
0: 啊。”这个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啊。这边乔乔说，新生桥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导致入市区方向现在是受到影响啊。
1: 还说叠纸，小企鹅说，我刚叠的衣服、裤子和桌子。小时候还叠这个，
0: 对
1: 叠这个衣服，
0: 对 对,
1: 对，
0: 衣服、裤子还有这个桌
1: 子, 桌
0: 子。要说折纸啊，其实现在呢，就是成年人叠的最多的是什么，知道吗？
1: 是什么？
0: 一般都是属于在办公室里面叠那个垃圾盒
1: 啊。对对对。
0: 装点什么花生皮儿啊，什么瓜子皮儿啊，
1: 对对对，是
0: 不是叠着一个像那小帽似的哈，
1: 对，
0: 是一个垃圾盒，那个是叠的比较多的啊，哎呀，做手工。

0: 一般时候在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小丑哈、啊、都会吹这个长条气球啊，给你叠个花了，
1: 对，
0: 哎，给男孩呢叠个宝剑、叠个枪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还有啊，这个江颖说，胜利路的这个事故的现场的120已经来了，估计应该很快能撤离了、
0: 嗯，
1: 也要看这个车辆目前的一个情况。如果涉及到车撞人，这个车不能自行开走，他是不是得需要拖车呀？
0: 得需要呢，交警到现场去进行啊市场的一个勘测，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乔乔说，快上绿波桥的这个位置。刚才你不是说的就是新生桥吗？新生路啊，新生路快上绿波桥这个位置呢，有两车出现了刮蹭啊。
1: 对，还有西西，现在这个是特别流行的，他做这个小包
0: 是什么？我看看，
1: 就是一只小鸡
0: 啊，
1: 它特别的小，然后呢就每天在里面可以放一个鸡蛋带到单位。现在老流行这个了，
0: 也是编织的，是不是？
1: 编织的毛线编织的一只小公鸡。
0: 嗯
1: 其实是个小兜。
0: 另外呢，陆离旺叔给我们展示的是勋章啊，
1: 啊，光荣在党50年的勋章。
0: 对，真是哈，看上去呢，这个是，哎呀，红闪闪、金灿灿的，
1: 荣誉感满满啊。
0: 对，刚才人说了这个分量啊，掂在手里面沉甸甸的，我觉得比这个分量更重的就是，真是在党这50年的这种奉献和付出。
1: 嗯
0: 啊。杨帆请哈说，小的时候真的会叠很多东西，比如男孩子经常用的那个手枪，
1: 嗯
0: 啊，然后他们说的衣服、青蛙啊，这些呢都会叠，还有呢用那个麻杆，就一种植物，
1: 嗯，
0: 然后折的那个手枪，现在是什么都不会了，哎呀，好怀念小的时候啊！
1: 你看看啊，这个青蛙大家都会折，但是能不能折出一蹦30远
0: 啊？
1: 那你可真是不一定能做到。
0: 对，刚才我不说了吗？真蛤蟆也跳不了那么远的。
1: 对，
0: 嗯。
1: 还有派说，小时候叠的最多的不是纸飞机吗？比谁飞得远，
0: 嗯、
1: 还得放嘴里哈一口气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哎，你说就是叠纸飞机在投飞之前啊，那你为什么要冲着那个飞机头然后哈一口气？这有什么原理？
1: 不知道啊。
0: 那为什么都要这么做呢？
1: 笔没水了，哈一口气
0: 啊；
1: 眼线液没水了，哈一口气
0: 啊；
1: 就这哈一口气治百病，擦眼镜哈一口气。
0: 啊、对，笔没水的时候还舔一舔呢。
1: 哎呦，我天哪！
0: 还有这还说，我老公呢给孩子用那个拉菲草钩织的猫耳朵帽子。
1: 我天，下面看看。
0: 你老公钩织的？
1: 哎呦，我天，这太厉害了！
0: 真的，就可以出去摆摊了，你都 啊。
1: 但这个，你说你给他定多少钱呢？就是你自己的手工付出的心血，
0: 嗯、
1: 你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手工的价值更高。
0: 凭赏吧。还有这个艾玛周说，我们家孩子爸爸啊和孩子共同设计大力按冰箱贴。
1: 啥叫大力按冰箱贴
0: 啊？
1: 俩人还画图纸
0: 啊，
1: 其实也是拿彩泥做的。
0: 对对对，
1: 嗯，海鸥、足球、海星、
0: 嗯，哎呀，还有设计图纸，你看见没有？
1: 特别好玩。
0: 你看看一般这个孩子爸爸带孩子玩的什么东西
1: 啊？大连冰箱贴
0: 啊，大连、
1: 啊、大连，我们俩以为是上面有什么按钮，得大力按一下，然后冰箱门自动能开呢。
0: 啊、大连冰箱贴有足球、
1: 啊、
0: 海鸥，还有呢就是那个轮船的舵啊，还有船锚，
1: 对，
0: 还有呢海星、蓝天、白云这些元素都齐了，代表大连，是不是？哎，大家是特别给力啊，而且真是心能手巧。
1: 是的、
0: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朋友啊，收到了红旗西路盛景园小区门口出市区方向两车刮蹭啊，占了一排车道，现在已经开始压车了。
0: 嗯，咱们也来看看今天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啊上架的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一看到了夏天之后呢，提醒大家啊，先把脸洗干净。
1: 真是这样，因为夏天温度高啊，油脂分泌它直接翻倍了，早上你刚洗完脸可能中午就油光满面了，而且毛孔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这个灰尘污垢洗不净呢，闷痘闭口那接种就来了，再贵的水乳都吸收不进去，所以别盲目洗脸啊。
0: 嗯，
1: 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
0: 今天呢直接是上硬货啊，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网上呢平时150毫升啊，就3两左右的，要卖到500块钱，作为日常消耗品的买一支，那大家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也是小卖部啊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啊，先给大家说好，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今天 只卖299。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呢，可以一块儿去买两只。

0: 两支150毫升的到手价格只要399，算下来呢，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
1: 嗯，是的，洁面两支中啊，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虽然说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但价格香，所以咱抢到就是赚到了。库存呢真不多，现在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洁面"两个字啊，"洁面"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的惊喜折扣，抓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哎，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呢，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的回购的这款爆品。身边呢很多人肯定都知道它，也都在用它。大家也都说呢，每次洗脸就像给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做温柔 SPA 一样啊，你是越用越上瘾的。这款洁面里面添加了白毫山茶花的精粹，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我们毛孔里面的污垢，还能够悄悄的帮着皮肤呢抗氧化。
1: 嗯，
0: 洗完呢你的小脸啊是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黑。
1: 什么呀？
0: 哎，说着说着，这台词儿熟啊！
1: 这样戏了呢？
0: 对，啊，
1: 小脸透的是自然透亮感，
0: 是粉不露嘟透着那个美。
1: 哎，对了，啊，日常淡妆防晒你就直接可以洗干净了，也不需要额外用卸妆水了啊！你挤一点点的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慕斯泡沫，
0: 嗯，
1: 像云朵似的裹住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洗完之后呢，脸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呢直接在线。还有香奈儿的专属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被治愈到。连护肤的第一步都变得超有仪式感了。
0: 哎，记住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的12月到明年的年底呢。但是价格非常给力啊，两款到手价格啊，就是两支到手价格399，在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啊，你看这个薇薇说，我有个朋友呢，每次出去呢，他姑娘都要买那个编的气球，啊。
1: 就没办法了，自己买气球，每次出去都带着。他姑娘要买啥样，他自己现场整啊，什么小猫、小狗、小蝴蝶的，他全会。
0: 就是现在呢，孩子的需求啊，通常都会呢，倒逼着家长学会各种各样的本领。
1: 对，
0: 对吧？哎，就是我姑娘也是出去，每次见着棉花糖呢，都要买棉花糖。到后来呢，我自己买了个棉花机，自己在家做棉花糖。
1: 但他在家就愿意吃吗？他是不是更喜欢出去吃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坐好多根儿啊，身边有同学啊，
1: 啊
0: 其他小朋友啊，一人一个，我就因为这个可受孩子欢迎了。还有呢，在家里面蹦爆米花。
1: 哎呦我的妈呀！还有刘明海说，小时候呢常用那个柳树枝编草帽
0: 啊，
1: 然后戴藏猫猫
0: 啊，
1: 结果呢就有那种草袜子钻头里边，
0: 不是草耙子，
1: 啊，草耙子。
0: 他说的草耙子是啥，你知道吗？
1: 是啥？
0: 就是那个蜱虫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拿烟头烫，说那玩意儿可怪，一烫它又往后倒。
0: 嗯，
1: 你要用手抓呢，越抓它越往脑袋里边爬。
0: 对，因为它吸血，它那个头呢往肉里面钻，啊，而且把那个肚子啊吸的就是溜圆啊，这个身体呢膨胀好多倍，但是要把它薅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嘴带钩，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能烫大劲儿的，烫大劲儿死了之后呢，它那个嘴就留在你那个肉里头了，
1: 那就很麻烦了。
0: 啊，或者说拍它，或者说呢用点酒精麻醉它，哎，等它麻醉了之后啊，出其不意的时候把它能够完整的薅出来，要不然它那个嘴和那个头留在你的这个肉里之后呢，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你就会刺挠，就会痒，就会疼。
1: 而且呢，这个蜱虫是很危险，有的时候是致命的。
0: 对，它是属于有几率的哈，是千分之几来着，有致命的那种毒性。
1: 没错，还有你看看和顺志祥啊做的小麻雀屋，
0: 嗯，
1: 哎呦，这太有才了，拿小木头板做的小麻雀屋，真的是有小麻雀，已经是猪窝了。
0: 哎，这家家巧的住这么好的房子，都大别野，
1: 大别野，想拿小木头板给做了一个小屋，上面还画了各种各样的彩绘
0: 啊，
1: 专门抠个眼儿出来，让小鸟来回飞。
0: 哎呀妈呀，这对于麻雀来讲，这个住所太豪华了，
1: 太豪华了，这家，
0: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鸟巢了哈。
1: 那是挂在阳台3年，喜得贵鸟，现在每天回来吃大米小米。
0: 嗯
1: 啊，你就相当于是给它挂上之后，然后招鸟。
0: 嗯
1: 啊。
0: 然后林泡泡说啊，纸飞机啊，在投飞之前呢，冲着那个机头哈一口气，能够呢增加机头的重量， 不容易飞的时候呢，就是往上翘头，还能够增加稳定性和速度。我确实之前看过相关的这个报道。另外呢，哈一口热气之后呢，它也能是在起飞的时候初期啊，能够给这个飞机的机头能够带来一定的上升气流。
1: 嗯。朋友在问西北路入市区方向怎么了，也麻烦您跟我们说说现在您看到是什么情况，怎么了啊？
0: 嗯，哎，没想到呢，大家这一下子哈，对于今天这个手工作品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哈。
1: 是的，因为确实是不光有童年回忆，它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的一个兴趣所在呀，是不是？
0: 嗯、对啊，也让我们是隔着屏幕大开眼界。
1: 是
0: 啊，
1: 来，咱就说说这个小学生吧，怎么叠出的新纪录啊？
0: 嗯嗯，这是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那也得看是谁的指甲盖儿，那我和小林的指甲盖儿来讲差不少呢啊！
1: 是，
0: 这一下子跳出了2.52米的距离，这比真实的青蛙跳的还远。你看，这我说的吗？真蛤蟆也跳不了这么远的。
1: 是，
0: 6月28号这天呢，来自广西桂林有一个11岁的小学生啊，叫梁晨浩，他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的超越了在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1.45米的原纪录，直接将纪录提升超过1米多。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那其实折纸青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童年太熟悉的小游戏了。
0: 嗯，
1: 那在科学教育的视角下，这一件简单的手工其实是藏着力学的知识，
0: 是
1: 也是青少年科创活动的趣味项目。真正投入备赛，这个梁晨浩才明白啊，想稳定跳出超远距离，绝非单纯靠运气和力气。纸张的规格，你折痕的精度，按压的点位，包括你出手的角度，任意一处细节出错，都会大幅影响纸青蛙跳跃的成绩啊。
0: 你看看这个小小的纸青蛙里面，包括呢几何，包括数学，包括物理，对不对？这等等，这涉及到的学问多了啊。力道轻，你这个纸青蛙呢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弹射。如果你用力过猛，哎，又会非常容易呢跑偏，哎，就翻扣。反复试验之后呢，他总结出来核心的诀窍。取胜关键呢不在于蛮力的按压，而是适配的折法，还有精准的发力点。备战期间呢，这小朋友每天坚持练习，前后呢就折出来上百只纸青蛙。即便是采用相同折法，那每只成品它弹跳的表现那也是参差不齐呀。
1: 肯定是这样的。其实他的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瓶颈，而且呢孩子也曾经焦虑，长时间的折纸呢手部酸痛，但是人家没有半途而废，而是逐一的排查变量，比如说修正我的折痕，微调按压的位置，控制发力的轻重，每次呢只改动一处细节，对比效果在无数次的试错当中优化方案。
0: 嗯，
1: 那么最后他折出的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呢，为找到最优制作的材料，师生反复测试10厘米、8厘米、7厘米直到1厘米等等多种的尺寸的纸张。实验证明呢，并非是纸张越小跳得越远，他们最终敲定的是3厘米乘以3厘米正方形的纸是最佳规格。
0: 哎，所以这老师呢也评价说，这场挑战比拼的不只是动手的技巧，更加考验孩子的耐心和韧性啊。这个梁晨浩小朋友呢，他是发自内心的来喜欢和热爱这件事儿，愿意沉下心不断的做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如果要是把这些物品搜集齐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办个展了。
1: 对，我最让我惊艳的就是许做的这个自己做的宋锦
0: 啊，
1: 这个太漂亮了，你手可真巧啊，
0: 各式各样的哈，小马的
1: 胸针啊，什么之类的，
0: 小老鼠的，四叶草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宋锦做胸针，真的就自己动手做挺好啊。哎呦，还有这个流沙说，高新园区往中山路方向，在华路这个位置有四车相撞了。
1: 曹源也说到这个位置，他说黄浦路入市区方向接近信达街，四个车相撞，两个车呢是站了中间，两个车呢是站住了内侧。
0: 哎，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哈，就有一女子呢，这个车停在地下车库，长时间就发现这个油耗不对，结果一查真有问题啊，有人偷摸的把他车开出去。然后呢孙午饭说，这个男的哈，就偷开别人车的，肯定没给人加油，不然的话呢车主都得抢着让他开。看来这条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啊，你像方块啊，还有这个盐道啊，都提到了，说之前就有个新闻， 那个人呢也是啊偷着开同一小区其他业主的车，但是每次开完车回来之后呢都给人家把油箱加满，给人车还刷干净。后来呢小区的其他业主呢都争着抢着把车让他开，把钥匙放在轮胎。